0: 浓稠后就关火，把南瓜籽呢过滤出来以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盛出来饮用了。也可以呢把这个汁儿汤啊放到冰箱里冷藏一段时间以后再喝。这道南瓜籽茶今天就做好了，那么观众朋友，你们都学会了没有啊？
1: 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今天哪儿也不要去，就在这个房间里陪着我。晚饭之前，要是每天那个洗衣女先生没到，你就出去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4: 好，
3: 我今天不能出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真够新鲜的，梅家的大药房坐上西首术了。这先生还是个小丫头，那小丫头今天一早让二太太给辞了，要做手术，大少爷又给追回来的。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连先生也轮到他辞了。梅姨和，你这个窝囊废！
1: 这刘老二进了门，这梅家就姓了柳了。大太太，您消消气儿，身子果要紧。
0: 我让你盯着他，你这些天盯出什么事儿来没有？不知道算不算？昨天夜里我看见王福从他院子里出来。王福。
1: 王福是谁？福掌柜的。大太太，您十几年没有出过佛堂了，没见过他。他在咱梅家大药房当了十年的掌柜了。
0: 接着盯，盯紧点儿。阿四，你知道我咽不下这口气，整不死他，我来世不得脱生了。

0: 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
1: 我帮你拿吧大少爷，放下吧。
2: 大少爷慢点慢点慢点，大少爷
3: 你这是去哪儿了？
0: 先给我找口水喝啊。

0: 手术做上了，这都半个时辰了，也不知道做的怎么样了，不让进呢。
1: 对对对，是不能进。二娘，这个我懂。那个做手术之前要先消毒，咱们身上都不干净，那开膛破肚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放疗管家刚抬进去的时候疼得直叫唤，后来忽然就没事了。没事了，大少爷，这漂亮，手术做得非常漂亮。
2: 人救过来了，
1: 怎么漂亮的手术，我20多年都没见了。咱们的王医生是西医里的一流高手。
2: 我凤娘好了，
1: 刚做完手术容易感染，你不能进去，等麻药劲儿过去以后，凤大管家才能醒呢。手术非常成功，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凤大管家安然无恙。

0: 凤娘，别靠近。这是睡着了？麻药的作用，一会儿就醒。凤娘，您没事儿了，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您儿子没险阻，有出息了，一定好好的孝敬您。您就等着。
1: 享我的福吧，王小红。我爹说你是神医，
0: 这种手术对我来说很简单，神不神的？你真够兄弟，你都走到天门山口了，能给哥哥面子，回来给我凤娘做手术，哥哥领你的情。
1: 虽然你一个人把马骑走了，让我跑回来，还拎着你那个又大又沉的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但是，
0: 只要我凤娘安然无恙，哥哥永远领你这个情。
1: 打住！你是谁哥哥？少赚我便宜啊！
0: 你认不认我这个哥哥没关系，你这个兄弟，我认定了。

0: 睡。
1: 醒啦，现在不能喝水，你腹部有刀伤，麻药的作用消失以后可能会有点疼，可千万别碰它。我会每天过来给你换药，十天左右我会帮你拆线。
0: 拆线？
1: 拆线就是把缝合伤口的东西给取出来。哎，别动。这里边是药，药品输到你的身体里可以消炎。再过一个时辰，我会帮你打。

0: 我们只是打了一针止痛针，打针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疼，但是正常现象，不要害怕。我真的没有死。在没有西医手术之前，急性阑尾炎很容易死人的。不过，你很幸运，
1: 你救了我。可以这么说吧。
0: 不要以为你救了我，以后你就可以在每一家猥琐欲为、你要是敢痴心妄想的勾引大少爷，我还是不会饶了你的。来几个有力气的，把凤姐抬回她房间。
2: 快！
3: 老爷，
2: 你个子高，进去举那个瓶子，举得越高越好。
3: 哦，好，
2: 快点，小心，快点，让一下，让一下。

0: 王先生，周老板，您没走。对了，谢谢您的麻药。我一直等着王先生的手术结果，王先生真是医术高明啊，连梅老爷都赞赏有加，周某佩服佩服啊！您过奖了。啊。
1: 咱们那笔买卖，您没忘了吧？晌午可是快到了，告辞，周某告辞了。王先生，哎呀，外头那是人山人海啊，都听说您给凤子管家做手术。 还割开了肚子，把他救活了，都要见见你这西域女神仙呢。哎，女神仙，走吧。哎，你们不是想见见我们家的西域女神仙吗？这就是我们家的西域女神仙。哎，我们家女神仙那牌子呢？
2: 来俩人，把牌子抬出来。放到这儿。各位父老乡亲，我不是什么女神仙，我只是个普通的医生。你们要是谁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家人有了病，都可以来找我。
3: 好，好，好！哎，看这小娘们这么面熟啊！
4: 得了吧，狗哥，是个娘们你就看着面熟。
3: 去你！
2: 你说怎么回事？我一看见大家给我鼓掌，我就犯糊涂了。
3: 没有啊，你说的非常好。好什么好？我马上就要回根据地了，我还说让病人都来找我看病。我虽然不是一名医生，但是我看你治病救人，获得老百姓信任的时候，我都跟着激动。我相信，你要是大声讲出来，我是一名红军战士，所有老百姓都会为红军喝彩。
2: 只能暂时留在玉屏了。刚从那手术的病人给观察两天。
3: 理解。我忙活了半天，刚才那些经费都在这儿了。
2: 多少？
3: 不到100块。
2: 要不这样，你再去找周老板谈谈，拿这些钱当定金，让他把药材留几天，或许有可能。
3: 这个主意好。
2: 他刚才一直留在大药房看我做手术来着，我看他是想做这个生意。

0: 这是多少？差几块，不到一百。
1: 你拿来干嘛的？
0: 给您的定金。
1: 笑话，咱们说好的三千，你拿着不到一百，还定金？这谁跟你定金呢？昨天我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三千块现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行。

0: 这些钱是司令部警察局管着的，答应你这笔买卖，我都冒着调脑袋的危险，你倒好，拿着几个破钱打发要饭的了。哎，
1: 周老板，买卖不成仁义在，您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你看这样行吗？ 这些钱是有点拿不出手，还不到100块，就先压您这儿，您就再给我几天时间。几天之内，如果我弄到钱，咱就做咱的买卖；如果弄不到，这钱我也不要了，全当是给您的茶水钱。几天，
2: 我等不了。
1: 要不
2: 这样吧，这些钱先压在这儿，我等到你今天晚上，晚饭之前。 3000块现大洋拿来了，咱们慢慢成啊。如果拿不来，对不起，我连夜装船把这些药运到省城。
1: 周老板，您就再给我2天时间，一天也行。
2: 没商量，就今天晚上。
0: 没您怎么谈买卖的？
2: 您觉着我们现在还是谈买卖吗？不瞒你说。 今天一大早我就被叫到了司令部马荣，知道吗？马司令亲自训话，跟你见面，我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哼，要不是为了这3000块现大洋，我现在就到司令部举报你。你是个明白人，就不用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了吧？
3: 周导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只能干掉他。
4: 不行，如果干掉他，我们就有可能永远失去药品的来源。
3: 现在你的安全最重要。
4: 每根据地弄到药品最重要，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3: 那一线希望在哪儿？啊，晚饭之前我们去哪儿搞3000块现大洋？我得到消息，马荣给所有药商选好了，让药商举报我们，赏金500块。你想，周老板敢铤而走险跟我们做生意，那一定是贪财之人。那500块现大洋。
4: 他能不眼红？今天是第5天，我王小红不想认输。既然周老板说了晚饭之前，那就让我再试试。有希望，一定有希望。梅家财大气粗，梅老爷要器重我，哎，我可以找他借。
3: 可是万一那个周老板改了主意，现在要去举报你呢？
4: 他住在新雅客栈，说好了晚饭之前不会离开，随时等我。你可以先去新雅客栈门口盯着。如果他离开去了军政办公处，就是要举报我。
2: 那对不起了，只能干掉他。如果他一直待在客栈里，就说明他侥幸勇。赤匪，赤匪，赤匪，难道没人了？派一个小丫头。
5: 老板，您说什么呢？
2: 你不用动。你今天哪儿也不要去。 就在这个房间里陪着我。晚饭之前，要是梅家那个西医女先生没到，你就出去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3: 好。
2: 我今天不能出门，赤匪不会只派一个小丫头。我出门不安全。

0: 老爷让你去呢，这回你可露脸了。以后在梅家，咱爷俩的日子就好过了。爹，里面说两句话，来。爹，我救了他梅家凤大管家的命，我要是求梅老爷帮忙，梅老爷应该能帮我吧？能帮，能帮。
1: 梅老爷对凤大管家不是一般的器重，哎，立过家规，任何人不能拿凤大管家当下人。你想想，哎，你让梅老爷帮你什么忙啊？
0: 我需要钱。
1: 闺女啊。

0: 你才来了多久啊？还没到领工钱的时候，哎，刚立了点工就要赏钱，这不厚道吧？啊，要多少，爹这儿有。你没有？多少？你小看爹，爹的工钱不少，在梅家又管吃管喝，爹的钱用不出去，多少？
1: 3块，3000块现大洋啊，爹！
2: 你留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1: 我就说你没有吧。二太太，来了。
2: 我爹说，梅老爷叫我。是啊，一叫就来，来临赏钱呢。等一等，
1: 不急。我今天要你带给你爹的话，你带了吗？带了。那他怎么没有跟你一起走啊？我爹是我爹，我是我。哼，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闺女。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虽然是梅家的二太太，但是这个家我做主。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等一等，你不是要去见老爷吗？我跟你一起去。 别以为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哼，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我还告诉你，你一个子儿的赏金都甭想拿到。

1: 看茶，王先生，请坐。
0: 我就不坐了，梅老爷有什么话，请讲。坐下聊嘛，快坐。
1: 瑞芳啊，你是不知道，王先生手术做的那叫漂亮。20年前我在日本见我老师做过盲肠炎手术，也没有这么干净利落。啊，说吧，梅家该怎么谢你？
0: 我是梅家大药房请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我分内的工作。梅老爷就不用谢了。哎，你是从大上海来的，
2: 到了我们玉屏这个小地方，肯定有很多不习惯的地儿。嗯，住的怎么样？还需不需要添什么东西？好，你尽管跟二太太说。
3: 说吧，正好老爷在。
1: 说出来，我要是没办的，也好跟老爷告我的状。瑞芳，怎么跟王先生开起玩笑来了？啊，王先生，你是有所不知啊。平日里，二太太跟凤姐的关系最好，她看到凤姐起死回生，这是高兴的。她可不是个愿意开玩笑的人。
4: 凤姐到我们梅家20多年了，对每一件，尤其是对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应该说是恩重如山呐。你救了凤姐，梅家一定要谢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讲。
3: 您至少得出这个数，3000。别以为你给凤姐做了手术，就能在老爷面前怎么样？ 你是大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做手术是你的本分。

0: 告诉你，你一个等的赏金都甭想拿到。
1: 梅老爷，我想跟你借3000块现大洋。
2: 易鹤呀，你瞧，王先生真是太幽默了。我跟他说句笑话，他也跟我开起玩笑了。3000块现大洋，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啊？梅家大药房的西医诊所，就是干上10年8年，也挣不回3000块现大洋啊！你说他这不是开玩笑还是什么呀？
1: 梅老爷，我
3: 梅小红，梅小红，
4: 玄朵，你怎么直呼人家姑娘的名字呢？
5: 对不起，王先生，爹，我听伙计说他来这儿了，我这一着急就直呼其名了，下次改，下次一定改。
4: 你找王先生有什么事儿吗？啊，
5: 我是吃凤娘奶长大的，王先生救活了我凤娘，我得谢谢他。你瞧，我专门出去给你买的枣糕，请你笑纳。哎呦，
2: 老爷，这不正好？您问王先生，咱们梅家该怎么谢他？他说要3000块现大洋，甭说是句笑话，就是他真的想要，咱梅家也没有啊。现在贤祖专门出去买了枣糕，也替您替咱梅家谢了。王先生，快拿着。
6: 别扔，别扔啊，别扔啊，你
1: 你和你二娘合起伙来羞辱我，
6: 哪有的事儿？这个你真别扔，那个枣糕可好吃了。
1: 我不稀罕。
6: 不是，除了枣糕里边还有别的
1: 什么？我都不稀罕，快滚，省得让别人看见又是我勾引大少爷。哎
6: 呀，这里边真有好东西，不信你
1: 滚。
6: 这脾气怎么这么大呢？
1: 你干什么？出去！你不出去我喊人了。
6: 别别别，我就一小会儿，求你了。哎，
5: 这是3000块，你数一下。500块一张的银票，一共6张，3000块，一块都不少。
1: 等一下，你干嘛要给我这么多钱？
5: 你不是急着用吗？我拿你当兄弟，哪有哥哥不帮兄弟的？
1: 可昨天你不是说……
5: 别提了，别提了，我昨天说的那些混账话，求你全都给忘了吧。今天你救了我凤娘的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1: 他就是你们家一个下人，你对他还挺好的。
5: 他不是下人，他是我凤娘，我吃过他的奶，奶娘就是娘，没有他我长不了这么大。
1: 以前没发现，原来你还挺有情有义的。
5: 有情有义，哥哥爱听兄弟这么说。我拜的是关公，敬的是梁山108将，没情没义我还配是个人吗？行了，我走了，时间长了万一让人看见说三道四的对你不好，

0: 我怎么觉得你对王医生有成见了？是他有问题。老爷宅心仁厚，当然看不出来了。我是女人，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看到心底里去。
1: 瑞芳，你多心了。他已经辞了差事，是为给凤姐做手术才特意赶回来的。哎，
0: 瑞芳，你不知道，他手术刀一拿，我就感觉他是个好医生。
2: 那他为什么刚做完手术就来要钱呢？
0: 哎，人家不是说是借吗？

0: 可能是遇到什么急事儿了。你也是，他干嘛就把话给岔开？
1: 老爷，您糊涂了。一个姑娘家要3000块现大洋有什么用？怕就怕她来咱梅家就是为了钱。
0: 不会吧？
1: 刚才他亲口说的3000块现大洋，你也听见了。老爷，一个人有能耐，不能保证他就是好人。
0: 哦，你说王医生不是好人？
1: 正像老爷说的，我承认他医术挺好，至于心术嘛，我会替老爷防着他的。既然老爷这么相信我，大事小情都跟我商量，现在凤姐又病了，对梅家我要负责任。

0: 时候不早了，不能这么干等着。小刘，
1: 老板，
0: 你马上帮我办一件要紧的事儿。
1: 您吩咐。
0: 出门以后，你直接奔军政办公处，见了大兵，你就说我要见马司令，让马司令马上派人来，我有要紧的事汇报。

0: 哦，你是梅家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
1: 你们周老板呢？
0: 老板在客栈呢。您知道哪个房吗？
1: 你这是去干嘛？老板交代我去办事儿，
0: 我这就得去。等一等。
1: 见你们周老板，我和你们老板商议谈成了，兴许他让你办的事情就不急了。那可不行，我们老板说了，得赶紧去办。再说了，他还要赏我一块现大洋呢。王先生，我先走了。这么的，你先带我去见你们周老板，你们周老板见到我一高兴，兴许会赏你两块现大洋。
2: 真冤！
1: 走吧。
2: 他不赏，我赏。真的，周老板，你的心可是真够急的了。这还没到晚饭的时候，怎么就把伙计给派出去了？你先下去。
0: 是。
2: 你来办事。想要回那100块现大洋，不对。
1: 差七块，我可告诉你，咱们说的清清楚楚，晚饭之前你拿不来钱，这93块现大洋我是不会退还给你的。就那几个钱，您说您这么大老板还查数？周老板，我跟您做的可是大买卖。
2: 大买卖，要大价钱，3000块现大洋，你有吗？
1: 王先生，王先生，冒犯冒犯，您才是大老板，像我们这些做买卖的，最怕得罪像您这样的大主顾啊！哎呀，
2: 您多担待，多担待。
1: 周老板，你不厚道。说吧，派你的伙计去干嘛？不会是想赚那500块现大洋的赏金吧？我告诉你，那钱啊，你赚不着。马蓉要抓的是赤。

0: 你看我像吗？
1: 我像不像？
0: 周老板，咱们俩做的是生意，你卖药是为了赚钱，我买药也是为了赚钱，这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王先生，像您这样的气魄，周某巴不得经常和您做生意啊。
0: 那好，什么时候提货？
2: 钱到提货，看您方便，周某随时恭候。只是备着点儿警察和大兵。
0: 啊，对了，一会儿别忘了赏你的伙计2块现大洋。
1: 今天真是太悬了，要不是你认出了那个伙计，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3: 今天是第五天，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1: 可是你想过没有，万一那个周老板报了官，你就会被捕，会被枪毙。
3: 我王小红不怕牺牲，能完成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4: 你又说我王小红，我真是服了你，还好今天有惊无险。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周老板不能留，必须找机会干掉他。
3: 不行，要想长期给根据地提供药品，就只能靠像周老板这样的药商。他贪财，所以胆子大，胆子小的根本不敢跟我们谈生意。
1: 哦，根据地的同志带来了政委的口信。
3: 政委说什么了？快告诉我。
1: 政委听说你取得了梅家大药房的信任，非常的高兴，希望你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
3: 留在玉屏？不行，我得赶回根据地，医疗队还需要我。
1: 这里更需要你。现在玉屏是咱们根据地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你留在玉屏是革命的需要。
3: 那政委有没有说我入党的事？
1: 这个不知道。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

0: 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仙灵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

0: 亲临牧童吐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给哥哥提个醒呗，哥哥送你个绸子背面，怎么样？
8: 这是诊室，请你自重。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就让掌柜的报官，叫警察来请你走。有他。伙计，叫掌柜的来！
7: 哎，别！我走！
8: 领东西。
9: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0: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1: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0: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9: 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2: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完成任务，要挟政委？
1: 没有，我是要求进步。那我还要留在玉屏多久？
0: 具体留多久，要看新的任务什么时候到，要看党和根据地的需要。

0: 你干嘛？
1: 你刚才去哪儿了？我去找你，你怎么不在？
2: 你怎么又大半夜往我屋里跑啊？
1: 我他不是想着蝈蝈这两天没喂吗？我怕他饿死我，我去喂蝈蝈。
2: 你就不会白天去？
1: 幸好我去了。这个你怎么一块都没吃呢？
2: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
1: 哎，我们一起吃呗。我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月亮可好看了。

0: 我打小就爱吃这个，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吃，特别香？太甜了，齁得慌。
1: 嘿，
2: 你个刁嘴子臭丫头，
0: 放下。
1: 这是你给我买的枣糕，你怎么还吃起来没完了？
0: 你不嫌齁得慌吗？齁得慌那也是我自己的事儿，吃一块得了啊，别没完没了的。
2: 小气包，你吃你吃，齁死你！本来想跟你赏赏月、聊聊天，这还没开始呢，你就惹我生气。你别说，今晚的月亮还真好看，看着这月亮吧，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0: 诚心弃我了是吧？谢谢你啊。嗯，谢什么？
2: 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你的话我能信吗？你那天还说早晚有一天亲手要宰了我呢。
0: 能信，这个可以信。我啊，先把3000块现打洋还给你，然后再亲手宰了你，不耽误。最毒莫过妇人心，你说你咋就那么狠呢？今天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天门山口，我好几十里路我还拎着你的大破箱子，差点没累死我。你到底是不是女人啊？ 我现在啊，我真的有点可怜你，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女人该是什么样？你是没见过我的牡丹，你要是见了我的牡丹，见了你也白见，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像我牡丹那样。我什么样，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来提醒我。是啊，你的牡丹。
3: 是泔水做的，我王小红学不像。你再敢糟践我的牡丹，我就让傻的憨醋把你扔湖里喂王八，信不信？
0: 喂王八，我有点舍不得。

0: 先走。先走。
1: 滚。傻的韩风不对劲儿，你都没察觉，兄弟起了疑心，你当大哥的都不知道，你还怎么当大哥啊？
0: 你说谁起疑心了？
1: 谁每天跟着你啊？不就你救来我，还有那傻的韩粗吗？
0: 你刚才说傻的韩粗怎么不对劲了？
1: 傻的韩粗他边伤还没好吧？你最近看见他人了吗？
0: 对呀、啊，他人呢？
1: 他一直在凤大管家房里呢。我今天听王小红说，要给凤大管家拆线。
0: 拆线？嗨，
1: 我也是听他们说的，叫拆线。你说这拆线，他不能穿着衣服拆吧？傻的韩粗，他去看凤大管家不穿衣服去了。啊？
2: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下床活动了，但是不能太累。这个药你要记得吃，连吃一个星期，每天早晚各一片，别忘了。忘不了。那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3: 王医生，你给我做了手术，这些天还每天来给我扎针、弄药伺候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2: 我那不是伺候你，我是在给你治病，那也不是扎针，是输液。
3: 那每天输进去那么多，一定花了老爷不少钱吧？
2: 老爷说了，你是自家人，治病不算钱。
3: 老爷跟我说过了，要是没有你，我就没命了。谢谢你啊。
2: 不用谢，不用谢，我是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你先好好养着吧。
4: 听说今天拆线，我过来看看怎么样？
2: 已经拆完了，伤口愈合很好。梅老爷，今天病人挺多的，我得赶紧去坐诊了。
4: 辛苦了。

0: 老唐，坐。走。那个，他没把你怎么样吧？不好意思啊，都怪我这个当大哥的管教兄弟不严，不会有下次了啊。
1: 我过来啊，
0: 过来。
1: 哎，什么？啪啪啪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老爷，您能在我这喝杯茶，真是给阿凤脸呐。
1: 你呀，总是这样，刚刚拆了线，叫你躺着就是不听。快坐下吧。啊，
0: 老爷您在这坐着呢，哪有阿凤坐的份儿啊？
1: 我让你坐。你到梅家20多年了，忠心耿耿，我心里很清楚。
0: 老爷，哎
1: 呀，坐下。你呀，也有毛病，有时不该操的心瞎操，脾气又急。这次这一病啊，对你也是个教训。现在你怎么看王先生啊？
0: 老爷，这些日子我虽然都躺在床上，但我还是找人看着他呢。可是这10几天倒是没发现他勾搭大少爷。

0: 作为医生，他对你怎么样？哎呀，
1: 老爷，那都真是没得说啊！我知道，这都是老爷您关照的。凤姐，王先生给你做了手术，救了你的命，他就是咱们梅家的贵人。哦，这两天咱们梅家大药房柜上看西医的人，那都排成长队了，诊金药金都赚了不少。哎呀，我想。
0: 王先生是从大上海来的，咱梅家想留住这个人才，可不能亏待了人家。哎，
1: 老爷，您说的对，您说的对。啊，
0: 那几件西洋家具还好吧？
1: 好着呢。那是老爷您年轻的时候专门从省城带回来的。一到夏天，我就找人搬出去晒一晒。
0: 老太爷看着不顺眼，不让用。凤姐，这样，你派人把那几件家具送到王先生的屋里。
2: 人家是从大上海来的啊，他一定会喜欢，这也算咱们梅家谢谢他。哎，全听老爷的。我还以为你老往凤娘那儿跑，是去偷看凤娘。感情你是惦记上人家王小红了？
3: 我没有。
2: 那你刚才拦着人家干啥？
3: 谢他。 谢大侠，谢他给凤子管家做了手术，跟你有屁关系啊？哎，轮得着你谢？我告诉你说，你今天当着大少爷、你大哥的面说清楚了，就老爷我眼里可不揉沙子。自打凤子管家做了手术，你背上的伤也好了，天天往那儿跑，你为什么呀？
2: 我
3: 啊，你也不想了。 到了该惦记女人的岁数了，可你也不能惦记凤子管家呀。凤子管家都多大岁数了，当你娘都富裕啊！你说你每天往那儿跑，是不是想看老女人不穿衣裳？
2: 你，
3: 我说，放下，放下！
2: 不行，
4: 胡说！
2: 我摔死他！
4: 沙滩梭，你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我让你放下！
2: 哎呦我！哎，哦是，哎，哎呦！你净胡扯！傻子憨粗就是想女人，也不敢惦记我凤娘。哎，不过你老往凤娘那儿跑，到底咋回事？她热，我就给她扇扇子；她渴，我就给她倒水喝。
4: 哎，这傻子最近怎么回事啊？凤子管家平时最看不上他。
2: 我这兄弟最仗义，他一定是想着要替我尽孝。哎，以后你别老胡说八道，听见没？
3: 啊。
5: 三太太，这么好看的西洋家具，都是要搬到哪儿去啊？
6: 回三太太，搬到王先生屋里。啊？搬到王先生屋里。哪儿来
5: 的王先生？
6: 就是咱们大药房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王先生。哦，
5: 就是那个丫头啊。这么好的家具，谁让你们搬过去的？
6: 凤大管家，好像是老爷亲自安排的。
5: 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你不认识我？我是三太太，啊，梅贤祖，他三娘。三太太好，坐吧。早就听说我们梅家大药房来了位神医，还是个姑娘。 人又长得漂亮，还真是的。以后啊，别让他们叫你先生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老头子呢。
7: 三太太，你是哪里不舒服，想要帮你看病吗？我没病，
5: 就是来认识认识。哎呦，真不愧。

0: 从大上海来的，就是跟他们乡下来的不一样。这身段，这气质。啊，对了，我这有条围巾，是朋友从南洋带过来的，一般人配不上，送给你吧，全当是见面礼呢。
1: 三太太，这不好吧？第一次见面，怎么能要您这么重的东西？
0: 你不要，我可是会生气的。
1: 这，
0: 你就拿着吧。这个家里女人多，好的可没几个。以后咱姐俩可得一条心。得空了上我屋里喝茶去，我先走了。
2: 三太太，
3: 二太太在吗？
2: 在呢，
3: 我去给您通禀。
2: 不用了。
3: 二姐在吗？
4: 老三来了，有事儿啊？
0: 二姐，我陪你去王姑娘的新房看看。
4: 什么？什么新房？
0: 哟，二姐都不知道啊？哼，老爷让凤姐给王姑娘的新房里布置了好多西洋家具，我可去那房看了，比我的房子可要精致多了。二姐，你说这不是置办新房，这是干嘛呀？
4: 我听不懂你说的什么话。
0: 王福的女儿王姑娘从大上海回来的，上过西医学堂，咱们家老爷不也是学西医的吗？这下可好了，可算有人陪老爷说话了，又年轻，看上去比我都要小上十几岁。也不知道老爷有了这样的四妹妹以后，还能不能有时间理咱们。
4: 老三呐，你可真有闲心瞎编呢。
0: 不是这样的，我也是瞎猜的，我就想老爷要不想娶她，干嘛对她这么好啊？
4: 猜得倒挺好，干嘛不跟老爷说呢？看老爷会不会大嘴巴抽你。
0: 哟，二姐，你还真想得开，真的就一点不往心里去。我倒没什么，反正平日里老爷对我也爱搭不理，只是二姐怕是要失宠了。二姐，你别生气啊，谁不知道你是大家闺秀，见多识广，不像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就爱吃点醋。哎呀，这屋里好闷呐。我先走了，二姐啊。

0: 哪不舒服？
1: 我呀，我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
0: 说不清楚，没法给你查。
1: 心口疼。
0: 咱俩里边床上去。哎呀！把衣服撩开。
1: 好。哎呦，哈哈，凉飕飕的，舒服，太舒服了，美死人了。
0: 你没病。下一位，请坐。
2: 哎，
1: 出去！我还没看完呢，脾气还挺大，我可是花钱来的。徐女先生，实话说吧，我是没啥病，我就是觉得你有点面熟，可是在哪儿见过我给忘了，你给哥哥提个醒呗。
0: 我没见过你。
1: 不可能，我向我爹妈主动发誓，我指定见过你，可是就是想不起来了。求求你妹妹，给哥哥提个醒呗，哥哥送你个绸子背面，怎么样？
3: 这是诊室，请你自重。你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就让掌柜

0: 保官，叫警察来请你走。有他，伙计，叫掌柜的来。
1: 哎，别，我走，
0: 你等一下。

0: 老爷，老爷，你是不是看上王小红了？
1: 当然看上了，他可是人才，咱家有了他，那是梅家的福气。梅家大药房西诊所也会成为玉屏百姓的福气。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不会？就是，那房子布置的跟新房似的，都有人挑拨是非，说老姚给我们娶四妹妹了。
1: 他们那是放屁。
2: 谁说的啊？你不该给他两个嘴巴子。我看老爷就是这个意思。嗯，瑞芳啊，瑞芳，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说呢，我请王小红当吸引女先生，你是百般的刁难，今儿说了实话了，还说别人。我看搬弄是非的就是你，不想想自己的家事，还不如老三呢。

0: 刚才说梅家的西医女先生，
1: 对，
2: 我打听清楚了，她叫王小红。其实上回我就觉得有点面熟，我还以为是我哪个相好的呢。今儿我想起来了，她是土匪，黑龙山上女土匪，还是个头。
0: 这可不是小事儿，你有十足的把握吗？
2: 有，这娘们儿，我谢二狗脑子好使。男的我一个记不清楚，娘们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今天，他一大嗓门，我听得真真的，就是他。
0: 滚蛋！就靠听娘们声啊？啊？万一错了怎么办？
2: 错不了，听得真真的，就是他。
0: 整你娘个腿呀、啊！那省城的赵特派员来了玉屏，就是来视察剿匪的。来了就要上黑龙山，现在刚刚被马司令给摆平，你说你他娘的又冒了出来啊？你现在要到马司令面前去说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
3: 女土匪头子？没听说黑龙山上有女土匪头子。
0: 是啊，所以我就给了谢二狗一大嘴巴。
4: 你说的对，姓赵的吞了我4万块大洋才不上黑龙山了，别再给他提醒了。梅家大药房新来的那个西医女先生，你查过了吗？
0: 没有。
3: 混蛋，为什么不查？
0: 毕竟是梅家的。
3: 梅家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跟你说了吗，所有到玉屏的生人都要给我详查。
0: 是，
4: 暂时没查些好。你说那叫什么狗来着？
0: 谢二狗。
4: 对，就叫谢二狗，把他给我盯紧了。如果他真是黑龙山上下来的，说明黑木椒野心挺大，把奸细都派到玉屏来了。难道想攻老子的城吗？跟黑木椒打交道，必须得做到知己知彼，否则是要吃大亏的。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线头找着了没有啊？
0: 正要跟司令您汇报，我费尽千辛万苦，查出来一个叫熊老八的。他爹娘住在城西25里的熊家村，我把这两个老东西

0: 他们把熊老八抓过来，剁掉了他兄弟一根手指头，让他上山给熊老八送信儿去。
1: 大当家的，您找我。哦，熊老八，我听说你兄弟上山了。
2: 哦哦，是，惊动大当家的了。大当家的放心，山上的规矩我都给我兄弟讲清楚了。

0: 那二老怎么办呢？大当家的真是好记性，我爹娘之前确实在，上个月结伴归了西。为了买棺材，我兄弟连家里边的地都卖了，他不上山找我，就得饿死，还请大当家的收留。熊老八，你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你入伙早，是山上的老兄弟了。
1: 如今你的亲兄弟上山做大哥的，我当然要欢迎了。
2: 多谢大当家的。自从上回被马蓉攻了山，大当家的又定了许多新的规矩，你可小心点啊，别让人看着马脚来。
1: 大哥，你不就留在山上跟你当土匪吗？
2: 混蛋，咱爹娘的命还在马蓉手里呢。
3: 大当家的挺好的，不像马蓉那帮混蛋，剁了我一个手指，眼都不眨。
4: 不行，
3: 就是碎尸万段，也得把爹娘救出来。
4: 大哥，
3: 哎，老六，
4: 哎，哎。
0: 大哥，哎，伤好的真快，是我妹子治的好。派去玉屏兄弟回来了，红姑娘挺好的，她还在梅家大药房开了西医诊所，每天看病的人啊排成长龙啊。真的？那当然了。难道我看错了？我妹子真的只是个医生？
4: 不对呀，他以前跟我说过他是南边什么红娘子山的。大哥，红姑娘下山都这么多天了，你这嘴里还总念叨着。要不大哥这样吧，你马上准备聘礼，兄弟我亲自去玉屏给你提亲去。我这在这胡说八道，你大哥，兄弟胡说八道了。嗯
5: 用着你啊，
6: 傅掌柜。
7: 哎，二太太来了，有何吩咐？
6: 这两天睡得不好，请傅掌柜开个方子熬两服药调一调。
5: 哎，
7: 晚上后花园，你留在这儿，等傅掌柜抓好了药，把我拿回去。
5: 是。

0: 瑞芳，
1: 你叫我名字，我现在是明白了，那个王小红根本就不是你闺女，你从哪儿弄了一个这么会点西医的女人呢？啊！
0: 王小红是我女儿，
1: 胡说！10年前你找到梅家，我看你拖着一条残腿，我可怜你，我没有揭穿你，让你留在梅家当了掌柜。 口口声声说一辈子孤苦伶仃就是为了我，让我爹打断一条腿也不后悔，还说你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留在这儿就是为了见到我。
0: 是啊，我就是为了见到你。
1: 行了，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你把那个王小红找来，不就是为了勾引老爷吗？你到底会投其所好？我告诉你啊，老爷就是再娶10个8个，就是看我不看一眼了，我也不会离开梅家的。
2: 当初要不是老爷向我求婚，我早就死在娘家了。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别想让我跟你走。谁在那说话？哎呀，凤大管家。
3: 哟，福掌柜，你怎么会在后花园？
2: 啊，这不刚到闺女那儿去，这儿到药房近便点。
3: 这腿呀，一到晚上就不好使，想少走点路。哦，是这样啊。哟，
2: 福掌柜，你不是不知道，家里女眷多，以后夜里不要到那姑娘院里去。有什么话你就白天说嘛。今天不是有急事吗？以后晚上不敢了。
3: 行，我查夜去了。
2: 哎。

0: 是怎么来到咱们家的？自荐来的。老爷考了他2个月，就留下当掌柜的了。什么年岁？40往上，50往下。闺女在上海读的西医大学，就是老爷聘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这个王福是玉屏人，
1: 是，听说老家在花阴镇。
0: 花英镇，阿四，你快去花英镇给我打听打听，这个王福到底是什么底细，和刘老二有没有关系？花英镇，花英镇就是柳瑞芳的娘家。
2: 是，大太太，我明儿一早我就动身，
0: 多带些钱去，给我打听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回来。
2: 是，
0: 我就说嘛，他柳家这么有钱，肯把闺女嫁到梅家来当姨太太，我就不相信她是黄花大闺女。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儿吗？
1: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聊聊天了？
0: 不能，有事的话白天去诊所说。
1: 你这人真没劲。我白天睡多了，
2: 现在没觉睡不着，又找不着人陪我说话，闷得慌，烦得慌。
1: 那个好兄弟，你就陪我聊会儿呗。
0: 你白天睡多了，我白天可是看了十几个病人，现在又困又累的，那功夫陪你啊。我明天一早还去诊所呢，你赶紧走吧，别耽误我休息。
1: 哎，我说王小红，你不仗义。
3: 大少爷，
4: 哎，凤娘，
5: 这不是大少爷该待的地方，你们两个送大少爷回他房。
3: 大少爷，我们送你回房。啊，
4: 哎，我刚才听着这院里有只蛐蛐叫唤的特厉害，跑哪儿去了这是？

0: 王先生，其实刚才我都听见了，是大少爷晚上睡不着觉，自己瞎转转到您这儿来的，和您没关系。你刚才没开门让他进去，那就对了。看来之前我是误会您了。王先生，
1: 方大管家，你这伤刚好，为什么不早点休息？
0: 老爷让我当管家，我本应该尽职尽责的，这都耽误了好些日子了。我现在全都好了，王先生您给我的那些药我也一直吃着，真的一点都不疼了。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

0: 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2: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2: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2: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2: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

0: 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1: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五六百，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

0: 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一黑一白，暗藏玄机，赶走耳鸣。
6: 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0: 久鸣必聋，耳鸣会影响寿命吗？
6: 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哦。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0: 易经经导引术，补肾填精，缓解耳鸣失眠。
6: 起来的时候
7: 九十度
6: 是完全上身平下身直，成为一个九十度这样起来
7: 哦，
6: 它是非常有难度，所以它补肾失眠耳鸣多梦这一些情况。
0: 菊花加一物，驱火止鸣。
6: 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
0: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一黑一白，赶走耳鸣，耳根清净。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深呼吸，感受一下你们二位。
2: 真的是哈、这吹着小风，听着蝉鸣，这风声雨声火车声，我觉得整个人都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太舒服了。
0: 那如果我把我们听到的这个环境音放大了呢？
1: 我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简直就是一个噪音。
0: 那如果让两位嘉宾一天24小时的耳边都有知了声呢？
2: 那不就是噪音吗？那太痛苦了。那我估计啊，再美丽的环境这也受不了。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就是耳鸣患者每时每刻脑海里的这个噪音，而且他们真实听到的声音可能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加的刺耳。
1: 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是听见不同的响声，是不是跟这个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
0: 其实

0: 橙子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耳鸣患者的一些疑惑和疑虑。两位嘉宾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呢，其实摆了两盘石头，一盘呢是白色的石头，一盘是黑色的。今天的专家告诉我，可以通过这两盘石头能够帮助耳鸣患者。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1: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1: 好，请落座。
2: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耳鸣患者来进行缓解，是不是？到底该怎么用呢？
1: 我们现在要卖个关子，后面再给大家揭晓谜底。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如何应对耳鸣，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周主任一个问题哈，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1: 最常见的呢，一种是高音调的高频的耳鸣，一般形容的话就像一只知了一直在你耳边叫一样，还有就像那种刹车的声音吱那种
0: 啊。
1: 第二种耳鸣呢，低频的缓和的那种声音常见的就像风吹过一样的呼呼的声音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远的，比如说装空调的那种轰轰那种
0: 声音，
1: 对，
0: 还有那种火车轰轰轰的响，那个属于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1: 如果像轰隆轰隆轰隆这种的话，大概率属于这种血管波动性耳鸣，它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3: 想问一下周主任，久鸣必聋，这个是对的吗？
1: 大部分情况下，耳鸣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耳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耳鸣的产生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第二种的话，耳鸣大概率上的话会是因为我们的听神经的受损，所以持续反复发作的话，你看这个机器坏，最后就停摆了，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种比如说血管波动性的和耳闷堵感这一类的耳鸣对听力没有影响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4: 那周主任，像这个耳鸣它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吗？
1: 特别好的问题哈。耳鸣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就是你耳聋之后如果不借助一些助听器啊，你就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听不见了，听不清，所以呢没法去跟外面有个非常良好的沟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下降，就后面你就不会想不会思考，会导致我们的老年到后面的生活能力下降和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人的寿命。第二点的话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他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血管疾病，那脑血管病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耳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血管的问题，但它就是吵得也睡不好觉失眠其实是影响我们人体寿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有耳鸣的话大概率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耳鸣可以出现在单侧也可以双侧耳鸣，耳鸣出现部位可以在耳中、颅内、颅外、空中等，耳鸣音调特征分为高频、低频、耳闷胀、血管波动性耳鸣。耳鸣患者中2/3的人伴有听力的减退，长期耳鸣还会引起严重失眠、眩晕、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健康危害极大。而耳鸣的诊疗依赖于其病因，那么如

0: 何排查耳鸣的病因呢？一黑一白暗藏什么秘密？能应对耳鸣呢？
1: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缓解耳鸣的症状？
2: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可以自我保健的小方法哈，来缓解你的这种临时性的一过性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呢是按压我们的下关穴哈，下关穴在哪里呢哈？哎，我们每个人都有鬓角，就是头发这里下来的这个部分叫鬓角哈。
1: 嗯，
2: 然后这里有个小凹陷，
1: 哦，
2: 当你咬牙的时候，哎，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正好是下颌关节的这样一个点。你张开嘴的时候，张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凹陷。哎，再张大嘴巴的时候，它又被填充了，所以你看特别的有标识性哈。然后在这里这个下关穴哈，可以微微张一点嘴把它打开，然后摁一下，现在稍微摁一摁，你都能感觉到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种酸胀的感觉像耳部这样扩散，哎，去按一下下关穴，会让你的听力和耳鸣有所缓解。
1: 嗯，
2: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压耳廓，耳廓轮廓就是这个东西啊，叫耳廓。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双掌压住它以后，来回的给它挤压哈，一组十次。
1: 嗯，
2: 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气进去牵拉的一个感觉。
1: 嗯，
2: 然后减缓我们的外耳道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
1: 嗯，
2: 很多时候这种闷堵型的耳鸣其实和咽鼓管不通，
1: 对，
2: 鼓膜塌陷是有关系的。第三个动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哈，拉我们的耳廓和耳垂。
1: 嗯，
2: 这个向上向外拉耳廓啊，两个手一起的话呢是这样哈，向上向外往下牵拉耳廓。哎，牵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好像通气了一样，
1: 咯吱咯吱的。
2: 啊，对啊，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张张嘴巴的时候，哎，你都听到你耳朵里面有咚打开的声音。
1: 对
2: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和耳道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当然按完之后可以按压按压耳垂，女孩穿耳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耳穴哈，能够去疏肝解郁，对于压力大的朋友如果出现一过性耳鸣，它就会效果很好。
1: 哦，
2: 啊，当然最后一个办法的话呢，那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指甲要剪得比较干净哈，然后呢去挤压你的外耳道。
1: 哎，
2: 在挤压再拉开，挤压拉开的时候，相当于也是让咽鼓管外耳道呢它起到一个通畅的一个作用啊，对气滞型的闷胀的这种耳鸣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保健效果。
3: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周主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疗法易筋经的传承人，能不能教给我们两个可以缓解耳鸣的导引术呢？
2: 因为易筋经导引术它是14个动作对应14条经脉，
1: 哦，
2: 其中我们讲的和耳鸣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肝、胆、肾。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两式易筋经的动作哈，其中一式呢叫做青龙探爪式，另一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打工式，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应对耳鸣的两个易筋经的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2: 青龙探爪式握拳。哎，这是龙爪。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探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抻筋的效果。第二个，下探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0: 主任，这个动作有哪些注意要点呢？
1: 我们看一下，他导演的是足上扬胆尖，胆尖在我们整个的斜肋的旁边，所以你看他左转右转，其实呢都是我们的斜肋的这样一些筋筋。刚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如果下腰下不了那么低，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但是很重要的话是眼随手转，膝关节挺直，两目平视，脸与地平面对齐，这些呢是我们的动作要领。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打公式，
1: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这一式看起来简单，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两个肘是用力的，家暴后脑的时候打开然后再夹住。
1: 好有难度啊。
0: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下去的时候你不用下那么低。那么在导引的时候牙关是咬紧的，所以易筋经当中所有动作停顿的地方都是屏住呼吸，牙关紧咬，然后两个脚并拢以后是屁股夹紧的。所以说你说要提臀，我要美大腿美小腿，它都有这样现代人爱美的这个需求全部可以达得到。好，打公式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2: 这个动作很神奇，
1: 对，
2: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周主任，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两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耳鸣的症状，那能不能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好的哈，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是矿物药。
0: 对，中药不光只是草根树皮哈，其中还有很多的
1: 动物药啊，矿物药啊，
0: 对，
1: 都有
0: 矿物药。白色的呢叫做龙骨，黑色的叫做磁石，用它来重症安神，重症驱风。那么这个龙骨，大家可能说真的是龙的骨头吗？不是哈。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生物骨骼的化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的甲骨文是怎么发现的，是因为在中医入药的龙骨上面有人发现上面有刻痕，感觉像文字的样子，所以最后呢就拿过来研究，发现里面真的是文字，记载着以前的殷商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事件。

0: 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甲骨文。所以龙骨既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那如何运用这个龙骨和磁石来改善和调理耳鸣症状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着症型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会有一些诱发事件，比如说突然的生气啊，家庭工作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呢是有感冒同时伴有耳鸣症状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属于实证。实证最常见的有肝胆火旺、火郁不宣。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里俱实是感冒之后再加上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年龄或体质，这是常见的症型。风热上扰的话呢，也是和我们的外感加上火热体质夹杂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风热上扰实症的症型。那么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刚才讲的这种耳鸣的表现之外，还会有眩晕，看着东西觉得转或者自己觉得转，然后头感觉发胀，眼睛发胀，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感觉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梦多，感觉自己口干口苦，心慌，舌头看起来的话是偏红，而且有个特点就是舌苔很少。我们正常人呢是一种淡淡的薄薄的这种白苔，而这些阴虚风动的人，他的这个舌苔甚至是没有苔，或者是有一块有，有一块没有，形象的称之为地图舌。你看地图上是这一块有陆地，那一块是海洋。
1: 对对
0: 对对，这是一个阴虚风动的一个虚症的耳鸣。
1: 那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白一黑两块石头来进行调理呢，周主任？
0: 那么这个龙骨呢，它有两个功效哈，它是养阴的，另外一个呢它是潜肝阳的哈。风是什么风？都是肝风。对于阴虚最常见的是肾阴虚和肝阴虚。那么磁石的话，你看它是石头，它在水里面它会沉在底部，所以这个磁石它就有一个重症安神、重症驱风的效果。因此对于阴虚风动疾病的这样一些症型，磁石和龙骨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说比如我们这种阴虚风动的病人，我们会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滋水清肝饮，清的肝火，浅的肝阳，就用龙骨和磁石来进行
1: 加减。
0: 对，滋水的话，滋的水是肾啊，水也属阴，水是肾，因为在五行当中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
1: 对，
0: 这个木要长得好，一定水滋养，所以阴虚风动的话会用来滋肾阴的药物就很多，比如说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这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它是滋肾阴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肝风肝火的话，会用到柴胡疏肝，常用的有柴胡呀、白术啊、芍药啊、当归啊、丹参呀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把它组合到

0: 一起的话，它既可以滋肾水，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平肝风。对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用磁石和龙骨为君药的滋水清肝饮效果会比较好。当然如果还伴有一些其他的常见慢性疾病，比如有高血压呀，甚至伴有头晕头痛啊，可以加一些天麻、葛根啊、石决明、菊花等等进行一些加减。
1: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那主任，听您这样分享之后，就感觉这个火和热应该是导致耳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有这类需求的朋友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代茶饮哈，两味药物哈，一个呢是茯苓，一个呢是菊花。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菊花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清肝火，所以呢菊花在耳鸣当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哈，尤其是肝火上炎或者是火闭不宣的这样一个症型。第二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是长在土里的，菊花是长在树梢上的。那么长在土里的茯苓呢，它就具有健脾养阴的效果，所以肝和脾不调呢是最常见的这样导致失眠导致耳鸣的一个症型。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1: 而且最重要，它可以四季去火的，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那茯苓和菊花的用量情况大概是多少呢，周主任？
0: 茯苓的话一般15到30克就可以了哈，菊花量不用太大哈，菊花的量一般在6克左右，大家可以直接泡茶啊，也可以用养生壶煮一煮，可能效果会更好。当然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这个加一点蜂蜜呀， 那口感就更好了。
1: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内服外治哈，所以想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外治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耳鸣的一些症状呢？
3: 耳鸣分为实症、虚症9大症型，而长期的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老年人因脾虚产生的耳鸣，大多数为虚症。节目中的益黑益白中药材为矿物药磁石和龙骨，在应对虚症耳鸣，尤其是阴虚风动型耳鸣，能起到重振、安神、驱风的作用，是中医应对久治不愈耳鸣的常用药物。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症型的辨证用药，或是想知道您的耳鸣是哪种症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相关内容。快来加入

0: 助我们吧。
1: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答疑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取这个丁宁之后产生了耳鸣，前期呢没有耳鸣的症状，从6月19号到现在耳鸣未见减轻，请问是不是我取丁宁的时候伤到了听神经？耳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我这个情况会慢慢消失吗？”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6: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5: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 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习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去挖耳屎取丁宁的时候，如果用硬物去机械性的硬取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道。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由于取异物导致的内耳出现了中耳炎。那么这个中耳炎的话，导致了听神经的受损。中耳炎治疗之后，如果听神经受损不严重的话，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出现了一些神经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听力下降可能会持续下去。 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是，男性50岁，耳鸣2年了，乏力8年了，失眠5年，平时爱出汗，他有这个耳鸣、蝉鸣、蛐蛐的声音，请问主任，我应该先治疗哪个疾病呢？
9: 这个疾病可以放到一起治，因为从中医的辨证来说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肝肾阴虚所导致的耳鸣，它们的症型是一个症型，所以中医叫做异病同治。
1: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10: 周主任，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呢？
9: 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耳鸣改善是有帮助的。药膳治疗本身就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富含有维生素 A 一类成分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紫葡萄、紫甘蓝这一类的食物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含有锌元素这样的食物，它会很好的一个保护听力，比如说海鲜呀、牛肉呀、鸡肉呀。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含铁比较丰富的食物，动物的血制品里面含铁比较丰富。另外的话呢，就是紫菜、虾皮还有菠菜，它含铁也是很丰富的。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具有优质 蛋白

0: 的这样一些食物，包括纯牛奶，还有鸡蛋，尤其是蛋清，优质的蛋白。第五个方面的话呢，是建议大家吃一些优质的脂肪哈。很多人会问优质脂肪是什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就是含很多饱和脂肪酸的脂肪，它属于坏的脂肪，
1: 不优质脂肪。
0: 哎，对，它容易让我们的脂肪堆积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那么优质脂肪指的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脂肪，它属于这样一个优质的脂肪。比如大家喜欢的深海的一些鱼类，它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都属于优质脂肪。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去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3: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3: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4: 交叉
3: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就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这是这么来的。
4: 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3: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

0: 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

0: 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嗯、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0: 嗯，
2: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2: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1: 嗯、
2: 那还有什么的呀？哎，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在那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2: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叫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学，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2: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1: 嗯。
2: 啊，说人中呢，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
2: 等等，9种，
1: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2: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

0: 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这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嘛，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那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2: 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吧，我拿出去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就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不就没事了吗？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2: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要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一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2: 不知道。
0: 然后咋办呢？哎，大炮轰门的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

0: 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啊。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吧？
1: 对。
0: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3: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

0: 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大少爷那3000块现大洋是怎么被你糊弄走的？
1: 二太太说的什么？我可听不懂。
0: 哼，还跟我装糊涂？我不傻。那天你说要3000块现大洋，今天大少爷这儿刚好就少了3000块现大洋。我们韦家大少爷天真烂漫，童心未泯，好糊弄。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王先生，我真的是误会你了。你上过大学，又识文断字的，您不会跟我计较的，是吗？
6: 当然。
5: 啊，那些西洋家具是我看着他们布置的，你还喜欢吧？
6: 就是太好了，其实用不上的。我那
5: 是老爷亲自吩咐这么做的。这些日子，账房里的账本我也看了，你没少给贵上挣钱，老爷这么厚待你是应该的。
6: 看您说的，

0: 你跟我闹什么？没看见本大少爷正干正事呢。
1: 牡丹，
0: 我就是因为牡丹，我才要宰了他。
1: 牡丹在街上，
2: 哪条街？你跟我闹。
3: 天桥上，在那儿了。哎呀，要死了！一个班大兵跟着打，滚一边去！
4: 爹，你要干什么去？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许跨出梅家半步！
0: 我这不还没下这个台阶呢吗？这不都是咱们梅家的地儿吗？
3: 你不好好在家里边待着，你跑大药房来干什么？
0: 是舅老爷。

0: 我们也该回去了。
1: 还有裁缝铺、牡丹我了解，但没别的地方可去。对，那条街上就是这些铺子。跟我来，想办法把这个递到牡丹手里。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可不能让你舅老爷我掉脑袋呀！
0: 那十几条枪都跟着呢，去不去？不去，不去，我打掉你门牙！打掉牙我也不去。你是我舅老爷，给你下跪不丢人，你不能白当舅老爷。牡丹就认识你，现在没人能帮我，舅老爷，求你了。
2: 来，好，好，好，好，好，好，都有了吧？
3: 有了。
2: 刚才跟你们说的都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好，去吧。

0: 你想点钱吧，郭太太。
1: 走开！
2: 账花了，老子一枪毙了你！
3: 爹，算了吧，反正他也没把我怎么着。你再一开枪啊，崩我一身血！
1: 滚！

0: 大嫂回家了，嗯，都去哪儿了？啊，先去了好记茶楼吃了块点心，然后又去了平南街的裁缝部选了两块绸子。
1: 等等，
0: 啊，
1: 平南街，
0: 啊，
1: 你过来指给我看，
0: 啊，
1: 哪儿啊？
0: 这儿，
1: 嗯，
0: 等，
1: 啊，停。这个对面是梅家大药房吧？
0: 是啊。三哥，您对玉屏的大街小巷可真是了如指掌啊！
2: 骚货，贼心不死。
0: 三哥，你是说大嫂她？
1: 明天再出去的时候别盯太紧。
2: 啊个屁！让你别盯太紧喽。

0: 牡丹，牡丹
1: ，Sam，
0: 你回来啦！今儿这么早啊？这两天省城特派员来了，军政要我多了点儿，一个人在家闷得慌吧？哎呦，
1: 可不。谢谢司令，今天安置我出去逛逛。<笑>
0: 忙得好吗？
1: 啊，挺好。
0: 真的？
1: 啊。
0: 嗯。
1: 哎，他们怎么没跟我说呀？有人保护你吗？当然有啊！你堂弟马一刀带着十几个大兵，扛着枪是寸步不离的。司令特意安排的吧？怕我跑了？<笑>
0: 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跑？我才不信呢！
1: 可不，就算是司令赶我走啊，我都不走呢。
0: 他们是跟我说过。 你打算出去逛逛，我寻思着你小，在家里待不住。你看，果然，出去逛逛，这脸上。

0: 显得更有光亮了。
1: 真的、啊？
2: 可不。
1: 思雅，那我明天还要出去逛。
2: 逛，只要你高兴，天天出去逛。
1: 司令真好。
3: 哎呀，这要不是牡丹求情，今天那刀疤脸的枪子儿就能要了我的命，是吧？
0: 我的牡丹好吧，有情有义。哎，终于能和我的牡丹见面了。嘿嘿
3: 嘿，要我说，这能不见就不见了，有什么好见的？你为了见他，再丢了小命，我怎么对得起你娘的亲老爷，我死了的爹？嘿，
0: 你个小兔崽子，我丢了小命关你爹求事儿？
3: 行，梅仙子，你刚跪着求完我，就不认我这长辈了啊？
4: 大少爷，大少爷，
0: 凤娘，
5: 怎么了，凤娘？
4: 大少爷，这两天你有没有办什么糊涂事儿啊？
0: 没有啊，我一直在家待得好好的。
4: 你赶快好好想想，老爷又动怒了，叫你马上去呢。
0: 怎么了？这是
6: 这小票的
4: 王先生，对不住啊，对不住，王先生，王先生，你快去救救我们家大少爷吧！
7: 大少爷怎么了？
4: 我知道他又做了什么糊涂的事情，老爷正动怒呢。我是怕老爷对他动家法呀，梅家的家法可厉害了，一鞭子下去能要了人的命啊！
7: 可是我是一个外人，我怎么救他啊？
4: 你不是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吗？你算是客人呀。再说老爷又那么器重你，这个时候你要是能去说句话，兴许老爷能给面子了。
2: 还不跪下？
0: 凭什么呀？我又怎么了？
2: 不认识这位是谁？
8: 啊，梅大少爷，
2: 不认识。
0: 这是谁啊？
2: 徐记当铺的许老板，你还不跪下？
0: 哦，你就是许老板啊？你怎么了？惹我爹生这么大气啊？啊，
8: 梅大少爷。
2: 传家的金锁还在许老板面前装疯卖傻，你混蛋！
8: 都怪我，去省城串亲戚，这十来天不在家，我那伙计不认得大少爷，就狗胆包天的收下了您的东西。我回来一看，这金锁是大少爷的东西，赶紧给梅家送来了。都怪我那伙计有眼无珠，我想大少爷，您指定也不是缺钱，肯定是闹着玩的。您把3000块银票还我，这宝贝完璧归赵。
2: 银票呢？
0: 花了。姓许的，你懂不懂做生意的规矩？啊？你开的是当铺，我当东西自然是缺钱花嘛。你怎么还把东西给我送回来了？你这不是当着我爹的面寒碜我吗？
8: 大少爷，梅老爷，我
2: 越发混账起来了。来人，
9: 老爷，
2: 把他给我捆了。
9: 是。哎，
4: 老爷，老爷，您别生气，有什么事儿好商量嘛。大少爷，赶紧把那3000银票还给许老板呢。别让老爷生气呀！
0: 早花光了啊，哪还有什么银票？哎，爹，你凭什么捆我？
2: 捆你是为了家法伺候。上次那鞭子没打死你，算你命大。这次数罪并罚，非打你3鞭。
10: 上次我娘说了，那一鞭子就能打死人，3鞭大哥就没命了。
2: 老三，
6: 哎，
2: 咸鱼带走。啊，
10: 爹，求你了，求你了，爹，
6: 别生气，
10: 求你了，爹。

0: 你别为他求情，快去把四叔公给我请来。啊！啊什么呀？快去请四叔公啊！
1: 我的话你还听不听啊？啊！凭什么打我？我问你，爹，这金锁是不是我的？
2: 是又怎么样？
1: 我的东西我不稀罕了，当了换钱天经地义。
3: 哎，老爷，老爷，快去叫四叔公啊！你得看见这个孽障，气死我呀！
1: 老爷，我，你喝。梅老爷，
3: 怎么？家里的事情你也想管啊？难道你知道大少爷的3000块现大洋去哪儿了？
0: 我只是个外人，我当然不知道。我就是想提醒一下梅老爷，别生气，气大伤身。啊，让我先生笑话了。以贺，瑞芳，你也不许替他求情。这次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孽障，不然我就对不起梅家的祖宗。好，
1: 二娘，你别管，让他打。
0: 他早就要打死我，让他打，今儿个不打，赶明儿还不定找出什么茬来呢。还不去请四叔公啊？
1: 四叔公来了也得说贤祖没错。
0: 什么？
1: 老爷息怒，这回贤祖可是一片孝心，就这孩子嘴硬。哎呀，我的大少爷，老爷都气成什么样了？你怎么还不说实话呢？
3: 二娘，你要真把老爷气得动了病根吐了血，罪孽可就大了。都怪二娘，二娘知道你手里没钱，哪知道你是当了金锁呀？哎呀，
1: 老爷您想想，这么些天贤祖连家门都没出过，他这3000块现大洋到哪儿花去啊？是这么回事儿，前些天呢。 贤祖给了我3000块现大洋，要我帮他呀请一副最好的红珊瑚佛珠。我还问他这钱从哪儿来的呢，他说是他平日里攒的，我也就信了。哎呀，都怪我糊涂。他请佛珠，
0: 干什么呀？
1: 这不是大姐马上就要50整寿了吗？贤祖要孝敬娘亲。
0: 当真吗？
1: 这还有假。 老爷要是不信，我这就拿过来给老爷看。

0: 许老板，你也给长长眼，看看这串佛珠值不值3000块现大洋？哎呀，这么好的红珊瑚，哎呦，徐某连见都没见过，哦，值，太值了！先祖啊，这佛珠啊，前儿就请回来了，昨儿送到庙里，让方丈开的光，来拿着。哎呀，你也是。
1: 你娘50整寿，还有2个月呢，看把你急的！老爷，都怪我。大少爷他是知道这个金锁的贵重啊，他平时都舍不得戴，一直都放在我那儿保管。上次我耍混胡闹要回老家，就把锁还给了大少爷。这不后来我又生了重病，就忘了把锁再收回来。 让老爷生这么大的气，阿凤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2: 好了好了，这不关你的事儿。

0: 贤祖啊，你过来。贤祖啊，你就是一片孝心，难道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什么吗？这金锁就是你的命，你怎么能把它当了呢？我的命还不是娘给的？
1: 是，贤祖，你怎么还跟你爹顶嘴？
2: 抱着金锁，跟我去祠堂。
1: 我来。

0: 哎，许老板，这是3000块的银票，您收好了。啊，回去啊，管好您的伙计，怎么连我们梅家大少爷都不认识啊？
1: 是是，都怪我的伙计不懂规矩。
2: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你二娘心疼你，怕你挨鞭子，才编出那些话来。
3: 玄初，这金锁是你10岁过生日的时候，我亲手给你戴上的。当时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吗？记得。再说一遍。
2: 这个锁是我的命，这辈子锁不离身，将来有了儿子把它传下去。这锁不是我给你的，是咱梅家列祖列宗传给你的。你嫌碍事儿，不愿意戴，我也没怪你，但你得好好的保管它，啊！就这一次，听见了没？
3: 不许再有下一次了，啊！我管不好，放在我身边吧，我就老想拿它换钱花。
2: 你这个混蛋！站住！
4: 来，没打够接着打。
5: 我想娶牡丹，你不让。他现在成了马蓉的媳妇儿，除了牡丹，我谁都不娶。我啥时候能有儿子？想给老祖宗传宗接代，你就别指望我了啊！咱们家又不是就我一个儿子，干脆你把那破玩意儿传给贤玉得了。
2: 你，
5: 我打。
2: 给我滚，啊！给我滚得远远的，再也不要踏进梅家祠堂半步。祖宗啊！
6: 爹，我说爹，你别难过，我以后一定好好管着，我再也不拿他换钱花了啊！爹，
2: 我保证，我发誓啊！不怪你，都怪我从小没把你教好，对不起梅家列祖列宗的，不是你，是我。爹，列祖列宗，我没以后对不住你们。
6: 这老梅家要后继无人了。爹，你别这么说呀，是我不争气，我他不还有个兄弟呢吗？贤玉又听话又懂事儿。
2: 别提他，咱爷俩说事儿，我得教训你，你老提他干什么呀？
3: 爹，我对不住你，我不学无术，不识好歹，不求上进，不配给您当儿子，更配不上梅家传家的金锁。

这么着吧，金锁还是留在您这儿，省得再因为他惹您生气。 受不了。

0: 你们俩先下去。
1: 是。
0: 说说吧，大少爷那3000块现大洋是怎么被你糊弄走的？
2: 二太太说的什么？我可听不懂。
0: 哼，还跟我装糊涂？我不傻。那天你说要3000块现大洋，今天大少爷这儿刚好就少了3000块现大洋。我们韦家大少爷天真烂漫，童心未泯，好糊弄。
2: 3000块现大洋啊！大少爷不是求二太太请了珊瑚珠子吗？刚才可是您亲口说的。
0: 你还跟我装？
2: 我今天在诊所累了一天了，二太太要是没事儿就请回吧。
0: 王府给你多少钱？
2: 什么？
0: 别说王府是你爹，我早看出来你是他雇来的。
2: 二太太，你编故事的本事我王小红刚才是见识了，可是这个你也太能编了吧。王福是我爹亲爹，从小就是假不了。
0: 随你怎么说，不管他出多少钱，我多出2倍，拿了钱你赶紧走人，离开我们梅家。
2: 我知道你有钱，我听说了你是千金大小姐来着，嫁到梅家的时候装金银财宝的箱子拉了好几车，可是我不稀罕，我是梅老爷请来的西医女先生，要想让我离开那得梅老爷下逐客令。我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你了，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人，堂堂正正的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想凭着自己有钱就欺负我，我也绝不会屈服。

0: 闺女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啊，要小心做人，小心做人。你倒好，那老爷跟大少爷生气的事儿，你跟着掺和什么呀？
1: 不是我要去的，是凤大管家求我的。哪成想，
0: 这个梅家的二太太简直就是个疯子。
1: 你
0: 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二太太啊？
1: 她不是疯子是什么？爹，她说我是您雇来的，根本就不是您闺女。
0: 这话是从何说起？
1: 我怎么知道？怎么纳闷了？这个二太太对梅仙祖那么好，为了息事宁人，把那么贵的红珊瑚珠子都肯拿出来，怎么一见到我就……
0: 爹，
1: 哎，你不会是得罪过他吧？
0: 哎呦，我只是一个掌柜的，哪有机会接近人家二太太呀？
1: 不对，我回来那天，她还亲自给你送汤了呢。
2: 那天我正好大病初愈嘛。闺女啊，二太太是个好人，对下面的人那都是热心肠。
1: 好人，热心肠，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疯子，肯定是疯子。
2: 听着，明天吃过午饭我就出去，我跳墙走，但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不在家，要不然我爹又该生气了。

0: 到时候你把门关上，就在屋门口候着，不管谁来都说我睡觉呢。
1: 好，
2: 出去出去。
0: 干嘛？有话就说，傻子憨粗是靠得住的兄弟。
2: 王小红找你，说是让你去吃枣糕的地方，哪儿啊？
0: 关你屁事儿。

0: 说，那天我约你来，正好赶上十五，那月亮又大又圆又好看。你再瞧瞧今天这个，就是月亮。
1: 行了，大少爷，景色是差了点，对不住。可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来看风景的，是想跟你说句对不起。没想到那3000块现大洋是……哎，
0: 不提了，不提了，我早就忘了。
1: 给，
0: 这是什么？
1: 枣糕，你最爱吃的，齁死人不偿命的那种。
0: 给我的？
1: 对啊，给你添了这么大麻烦，又知道平日里你连门都出不去，就买了点回来给你。
0: 还算你有点良心。哎呀，正好我生了一天气，连饭都没吃，饿死我了。
2: 嗯，你也吃。
1: 不敢。
2: 为什么？
1: 这是我买给你的，我怕我吃了你不许。
0: 你当我是你啊？我哪有那么小气包啊？再说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啊。
2: 快吃，
0: 让你吃你就吃，我这当大哥的岂能吃独食？吃。哎，今天你添什么乱？那你现在还能拿出3000大洋来啊？
1: 拿不出，可早晚有一天，我会一分不差的还给你。
0: 哎呀，我是当大哥的，大哥帮兄弟那是天经地义的，哪有给了你的钱还让你还的道理？
1: 那金锁对你很重要吧？
0: 别提了，行吗？再提我跟你翻脸啊！
1: 你别说，你二娘对你还真好。
0: 那是，我二娘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哎。
1: 我怎么觉得他对你好是因为你是大少爷呢？
0: 谁说的？你是不知道，我二娘对全家上上下下的人都好，谁家要是有个灾啊，有个难啊，只要他知道，他全帮。他就是个大善人，上辈子肯定是梁山好汉，宋江宋公明。啊，对了，柴进柴大官人那也是有可能的。哎，你不信啊？你不信，你问问全家上上下下，他们没有一个不说我二娘好的，真的。
3: 你是谁呀？老爷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4: 不可能，二太太绝不会说这种话，这里面有误会。
3: 不管你和你爹打什么样的主意，只要有我在，你得逞不了。
0: 哎，对了，那个枣糕，谢谢啊，哥哥我笑纳了，我就不陪你看月了，这月亮太难看了，我去找二娘，跟她道个谢啊。

0: 谢啥呀？我是你二娘，我能看着你为了3000块现大洋挨打？
1: 就二娘最疼我，都怪我不争气，又让您破费了。
0: 其实二娘知道那3000块现大洋哪儿去了。
1: 您知道？
0: 让王小红糊弄走了。我说中了？
1: 二娘是个神仙呀、啊！
0: 真是她干的，这还得了？
1: 您诈我！

0: 先祖，我跟你说，这个王小红是擅着不来，不得不防啊。
1: 二娘，我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刚才想说，您是个神仙啊，这种事儿都能猜得着。可是您猜错了，不是他，他一个小丫头想从我这儿拿走3000块现大洋，我凭什么给他？二娘，那3000块现大洋啊。 那3000块现大洋，我都不好意思说了。我不是出去一年吗？闲着没事儿，我就去了一回赌场。我身上又没有钱，我就赊得账，没成想还输了。现在回家了，我怕那债主找上门来，那可就丢死人了。所以我就把金锁给当了，把债给还上了。真的？假不了。
0: 二娘真心实意的帮我，我咋能对您说假话呢？
1: 不管怎么说，你都得离这个王小红远点儿。我看她不是个好东西。
0: 好，好，好，我以后不理她便是了。
1: 二娘，这是您的宝贝，您快收好了吧，搁我那儿，别再让我给您丢了。都说是给你的了，假戏也得真做下去。
0: 哪有要回来的道理？等你娘50整寿的时候，你拿什么尽孝心？我娘她不稀罕我送的东西。这个不同，她念佛用得着。投其所好嘛，你拿着吧。哎，哎，哎，对了，那个金锁从小就跟着我，凤娘跟我说那个金锁身上有个典故，我问她啥典故，她又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2: 我也只知道那个金锁对你很重要，有啥典故我也不清楚。到底有啥典故呢？我爹那么在意。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你执意要留在梅家，是不是因为二太太？你
3: 胡说什么呀？女儿不是小孩子了，
2: 爹，女儿从小就没娘。
4: 现在长大了，您还不算太老。如果你还想再找个女人，我也不会拦着。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5: 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
6: 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2: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
5: 学习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

0: 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

0: 你爸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我都猜到了，猜到就猜到了嘛。我要求进步，有什么丢人的？
12: 政委让我告诉你，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长期的考验。
11: 还要考验我？哎，我王小红5天之内就弄到了药品，那些药品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政委他不讲理。
13: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4: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5: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4: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5: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洁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说越不像话了。
2: 爹，梅家的二太太是有夫之妇，您不能跟她。
1: 你混蛋！
2: 爹，小时候无论我怎么调皮，您都不舍得骂我一句。可这次我回来，你已经有两次要打我了。
1: 你别瞎猜嘛！
2: 我听说二太太对梅家上上下下都好，唯独眼里容不下我。我回来那天，她还亲自过来给你送汤，可一见到我就板起了脸。爹，我还看见你们俩在一起说话，一见到有人来就假装散了。我稍微说她一句不是，您就要打我，您还怪我瞎猜。
3: 闺女，你走吧，三年半没给家里写信，爹没有真的怨过你。你在外面一切都好，我就放心了。走吧，离开玉屏。
2: 你为什么总撵我？
3: 你不在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你一回来，这全都变了。

有些话连一辈子都没法对你讲，别怨我，也别逼我。

0: 你好，
1: 你叫我什么？哦，大管家，您身体全都好了吧？全好了。前两天难为你了，他们跟我说我睡着的时候，你一直在跟我扇扇子。
0: 我就是怕您热着。
1: 以后别这样了，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少爷呢？
0: 他在里面睡觉呢，让我在这看门。
1: 哦，一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大少爷心思重，他最见不得老爷生气，嘴上呢又不肯服软。这父子俩什么缘分啊？哦，那你看着吧。
0: 是。
2: 客官请。客官，您看这间怎么样啊？
3: 不错。
2: 那您一共几位客人呢？

0: 这个嘛，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好，那我给您沏壶茶去。
1: 不急，把门关上。好。
2: 赏你的，谢爷，谢爷。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我交代你点事儿，
3: 待会儿可得给我办好了。爷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笑>
2: 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啊？
3: 嗯，出去逛逛，
2: 要不连丫头带上，路上也好听使唤。
4: 别生气，
5: 司令昨说过了，我想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别让他们跟着我了，行吗？啊，全听太太吩咐。
4: 老总，今儿个收拾的这么漂亮，又要上街逛，
6: 怎么司令答应的，你不让啊？
4: 不敢不敢，我今天呀公务繁忙。 就没法陪你了，我让他来陪你。你们俩保护我大嫂啊！
7: 是。
4: 老婆，我给您叫辆车，行。

0: 司令要出门啊！司令要去哪儿啊？去茶楼，跑进茶楼，快！
1: 就这间吧，这间房好，这间房它清静。
2: 听说你说哪间就哪间，我找人。这间房它有讲究，叫卖油郎独占花魁。明白了，去吧。
3: 我刚才一直在窗口看着呢，没看见你上来，也没看见有大兵跟着你啊。
2: 我跟你说啊，马蓉现在都不怎么管我了。
3: 而且今天我出门，他就让两个兵来跟着我。我说我要上茶楼来，他们也没说要上来，就在底下找个阴凉地儿抽凉烟卷去了。
0: 太好了，咱们现在就走。
3: 啊，往哪儿走啊？
0: 只要离开玉屏，去哪儿都行啊。
3: 可不能走。
0: 你咋了？不想跟我远走高飞了？想。
3: 没成想今天他就派两个人跟着我，而且今天能不能见着你，我也没把握。我啥都没带呀！我有啥可带的？只要咱俩在一起不就完了？那可不行，我还有一万块现的洋呢。将来我给你挣10万、100万。快别吹了，哎呦，我的慢油郎，你先别着急嘛啊！ 你说这才几天啊，他都不怎么看着我了，咱们要想逃走的话，以后都是机会。哎，对了，上朝来了个特派员，姓赵，马蓉这两天老陪着那个姓赵的，几乎都不怎么着家。哦，对了，再过5天就是下月初三，那个姓赵的他老爹80岁大寿，在清远镇举办寿宴。
4: 马蓉指定回去，要跑的话，咱们就下月初三跑。到时候我把我的银票还有首饰都带上，这样我们到哪儿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0: 清远镇，好。
4: 远走高飞之前，我梅先祖还得惊天动地一回。你说什么呢？从玉屏。 到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

0: 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不宰了这个老贼，难解我心头之恨。等宰了他以后，咱俩再双宿双飞，看到时候谁还敢拦着咱俩？我的花魁，别耽误功夫了。
1: 马蓉来了，你听着有什么了？汽车声，肯定是马蓉来了。快跑！啊！瞧
0: 把你吓的，不会吧？
1: 这听是差不了，味儿都好使得很。小时候我妈妈在楼下咳嗽一声，我都快吓得尿裤子。我跟你说，我听得千真万确，就是汽车声。这整个县城就马蓉一个人有汽车，我看情况好吧。
0: 千万别连累了我，和你一起掉脑袋！妈，女人在哪？
2: 在这儿，出来！
1: 哎呀，马蓉来了，你快跑吧！我求你了！
0: 我的花魁，下月初三在家等我，我一定杀光马蓉的贼兵，救你出火海！
1: 司令，司令干嘛拿着枪啊？
2: 没门的！
3: 司令，你这是来捉奸呐？啊啊啊！把老子看看，现在哪儿？
1: 没有，没有。
3: 在玉屏，谁敢偷我的女人呢？
1: 谁要是敢，您就一枪毙了他。
3: 怎么关窗户呢？人家还爱风凉吗？家里的点心不好吃，茶不好喝，要出来。这茶楼的点心有多好吃啊？我还真想尝尝。我没叫点心，这就给您叫去。
4: 这块点心是挺好吃的，人家是点心吗？人
5: 不就这样吗？正正经经的，吃闲不香，就想偷偷摸摸咬一口。
4: 天一黑，你就到马厩把我的追风驹给我牵出来，我呢跳墙出去，咱俩在西城外汇合。
5: 啊，大夜里你上哪儿去？
4: 少废话，照我说的做。

0: 你是哪来的信息？吃了包子胆了，敢夜闯黑龙山？这
1: 怎么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不是奸细，我是梅贤祖。
0: 黑大哥，梅大少爷，真的是您？可不是我吗？梅大少爷，那日匆匆一别，黑木匠没有来得及谢你，是梅大少爷帮黑龙山除去奸细贼老二。 舍身忘死，引开贼兵，就换黑木匠一命。兄弟们，谢谢梅大少爷，
2: 谢谢梅大少爷。
3: 哎，黑大哥，快快请起，我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不值一提，快让兄弟们。

0: 起来吧，兄弟们，你们都听到了吧？梅芳少爷让你们起来了，起来吧，都起来吧！来，兄弟，上座啊！
1: 黑大哥，使不得。
2: 有什么使不得？上座。那个，就这儿吧，就这儿。
0: 好，请坐。梅大少爷，你怎么又上山来了？又让我们结花轿？
3: 这次不是花轿，是马蓉。马蓉？哎，那个，哎，唐老六，以后咱们就是兄弟。 你怎么还是不懂得待客之道？我跑了半宿，我渴死了。
0: 来，上黄汤。兄弟，请。

0: 你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1: 梅大少爷这个计划可以说周密，万无一失。
0: 那是，不是我吹，我打小一本圣贤书都没读过，孙子兵法却能倒背如流。哎，老黑，五天之后，下月初三，咱们大事一成，便能惊天动地。从此以后，咱们黑龙山就是水泊梁山。再往后，咱们就招贤纳士，天下英雄都聚于此之日。老黑，你想想，那是多威风，多风光。
1: 我没敢想那么远，我只想杀了马蓉这个狗军阀，给老三、老四、老五，还有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0: 也得替我报仇。自从马蓉强娶了我的牡丹，我每天都在梦里把它碎尸万段好几次。
2: 爹娘白生养你一回了，
3: 我怕他们再剁我个手指头。大哥，你要干啥？
2: 你要是不去，干脆就一刀捅了我。但凡我熊老八命在，也不能让咱爹娘在马蓉的大牢里受罪。
3: 大哥，我去，我去。
4: 敲门！
5: 谁呀？
6: 混账玩意儿！谁呀？
3: 司令，是我呀，胡百万。
6: 哎呀，哪一
2: 个？不懂事的东西，这么半夜喊什么喊？
6: 惊着老爷子，我打死！
7: 哎呀，司令，事情太急，我不得不打扰您啊。
2: 什么事？说，
7: 土匪进城了。您别着急，是这么回事，是我安排的那个线人。熊老八的兄弟从黑龙山上下来进城，说要见你，
2: 这是好事儿啊！赶快走。
8: 马司令，马司令，
6: 怎么了你？哆嗦什么呀？胡百万，你干什么了？把你吓成这样啊？
9: 我把他爹娘下了狱，还剁了他一根手指头。
2: 混蛋，你剁人手指头干什么？你是土匪吗？
9: 属下有罪，属下有罪。
6: 哎，兄弟，你今天来找我，说明你想明白了，你们哥俩想弃暗投明，这就对了。放心，我马蓉对待兄弟从来都不含糊。土匪们，
9: 哟，
6: 爹娘放了，十块钱现大洋，压压惊。
9: 是。谢谢马司令，谢谢马司令。

0: 大凤该死，让您猜着了，大少爷他不在房里，都怪那个傻大韩粗。昨天晚上我去巡夜，他和舅老爷合着伙着骗我，说大少爷在洗澡，我就相信了。
1: 怎么能怪傻大韩粗呢？凤姐，你对他也好点吧，你这个儿子没白生。
0: 不想我们梅家那个孽障，可是老爷，大少爷他能去哪儿呢？哦，对了，大少爷不在屋里，老爷你怎么知道的？他的马没了，人还能在吗？他这一走，八成不会再回来了。
2: 我把马拴在后墙根了，赶紧去备料。哎呀，贤祖啊，你可回来了！你去看看傻大憨粗吧。傻大憨粗怎么了？这在那儿呢。哎，我说，这怎么还哭上了？
3: 刚才凤子管家来了，见你不在，就劈头盖脸的打了傻大憨粗一顿，还专往他背上打。他背上的鞭伤都没好利索呢。
0: 这回又全给打烂了，兄弟，都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连累了你。对不住啊，等哥哥我名扬四海之时，宋江怎么对李逵，我就怎么对你。把东西给我藏好。啊，
3: 这什么呀？这
0: 不许看。
4: 少爷有事想求见，在书房等着您呢。什么？
5: 大少爷回来了。
4: 哦，快！啊啊！你个畜生，你跑哪儿去了你？
5: 爹，儿子不孝，又让您担心了。昨天我看见您老人家掉眼泪了，儿子心里特别难受。 晚上睡不着觉，就骑马出去了，一跑就是几十里，也不知道到了什么镇上。刚好有一家酒馆没有打烊，我就要了一壶酒，没成想喝多了，一觉睡到天亮。醒了以后，我就后悔，我知道爹一定跟着担惊受怕的。爹，儿子错了，儿子给您赔不是，给您磕头。
4: 好了好了，先坐，来来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说话。爹您坐，喝杯茶，消消气儿，来坐坐。
5: 爹，我这一路上都想好了，儿子想在屋里闭门思过，想起小时候爹让儿子读的圣贤书来了。您看，我应该先读哪一本？
4: 少爷，你可回来了！你为什么大半夜的要往外乱跑呢？凤娘，我是吃您奶长大的，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把您当娘。尽管您嘴上不认，但是我知道，您对我跟对亲儿子是一样的。现在我要告诉您，我认傻大憨粗当兄弟了，从今以后。 他也是您儿子，以后不许再对他像一般奴才一样，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听见没？哎，那个凤娘，你这咋了？咋还哭了？

0: 大少爷，沙大汉族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大少爷您对他这么好。
1: 大哥替你出气了，刚才我把凤大管家好一顿教训。
2: 那凤大管家。太拿自己当主子了，连舅老爷我都不放眼里。
1: 行了吧你，
3: 你们俩听着，从今儿算，4天以后，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你们俩这几天哪儿都别去了，跟着我在这屋子里养精蓄锐。山南左，你到外面看着，别让别人进来。
4: 哦，
3: 把我让你藏的东西拿来。
5: 我给你开的这个药，早晚各吃一次，连吃3天，看看见不见好。3天之后你来复诊，不需要再交诊费。
6: 谢谢先生。哦，对了，这个给您。
5: 这是什么？
6: 刚刚在外面一位先生托我带给您的。
5: 谢谢。

0: 先生，打个卦。
1: 请抽签。没敢直接去找你，怕引起怀疑。有没有发现有尾巴？
2: 施主，今日无缘，无卦。

0: 药品医运道，根据地市欢欣鼓舞啊！政委还有医疗队的全体同志向你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1: 那我的入党申请政委批准了吗？
0: 你可真性急，全被政委猜着了。
1: 政委都猜到了，猜到又猜到了嘛！我要求进步，有什么丢人的？
0: 政委让我告诉你，要想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经受长期的考验。
2: 还有考验我，哎，我王小红5天之内就弄到了药品，那些药品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啊？政委他不讲理。
0: 不行，我得连夜回根据地，我找他理论去。
3: 王小红同志，你怎么那么性急？又被政委猜到了。
0: 政委说了，一名党员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你急了，
2: 就说明你还不合格。王小红同志，
1: 你和政委喝酒，我来欺负我？欺负你，我哪敢呢？
0: 政委虽然没有批准你入党，但是政委号召所有的党员跟你学习呢。真的？当然。 政委在大会上说，王小红是根据地的功臣。很骄傲，还有新任务交给你呢。
4: 以贺呀，真是大喜呀！我刚才去了贤祖的房间了，真的在读书，摇头晃脑的。

0: 别提多用功了，真的。难道他真的浪子回头了？可不是，这都好几天了，他连房门都没有出。你想，他这性子，装是装不出来的。老梅家的祖宗真是显灵了，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哎呀，真要是这样，有朝一日我见到祖宗，也有的交代了。瑞芳。 你功不可没，
1: 都是老爷教育的好，我有什么功啊？你就别瞒我了，那串珊瑚珠子是你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吗？那么价值连城的东西，你都舍得拿出来，不就是怕贤祖挨打吗？他能不往心里去？什么价值连城啊，不值一提，老爷全都忘了吧。哦，对了。
2: 省城来了个赵操派员，是玉屏人，老爷可认识？
1: 赵世芳，清远镇人，小时候我们还一起读过书呢。那还是同窗呢。他在我表哥身边听差，听说我表哥很器重他。
0: 是吗？
1: 他爹明天80大寿，老爷要不要去贺寿啊？人不到。
0: 李总得到，主要是上次啊，险祖捅了那么大个娄子，怕的是马蓉反复无常，阴险毒辣，再找机会陷害呀。还是你想的周到。哎，这样，我让人在柜上挑两颗上好的东北老山参，明儿个赶正日子送到清远镇去。
3: 睡觉，
4: 啊！老大人，这大白天的睡哪门子觉？
5: 明天就是正日子，今儿个早睡，养足精神。
3: 睡觉，
4: 啊！
5: 睡觉。
3: 根据地得到的情报非常可靠，三天前马蓉就开始布置兵力，而且行动非常隐秘。
6: 你说，在天门山口的外围，他要干什么？是啊。
3: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明白，直到昨天，政委得到了新的情报，马蓉是奔着黑龙山的黑木郊去的。
4: 黑木郊？
3: 对，明天是初三，马蓉放出风去，要去清远镇给一个姓赵的老爷子做寿。黑木郊准备在天门山口打马蓉的伏击，可是他没想到，马蓉早就给他做好了反包围。我向政委汇报了，你上过黑龙山，给黑木郊有交情。 政委才派我马上赶来玉屏找你。反动军阀对根据地的联合围剿，马蓉每一次都不是很积极，并不是因为他不想与我们为敌，而是因为他害怕黑木郊。黑龙山就在根据地与玉屏之间，大大的牵制住了马蓉的兵力，而且黑木郊为人仗义，干的都是杀富济贫的事儿，组织上早就把他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
7: 政委希望你再上一次黑龙山。胡团副，那小娘们肯定是土匪，亲自问去。而且她不是一个人，她有帮手。要不是我装死，今儿小命就没了。
8: 胡团副，赶紧带我去见司令，兄弟我想起翻身的机会来了呀！哼，谢二狗，翻你娘个腿呀！你别老给司令添乱了，好不好？啊！ 你现在要找司令去，司令非一枪毙了你不可。行了，你那点破事儿，过了明天再说。哎，过了明天，明天怎么了呀？
9: 明天司令要有大动作。
10: 赵大白员，实在对不住了，明天要有大动作。老太爷的80寿宴，本司令不能亲自前往，还请见谅。
11: 明白，明白。
12: 马司令运筹帷幄有些日子了，建功立业之日就在明天。若是真能砍下黑木蛟的脑袋，我回省城大帅面前也好有个交代。
13: 好，多谢体谅。
12: 来，老马提前先敬老太爷一杯。
13: 不，
12: 家事事小，国事事大。我敬马司令，祝马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3: 谢特派员吉言。

0: 哟，王先生，你回来了。
1: 温姐，
0: 你饭吃了吗？
1: 吃过了。
0: 啊，那就早点歇着吧。我听说今天找你看病的人可多了，怕你累着了吧？
1: 还好。对了，凤姐，
0: 什么事儿？
1: 早点休息。

0: 谁啊？
1: 是我，王小红。
0: 有事吗？本大少爷睡了。
1: 有事相求，请梅大少爷一驾。

0: 这俩傻兄弟，睡得还真香。这要是来了刺客，还得我保护你们。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2: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1: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 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0: 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小雨，18到21摄氏度。德州阴转小雨，17到23度。聊城阴转小雨，17到23度。泰安阴，18到23度。菏泽小雨，18到24度。枣庄小雨，19到26度。济宁小雨，18到25度。临沂小雨，19到23度。日照小雨，17到20度。青岛小雨转中雨，17到18度。烟台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威海小雨，16到20度。潍坊小雨，18到20度。淄博小雨，16到23度。滨州小雨，17到21度。东营阴，17到21度。济南小雨，18到2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日马蓉让我去给他爹看病，正好碰见你兄弟在和马蓉喝酒。
1: 红姑娘，这可不能乱说。我确实有个兄弟，红姑娘也没见过他呀。
0: 嗨，我是没见过，可是马蓉马司令给我介绍了。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咋还亲自来了？不怕别人说闲话呀？
1: 梅少爷想跟你借匹马，快马。
0: 天都黑了，你借马干嘛呀？
1: 借马自然有急事，不然也不会来求梅大少爷。
0: 哎呀，你是要离开梅家是吧？走的太是时候了，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
1: 我没说要走，跟大少爷借匹马出城办点事儿，明儿一早奉还。
0: 不用还了，明天你回来你也见不着我了，我也走了。再说了，一匹马算啥呀？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啊，走走，我给你牵马去。哎，不行，这个时辰正好是凤娘巡夜的时候，咱俩牵匹马动静太大，万一被他发现了可就坏了。啊，这样吧，你去那个大药房右边那条小道等我，我把马给你牵过去，好不好？

0: 我这匹追风驹它性子烈，你得慢慢骑，先适应适应，别把你摔着了啊！
1: 这马我骑过，你忘了？上次从天门山口赶回来，给凤大管家做手术，可一点都没耽误。
2: 哦，慢点啊。
0: 对了，你刚才说你明天也要走，离开梅家，你去哪儿？
2: 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哎，
0: 好吧，谢了。

0: 他一定是过来踩盘子的，刘唐家的，我干了他！
1: 哎，等等，你要在外边，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或者谁欺负你了。

0: 你千万记得红绸子，要不然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兄弟们打了你黑枪可就麻烦了。
1: 大哥明天要办大事，你来的正是时候。这要是知道你来了，他指不定得高兴成什么样呢。
2: 六当家的，赶紧带我去见大当家的，别让外人知道我上山的事。
3: 你们几个，红姑娘上山的事不许外传。
4: 是。
3: 兄弟们，听明白了吗？好。你死难兄弟报仇的日子就在明天。

0: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明天一早跟大哥下山，咱们就大干一场。大哥可是要去天门山口伏击马蓉。
1: 妹子，你早就知道了。
2: 老六，
1: 你嘴可够快的。
0: 不是我说的。
1: 妹子，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既然我都知道了，想必别人一样能知道。
1: 我知道了，一定是梅先祖这个小子肚子里装不了二两油，告诉你的是吧？
0: 怎么，大哥，这件事情跟梅先祖有关系？
1: 难道不是梅先祖告诉你的吗？
3: 报告司令，12个排已经全部到位，按照司令的吩咐，给队伍带了干粮，今天夜里不准他们生火造饭。
4: 好，
3: 明天一早。全等您一声令下。
4: 吴百万，
3: 哟，
4: 把守城的那2个排也带上，明天一早，本司令亲自督战，绝不能让一个土匪活着离开天门山口。
5: 是。
4: 白马一刀给我叫来。
5: 是。
0: 从前天开始，马蓉就在调集兵力，在天门山口附近支建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大哥带着兄弟们进包围圈呢。
1: 消息准确吗？
0: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会连夜上山？大哥，赶快取消计划吧！黑龙山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想，马蓉就是因为攻不上来，才定下了这条毒计。
6: 他奶奶的！好啊，马蓉不是带着他的兵都出城了吗？大哥，我带弟兄们摸进玉屏。先宰了梅先祖那个王八蛋，然后我得点了他的梅家大药房。
0: 这是为什么？
6: 这还用问吗？梅先祖给马蓉当了狗。
1: 是这样的，5天前梅先祖连夜上的山。
7: 堂哥，明天可是立功的日子，你也不让堂弟给您当先锋啊？
4: 你就给我留下看家护院，给你一个班。你就是再废物，一个班对付梅贤祖够用的吗？
7: 梅贤祖，那小兔崽子他敢来啊？
4: 哼，那小兔崽子胆儿大了，他就惦记着要劫走你大嫂呢。
7: 什么？堂哥，你现在一声令下，我立即把他给碎尸万段了。
4: 那不行，要抓我早抓了，
1: 还用得着你？必须等到明天，
4: 你得给我抓现行。最好要活的，只要你抓住他，我就告他梅贤祖私通土匪，抢劫本司令官邸的罪。趁机告诉梅家全家土匪。

0: 你说，
1: 这个王八蛋该宰不该宰？
2: 明天我也要走了，那个以后在这个家就没有人给你撑腰了。等哪天本大少爷占山为王，号令天下的时候，我让兄弟们养无数匹马。
3: 啊，你不是着急要出城吗？我的事儿他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明天玉屏天摇地动，你自然就会知道。
4: 不对，梅贤祖和马蓉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和他是一伙的。
0: 红姑娘，梅贤祖这个王八蛋滑得很，你看他不能只看表面。
4: 是，梅贤祖的确顽劣，但是在他心里有一片江湖，在他的江湖里，大当家的是英雄，马蓉是恶鬼，他绝对不可能和恶鬼为伍。
5: 妹子，如果不是梅贤祖，那我们要伏击马蓉的消息又是谁传下山的呢？
4: 请大哥速查，怕是黑龙山上出了奸细。
0: 这不可能。
6: 老六，
5: 妹子，你在山下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
4: 这倒没有，我只是这么觉得。
5: 老六，赶紧去查，看看这两天是谁下山。
6: 不用查，这几天山上有大事儿，我一直亲自盯着，只有一个人下了山，熊老八的兄弟。
5: 熊老八的兄弟，
6: 他跟我说他要给父母烧五七。
5: 那熊老八应该下山呢，他是长子。
6: 也是啊，熊老八这几天低言少语的，像换了个人似的。可是大哥，他是咱们山上最老的弟兄，他会是奸细？
4: 会不会一试便知？时间紧迫，我来帮大哥试一试。

0: 兄弟们，趁手的家伙都准备好了吗？好！门口列队，出发！大当家的，哎，你去我房间，把那挺机关枪也带上。好嘞。
1: 大当家的知道你上山了吗？我刚到，他们还不知道。你们这是要去干嘛？下山
0: 杀马。
1: 马蓉？
0: 不是他还是谁呀？黑龙山上个个与马蓉有不共戴天之仇。
1: 啊，对了，我昨天看见你兄弟跟马蓉在一起。
0: 什么？红姑娘，说的哪里话呀？
1: 这还有假？ 我现在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开了个西医诊所，昨日马蓉让我去给她爹看病，正好碰见你兄弟在和马蓉喝酒。
0: 红姑娘，这可不能乱说。我确实有个兄弟，红姑娘也没见过他呀。
1: 嗨，我是没见过，可是马蓉马司令给我介绍了，他知道我上过黑龙山，就问我。
0: 认不认识个叫熊老八的，还拍着那个人的肩膀，说是你兄弟。哦，对
1: 了，还给他封了个官儿，副排长。
0: 是吗？还有这种事儿？哎，不管他了，不管他了。我兄弟是我兄弟，我是我。我跟大当家的忠心耿耿，绝无二心。红姑娘，走，我带您去见大当家的去。
1: 请。
0: 请。

0: 你还真有把子力气。
1: 伤我义妹什么？怎么不用机关枪啊？还拿着刀？等你六爷给你钻眼了！大当家的，我熊老八也是被逼无奈，忠孝不能两全，我对不住你。 来生做牛做马，只求大当家的一件事儿。万一哪天我的兄弟落到您的手里，您放他一条生路吧。他不敢当奸细，全是我逼的。
2: 说什么忠孝不能两全，怎么回事啊？给马蓉当奸细，又是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做出这种不仁不义之事。 我熊老八没列祸在这个世上，要是能和马蓉交火，我一定拼了命的保护大当家的；要是能替大当家的挡了枪子儿，我死也值了。<笑>
0: 大当家的，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讲。
4: 老八和他兄弟都是孝子，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是情非得已，不能怪他们，只怪马蓉丧尽天良。是啊，老八兄弟跟我最久了，已经十几年了吧？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3: 大当家的，
4: 熊老八只求一死，六哥，给我个痛快的！你死了，你爹娘怎么办？爹，娘，你兄弟。 看着也不像笨蛋。马蓉，如果不放了你爹娘，你兄弟绝不会开口。老板，我看这样，你连夜回家，把二老尽快的接上山来，免得马蓉打不成咱们埋伏，恼羞成怒，报复二老。啊！
1: 大当家的，你还敢让我下山？
4: 有什么不敢的？你婆婆妈妈的，赶紧回家啊！
1: 离家路远，
0: 二老的腿脚啊，又不利索，一定要在马蓉发现圈套落空之前，把二老接上山来，啊！感谢大当家的。
4: 不行，大哥，我也得先走了。你要去哪儿啊？
0: 你们刚才不是说没险阻？
5: 来几把牵手的家伙。干什么呀？天门山口就交给你们了，我没机会亲手宰马蓉了，但是我得亲手救出我的花魁，让他知道他爷们儿是真正的英雄好汉。马蓉这狗贼强占了我们家的荷香别院，三个大门都有站岗的大兵，我得把他们都收拾了，才能救。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救出我的牡丹，就凭你一个人，能消灭那三个站岗的大兵吗？啊，
1: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不是还有两个弟兄呢。
2: 既然马蓉知道梅贤祖上了山，就一定会派重兵把守荷香别院，等着梅贤祖自投罗网。
1: 山路不好走，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
1: 妹子，这个你拿着，路上防身。
2: 多谢大当家的。

0: 娘，儿子来看您了。再过两个月，就是娘50整寿了。这是儿子孝敬娘的。
1: 什么？
0: 是串红珊瑚的佛珠，您看看。
1: 不用了吧？我虽然有些年头不出佛堂了，可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大的小的，我都知道。红珊瑚珠子，孝敬我的。
0: 对啊。
1: 你拿柳瑞芳的东西来孝敬我，合适吗？
0: 是我托二娘帮我请的。
1: 经过了她的手，再好的东西我也不稀罕了。拿回去吧。我手里的这串佛珠虽然不值钱，可用久了我舍不得换。
0: 娘，这是儿子一片心意。
1: 心意领了，拿走吧，别耽误我念经。

儿子的命是您给的，儿子给您磕个头，谢谢您。我知道娘不待见我，不怪您，都怪我不好，从小就调皮捣蛋，上树爬墙的，没少给您闯祸，没少惹您生气。自从您进了佛堂，儿子贪玩，不常来。

孝敬你，但是在儿子心里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娘。明天儿子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求娘保佑，保佑儿子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明天儿子就要离开这个家，不管到哪儿，您都在儿子心里，都是儿子的娘。要是儿子争气，每天混出点模样来，一定回来接娘。要是牡丹争气，能给您生个大胖小子，儿子一定先抱回来给娘看。儿子，儿子再给娘磕个头。

0: 不错，今天看着比每天精神。是，
1: 刚才还给老太爷顺了一盅酒呢。
0: 嗯，喝挺美。啊，
1: 行啊，爹，
0: 儿子还没出征呢，就给儿子喝上庆功酒了。好，等着，等我灭了黑木蛟这个心头之患，在玉屏的这把太师椅，我就算坐稳当了。

0: 我们从玉屏往清远镇，得过天门山口啊！到时候我在天门山口布上千军万马，100多条枪，全往马蓉一个人身上打，非把他打成马蜂窝不可。
1: 司令，在这儿干嘛呢？司令，
2: 您今儿这么早出去啊？
1: 昨儿不跟你说了吗？要去趟清远镇，给赵特别的老太爷过80整寿。
2: 啊，去清远镇啊？
1: 嗯。哎，我想起来了，你过去不是住在清远镇吗？去，换身漂亮的衣服，跟本司令走一趟，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俊俏媳妇儿。
2: 我才不去。
1: 一想起那地方，我这心里就堵得慌。以前在清远镇的那些年，我没少被那些老鸨子打骂。好不容易司令你替我赎了身，那种地方一辈子不去，我一辈子不想。那不正好吗？我让胡百万把那老鸨子给你抓来，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想杀就杀。
2: 司令说话可得算数。
1: 哼，我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
2: 哎，司令。
1: 您去清远镇可是走天门山口？那是必经之路。
2: 天门山口怎么了？没事，我就是随便问问。
1: 去，给我爹磕头去，把该说的那些话多说几遍。

0: 你们出去吧。是。
1: 老东西，我跟你说啊，今天你儿子要是死了，你可不能怪我。对，他是对我挺不错的，打是打过我两次，可也不能算是真打，骂也骂过几回，也不能算是真骂。

0: 穿的、戴的、吃的、用的，真金白银的，他一样也没少了我。这10000块的现代洋银票，我打小别说是借了，我就连做梦都没梦到过。我领情，今天想要让他死的人可不是我。 这要说错啊，也就怪我那天多了句嘴，让我的漫游郎知道了，他今天要走天门山口。可就算我不说这话，我的漫游郎他那么聪明，没准他也就猜着了。总之，你可不能怪我啊！拿着。
1: 我跟你说啊，小兔崽子，这次你要是再不敢开枪，以后就别跟着我出去丢人现眼，听见没？
2: 大神，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也别一股脑的打，尽量让每个枪子都能削走人。你们哥俩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啊，今日随本大少爷血战一场，他日我战山为王，你们哥俩都能封侯拜相。
2: 说的对，到时候能把这小命就不错了。嘿，
1: 你个小兔崽子，这还没开仗呢，你就灭我军之士气。闪闪坐。
2: 去去去，你让他整死我得了，一共就咱仨，还要去跟马蓉的千军万马打，整死我你们剩俩啊？
1: 哪有什么千军万马，就几条看家护院的狗。
2: 你们俩要怕死，算了，都别去了，我一个人也能收拾。哎，我跟着大少爷。哎，这，我也去。
3: 谁让我是梅家长辈呢？
1: 瞧你这不情愿的劲儿！你跟着我好吃好喝的时候，你怎么没唉声叹气呢？
3: 走。
1: 来，一人挑一个合适的。到时候咱们戴着面具，省得给我爹添麻烦。来，都试试。<笑>

0: 司令，黑龙山的土匪还没动静。按理说，他打咱们的伏击，应该早到了呀。
1: 要不我怎么说黑木蛟有两下子，沉得住气？也许是故弄玄虚。等，
0: 是。
1: 报。情况怎么样？
0: 派出去打探的兄弟都回来了，马蓉的十四个排都到了天门山口，轻重武器没少带，咱们要是去了，搞不好真的要全军覆没呀！
2: 老六，马蓉的战线拉得长不长？
1: 长，而且护卫机较，
2: 咱们要是想打他的反包围，恐怕占不到便宜。
0: 马蓉的兵力比咱们多好几倍，武器也比咱们好，想打反包围，想都别想。
2: 要说这回可算是王雪红又救了你一命啊！是啊，昨天晚上侯姑娘一下山，你这心可就乱了。胡说！大哥，你也是快将近40岁的人了，也该成个家了。老六，你有完没完了啊？我妹子一上山，按你就那么多话，真是！
0: 大哥，那是因为你眼里从来就没有容下过别的女人，啊！我说的是这两年的事儿，这以前的事儿早过去了，你也不让提。那既然以前的事儿过去了，也不提了，那这有个现成的红姑娘，
2: 那又怎么样？
0: 那你就娶了她呗。
2: 哎呀，
0: 那是你对她有情，她对你有意。
2: 老六，我妹子对我有意，你怎么看出来的？她要是对你没情意，能大半夜的上山给你报信儿？
0: 大哥，别怪兄弟多嘴，兄弟是啊，哎，兄弟是怕你耽误了这天赐良缘。
2: 老六，哎，你今天的话说的够多的了，去。 带几个兄弟巡山去，万一这个马蓉发现了咱没有上当，那很有可能穷凶极恶的来攻打咱们山头。
0: 我是说的，
2: 去，大哥去。哎。

0: 什么娘们儿？山里哪来的娘们儿？
1: 就我跟你说那个女土匪头子王小红，那娘们儿骑马过了天门山口。
0: 你看清楚了？
1: 千真万确！
0: 动作什么的？谁也不许出声！给我带金子！
1: 混蛋！让你看黑木椒，你看什么娘们儿啊？
0: 滚！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到日式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就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以方寸之地，汇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5: 让开！你是等着挨枪子儿吧？
6: 你
5: 躲开，躲开，躲开！赶紧带我去梅县组织吧。
0: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

0: 十五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小红啊，你上哪儿去了？这都什么时辰？哎，这几个病假都在等你呢。
1: 爹，你先帮我应付着啊。
0: 哎，小红，小红。

这儿有两个，那两个小门各有一个，一共四个大瓶。咱们仨收拾他们，绰绰有余。那个，我们先收拾那个单个儿。这个不能用枪，你们俩谁去？动静要小啊！哦。

0: 这连大叫什么都知道，快撤吧！
1: 大少爷，撤，拿着家伙。

0: 乱的货乱枪打死。
1: 南叔，赶紧背上救老爷走。
2: 小点声，叫住我走。
1: 你混蛋，我是大哥，我最后快走走。

0: 就是梅艳祖，抓住他，走。
1: 梅家的列祖列宗，爹，梅贤祖，对不起你们，我先走了，不能活着给老梅家丢脸。

0: 你听清楚了吗？打听清楚了，枪声确实是从何向别院传来的。有谁去过大少爷屋里看？谁去过大少爷屋里看？
1: 冯管家亲自去了。
2: 少爷，傻大憨粗救老爷，谁都不在家里。坏了，坏了，这个孽障真的走出这一步了。
3: 老爷，别急，急了也没有用。
2: 你们几个赶紧上街，打听打听有没有大少爷的消息。要是谁碰上了大少爷，叫他不要回家，赶紧走，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日后再想办法给家里捎信儿。
3: 是，快去，快去。
4: 少爷呢？老爷，您快跟我来吧，老爷。
5: 怎么着？
3: 我去关大门。
5: 老爷这边。
3: 哎，枪声！哎呀，你快给我看看吧，我这屁股都被打成三瓣了。哎呦，哎呦！
5: 行了，别要说了，是皮外伤，弹没在里边。
2: 啊！哎呦，哎呦！
4: 大少爷呢？
3: 大少爷英勇无敌，没受伤，被一个骑马的救走了。啊，快洗洗手，上我书房去，把那个黑色小药箱拿来。快去！这都什么时辰了？黑木蛟怎么还不来？
6: 班的兵力让你给我抓这小兔崽子，你都让他跑了！
3: 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走漏了风声，黑木匠不回来了。
6: 胡彪子，
7: 是，
6: 回城，
7: 是。
8: 多谢英雄救命之恩，梅贤祖告辞。
9: 等等。
8: 难道就不想知道我是谁？啊，别摘！我知道你是谁，哼，那追风驹是我的马。再说我一上马，一搂你的小腰，我不就一清二楚了吗？梅贤祖，
9: 你个下三滥的东西，我救了你的命，你还占我便宜？我跟你说了，别摘，你给我留点脸不行吗？
8: 我梅贤祖。 运筹帷幄好几天，还动用了黑龙山几百号弟兄，却大失未成，还险些丢了命，让你个黄毛丫头救了我，丢死我的人了！你就给我留点脸吧，我求你了，要不然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9: 梅先祖，你好大的胆子，敢跟马蓉串通一气，去算计黑木匠大哥和黑龙山的兄弟？
8: 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9: 马蓉在天门山口布下了千军万马，就等着黑木匠和黑龙山的兄弟自投罗网。你敢说不是你干的？
8: 有这样的事儿？
9: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黑木匠大哥报信儿去呀！哎，行了，看把你急的，我早就得到消息，连夜上了黑龙山。
8: 哦。
10: 原来你跟我借马就是要上黑龙山报信儿，那你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
8: 嘿，我怎么知道那鬼主意是你出的？鬼主意，本大少爷算计的天衣无缝，全让你给搅了。你说马蓉在天门山设下圈套，你红口白牙的一说我就信啊啊！省里的赵特派员他老爹今天。 在清远镇摆80寿宴，我打听的真真的错不了。要不是你捣乱，黑木蛟大哥早在天门山口把马蓉给打成筛子了，然后他一定会攻进城里来帮我去救牡丹。 你少装出这副样子来，好像我冤枉你似的。
0: 好啊，狗咬吕洞宾，我真不该救你，就应该让你去见阎王爷。
8: 哎，你等会儿
0: 干嘛？

0: 谢谢啊！我知道我的计划里出了岔子。刚才吧，我就是嘴硬，不肯认错。哎，王小红，我问问你，你是从哪儿打探的这些消息？还有，你哪来那么大的本事，单枪匹马的救我，跟赵云、赵子龙似的？
1: 少恭维我！
0: 你是赤匪吧？
1: 一定是，
2: 别不承认啊！是，红军。真的是啊。那你这头发眼睛也都不红啊？
0: 头发眼睛红的，那是妖怪。哎，你们红军个个都有你这本事，又会看病又会打枪的。
2: 那是，个个都比我强，我还是最差的呢。真的。
0: 哎呀，我说你们大当家的是谁呀？敢明儿我得去跟他拜把子。
2: 哎呀，行了，别啰嗦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怕的是马蓉去你家找你麻烦。

0: 司令，你可回来了！
1: 刚才这下死我了，四周都在打枪。
2: 家长见了没？
0: 我吓得我要死要活的。
2: 怕什么呀？是你的小情人来救你，你事先不知道。
0: 司令，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个罪名牡丹担当不起。
2: 老老实实的在牡丹人哪儿都不许去。
0: 我抓到了梅贤祖，三头对峙。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呢又高又胖，一个呢是又矮又瘦，还有一个呢，一看就像领头的，听声音啊就是梅贤祖。我派人打听了，这梅贤祖呢有两个随从，那个又高又胖的呢叫傻大憨粗，那个又矮又瘦的呢。
3: 梅贤祖管他叫老爷，你那快点说吧！我在他舅老爷屁股上打了一枪。
4: 我爹呢？我爹怎么样？
3: 司令，司令大喜啊！
4: 喜个屁！真的是大喜啊！司令，老天爷还会说话了。什么？
3: 老天爷说话了！
4: 爹，爹。
3: 他哪开那个？耍我呢！老爷在哪说话了？连个屁都没放！真的，司令，刚才外面一响枪，老太爷就说过年了，放炮了。真的？千真万确呀，司令！
5: 买刀！哎，到院里给我打几枪！哎，是。
3: 过年了，放炮了！
5: 爸跑了，爸跑了，过年了，爸跑了。爹，你说话了，这是大喜呀！爹，你说话，说话了。听着，以后每天早晨都在院里给我爹放几枪。
6: 是，这要勤加提升啊！小红啊，梅老爷对你不薄，你不好好梳着，你上哪儿去了你？啊，这饭碗你不要了，这外面有多乱呢？你没听见这一头上这四处打枪，你要把爹给急死了你！爹。
7: 要骂晚上再骂，您没看见这好几个病人等着我呢。
6: 就是这么多病人在等着你，让梅老爷知道了你怎么？
7: 女儿知道错了。爹，刚才我已经跟这几个病人道过歉了，我还跟他们说今天的诊费全免了。
6: 我出。爹，
7: 你快把下一个病人叫进来吧。
6: 你这丫头啊！

0: 司令，您这是？
1: 给我走！
2: 哎哎。

0: 你是等着挨枪子吧？
1: 闺女，你躲开，躲开，躲开！
0: 赶紧带我去梅县主子房。
1: 马司令，得通禀一下老爷吧？
0: 你敢通禀梅以鹤，我一枪就毙了你！
2: 哪边？

0: 在这儿呢。
1: 哎，三位，这是作甚？
2: 梅贤祖，你小子武装抢劫司令的府，
1: 有人抢了您的府？
2: 谁这么大胆子？你少装蒜，就是你，
1: 马司令。这条狗是您牵出来的，您得给它带上嚼子呀！
0: 你他娘的
2: 骂谁是狗？
0: 哎，就
2: 老子毙了你！我
3: 来人呐，没王法啦，私闯民宅，随意就要杀人啦！
2: 别喊了，带人的去见梅一鹤，
4: 是不是？
0: 够。
5: 哎，王医生，王医生，你快救救我！我这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啊！他们进门就拿着枪指着我，还不让我说话。
2: 你闭嘴，
5: 快老实点！
2: 这是你闺女，
1: 是。
2: 带我去见梅一鹤。
5: 好。
0: 王医生，你救救我呀！
6: 梅英，马司令。听说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马司令，有何公干啊？
2: 有公干，枪毙梅贤祖来了。
6: 是。
2: 什么？人呢？梅贤祖给我押上来。
6: 啊！
7: 贤祖，这马司令这怎么了啊？我们家大少爷犯什么罪了？这是。
0: 二娘，爹，赶紧救我呀！
6: 马司令，
8: 梅鹤。你的儿子梅贤祖武装袭击司令部，打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6: 武装突袭？
8: 没错，用的是枪。
6: 出事？有这事儿吗？
0: 枪？那玩意儿好玩啊！
1: 哎，爹，你能不能跟马司令那儿给我买两把呀？
6: 马司令啊，这事儿八成是弄错了。犬子虽然顽劣，可是他哪有枪啊？
2: 错不了。白刀，啊，你和兄弟们都看清楚了吧？
0: 对啊，你看清楚了？你再仔细看看，是我吗？
8: 看倒是没看清楚。哎，堂哥，我忘了跟您说了，这他们仨都带着花脸呢。
1: 花脸？
0: 什么花脸？
1: 那玩意儿我更没有了。
0: 我说马司令，你这个傻兄弟肯定认错了。我前两天刚跟我爹认了错，这都五天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您刚才不也亲眼看到了？我正在屋里读《弟子规》呢，您就来了。
6: 马司令啊，犬子这说的倒是真话，他有好些天没出门了。
7: 哎呀，是啊，老爷说的是啊。哎呀，贤祖这些天呢一直在家读圣贤书，马司令可以在梅家上下打听打听，所有的家人都能作证。
9: 梅家的二太太嘴真是厉害，梅家的下人能不向着梅家的主子说话吗？我问不问的有什么用？我也不用问。去把你们家那个傻大憨粗还有梅贤祖他的那个舅老爷叫到这儿来。啊，
6: 凤姐，快把司令要这两个人叫来。
10: 哦。大哥哥！哎
11: 呦，什么风把马司令给吹来了？啊，也没人跟马司令倒杯茶什么的。
12: 茶来喽。

0: 哎呀，麻死了！您喝茶。是他
1: 吗？嘿，就是他。你过来。我说凤大管家叫了，原来家里来贵客了，来了贵客就该我沏茶，谁让我是长辈嘛？
0: 转过去。
1: 马司令，我又不是大姑娘，你摸我屁股干啥呀？
2: 腾哥，我记得清清楚楚、真真的，我这一枪就打他屁股上。
1: 呸！你这个丑鬼，你要是大姑娘，我让你打打我屁股还差不多。
2: 嘿，你个小兔崽子！我，
3: 这位兄弟，这可是梅家的长辈，是大太太的亲娘舅，您说话嘴里边留点情面。
2: 腾哥，就是他，今天带着一花脸，拿着一杆枪。你个小兔崽子，
3: 闭嘴！拿梅老爷说话当放屁呢？
4: 梅老爷，得罪啊！
5: 快，见过马司令。
4: 你叫啥？大汉粗。啊。你姓啥？
3: 姓啥？
4: 姓啥？
3: 姓啥？
4: 老子问你姓啥？
3: 啥？
6: 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傻，司令难道耳性不好？怎么还一直问个没完啊？
7: 没规矩了，贵客来了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对不住司令，这是我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仗着在上海读了几年书，一点规矩都不懂。
3: 啊，对，二太太是得好好的管教管教。可小丫头不光没规矩，胆子还大呢，刚才挡了本司令的枪口。
6: 马司令，你这话可就诧异了，我王小红刚才是挡了你的枪口，可是国有国法，马司令要枪毙人也得有个罪名，不是吗？二太太，按说这东家的事儿的确跟我没关系，可刚才这马司令一进药房就拽走了我爹，我爹腿脚不利索，我这个当女儿的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平白无故被人欺负吧。爹，这个热闹没什么好看的，药房还有病人等着呢，咱们走。
8: 啊，老爷，二太太，马司令，对不住，对不住了，王府告退。

0: 越怕他，他就会越欺负你。等着吧，爹，早晚有一天，老百姓会用自己手里的枪惩罚他们。
1: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啊！
2: 啊，马司令，
3: 喝茶啊！
4: 来一袋五百万。
5: 在。
4: 再个屁！两个笨蛋，给我滚出去！
5: 是。
2: 凤姐，那就老爷、傻大憨秃，你们也都退下。
6: 哎。
7: 那个，我说，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爹，那《弟子规》我小时候背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今儿个，我说什么也得把它背下来。哎，圣人训，
4: 闪着！
7: 孝悌。马司令，还有事儿？
4: 就让本司令这么扫目打眼的白来一趟吗？

0: 你以为我没活捉你，就不能要你小子的命吗？今天我既然来了，就把上次没办利索的事情一块了结喽。来人，
1: 有。
2: 这是什么？去！
3: 马司令，这不都过去的事吗？我是想过去呀，可是没钱祖不想。
0: 你在上边画过押，这件事情没几天，你不会忘了吧？
2: 嘿，马蓉，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讹了我们家一处院子了吗？
0: 不是吗？
2: 我是收了你爹一处院子，是要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可不知道什么人把这件事情捅到省城去了。大帅听了勃然大怒，让我必须严惩，杀无赦。
4: 不能，白大帅是我亲表哥，这事儿过后我给表哥写过信。
5: 你写的信是信，老子收到的公文就不是公文吗？大帅是我的上司，必须要给我们做出表率，绝不能徇私枉法，徇私舞弊。
4: 马司令。
2: 马司令，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4: 不好说。
2: 你们两个别在这装和事了啊！他梅先祖不服，老子就陪你好好的玩。来人，把梅先祖给我押出去。
4: 马司令，
2: 站住！
4: 马司令，
2: 把梅先祖给我押走。

0: 马司令，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二娘和白大帅那可是实在亲戚，这个您知道呀，可别弄得咱们两家两败俱伤。
1: 两败俱伤什么意思？
2: 吓唬啊！
1: 我今天倒要看看，败的是谁，伤的是谁。仗着白大帅是你们家的亲戚，我马龙就怕你们了。
3: 宣祖，怎么跟马司令说话呢？给我退下！
0: 哎，
3: 马司令，犬子多有得罪，你就看在我和二太太的面子上，你再饶他一回吧。
4: 是啊，马司令，我在给表哥的信上可把上次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啊。哦，
2: 就是说你把你们家给我院子这个事儿也跟白大帅说了？
4: 我说了，我和表哥无话不说。
2: 我说呢，后来白大帅呀就不生气了，还告诉我要多多的关照梅先祖。我跟大帅说了，没问题，我认梅先祖做我的干儿子。
1: 怎么样，梅一和，让你的儿子认我当干爹，我保他的平安，在玉屏也就没有人再敢枪毙他了。
3: 马司令，这
1: 你不用看他，你儿子肯定是不愿意认的。梅大少爷天不怕地不怕，谁不知道？
3: 好，
2: 给你一条活命的道路，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他梅先祖通匪，就是白大帅想保他的命也没用。枪决书上人犯已经画押，老子可以随时毙了他。来人，把梅先祖拉着就毙了。
3: 哎，马司令，等等，
5: 大哥，
3: 站住！先祖，马司令对你恩重如山，你还不快认干爹呀？你就认了吧，你要是死了，你对不起梅家的祖宗。

0: 你想当英雄，我成全你，就当着你爹的面，马思唯，先祖。
1: 马司令，求你别生气，别枪毙我大哥哥，我给你当干儿子。呀，还是这个小子乖啊！哎，长得还有点像我。好孩子，心眼不错，可惜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他娘呢？
2: 这儿呢，马司令。
1: 把这孩子领走，待会儿这地界子弹横飞，别伤着这乖小子。
3: 不怕死的，
4: 跟我走。
5: 马司令，
6: 少废话，罪犯没先祖，对通匪是供认不讳，一律枪决，就地致枪。
7: 马荣，你想干什么？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马蓉在山里边蹲了半天，弄个空手而归，正不知道找谁撒气。一个女人骑着马过天门山口，那么多当兵不看见，你还骑着同一匹马去救梅先祖，一个人对付一个班的大兵，你真当马蓉手底下都是虾兵蟹将？等不到明天他就得来抓你。
2: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

0: 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犯梅先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一律枪决，就地致枪。
1: 范荣，你想干什么？
4: 你说我想干什么？别在那掰了，算吓唬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收。
3: 小兔崽子在太岁头上动土了，一叫不改。放你条生路，让你叫我声干爹，你不干，怪不得我了。
5: 马司令，
3: 老子杀了爷，子弹可不长眼睛，站开了。

0: 干爹吉祥，干儿子梅贤祖给您磕头。
1: 慢着，这可不行，你干爹，你干爹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娶了媳妇儿了，你得连你干妈一块儿磕呀。
2: 梅哥，梅家是大家族，你儿子拜我做干爹可不是小事情。你们梅家不是有祠堂吗？在祠堂里磕头有好笑。还有，梅家在玉屏好几百年了，你们不是还有一大堆叔公啊、亲戚朋友长辈都要请吗？
3: 这
2: 换你儿子一条命，你还是要有些诚意呀。
3: 啊，我这就去请祖宗的长辈。
1: 好，
2: 你们两个，梅家已经表示出了诚意，你们回司令部把兄弟们也给我叫来，副连长以上的都得给我来，我马荣寿干儿子全玉屏都得知道。
4: 是，
1: 不干
4: 有，
2: 把我媳妇接来，就说干儿子要给他磕头。
4: 是。

0: 我不去，我才几岁啊！我不要那么大的干儿子。我再说一遍，司令让您赶紧去。你敢这样跟我说话，回头司令饶不了你。
1: 您要是不去，司令现在就饶不了我。
0: 我不去。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今天你非去不可。
1: 我凭什么非去不可啊？我。
0: 实话告诉你吧，司令今天可是真动了肝火，他那脾气你八成还不大清楚吧？今天这出戏要是唱不完，谁也下不了台。太太，您别忘了，是我带着八抬大轿去清远镇万花楼把您接回来的。之前你和梅先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啊？司令要唱这出戏，就是想让他梅先祖断了念想。你要是不去，这戏怎么往下唱啊？
2: 回来之前，司令可是吩咐我，让我在这枪里压满子弹，万一不小心要是走了火，哼，那可就怪不了我了。
3: 你做的好事，我怎么了？
2: 你还想不认账不成？你那舅老爷受的是枪伤。 你以为马蓉怎么会没看出来？我是用了咱梅家祖传最好的金疮药，又用银针把他伤口周围的所有穴位全都封住了。我费了大

0: 我只用了半个时辰的功夫才蒙混过关，你还能抵赖啊？
1: 哦，我说了，谢谢爹。
0: 不用谢我，要谢梅家的祖宗。要不是祖宗留下来的绝技，我也救不了你。
2: 谢祖宗，你就得活着，给梅家传宗接代。贤祖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想想你爹，想想这个家，不就是磕个头吗？算得了什么？老爷。
0: 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还有梅家各位长辈都请到了。嗯，行了，别哭丧着脸。马仁怎么说也是个剿匪司令，在梅家得当喜事儿办，不能让长辈们看笑话，明白吗？明白。
2: 英雄宁折不屈，谁又知道你跟母带是相好吗？管他叫干妈，这种委屈谁受得了啊？哟，凤姐来了。
3: 大少爷，凤娘最知道你的脾气秉性，如果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么我也一头撞死。
4: 就是在阴曹地府，我也伺候大少爷。凤娘，大少爷，大少爷要是死，跟我说一声，我甩死马蓉给您偿命。好兄弟。
5: 贤祖，贤祖，
6: 闭嘴！
5: 就懒得听你说话，赶紧躲屋里去。
6: 刚才装的挺像，你要是现在这个样，让马蓉看见，咱们仨都活不成。

0: 你们赤匪会不会来打月饼，替我报仇雪恨？要是早晚有这么一天，我就受这胯下之辱；要是压根没有指望，我梅先祖就跟他马蓉玉石俱焚。
1: 在我们的队伍里，革命是讲策略的，有的时候，退就是进。

0: 先敬你干妈。
1: 干妈，请喝茶。
2: 答应啊。

0: 这回该您了，请喝茶。你这是干什么呀，干爹？我们梅家在玉屏500多年了，那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们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我头一回认干爹，认的。 还是您马司令，玉屏的军政大人。干爹，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吧？啊！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你们是我梅家辈分最高的长辈，这要是咱们梅家认干儿子。 不能没个见面礼吧？嗯，
1: 怎么梅家是最讲究礼数的？特别是认干儿子，这可是大事儿啊！<笑>
0: 各位长官，各位兄弟，从今日起，我梅贤祖就是马荣马司令的干儿子了。哎，听说我干爹少年时代就闯荡江湖，那是最讲究江湖规矩的。 这些年，大伙跟着我干爹忠心耿耿，想必也是因为我干爹出手大方，待兄弟们厚道，对吧？
2: 对，确实没得说。
0: 干爹，在玉屏，谁不知道您的为人啊？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了。
3: 哎，
0: 干爹，早就听说您剿匪有功，得了好几十万的现大洋。
4: 您花得了吗？让干儿子替您花吧，您放心，等您老了，儿子一定床前尽孝，端屎端尿。真的。啊，没错，我也是梅家长辈。那要是有人认我当干爹，那我有多少给多少，这干爹不能白叫啊。
5: 对。哎呦，这什么都没得说，没得说，尝点什么。
4: 哎，今天出来的匆忙啊，那个，你们也没那个啊，没有，没有，什么都没带。
0: 你也没带吧？啊，带了。
4: 啊，
0: 就上次你给我的那个，
4: 你带身上了？
0: 谢干爹干妈赏钱。 哎呀，干爹，不愧是剿匪司令。干妈，不愧是我梅贤祖的亲干妈，一赏就是10000块。哎呀，太感人了！再谢干爹干妈。
6: 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慢点，酒态度不好，任凭这么大的喜事，咱们也得喝一杯啊！
7: 没那个闲工夫。
8: 哎，
7: 马司令，
8: 哎，大少爷。

0: 你一个人骑马过了天门山口？
1: 是啊。
0: 你糊涂！你难道不知道马蓉的部队就埋伏在天门山口附近吗？
1: 我知道。
0: 昨天不是说好了？

0: 万一回来的时候天亮了，要绕行山路啊！我是怕时间来不及，我得赶紧去阻止梅仙祖啊！
1: 为了一个顽固子弟，你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吗？
0: 应该不会吧？
1: 还不会！马农在山里面蹲了半天，弄个空手而归，正不知道找谁撒气呢。一个女人骑着马过天门山口，那么多当兵都看见了。 你还骑着同一匹马去救梅仙祖，一个人对付一个班的大兵，你真当马龙手底下都是虾兵蟹将？等不到明天，他就得来抓你。
0: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1: 小姑娘，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盲目的冒险？梅仙祖不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个乌来大少爷。你呀，好不容易在雨萍落下脚来，为了个梅仙祖，值得吗？
2: 王小红同志，
1: 我代表组织命令你，马上离开玉屏。
2: 马上！
1: 马上！
2: 不行，我得回他梅家大药房。
1: 来不及了，我会给你爹取得联系，告诉他你已经走了。
2: 不是，我把枪藏在诊所抽屉里了，我不能连累梅家和我爹。

0: 你终于找到我，真是来了。我是来谢你的，是你的一句话救了我，退就是进。本来想跟马蓉拼命来着，现在没费吹灰之力，差点把他气死。哎，你之前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什么需要策略？
1: 你还说呢，就是因为你捣乱，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我要告辞了，如有机缘，后会有期。
0: 你先出去，我还有件事情要办。
1: 哎，
0: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离开玉萍，
1: 你少啰嗦，想让我活命的话，就别捣乱。
0: 是不是都因为我呀？哎呀，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先出去，
1: 你不说清楚，我不走。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从此以后，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0: 哎，我真的来不及了。行，你不走就算了，我走。
1: 这个抽屉里有样东西，你帮我处理了，
0: 但是它。
1: 我出不了城，
0: 什么东西？
1: 看了你就知道了。还有，帮我跟梅老爷打声招呼，谢谢他这段时间来的照顾。
0: 哎，
1: 等会儿，这给你拿着。
0: 什么意思？
1: 今天我敲诈了马蓉10000块，他的钱我花着恶心，你拿着吧。你们赤匪穷，用得上这个。
0: 最好换成子弹，帮我把马蓉给灭了。
1: 没先祖，你花这恶心就给我。我告诉你，第一，我们不是匪；第二，平白无故，我们也不会要别人的钱。欠你那3000块现大洋，我帮小红一定会还给你。

0: 快快快快快快！救他救他！他是西医女先生，他们没家大管家也是得的这个病，就是他给冻的手术，治好了。
1: 西医女先生，求求你了，快救救我娘的命吧！
2: 求求女先生了，刚才我们已经请郎中看过了，人家说呀，这个病啊只能找您。十几年前我那个老婆子，她就是得这个病，活活疼死了。大夫，求求您拿刀子，救救我闺女吧！
1: 求求您了。
3: 小红啊，这真是长瘤之症，而且很急，跟凤管家病很相似。姐姐，
4: 你
3: 怎么不给我娘治病啊？我没有钱，老爷。是，我们把家里的钱都拿来了。快把抬上去！
4: 慢点，
3: 小红。 愣着干什么？这个病能治还是不能治啊？
4: 能治，帮我把梅老爷请过来做助手。

0: 手术。
1: 哎呀，疼死我了！你快删呀！哎呀，疼死我了！
2: 别叫唤了，让不让人睡觉了？
1: 梅贤祖，我是你舅姥爷呀，我是跟你出去才挨的枪子，你有点良心成吗？
3: 也是，都是我对不起你。舅姥爷，让你受苦了。哎，要不我让我爹过来，再用银针给你扎扎穴位。啊，
1: 算了吧，扎针那下也疼着呢。
3: 哎，要不我陪你逗会儿蛐蛐？
1: 逗两把，
3: 逗两把。沈大错，你把我那个大脑袋元帅和他那个金翅小将军拿来。
4: 好嘞，
3: 就这，我扶你起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在今时，哼，料到了，不死个三回五回的，没法脱胎换骨。哎，您
1: 不回去看看？屁！你给我带个话，跟他说，换个死法吧，上吊，舌头拉老长的，多难看呢！没听明白啊？就这么说，一个字都不许给我落下。
2: 是。
3: 特派员见笑，家丑。
0: 久闻马司令的太太貌若天仙，改日让兄弟我也见见。
3: 好说好说，一起吃个饭啊！哎，特派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过得热闹吧？
0: 托司令的福，热闹。哎，老爷子很是高兴。
3: 好，好，好，那就好。
0: 我听说马司令刚才去了梅家。
3: 哟。特派员的耳朵够长的。
0: 梅家二太太柳瑞芳是大帅的表妹。我来之前，大帅还特意叮嘱我，让我去梅家看看他这位表妹。
3: 哦，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啊，特派员，忘了跟您说了，我现在跟大帅啊也攀上亲戚。今天，梅以鹤的儿子梅贤祖已经认了我当干爹了。
4: 哦，请喝茶。
0: 啊，多谢二太太。哎呀，
4: 真是不巧，刚刚来了个急症病人，以贺在大药房里忙活着，我这就叫人去叫他。哎，
5: 不必不必，治病救人是大事。再说赵某主要是来。

0: 二太太。
1: 那也好，改日啊，让以贺在家备酒，专门去请召特派员。早就听我表哥说过您，言语之间很是称赞。
0: 哦，是吗？白大帅对二太太的兄妹之情，也让赵某很是感动。我来玉屏之前，白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到府上来看您。没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拜访二太太，就收到了二太太给家父的厚礼。啊，
1: 那是以贺亲自到柜上去挑选的，是东北来的百年老参。
0: 梅家大药房在玉屏首屈一指，梅家的产业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想必梅老爷和马司令也是私交甚笃吧？
1: 哎呀，这倒也说不上。
0: 我刚刚听马司令说，您家大少爷认了他做干爹。哼，
1: 端着枪来的，还真没见过这么认干爹的。
0: 有这种事儿？
1: 不说了，不说了，喝茶。
0: 二太太有所不知，白大帅对马蓉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意。赵某这次来玉屏也是肩负重任的。要是有那么一天，白大帅面前还请二太太能把玉屏百姓的心里话说出来。
2: 刚才说到哪儿了？
3: 那个救走梅先祖的那个花脸骑的就是那匹马。
2: 哪匹马呀？
4: 就王永红骑的那匹。今天我亲眼看见他骑那匹马过天门山口，他一定是上黑龙山向黑木椒报信的。司令，他就是女土匪头子
2: 王小红。西医女先生今天来挡我的枪口，土匪头子，
4: 没错，那天也是他从地道里钻出来，一枪打死我们杜排长的。
2: 杜排长，他娘的，我手下哪有姓杜的排长啊？
4: 刘排长，刘排长。
2: 啊，就这独眼龙是吧？
5: 二龙，如果照你说的，这个王小红真是女土匪头子，你把他给逮住，我升你为排长。

0: 二位军爷王小红怎么得罪你们了？我认得你，吴掌柜是吧？你看看这个，你闺女是土匪，我们哥俩奉命来拿她。
1: 梅老爷，手术正在进行中，病人的命比天都大，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完完整整的做好手术。
2: 老爷，外边来了好多大兵，要抓王先生。我已经听到了，告诉他们，我正在做手术，让他们稍微等一等。
3: 志愿前，
4: 等你当我们是要饭的。
2: 兄弟们，
5: 是，
2: 抽进去，把王小红给我抓出来。
6: 是，
2: 你们不听军令，
3: 哎，反了你了！
4: 王小红正在给我娘做手术。
3: 你们要是把他抓走了，我娘也得死！
7: 就是你们要抓走了，吸引女先生，还不如把我先枪毙了呢！
3: 等等等等等等，我还不信他能跑了！兄弟们，
8: 是。

0: 你们弄错了，王小红不是土匪。
1: 关一边去。
2: 可以缝合了。
1: 可以。我来吧。不，我亲自来。外面的人是找你的，你应该出去跟他们解释。手术还没做完。
3: 到梅家大药房来抓人，赵特派员，你听听，
4: 抓的是什么人？
3: 要抓咱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说她是匪，还是你土匪头子呢？匪？有这事儿？
4: 我当是谁呢？王小红啊。赵特派员有所不知，这王小红来我们梅家时间也不长。 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底细。马司令要抓，怕有马司令的道理。要真是土匪，那八成是冲着梅家来的。查实了，我还得去谢马司令。
5: 对呀，二太太真是识大体顾大局之人呐。
4: 我等我待的时间也不短了，告辞。也好，改天呢，我们在家设宴。
1: 赵特派员一定要来，我和以贺陪你多喝几杯。
5: 一言为定。
1: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
5: 二太太，要不要去大药房看看？
1: 我去看什么？我都累了一天了，腰酸腿疼的，我回屋睡觉去了。什么？
6: 大兵们已经躺在枪在药房里等着，大药房门口啊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热闹。
7: 这马司令也太不是东西了，王先生就顶撞了几句，他怎么可以派兵来抓人呢？
8: 哟，有热闹看了。
9: 娘，我也要去看。
6: 不许去，在这好好给我看书。
8: 当兵的都拿着枪，伤了你怎么办？
6: 娘，我想去看。不听话，我可生气了。娘，别生气，我看书，我不去了。贤玉真乖，来，坐好了，好好伺候少爷读书。是。三太太。
10: 麻烦梅老爷多等一会儿，等他病人醒过来，这些天病人要输液消炎，7到10天之后要拆卸，这些就都交给梅老爷。等等，我先出去问个究竟。
11: 王医生给病人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只是麻药劲儿还没过去，他要睡一会儿，等他醒了，你们就可以把他抬回家了。谢谢梅老爷，
12: 谢谢王先生。
11: 梅老爷，您看，我都听见了。二位，我们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开了几百年了，一直是行医济世。 治病救人，无论是过去的朝廷官府，还是今天的行政长官，都会给我梅家一点面子。可你们今天持枪杖棒，所谓何事啊？
13: 抓人，抓王小红。
11: 王医生他犯了什么罪？
13: 他是女土匪，还是头子？
11: 说是就是了。
13: 证据呢？
14: 别跟他废话了，这都多大功夫了？这小娘们儿八成出屋里的暗斗都跑了，兵们，把他抓人！别！哎，老爷！你们谁在敢妨碍老子是一户？
15: 老爷，
14: 老子想毙了他！
16: 马一刀，你们要抓的是王小红，干嘛打我们家老爷？老爷，没事吧？
15: 这是小红。
14: 爹，
15: 小红，
13: 我去，滚！
15: 哎，小红，
13: 你别
15: 走，小红。

抓我，就让他们抓吧。想要枪毙我，总得有个罪名吧。我一个人死了，算不了什么，谁也别跟着我一起送死。再说了，我又不是土匪。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先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7: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8: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7: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6: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9: 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你不是匪，
7: 谁是匪？
8: 司令英明，他今天骑马过天门三口，指定是给黑龙三报信去了，要不然黑木椒怎么知道司令的安排不动咱们圈套呢？
6: 你敢说你今天没骑马经过天门山口？
9: 就是你在马司令的府上解锁了没线索。
10: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2，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0: 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小娘们儿在这跟谁说话呢？啊，这里边该不会有你的同伙吧？
5: 走吧，赶紧带我去见你的马司令，我倒要跟他好好理论理论，凭什么抓我？
4: 丫头，
6: 走。
7: 有事吗？
8: 二太太在屋里吗？
7: 哎，二太太休息呢，您先别进去了。吴掌柜，您别进去。
8: 二太太
9: 歇着呢，你这么大嚷大喊的，还有没有规矩了？
8: 你快叫二太太起来，我有急事。
9: 有什么急事儿，回头再来。你要是不走，我可叫凤大管家去了。
8: 二太太，我是王福，我有急事，你出来。
9: 这是怎么了？
10: 二太太。
8: 你们出去！
9: 王福，你什么东西跑到我的屋子里来撒野？
8: 二太太，王福有事向您禀报，求您让他们出去。
9: 那你们出去吧。吴掌柜是个老实人，他不敢把我怎么了。
7: 是。
9: 快说吧，有什么事儿？
8: 瑞芳。快救救小红吧，她被当兵的抓走了，说她是土匪。
9: 你闺女被抓走了找我干什么？
8: 瑞芳，
9: 闭嘴。瑞芳也是你叫的，你口口声声说你终身未娶，我从心底里还一直觉着对不起你。十年前你找到梅家，我看见你这条残腿，当年我爹打断你的腿我是知道的，我可怜你没有戳穿你，还在老爷面前说你好话，让你留在了梅家当的大掌柜，可你就是个骗子。你看上去忠厚老实，实际上骨子里没有一句实话。你闺女多大了？早过了20了吧？嗯，你哪来的这么大闺女？你是不是在跟我相好之前就已经有了女人了？我大家闺秀的清白都让你给毁了，没成想你在跟我好之前就已经娶了媳妇儿，你现在还把你闺女带过来气我，20多年了你一直都在骗我。
8: 瑞芳，你娘家的表哥是省城的白大帅，马荣会给你面子，你快救救小红吧，瑞芳。
5: 叫我二太太。要不是你当年勾引我，我不至于落到今天。不清白的大小姐，没人敢提亲。二十几岁，我要是还嫁不出去，我爹就得被气死。是梅家当年的少爷梅以鹤向我提了亲，虽然是妾，可梅家明媒正娶，过门以后从上到下都拿我当正经八百的太太。老爷对我更是恩重如山，情深意长。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王福，十年前你找到梅家来，你就没安好心。我看马蓉抓你闺女抓的没错，她就是土匪。你们父女勾结，就是来祸害我梅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闺女一进门就勾引大少爷，大少爷上土匪山八成就是他教出来的。想让我去找马蓉，好啊，我就让马蓉秉公执法，今天就枪毙了你闺女，好解我心头之恨。
8: 瑞芳，
5: 滚！
8: 瑞芳。求你了，
5: 你滚不滚？好，早晚的事儿，我活出我不要脸了，我这就去告诉老爷你到底是谁。你王府十年前到我梅家当掌柜，你就是贼心不死，还想勾引我。
8: 瑞芳，
5: 你还不滚？
8: 快救救小红啊，是灵儿。
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8: 是灵儿。

0: 看清楚点，是不是他？咱们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1: 司令，早去看清楚了，就是他。马司令，这个人是谁呀？我可没见过，我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我？你是土匪？天大的冤枉啊！我一个女孩子家，我怎么可能是土匪？马司令，我在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
2: 我岳平是投奔我爹，我现在可是玉平梅家大小皇的西医女先生，我怎么可能是土匪？哼，哪有土匪承认自己是土匪的？啊，我要是我也不承认呢。铁儿狗，哟，
3: 你跟这个小娘们说清楚，让她死个明白。
4: 是。
2: 半个月前，黑龙山上的黑龙洞里，就是你从暗道里蹦出来打死我们排长。
3: 还和外面土匪里应外合打死我们一个排弟兄。
5: 你亲眼看见他打死你们独排长吗？
6: 司令，是刘排长。
5: 好小子，孝顺，独眼龙没有白带你一回，你都知道尊他正儿八经的姓了。
2: 过来，
3: 放下。
2: 是。要说你们这一个排呀，都是他娘的废物，守个黑龙山都守不住，就活了你一个吧。
3: 是，就我谢二狗命大。
5: 哦，
3: 那你说说，你怎么个命大法啊？
2: 司令，我会装死啊。这小娘们以为我死了，把我当尸体。
5: 扔到蒙板上就往外抬，会装死也是本事，有点本事，本司令就重用。从现在起，你就是排长了。从明天开始，拉丁抓兵，把你们这团恢复起来。
1: 是。
5: 本司令给你个机会，让你亲手毙了这个女土匪，给你们的独排长和死了的弟兄报仇。
1: 多谢司令。马司令，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他。前两天他去。

0: 我曾经在这个城市企图调戏我，结果没占到便宜，他现在真是有意陷害，有意栽赃。
1: 你个臭娘们，你放屁！
0: 你血口喷人，马司令，这个人为了捞个排长当当，有意编出这些瞎话来糊弄您，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今天。
2: 在梅家，我王小红多有得罪，我爹已经骂过我了。我知道错了，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千万别听这破屁无赖的话，错杀了良民啊！
3: 你给我住口！你是良民？嘿，一般的小丫头片子见了这个阵势，早都吓得说不出话，哭出来了。你倒好，竟然还敢跟本司令大喊大叫！
4: 就凭你这点胆子，当土匪都有富裕，你不是匪，谁是匪？司令英明，他今天骑马过天门山口，指定是给黑龙山报信去的，要不然黑木椒怎么知道司令的安排会动咱们圈套呢？
5: 你敢说，你今天没骑马经过天门山口？
4: 就是你，在马司令的府上解锁了煤钱组，还差一点枪要了我的命。
2: 恨死了！堂哥，你就让兄弟枪毙了他吧，把枪拿来。拿不下，他的命我已经许给谢二狗了。再说了，现在在这儿毙了他，糟蹋了，得游街示众。今天城里打了半回子枪，我手下死了5个大头兵。
6: 我得告诉玉萍的百姓，抓住了进城行凶的土匪，要不我还怎么当这个司令？
7: 马勇，
8: 你随便抓人，滥杀无辜，欺瞒百姓，你是什么司令？这是什么样的黑暗政府？
2: 嘿，你再说一遍，黑暗政府！你要是敢这么跟本司令理论，我就不怀疑你是土匪了，我怀疑你是赤匪。
9: 让他还押！哎，马勇，马勇，你滥杀无辜，欺瞒百姓，你不得好死！啊！老爷，您都磕出血来了！
10: 宝儿太太给我救了。老爷，你的身子骨可要当心呐！是啊，老爷。
9: 为了个王小红，把您急出个好歹来。
11: 快去！
9: 我去。二太太，二太太，老爷又吐血了，正让我叫你呢。老爷，一定得救王小红啊！
11: 一定得救，一定得救王先生。可惜我这身子不争气，动了病根，就得拜托你了。
9: 老爷，你好好养着，我这就去找马蓉。停！干嘛老跟着我呀？
11: 我放心，我要亲眼看着二太太救出小红。
12: 干嘛不早告诉我她是灵儿？你怎么找到她的？我一直以为灵儿不可能活在这世上。福掌柜，你放心吧，我会救出你女儿的。你别跟着了，你这条瘸腿只能耽误功夫。小四儿，快走。
2: 据我所知，王小红到了你们梅家没几天呢，啊，就算她是你们梅家药房大掌柜王府的闺女，也不至于让您出面呢，事儿大了。<笑>哎呦，二太太，我这个司令不好当啊！你看，你们梅家上上下下有百十来口人吧，谁出了事儿，我都不好动啊。
12: 马司令。 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王小红，她怎么可能是土匪呢？
2: 王小红不是土匪，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我马蓉是个粗人不假，但是我也是玉。

0: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军政长官吧，这种事情我要弄错喽，那白大帅还不得让我回家种地去？哎呀，
1: 无论如何，求马司令放王小红一条生路，我刘瑞芳必有重谢。
0: 谢？哎呦，二太太，您的谢我可不敢要哎。 王小红试土匪，人证的口供在他自己已经画了押了。这个时候，我马蓉就是再贪财，也不该要您的好处哎。哦，还有，今天有人武装袭击了本司令的住宅，我还以为是梅家大少爷、梅贤祖报私仇干的，现在查明白了，是一帮土匪干的，而且这帮土匪的头子就是王小红。马司令
2: 一定是弄错了吧？
0: 错不了。 我还告诉你二太太，今天这王小红我就毙了他。
3: 什么？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了他，我这个剿匪司令就白当了。松哥。

0: 我想见赵特派员。你谁呀？我是梅家二太太白大帅的亲表妹柳瑞芳，我想见赵特派员。
1: 二太太刚才不是还说这个王小红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你们不知道底细吗？弄清楚了，
2: 全都弄清楚了。这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求赵特派员快快去救他。
1: 这个我到玉屏毕竟只是来视察的，所谓视察就是看一看，夸一夸还是可以的。军政要务都归马司令管，我去干涉，这恐怕……
3: 赵特派员，毕竟您是省城大帅身边来的人，您一定有办法救王小红。我柳瑞芳今后不会亏待了特派员。哎呀，
4: 可是这一来，赵某无能为力；二来呢，哎呀，也来不及了。我听说马司令已经派人押着王小红去游街示众了，一个时辰之后就要枪决的。大家快来！
5: 小红啊，
6: 快回大药房！
5: 看来是没救下来。不行，我得亲自去找马蓉。
6: 不行啊，老爷，老爷，派的是土匪的罪。你说二太太去了都没用，老爷您去了又能怎么样呢？还好没连累在梅家，马蓉对咱那是虎视眈眈的。这一点，连我这个下人都看得出来。老爷您还不明白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5: 不行，我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救王先生。我跟他一起做过两次手术，他是个。

0: 他不可能是什么土匪。
1: 老爷，王先生给阿凤动过手术，是阿凤的救命恩人。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呀。今天马如拿着枪来找大少爷的麻烦，没找着，他这是存心报复。老爷，你要是去了，就正中马如的诡计。再说，老爷你刚动了病根，吐了血，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就算阿凤求您了，老爷。

0: 您要什么我帮您拿。二妮，我自己来。
1: 哎，夫人贵的，我们刚才看见王先生了，说是要枪决，刚从这游街过去。
2: 我知道。
3: 夫掌柜，你快看二太太吧。
1: 二太太，
3: 二太太，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啊？你可万万不能啊！
3: 别劝我。 孽缘，21年前的孽缘，今天灵儿的死，就是老天爷对我们俩的惩罚。21年前，我们的事情败露了，我爹才把你赶出柳家。 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时候我就应该一死了之。可是我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我不能死。十月怀胎，怀胎十月呀，我天天以泪洗面，我就指望着孩子出生了，我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 成全我们俩，也怪我心太急了。我就突然捎信给你，你就回来看我和孩子。不成想，我爹打断了你的腿，抢走了我的灵儿。他告诉我说，孩子夭折了。 那时候我就下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可是我爹成天派人看着我，我死不成。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亲爹呀，还有我的亲娘。他们说我要是再寻断剑，他们俩就先死。我只有在心里求观音菩萨超度我的灵魂。 多少回，我都梦到我的灵儿坐上莲花走了，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后来我才家头没家，我把这一切都忘了。10年前你又来了，你只告诉我你忘不了我，你想看到我，你怎么就不告诉我我的灵儿还活着？
1: 哪有机会跟你说呀？当年你爹打断我的腿，幸好我是个郎中，治好腿之后。

0: 我就四处打听，你爹让管家把灵儿掐死，老管家不在心上，不忍心，就把灵儿送到了乡下远亲戚家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灵儿，我就再也不敢回到老家花阴镇，我就带着灵儿四处漂泊。直到10年前，我把灵儿送到了省城的女子学校，我看她有了着落之后，我才来找你。 想让你一起跟我远走高飞，带着灵儿，咱们三个人一起团聚。但是你已经是梅家的人了，不允许我对你有任何妄想。我跟你说，灵儿还活着有什么用？只能让你心里更苦。我就这么一直藏着，藏着，藏着，藏得我心里话多的，我都快憋死了。
1: 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要去刑场，我要看着我的灵儿走。灵儿挨枪子的那一刻，我就吞毒。你不许死，你要给我们娘俩收尸，要把我们娘俩埋在一个坑里。
2: 瞧。
3: 瞧，上开夹啊！你倒是上！
4: 我的大脑的元帅天下无敌。
3: 你等会儿，我这儿还有无敌小旋风。
2: 来来，
3: 你等会儿，本大少爷尿急，先上趟茅房，回来再战。
5: 哎呦，美国药头啊，不删啊你！哎呀，
6: 快走啊！再晚点，连看脑袋那一下都看不见了。不敢，这要让凤大管家知道咱都出去了，他们得挨收拾。我都吐血了，凤大管家还……
5: 大少爷，
6: 怎么了？我爹又吐血了？
5: 怎么回事啊？说话呀！
7: 去啊，就替阿凤一句劝吧。不行，即便我救不了王小红，我也得到刑场送他一程。他是在梅家大药房被抓的，我要连刑场都不去，在梅家的玉萍的名声就没了。我不管他是不是肥，我得给他收尸。
1: 老爷，
7: 去，告诉他们。
3: 准备好的棺材抬到刑场去。
8: 老爷，这可万万使不得呀！马蓉正愁找不着咱家的把柄呢，要硬说咱们通匪，
1: 那么梅家几百年的基业就全毁了。老爷，你要三思啊！
9: 还是不是梅家的老爷？我说话还算不算数？
3: 哎，钱总回来了。
10: 哎，你上趟茅房拿枪干啥？
9: 哎，大少爷。 你干啥去？你可不能跟人家拼命啊！
3: 少担错，你跟我去。我要是死了，你替我收尸。啊，贤祖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带人犯。

我看见了，这就是玉屏，有点事儿啊，家家户户都知道，老百姓爱看热闹。正好，杀一儆百，看看往后谁还敢同匪。

0: 赵特委，待会儿这个判决书啊，你来念。哎，还是司令来吧。
1: 哎，
0: 别客气，你是文化人，啊，省城来的，又在大帅身边供职，你念这个判决书，是让玉屏的百姓们能够感受到皇恩浩荡。
1: 马司令，玩笑可不能这么开。

0: 这是你娘啊！
1: 闭嘴，让我们到阴间去相认。
2: 玉屏的百姓们听着，今天我要枪毙女匪王小红，特意请来了省城白大帅身边的赵特派员为大家训话。

咱们上训话，马司令客气了。赵某奉马司令之托，代为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一品四面环山，古往今来匪患猖獗，匪打家劫舍，烧掠奸淫，不服法度，不是政府制，乱民也，是匪。 则人人得而诛之。通匪，则人人得以举报之。今有女匪首王小红，数日前在黑龙山谋杀马司令之部下刘排长以及爱国之兵士21人，又勾结同党潜入我御品。今日巳时，与同党4人。 武装袭击马司令宅邸，谋杀我爱国之兵士5名，可谓罪大恶极。

0: 小红兰梅家只是个西医女先生，还没来几天，梅老爷就这么重情重义。以后可惜我对不起你，今天我就要华府看见那个棺材了，一会儿就把我和灵儿放在一起。
1: 我给梅老爷磕个头，就说我柳瑞芳今生今世对不起他，来世做牛做马报答他。判处匪首王小红死刑，立即枪决。
2: 这么好的棺材呀！
3: 梅老爷这是要干啥呀？给女土匪收尸吗？
0: 不离我远点儿，梅老爷都来了，你要让别人笑话我吗？

0: 那是谁？
1: 梅贺，他就是梅以鹤，梅家大药房的掌门人。
0: 除了他，还能是谁？
2: 这个女土匪居然混进了玉屏，还进了梅家大药房，当上了西医女先生。幸亏本司令英明，明察秋毫，不然迟早有一天土匪将里应外合，玉屏不保啊！梅贺，难道没人告诉你王小红是女土匪吗？没有。
3: 好，那本司令告诉您，她是匪，女匪首，土匪头子，杀人如麻，身上血债累累。
2: 怎么，你还不把那棺材抬回去，打算给土匪收尸啊？
3: 正是。您所说的那些，我没有亲眼得见。王小红到我梅家大药房。 来了仅有半月之余，就做了两例救人性命的外科手术，医患就诊150余人。在我心目当中，她就是一个医术高超、妙手回春的西医女先生。我梅家大药房门前的牌匾，是我梅以鹤亲手写的。
4: 他是我雇来的医生，我是他的东家，难道我不能为他收尸吗？应该的，应该的。哎，这西医女先生和土匪也都是人嘛，啊！你说这不给收尸，他要是变成厉鬼，也会不再怎么办呢？要收尸，要收尸的。
2: 就是红娘子显了灵，也会说梅老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咱说是不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以后三位叔公都来了，哈哈哈哈哈哈！梅老爷就是梅老爷，没有白读圣贤书啊，王小红。 你听见没有？这辈子你当土匪，本司令枪毙你！梅老爷这么好的棺材为你收尸，下辈子好好的托生，当顺民，对得起梅老爷这副好棺材。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6: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4: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得了灰质。

0: 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4: 梅艳秋，你小舅嘴敢太，老子说不过你。这臭娘们就是土匪，我要不是撞死，早被他打死了。我今天就替司令变了他。

0: 没录用。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们再来一张，三二一，
3: 表现不错。
4: 老婆，我升职了。
5: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娘陪着你。
1: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0: 干爹，您这绑着的可是您干儿媳妇儿啊！幸亏干儿子听到了消息，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不对，应该说是枪下留人。 枪下留人呐！我说干爹，是不是啊，干爹？老爷，这大少爷你看他混蛋，没喝，你儿子疯了，赶紧找人把他拉走。我没疯，马司令，我今儿个才认得您当干爹。我要是疯子，您马司令英明神武，能认我当干儿子吗？
1: 说的倒也是啊，确实是今天刚认的干儿子，我这个干儿子让老梅就惯坏了，无法无天。哎，钱祖啊，有话，赶紧回家去，耽误了干爹办正事儿，打你屁股。
0: 我就是专门来帮干爹干正事儿的。干爹，您这是要枪毙土匪是吧？她是您干儿媳妇儿，她不是土匪。
2: 您要是杀错了，可就坏了您一世的英名啊！
3: 姐姐不是土匪，她是西医女先生，刚跟我娘关手术，救了我娘的命。
2: 是我们亲眼所见，土匪拿刀是杀人的，这姑娘拿刀是救命的，怎么会是土匪？她给我看过命，她确实是女先生，
3: 的确是个女先生。
4: 这
3: 么多年大上海学过西医，手艺不得了，怎么能当土匪呢？
4: 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请特派员明察，随便枪毙人，我们梅家不服。我柳瑞芳一定要告到白大帅那儿去，为王小红讨回公道。哎呀，马司令听见了，二太太可是白大帅的亲表妹呀，我管什么表妹？白先生，不许胡闹，滚回家去！犯人口供记录在案，人犯已经画押，马上枪决。
0: 画押？
1: 哎呀，我的傻媳妇儿，你不是土匪，你画什么押呀？你给我说清楚！
0: 别动，这干什么？王小红不是土匪，马蓉滥杀无辜。混蛋媳妇儿，那怎么没大没小的？马司令是我干爹，今儿个才认的，我干爹就是你干爹。
3: 怎么能直呼其名啊！啊！这么多的玉屏百姓都看着呢，就算我不说出去，我就不信传不到大帅的耳朵里，不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杀人，难以服众，难以服众啊！特派员，
5: 梅家二太太说的对，到底是怎么回事？给我们大家说清楚，
6: 不说清楚就不能杀人，
7: 不许乱杀无辜。
4: 不许乱杀！你拽我干嘛呀？我得给大少爷打枪子儿。
0: 去你个傻子吧！大少爷要是心中没数，
4: 敢往断头台上冲啊！
0: 文建东，
4: 给你脸不要脸了！再妨碍老子执行公务，我再将连你一起毙了！
0: 干爹。 我梅贤祖可是守法良民，您干儿媳妇儿要。

0: 是该死，我绝不捣乱，只求干爹让我明白明白他为什么该死。我，
1: 兄弟们先退下。
2: 天狗，
3: 到，
4: 告诉他。
3: 是。那天，我亲眼看见他带土匪钻出地道，打死我们刘排长的。那一仗除了我，我们全排弟兄全死了。
0: 在哪儿？

0: 我看见过您发的布告，上面的一字一句，干儿子心里都记着呢。您亲率大军，攻上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大帅表彰您剿匪有功的布告，我也看见了。不光是我，全玉屏的老少爷们哪个没见过？他西二狗说的这一仗是怎么回事？
1: 这事可要谨慎，万一传到省城里边，天儿混蛋，说今天，他今天在骑马过天门山口，他是给土匪报信去了。
2: 这位军爷，我插一句嘴，难道所有路过天门山口的都是土匪，都是给土匪去报信吗？
0: 这小娘们带人攻击五马司令的官邸，打死我们五个弟兄。什么？有人敢攻打我干爹的官邸？他们几个人？四个。几死几伤？天哪，干爹！您手下怎么养了这么群窝囊废啊？四个人去攻打您的官邸，打死了您五个弟兄，还他娘的都让他们跑了？谁给我干爹看家护院的？站出来！
3: 闭了头啊，兄弟，兄弟，借我枪使。
2: 哎，别喝酒，你小子就是嘴杆子，老子说不过你。这臭娘们就是土匪，我要不是撞死，早被人打死了。我今天就替司令毙了他。

0: 没有司令的命令，怎么能随便开枪啊？混蛋！
1: 干爹，他就是个疯子，满嘴胡言乱语，说的都是人听不懂的话。没有您的命令，他就敢擅自开枪，我看先把他毙了吧！
2: 快，线搞疯了，给拖下去，
1: 这点丢人。
3: 司令，司令，快，司令，司令，肯定是土匪！司令，媳妇儿，你看咱干爹多明白事理，干爹是个好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的。你给我闭嘴，滚一边去！玉屏的百姓们，你们听着，本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 也不会放过一个土匪。数日前，我带领精兵强将攻下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但是，仍有少量余匪侥幸逃窜，其中就有他，王小红，和我一起剿匪的士兵都见过他。
0: 干爹误会啊！干爹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确实。 干爹剿匪那天，他王小红确实在黑龙山上，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抢上山的。
3: 让你滚蛋，你没听见？再不滚，老子就不客气了。
0: 我说的都是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哪敢胡言乱语啊！干爹，我问问您，您娶我干妈那天，天门山口是不是有土匪抢了一顶花轿？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事儿？听说过，
3: 听说过。
0: 那就是我娶媳妇的花轿，花轿上坐着的就是他王小红。那花轿是我花50现大洋从省城雇的，土匪不光抢了。

0: 花轿抢了新娘子，还他娘的把我也抢上了山，然后给我爹下绑票，要我们梅家3000现代洋当赎金。这事儿有人知道吧？
1: 知道，知道，知道，
2: 知道。
3: 爹，儿子不孝，因为跟您置气离开了家，一走就是一年。儿子在外面活得艰苦，没吃没喝的，还病倒在省城。是王小红给我看好了病，还给我钱花。后来熟了，一聊天，嘿，感情他是玉屏人，他爹是王福，福叔，咱们梅家大药房的掌柜的。我一想，这是缘分呐、啊。咱们梅家世代从医，他王小红上的是西医大学，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他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庭啊。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他居然就答应了，把我给美的，我兴高采烈地雇了花轿，要把他抬回玉屏给爹您，给咱们梅家上上下下一个惊喜。哪成想，花轿到了天门山口，大难临头啊！哎
4: 呀，自古以来土匪没有抢过花轿，
5: 是吗？
4: 这种倒霉事怎么落在老梅家头上了？
6: 可不是，这老梅家真够倒霉的。
0: 幸好我干爹马司令英明神武，当天就带着大军杀上了山。可是那匪首黑木蛟不肯缴械投降啊，他把我们俩当肉票，带着我们四处逃窜，跟干爹的大军周旋。干爹，我想您的兄弟就是在这个时候见着我媳妇王小红了。
7: 胡编乱造，
8: 马司令，不过他说的可跟咱们剿匪通报上很是相符啊。
7: 小兔崽子，早就该一枪崩了他的脑袋。
0: 干爹，您说什么？我没听见。啊？
7: 好小子，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回来以后怎么不告诉你爹你娶了媳妇啊？
0: 干爹教训的是，
3: 爹，儿子对不起您，新媳妇还没到玉屏呢，就让土匪抢上了山。可是我向您保证，在山上我一直跟您儿媳妇在一起来着，没有哪个土匪轻薄过她。这些天一直没敢跟您说，就是怕您不肯原谅。可是要说这事儿，真的不能怪王小红，怪只能怪土匪呀。媳妇儿，我给你解开，咱俩一起好好求求爹。
7: 要干什么？谁让你？
9: 马司令，现在事情全都弄清楚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呀。我柳瑞芳进梅家快20年了，没能生个一儿半女，视梅贤祖如同己出。他媳妇儿就是我儿媳妇儿，就是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啊。啊，
7: 哎呀，啊，二太太真不愧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白大帅的表妹，厉害。哼，你放心，本司令心里有数。嗯，
8: 马司令，民心为大，咱们证据不充分，还是忍了吧。
7: 不忍又能怎么样？难道还让我枪毙了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
10: 梅老爷，梅老爷，大少爷说的对呀，这王小红呢是被土匪绑上山的，又不是他自己上的土匪山。要我看呢，这儿媳妇蛮不错的嘛。您呐，就不要计较太多了啊。
11: 是啊。
12: 梅老爷，王先生是救命的观音菩萨，娶这样的闺女做儿媳妇，是您梅家的福分呢。
13: 姐姐和梅家大少爷是很般配的，梅老爷，您就答应了吧。
10: 答应。
3: 爹，您看在这么多人替我们求情的份上，您就开开恩吧。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儿媳王小红给您磕头了。先祖未经您的许可就向我求了亲，我少不更是见他一片真情就答应了，都还没来得及向我爹禀告。爹，女儿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了主，视为大不孝，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给您磕头赔罪。公公大人，我知道梅家在玉屏市望族，家教规矩都很严，如果您要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我也绝不敢怪您。再说以我的家世和人品，根本配不上梅家，配不上贤祖。可是我对他也是真情真意的，就算将来公公做主讨了哪家大家闺秀做正室，我王小红也绝无怨言。
1: 老爷，老爷，你就答应了吧，这可是大喜的事儿，大喜的事儿呀。老爷，
2: 以后都等着你表态呢。咱们家的贤祖啊，顽劣不羁，他们之前那些事有错呀，我看肯定不会错在姑娘身上。
3: 是啊，这姑娘是西医大学毕业，那可是人才呀，咱们梅家可得好好的对待呀。
4: 是啊，
5: 三位叔公说的甚是，

赵特派员、马司令，你们看。诸位，赵某说几句。现在看来，说王小红是匪，确实证据不足，有失公允呐。我想，这也是马司令的下属剿匪心切，立功心切，没看清楚，指错了人。 不算什么大罪，马司令真是明察秋毫，见错就改啊！刚才我与马司令商量，啊，马司令让我宣布，王小红当众释放。

0: 我都知错就改了，你也大度点嘛！啊，你俩孩子还跪着呢，儿媳妇儿你就认了吧。嗯，
1: 好，好，好。
0: 泽日梅家一定大办企业，到时可得请马司令给犬子证婚呢。
1: 那当然了，这个婚我一定要证，我干儿子结婚嘛，我不证婚谁证婚呢？
0: 梅老爷，别往心里去啊。 心二狗啊，疯了，乱咬嘛！啊，不过也好，他要不乱咬啊，还不知道我干儿子结婚这事儿呢。哎，好事，
1: 好事儿啊！
0: 哎，都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

0: 闺女，闺女，大少奶奶，大少奶奶，爹他们叫谁呢？
1: 傻丫头叫你呢，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大少奶奶，二太太来了，
0: 王府也在呢，正好老爷叫你去，在书房等你，去吧。
1: 你也下去吧。是。 太太，您请坐。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是一家人了。我过去对你说的那些话，你会记我仇吗？不会。二太太，您先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哦，我不喝茶。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还叫我二太太呢？
0: 二娘，把二去了，叫一声。啊，我说，把二去了，叫一声，就叫一声。

0: 大小真好，你戴着真好看呢。是挺好的，哎，别摘。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你得留着。这也太贵重了。
1: 一个镯子算什么呀？
0: 你是贤祖的媳妇儿，就是我的闺女。以后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你碰到什么灾呀难呢？ 都来找我，一定啊！我听你爹说，你从小就没了娘，从今以后啊，你就拿我当你的娘啊，我就是你的亲娘。

0: 不两位，哎呦，
1: 老爷，这可使不得。哎呦，
0: 快坐，快坐。这算什么呀？咱们都是亲家了，今天应该好好摆桌酒席，咱们大醉一场。可惜呀，我今天动了老病根了，只能以茶代酒。来，秦太公，
2: 多谢老爷。
0: 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尽管提出来。不敢，不敢。老爷，真的是要大办喜事？那是当然。我当着全玉屏的父老乡亲都说了，梅家要大办喜事。哎呀，秦太公啊，大少爷贤祖虽然年少之时有些放荡不羁，可他毕竟是梅家的长孙呐。
2: 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也算是光宗耀祖了。这是我家小红的福气，也是我王福的福气。我家小红能嫁入梅家，梅老爷的恩情已经是天高地厚了。我王福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啊？

0: 来吧，给本大少爷磕头谢恩吧。我为什么要给你磕头谢恩？嘿，本大少爷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你还不该给我磕头谢恩吗？
1: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怎么救的？谁是你媳妇儿？
0: 你还吃亏了是咋的？
1: 本大少爷还没地儿诉苦去呢，要能有别的招救你，我会出此下策。我梅贤祖就是天上的苍鹰，你顶多就是地上的家雀。我说你是我媳妇儿，那是我抬举你。我呸！就你这样还是天上的苍鹰？你顶多啊是天上的苍蝇。我告诉你，我王小红用不着你抬举。我已经想好了，连夜离开玉屏。
0: 你玷污了我的清白，我一天也不愿意在这待。
1: 别呀，我的姑奶奶，你这撒手一走，不是把我给卖了？
0: 马蓉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你一走，就说明你真是土匪，不光我，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啊！
1: 求我呀，求我我就不走。
0: 怎么求？
1: 先站那儿，我走了。来吧。干嘛？快给本姑娘磕头谢恩。最毒莫过妇人心啊！
0: 王小红，我怎么会救了你呢？我真想一枪毙了你！你怎么随时还带着枪啊？
1: 带着呢，怎么样？
0: 刚才在法场上你也带着？ 啊？你带枪干什么呀？谁成想我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你救了？本来以为得靠这家伙劫法场呢。
1: 法场那么多大兵，你也敢劫？
0: 敢！我梅贤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这种不讲理的女人。还笑？
1: 把枪还我！
0: 不还！
1: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让你帮我藏着，你怎么还霸占了？
0: 就不还！我留着还有用呢。这里边有三颗子弹。
1: 我先打折马蓉的腿，再打穿他的胸膛，最后一颗我打碎他的脑袋。不还也行，那就磕头谢恩。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磕个头算什么？磕吧。
0: 就算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也不能给你磕。
1: 不磕就还枪。
0: 不还，
1: 不还我就离开玉屏。
0: 跟女斗，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帮你。王小红，你就是个没心没肺没肝的臭婆娘，我以后再踏进你这屋半步，我就不姓梅。

儿子今天是三战三败呀。你还记得当年儿子为啥去当的兵吗？那年我17，还是在大清朝，儿子不学好，偷了老张家的小媳妇儿，后来让姓张的撞上了，我杀了人，还是您给我出的主

0: 当兵，我跑了，可官府把您抓去顶了罪，把你打成了残废，30多年你就没站起来。当我混出个人样来回家找您的时候，您就像狗一样在街上爬，饱饭的都不吃的肚子他们扔给您吃，剩下的小崽子都敢过来踹您几脚，都是儿子对不起您。
1: 要当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
0: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了。现在是民国了，不幸称王称帝，可在我的心里，我就是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玉屏姓马，是咱们老马家的玉屏。可是今天丢人呐，丢人！自打我当上司令，头一回这么丢人。为了个黑木椒，我在山沟里蹲了半天，落了一场空。想要教训梅先祖，都让这小子讹了我10000块钱大洋。最丢人的，我这个当司令的，想要枪毙个女土匪，居然
2: 过年了，打炮了。
1: 爹，外头还没打枪。您老又说话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是老天爷让我马蓉开天眼的日子。爹，您听我说，第一张白布是老天爷要告诉我，黑木椒没那么容易对付。黑木椒不出，我马蓉在玉屏就坐不安稳。第二张白布是老天爷要告诉我，我的那个女人对我还不够死心塌地，要不然她不能他娘的天天身上都揣着银票。第三张白布
0: 是老天爷在告诉我，我马蓉还没有拿到玉屏的民心，梅先祖不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兔崽子。梅以鹤，一个卖药的，老百姓敬他居然超过了敬我。还有那个赵世芳，赵科派人，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

0: 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

0: 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2: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0: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1: 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制，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王小红同志，你必须离开玉屏，马上离开。
7: 我还能走吗？
6: 为什么不能？
7: 你今天不是一直在法场吗？
6: 怎么了？
7: 梅贤祖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玉屏的老百姓也听见了。我要是走了，岂不是害了梅家？
6: 顾不了那么多了。是，这次算是让你蒙混过关了，可马蓉没那么好骗。
8: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说的对吧？幸亏今天三长全败了，儿子才能琢磨明白这些，要不然早晚得要吃大亏。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爹又说话，儿子还想明白了这么多道理。
1: 爹，要想让您在玉屏安安稳稳地坐上太上皇，儿子还得使使劲。

这么美的脸蛋儿。

0: 剪子扎人，好疼的，得窜一地的血。你不怕？说，
1: 为啥想死啊？
0: 因为身上揣了银票，露了馅儿，怕笨死你，枪毙你。
1: 也是啊，要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和梅贤祖一起私奔，咋会把一万块现大洋的银票揣在身上？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牡丹呐，你越是忘不了梅贤祖，就越说明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不怨你，谁让梅贤祖在我之前呢？可是现在梅贤祖认了你当干妈，你该死心了。你们俩之间差着辈分了。
2: 我早就死心了，我就是一时糊涂。
0: 好，承认了，是想私奔来着。
1: 多大个事儿，别老举着胳膊了，多累啊。
0: 站住，过来。
1: 给你爷们捶捶腿。我得跟你说一声，你的那个卖油郎啊，不像你想的那么痴情。他他娘的，早在外头娶了媳妇儿，还是个女大学生。不信你打听打听，全玉屏的人都知道了。
3: 夫君啊，我跟亲家公商量好了，尽快完婚，你派人去三叔公、四叔公和七叔公的家里，请三位长辈明天过来商量婚事。哦，对了，把贤祖和小红的生辰八字报给三叔公，让他给挑个好日子。
4: 老爷，你看上去很高兴啊。
3: 那是，马上就办喜事了，我当然高兴了。
4: 老爷，别怪阿凤多嘴，今天这个事儿吧，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大少爷从小就爱编瞎话，没有的事情吧，他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还让你不得不信。今天在法场上
3: 假不了。
4: 老爷，
3: 凤姐，当着那么多人说出来的事儿，他能假吗？去吧，我心里有数。哦，对了，把贤祖给我叫来。姑娘，
5: 大少奶奶，这些菜是凤大管家亲自安排的，他说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从明儿起让您自己点。
6: 不用，按以前就行。还有啊，别叫我大少奶奶，听着怪别扭的。爹，坐下吃饭吧。
7: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你咋不让人家叫呢？你爹再老眼昏花也看得不差。那天在土匪山上，就是你跟大少爷在一起，而且穿着新郎新娘的衣服，你这闺女怎么不跟爹说清楚呢？
6: 哎呀，现在说清楚了也不晚。假的。
7: 假的？
6: 假的真不了。今天梅贤祖是为了救我才在法场上胡乱编的那些话。
7: 啥？
8: 爹，您找我。嗯，
3: 你跟爹说句实话，今天在法场上你说的那些话
8: 没一句真的。
3: 听出来，你是我的儿子，你的脾气秉性我还能不知道吗？你说真话的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精神头。自打王小红头一次到咱们梅家。

0: 他不仅上过大学，而且学贯中西呀、啊。王福就那么个家境，可人家从小是拿着《本草纲目》和《伤寒杂病论》教女儿识字的。现在好了，这么好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将来可以做我的接班人，掌管梅家大药房。儿子再不争气，我也算对得起梅家的祖宗了。
1: 爹，您既然已经听出来了，我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的，还真的要让我娶她？
0: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的，岂能不算数啊？啊，你以为我梅鹤是你的？现在全玉屏的老百姓都知道，你背着家里私自娶了媳妇儿，我也当着大家伙的面认了这门亲。从此以后，王小红就是梅家的人。日后你敢欺负他，你就滚出这个家去。
1: 我会滚的，早晚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牡丹滚出玉屏。
0: 你混蛋！牡丹是什么东西啊？岂能跟王小红比啊？
1: 是比不上。您要是喜欢王小红，就把她留下，让她给您当儿媳妇儿。我只喜欢牡丹。
2: 大少爷。

0: 啊！
1: 大少爷，
2: 你们老跟着我干嘛？问你们话呢？
3: 是我给你挑的。
2: 凤娘，
4: 这
5: 是老爷的意思。老爷说了，从现在起到成亲前，你身边一步也不许离人。
2: 啊！
5: 老爷是怕你再出去耍魂。大少爷，别怪我多嘴。娶了媳妇儿，就算是成了人了。以后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应该多替老爷想想，多替梅家的祖宗想想呀。
6: 唉，事到如今，也只能将错就错了。梅老爷对我们恩重如山，梅老爷说了，要给你大办喜事，风风光光的娶你，能嫁进梅家，爹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7: 爹，可是梅家大少爷，
6: 你不了解，大少爷看似疯癫，心地是最好的。那下人们有口皆碑，那我进梅家十年了，他一直对我非常尊重，开口闭口那都是福数。
7: 爹，梅贤祖他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6: 你这个不管，自古儿女成亲都是由父母做主，由我和梅老爷给你做主。你成亲以后就好好的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啊。
7: 爹，
6: 爹心里明白得很，你不是土匪，
8: 是红军。
6: 你想想，要不是梅老爷和大少爷，你还能坐在这儿吃饭吗？幸好这么一折腾，过去的事情你都忘了吧。能嫁进梅家，是你最好的归宿。
7: 我嫁进了梅家，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理所当然的留在这儿养老了。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爹，你想留在这儿，是因为二太太吧？
6: 你别瞎猜。
7: 爹，你看。
6: 哎呦，这么好的镯子，这是二太太给你的？
7: 可不嘛，这个女人可真势利，以前对我横眉冷目的，今天见我当了大少奶奶，马上送了礼物给我。我看她啊，是因为自己没生过孩子，怕以后我当了家，没她好日子过。
6: 二太太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7: 二太太什么样，爹怎么这么了解？
6: 哎，吃饭了，这饭菜都凉了啊。
7: 爹，今天我被绑在断头台上的时候，我看见你了，你一直和二太太在一起。

0: 那老爷不是也去了吗？不对，我看得很清楚，你就是和二太太一起去的，没老爷是后来的。哎呀，
1: 这刚好赶上了，不是？你别瞎琢磨。二太太是个好人，人家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得好好珍惜。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的好啊！吃饭。
0: 他让我管他叫娘。

0: 少爷的二娘，将来也是你的二娘啊！他让我管他叫娘，不是二娘。爹，这怎么回事？这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我还没见过谁愿意过这样的瘾。爹，我的事儿您怎么说我都认了，那您的事儿？ 是不是也该让我清楚清楚？
2: 好啊，等将来你给梅家生下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你，我保证，全都告诉你，爹与你击掌为誓。

0: 娇来，别动，出去了，滚！你出去看看，那四个婆子还在不在？哎呀，在呢，这一直没走啊！哎，他奶奶，我没钱祖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
1: 好歹，
2: 那还有个爹呢。我爹生我的时候都快七十了，我还没满月，他就归西了。他们都说我爹那是我给放走的。不，你说你就来我长得像丧门星吗？
1: 就是。嘿，哎，陕汉族，你还没说过呢，你有爹吗？
2: 你才没爹呢。
3: 你爹咋样？不记得了。你爹也早死了。早死了。看见没有？你比我们俩那儿都强啊！好歹还有爹。来，喝点茶。哎。
4: 军爷，您这是。
5: 为人，是是是，都滚！
6: 一刀兄弟，我谢二狗这辈子算白活了。
4: 我他娘的不也一样吗？别提多丢人了。此仇不报，绝不为人。
5: 我他娘的明天就打梅天女的黑枪去。
6: 你敢啊？我堂哥可是认了梅千祖当干儿子了。
4: 那这个仇不报了。
7: 错啊！要记呀，这账咱们得记在臭娘们身上。这臭娘们肯定是土匪，板上钉钉。早晚有一天我要拿到铁证，要不然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哎，哎，哎，哎呦，三太太，你说。 我该叫你什么好啊？按说应该叫我声儿媳妇儿，虽说大少爷见我年轻，一直不肯叫我声三娘，可是辈分还是这个辈分。<笑>我昨儿才知道，原来你跟大少爷在外边早就……<笑>你刚来咱们家的时候，我还给误会了。 我还以为是老爷要给我们找个四妹妹呢。三太太，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去诊室了。啊，什么东西，还没当上大少奶奶呢，就跟我摆上谱了。呸！大少奶奶，
8: 凤姐。
9: 大少奶奶，天都黑了，你这是要去干嘛？啊，今天做了个手术，病人还在诊室，我得去给病人输液。
8: 哦，是这样。哟，你现在身份不同了，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大半夜的可不能出去乱走啊。
7: 这个我当然知道。
10: 真是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像他们这样大逆不道、私定终身的事儿。

0: 都答应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个那样的女人呢？
1: 咱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道四呢？
0: 是我进门晚，又是老三，不像二姐金枝玉叶，又带着万贯家财来的。可好歹我也是梅家的太太，我还给您伸了贤玉，不是吗？
1: 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您看，像这样的女人，上过土匪山，游过街，被绑到了断头台，咱梅家还要明媒正娶她。老爷，咱梅家祖宗的脸面您不要了。
1: 祖宗的脸面，你也敢跟我说祖宗的脸面？
0: 老爷，您怎么了？
2: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家二太太做主，有什么事儿你找瑞芳家。
3: 灵儿，她今天叫了我一声娘，我真没有想到，我柳瑞芳这辈子还有这番福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值了。
4: 可别这么讲，咱们是一家人了，以后灵儿会长长久久的在你身旁，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3: 什么一家三口啊？你胡说什么呢？你这么说怎么对得起梅老爷？
4: 瑞芳，我只是心里这么想，我对你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3: 以后不许再叫我的名字，我早就说过，我生是梅家的人，死是梅家的鬼，我们的事情要是败露出去，岂不把梅家的脸都丢光了？
4: 是是是，我记住了，二太太。
0: 这大夜里的，怎么跑二太太屋里来了？怎么回事？这可是坏了梅家的规矩。凤姐呢？不是每天晚上都带着几个婆子到处巡夜吗？这会儿怎么没人了？
5: 你嚷嚷什么呢？
0: 哟，二姐，
5: 是我把亲家请过来的，老爷把大少爷的婚事交给我筹办，我不得好好跟亲家商量商量？
0: 是这样啊，二姐，我还以为是王福不守规矩。他
5: 以后可别直呼其名了，连老爷都改口了，这是我们梅家的亲家公。
0: 二姐说的是，亲家公得罪了。
6: 三太太、二太太，王福告退。
0: 哎，二姐，二姐，你等等我。二姐，你慢点儿，我有话跟你说。
3: 你说吧。
0: 二姐，你可是这家里最明白事的人，咱们梅家是什么家世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了他王瘸子王福的女儿？是那丫头在上海读过几年书，可我听说啊，上海的女人可随便了，咱家大少爷一定是被他糊弄了，才答应跟他定终身的。那花轿抬过天门山口的时候，可是被土匪劫到山上了。哎呦，山上有好几百号土匪，那丫头还能是个姑娘身吗？二姐，我还听说今天她被马司令绑了，全城游街。哎呦，老百姓都往她身上扔什么臭鸡蛋、烂菜叶子的。这种事儿想想都可怕，咱梅家还能要这样的女人吗？
5: 老爷定下来的事情，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0: 哎，二姐，我可是在替你着想，就这样的人野心最大了，她要进了梅家的门以后，哪还有二姐说话的份儿啊？她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去看过，女人看女人最准了，这王小红一看就是狐狸精变。
5: 老三，你不挑拨是非，你能死啊？
0: 啊？哎，二姐。

0: 我是一番好意，怎么这么跟人说话呀？我就是平时给你好脸子太多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再说半句大少奶奶的坏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二姐，你怎么了？
0: 下次你在外边输了钱，少来找我，还有你娘家那些穷亲戚，以后别再指望我救济他们了。
1: 好，我走，省得把我二姐气出个好歹来。

0: 叫的。
1: 叫什么？
0: 你是红娘子显灵。
1: 我不是红娘子，我就是个医生。
0: 不，你一定是红娘子。听老爹和我儿子说，他们要枪毙你，都没枪毙成。你不是红娘子，又是谁？今天我肚子疼的时候，我的亲爹亡了。

0: 是红娘子，我给你磕头。哎，
1: 快别动，别动，躺好了。你迷糊过去了，是我给你打了麻药，我不是什么红娘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2: 宁
0: 可不普通，没压她大少奶奶，那还得了啊？
2: 娘说的对，姐姐就是红娘子。

0: 王小红同志，你必须离开玉屏，马上离开。王小红同志，你必须离开玉屏，马上离开。我还能走吗？为什么不能？你今天不是一直在法场吗？怎么了？梅贤祖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玉屏的老百姓也听见了。我要是走了，岂不是害了梅家？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是，这次算是让你蒙混过关了。可马蓉梅那么好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掌握证据。
0: 我不允许你拿生命开玩笑。
2: 可是如果我走了，梅贤祖、梅老爷还有我爹都可能丢了命。
0: 那你也不能留在玉屏。
3: 根据地来信了，政委的命令。
0: 没有。
1: 对不起，徐鼎同志，你的意见我不能采纳。
0: 可是你留在玉屏会怎么样？啊？你得嫁给那个无赖大少爷。
1: 鼎同志，
0: 我不允许。

0: 你笑什么？你说咱们俩认识多久了？3年。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这次你来玉屏，其实是我主动要求政委派我来保护你的。我不能让你嫁给那个梅贤祖。
1: 谁说我要嫁给他了？
0: 可是梅以鹤今天当着全玉屏百姓的面说了，他们梅家要大办喜事。
1: 他们办他们的，我王小红还是我王小红。梅贤祖是为了救我才编出那些瞎话，他有别的女人，即便是成亲，也是假成亲。徐挺同志，革命形势这么严峻，我们不应该考虑个人问题。我不认为是梅贤祖救了我，我觉得是玉屏的百姓救了我。今天从断头台上走下来那一刻。 我想了很多，玉屏现在已经接纳我了，人人都知道我将成为梅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刚好给我做掩护。政委不是也希望我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吗？我王小红一定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为根据地提供各方面支援。
0: 小红，你变了。
1: 哪儿变了？
0: 你又说了我王小红。 但是跟以前说的不一样了。
1: 能有什么不一样？
0: 你好像一下子变成熟了。刚才是我不好，对不起。我会向政委请示，继续留在玉屏配合你的工作。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让他永远老实。

0: 大太太，我回来了。
1: 去了这么些日子，都打听到什么了？
0: 也没打听到什么。这柳家虽说是花阴镇上的首富，可二太太嫁到咱们梅家不到半年，刘老太爷和老夫人就相继归西了，老家也没什么亲戚，下人又都遣散了，实在是难打听。
1: 那王福呢？
0: 这花阴镇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叫王福的郎中。
1: 阿四啊，你辛苦了，你过来。再近一点儿。
2: 你就是个笨蛋！
0: 幸好我在梅家不止你一个奴才，我亲娘家侄儿在柜上学伙计，比你有用多了。川儿，
3: 姑姑，
1: 你给这个废物讲一讲，王福和柳瑞芳，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4: 二太太，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4: 二太太，我
2: 王福，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4: 我怎么敢呢？
2: 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
5: 二太太，二太太休息了，二太太休息了，别
4: 打了，我有急事。
5: 福掌柜，福掌柜，
4: 我有急事，
5: 别去了，福掌柜，福掌柜。

0: 这二太太还从药房里拿了一把马钳子，那可是毒啊！
1: 你这个废物，你听到了吗？王福的闺女要被枪毙了，他柳瑞芳拿毒药做什么？这两个人不可能没有事儿，他们一定是狗男女。
0: 说不定就是他们的私生女。

0: 陈阿四，你葬爹娘的棺材的钱，可是我给你出的。你说过一辈子不嫁人，跟着我伺候我。自从我进了佛堂，我就只信你一个人，让你办这么一点事儿都这么不尽心。你对得起你爹娘吗？太太太，息怒，不是阿四不尽心，是没摸着门道。
1: 连夜就回花园镇，接着打听，不必了。
2: 王府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听说柳瑞芳可是笑开了花儿，
1: 你在家里帮我盯着，我就不信他们不露出马脚。是啊，是啊，大帅呀。 玉屏之行事绝不像马龙公文中上报的那样歌舞升平啊！对呀，作为一城之军政长官，不得民心就是不称职啊！对，请大帅放心，赵某是玉屏老家，做的这一切都是应当的。哎，我受大帅提携多年，更应该为大帅分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啊。你小子笔头子好啊，帮我给大帅写一封信。
0: 那我去叫文书来。
1: 不必，我只相信你。
0: 多谢司令看得起兄弟。先生，
1: 今天在法场的事，姓赵的肯定会向大帅汇报。你帮我写一封密信，连夜送到省城，告诉大帅，王小红是匪，绝错不了。今天我没有毙了他，是怕民心不服。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

0: 重跑频，好投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2: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4: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2: 上年纪啊，跟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

0: 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无糖纯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纯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纯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无糖纯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无糖纯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无糖纯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帮我写一封密信，连夜送到省城，告诉大帅，王小红是匪，绝错不了。今天我没有毙了他，是怕民心不服，民心安定，则玉平安定。
10: 明白。
9: 你还得写上，请大帅明示，只要是匪，格杀勿论。今天放这个女匪首一马，为的是有朝一日连同黑龙山大匪首黑木蛟一网打尽。
10: 司令，这么写不就等于承认了黑木蛟没被剿灭吗？

0: 就是他娘跟老子作对了。
1: 大少爷，早点睡吧。哎，
2: 我没说不睡，我上趟茅房。
1: 屋里没给您放马桶吗？
2: 我先搜。
1: 哎，
2: 我说，我上茅房你们也跟着呀？
1: 对不住，大少爷，奉大管家吩咐了，寸步不离。

0: 在玉堂会怎么样？啊！你得嫁给那个乌来大少爷。
1: 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他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庭。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他居然就答应了。我喜欢你，到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
2: 我给他一颗子弹，让他永远忘事。媳妇儿，媳妇儿，
3: 你，
4: 大少奶奶好。
2: 这是，
4: 我要来看看你，他们非要跟着，我没办法。哎，我说。
2: 我要到我媳妇屋里说会儿话，行吗？
3: 行。
2: 看大少爷说的，凤大管家说，只要您不离开这个家，干啥都行，更何况是来大少奶奶屋里了。
3: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
5: 哼，我爹怕我跑了。
2: 不跟你成亲，就派了四个婆子跟着我，寸步不离，连上茅房都跟着。我就到你这儿来散散心。嘿，
6: 站住！合着我这地方是让你散心的呀？真对不起，我困了，取回吧。
2: 怎么跟你爷们说话呢？困了好，困了咱俩正好一被窝睡，走。
6: 哟呵。
2: 有两下子，刚才本大少爷没注意，你就是趁人不备，你松开咱们再来。哎，我就
6: 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了。你这人真没劲，人家跟你闹着玩呢。你要敢占我的便宜，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2: 谁要占你便宜了？你这样的有什么便宜可占啊？
6: 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幸亏是假的，我要是真的娶了你当媳妇儿，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不好玩，赶紧走，别耽误我睡觉。明天一早我还要去诊所呢。
2: 走就走，以后你求我，我都不来了。
7: 王小红，你听着，你呀，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2: 走了。
6: 这么快就走了？大少爷不再多待会儿了？
8: 大少爷再多待会儿吧。
2: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0: 你现在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老姨一早就让人贴出告示，说是西医女先生暂停问诊，还有谁来看你的西医呀？
1: 暂停问诊？为什么？
0: 大喜的日子定下来了，下月初六，刚好还有一个月，哪有要当新娘子的人天天抛头露面的呀？梅家是什么人家？啊，讲究得很。
2: 傅掌柜，凤姐，大少奶奶，我去你屋里找你没找着，想着你就到柜上来了，哎，跟我走吧，老爷有事找你呢。哎，
3: 凤姐，给大少奶奶看茶。
4: 昨日法场之上，你叫我什么来着？公公。虽然婚礼是下月初六，但你跟贤祖早有婚约在身，花轿都做过一回了，以后就叫我公公吧。哎，公公叫我来，是有什么吩咐吗？
5: 你二娘，你了个聘礼单子让我看，我想直接跟你商量，你看喜不喜欢，还有什么想要的？哪有这种道理呀？
2: 我梅家娶儿媳妇一定要下聘礼，
5: 即便要下，也不用跟我商量啊。儿女的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您还是请我爹来吧。
2: 我那个亲家公啊，太客气了。我说什么，他都说好。这个你一定要看。实话说吧，很多事情我心里明白得很，你也是个聪明人，我就不点破。但是，无论如何娶媳妇儿，那可是梅家的大事儿。只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让你受委屈了。 我这个当公公的，啊，这个算是对你的一点补偿。梅家的一番心意，你一定要看看。

0: 怎么样？
1: 回禀公公，这聘礼单子上的东西，我王小红一样也不要。
0: 嫌太轻，还是不喜欢？
1: 都不是，我王小红从小跟着爹，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时能国富，亦能御寒，就不容易了。从小就没敢奢求过这些东西，现在也不想要，只是有一事相求，还望公公恩准。
0: 说。
1: 我王小红不想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让人伺候的大少奶奶。刚才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番聘礼要是换成现大洋，那能买多少西药啊？
0: 你是想……
1: 前段时间来大药房看西医的人不少，但是好多老百姓还是不了解西医，有病宁愿相信红娘子，在家烧香磕头，也不愿意来诊所。再有，我也常跟病家打听，很多人生了病不愿意来看病的原因是根本没有钱，买不起药。如果公公能够允许，我在下月初六成亲之前一诊一个月，那我想对于梅家的花销跟这份聘礼单子上的差不了太多。
0: 你的意思是梅家大药房义诊送药？
1: 正是，如果公公答应，我王小红什么聘礼都不要。

0: 公公。
1: 先生，大少奶奶王守红义诊送药一个月。
2: 啊，真的？
0: 批评的辅导乡亲们，不要急，请大家自觉排好队。每一家大药房是说话算数的，说好了义诊送药一个月，请大家放心，一天也不会少。
3: 来来来，
4: 排队排队。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兵，叫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韩玉平
1: 老病秧子好啊。
2: 哎呀，赵特派员，昨天您来刚好乙和不在，没想到今天您再次大驾光临，乙和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1: 乙和兄客气呀、啊。二太太是白大帅的至亲，赵某跟随大帅多年，到玉屏来就说是投奔梅家的，也不为过吧。
2: 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讲，义和受之不起，受之不起啊！来人，快看茶，哎，坐。
1: 哎，说来惭愧呀。赵某正在念那份虚构的判决书，突然梅老爷来了，那威风，那气度，惊得赵某字都快不敢认了。啊，
2: 罪过罪过，草民打扰特派员执行公务了，
1: 真是万幸啊！幸亏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了，您家大少爷更是功不可没，阻止了马蓉草菅人命。这种事情要是传到了省城，笑话嘛！
2: 特派员，喝茶，喝茶。
1: 刚才路过梅家大药房，看到大少奶奶在义诊。好啊，梅家的这种济世救民之胸怀，更让赵某钦佩呀。哎，实话说吧，马蓉扛枪打仗出身，带兵他有一套啊。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他这个剿匪司令啊也确实胜任，可政务他就若是有一介英才能够担当县长之职，为民谋福，为国分忧，也就解决了玉屏军政不分之尴尬呀。赵某此次来玉屏也正有物色县长之职，梅家在玉屏几百年了，祖宗功德自不必讲，以贺兄声望之高，实乃是县长之不二人选。
2: 好，这
1: 更有二太太这样的贤内助辅佐，白大帅也会十分放心的。赵某明日就回省城了，若是能够得到以贺兄的首肯，赵某定当竭力推荐。

0: 认识三太太，马司令最近不打牌。
1: 谁跟你说我要打牌？闪开！哎，
0: 司令正在开会。
1: 混账东西！
2: 住手！
1: 你要是长点眼，他可是梅家三太太。
2: 滚！

0: 三太太，您受惊了。
1: 哼，狗东西，还敢跟我耍横！
0: 你放心，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三太太，您是来找我堂哥的吧？我带您去。
2: 晚上睡觉之前吃的，这小片的药是每天早上吃的，一天一片，记住了吗？
3: 哎，我记住了。
2: 我这给你开的是五天的药，吃完了再来找我。
4: 大少奶奶，我听说您是红娘子转世，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多给我一些药啊？我没钱，要是下次再来，我怕我看不起病了。
2: 老妈妈，不是我不能多给您开些药，是我怕药不对症。您先吃了这些，吃完了再来找我，我再给您看。这要是药效好，我就再给您多开一些；万一药效不好，我还得给您再换药呢，不是？我向您保证，下次您再来的时候，我也不收您的钱。门口的牌子您不是看见了吗？一诊送药一个月。您放心，这一个月之内，我保证把您的病给治好了。
4: 你说的是真的？
2: 真的，
4: 你可真是红娘子转世啊！我给你磕头。
2: 哎，老妈妈，快起来！我不是什么红娘子转世，我就是个医生。您记住了，您下次再来，您就管我叫王医生。
4: 哎，王医生，
2: 回去别忘了按时吃药啊。
4: 谢谢。
2: 下一位。你哪里不舒服？
5: 外乡人可以接受义诊吗？
6: 这些可都是我亲耳听到的，以后你对那姓赵的可得多加提防啊。
7: 董元梅以鹤当先兆，你爷们怎么说的？
8: 我呸，你才是我爷们儿。老王八说了，他身体不好，而且祖宗立下规矩，一辈子只许开药铺，不许当官。你笑什么呀？赶紧想对策呀。
6: 心里装的只有司令你，我在梅家本来就不招人待见，万一哪天司令要是倒了台，不会有人管我跟儿子的。
9: 董元我当县长，这肯定是借口。
10: 再清楚不过了，他就希望老爷带头反对马蓉独揽军政大权。
9: 马蓉对咱梅家原本就虎视眈眈，咱犯得着还是得罪他吗？
10: 我倒觉得不用怕，咱们也不用大张旗鼓，就给我表哥白大帅写一封信，把马蓉的所作所为还有玉萍的现状写信告诉他，让他知道就行了。
9: 这也是赵特派员的言外之意。
10: 我知道老爷不愿意参与政事，可是这件事情不同，这是为百姓着想啊。
9: 你说的对，瑞芳，那是用你的名义还是我的名义？
10: 当然以老爷的名义了，我写是家书，老爷写就不一样了，那是代表玉萍的百姓啊。
7: 哎呀，你怎么还哭起没完了？
8: 我对司令是真心真意的，不像你新娶的那位

0: 顶着司令夫人的名分，心里装的全是梅贤祖，连我都看出来了。他身上随时都装个银票，不就想着要跟梅贤祖私奔吗？亏得司令还对他那么好，10000块现大洋的银票都给了他，我还给司令生了儿子呢。我哪点不如那个婊子啊？
1: 你说什么呢？这是啊！
2: 你的好意我领了，回去吧。
0: 哎，司令，司令，王小红马上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她又年轻又壮实，这要一进门，噼里啪啦生下几个小崽子，咱们的贤玉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
1: 甭管是谁，为了我儿子，我都拿刀劈了他。
0: 连梅贤祖一起，司令说话可得算数。
1: 嗯。
3: 三太太，您这是要走啊？
4: 哟，是马一刀啊！今儿怎么看着你比以前都顺眼了呢？
3: 是吗？哎呀，三太太，您在我心里可就是菩萨呀！
4: 嘿，我可当不了菩萨，那眉呀、眼的都动不了，是你做的。
3: 哎呦，您看我这张嘴。三太太，我是想说呢，您在我心里呢，那就好像是菩萨那样让我敬重。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漂亮。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就我那堂哥新娶的那个，那跟您比，那简直就是那癞蛤蟆碰到青蛙了。
4: 讨厌，青蛙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看你这张嘴呀、啊，真是该抽。
5: 邢婆子，昨怎么没见着你啊？
6: 啊，太太也许不知道，选我们来伺候太太的时候，胡团府就说好了，半个月有一天的歇日，昨儿刚好是我的歇日，我就回家了。
5: 你回家了？街上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吗？
6: 有，昨儿热闹可大了。马司令要枪毙人，是个女的，开始说是女匪首，后来发现是弄错了，弄着弄着弄成梅家大少奶奶了。
5: 你看见热闹了？
6: 看见了，我一直在来着。
5: 好，你快给我说道说道。

0: 太太还真问了，胡团副，您是咋知道的？猜的，猜的，那您可真是料事如神了。
1: 不是我猜的，司令猜的，司令料事如神啊。那你怎么说的？实话实说呗，昨天我不刚好去法场了，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呗。 不知道为啥，太得掉眼泪了。你个没良心的柏油狼，我呸！你什么柏油狼啊你？你简直就是个陈世美！啊！这个死缺德工，你说好不容易司令给我10000块钱的羊。
2: 走了，坏了！这什么坏了？
3: 我禁锢着逞英雄了。劫法场的事儿，要是传到牡丹耳朵里，他肯定得怪我呀。
2: 舅老爷，你得帮我给他捎个信儿啊！
3: 捎信儿啊！
2: 我不去。
3: 我现在不是虎落平阳，我出不了家吗？要是没有外边那四个婆子，我窜风越脊，我早就……舅老爷，荷香别院，你又不是没去过。小时候，我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儿玩吗？这样，你听我的，你趁天黑翻墙进去，好不好？
2: 先祖啊，我以前是翻墙进去过。

可是他现在不跟以前一样了呀！刚昨天咱打死人家5个大头兵，人家能不加强戒备吗？先祖啊，你能不让你舅老爷去送死吗？

0: 这院子里一站站一天，闷不闷？
1: 凤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只能守着。
0: 我凤娘怎么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不出这个家门，去哪儿都行啊？
1: 是，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都寸步不离。
0: 哦，啊，明白了。那个，麻烦四位，那个陪我去园子里溜达溜达，好吗？

0: 司令，昨天的事儿太太还真打听了，打听完之后就哭了，哭得还挺伤心。你说，
1: 没事，哭吧，她还那么小，不哭几场成不了女人。上回我问她，家住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跟我说，都死光了。我听是气话。这么着，你去趟兴远镇。
2: 找着那个万花楼的老鸨子，打听打听。是，
3: 韩哥，姓赵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您还给他脸亲自送来一趟？
2: 混账东西，赵特派员走，我能不亲自送吗？哎，特派员，白道上面前还请多多美言呢啊！
4: 是自然。
5: 阿司令带兵有方，至县有方，有目共睹吧。
6: 特派员一路走好，
2: 好，阿司令保重。
6: 哎，必死必死。

0: 和你们俩打赌，用不了一个月，兔崽子就得回来。
1: 大哥哥，
2: 哎，咸鱼兄弟，
1: 怎么样，书读的用功吗？用功，娘又加我糖吃了，给你攒的。
2: 啊，谢谢啊，兄弟。
1: 下个月除了要成亲了，祝大哥哥早得个贵子，
2: 让大嫂子多给我生几个小侄子，人多了好玩。
1: 好，我一会儿就跟他说，让他使劲上。
2: 我娘不喜欢大嫂子。
1: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别跟别人说，我走了，大哥哥。

0: 门口等我。
1: 是。
2: 哟，什么风把大少爷给吹来了？哎，你兄弟在里边读书呢，你可别去招惹他啊。就这儿坐吧。
3: 我是来看您的。
2: 看我？我可不行。
3: 我知道我要娶媳妇儿了，三娘不高兴。
2: 谁敢呢？应该给大少爷道喜。大少爷真是放荡情孩呀，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从外面带个野女人回来。
3: 我知道三娘为啥不高兴，但三娘放心，好男儿志在四方，将来我绝不留在这个家里。
2: 你说什么呢？你不在这家里，你还能上哪去啊？
3: 天涯海角任我逍遥。三娘，我兄弟贤玉是个善良厚道的孩子，请您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好好教育他，将来整个这个家都得交给他。
2: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3: 用不了多久，三娘就会明白，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远走高飞的日子

0: 司令，你一定要放着他。梅贤祖根本就是贼心不死，再有机会一定不要手软。你讲懵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除非他死了，这梅家就全都是我们咸鱼的了。行了，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娘，知道疼你儿子。摆动！
1: 大哥，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挑十个身手好的兄弟，给我藏在荷香别院里，由你亲自指挥。这些天什么事儿都别干，就等着给我捉贼。贼上了门，格杀勿论。这回我不要活的了。
2: 是。
3: 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了，
2: 全在这儿了。
1: 好。
4: 贤祖啊，你这是要干啥呀？门，咱们出不去。这两天你们什么都别干，给我挖洞，直接挖到院外边去。哎，
1: 阿婶，
4: 挖！将军们呀、啊，这个要看西医的，咱明天再来啊。这天儿都黑了，我们大少奶奶也该歇歇了。乡亲们，乡亲们，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咱明天再来，明天再来，对不住了，先请回家，先请回家。
5: 啥？哎呀，这可不能啊！一天看这么多病人，不把人累坏了吗？
6: 梅老爷开恩，能让这些没钱的老百姓看上病、吃上药，我累点算啥？
5: 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6: 还要出去啊？赶紧回屋歇了吧。
5: 放心吧，女儿身体好着呢，去去就回。

0: 大当家的妹子，想见你一面真是不容易，没办法，大哥才初次下策。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2: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4: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

0: 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

0: 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0: 何，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食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芒。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啊，我发现这两天啊，咱这干工作太辛苦啊，有点瘦了。哎呀，
2: 是瘦了几斤，主要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吃那个减肥餐哦，就吃水煮鸡胸肉还有蔬菜沙拉。
0: 你别说，这效果还挺明显的哈。哎，
1: 没错，这蔬菜的减肥效果呀不用多说。而且这个鸡肉，尤其是鸡胸肉，更是减肥期的一个绝佳的选择。你看现在很多的一些个明星啊，包括一些个减肥达人呢，你看他们那个减肥餐里边都愿意加这个鸡胸肉啊，
2: 对，是不是他们推荐这个鸡胸肉，
1: 推荐这个。首先呢，这个鸡肉本身它就是优质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鸡胸肉的脂肪含量呢更是非常非常的低。

0: 而且呢还富含 B 族维生素、铁、钾等多种的营养，好消化、易吸收，既能补充营养，又不容易长胖，所以呢，深受健身达人、减脂人群的青睐。
1: 鸡肉它不光是好吃，它的营养还非常的全面。
0: 嗯，
1: 那以后得多吃点。
0: 你那个水煮鸡胸肉应该是味道没那么好。
1: 对。
0: 而且这个鸡肉的做法啊也很多。北方人呢爱吃熏鸡和扒鸡啊，广东人呢爱吃白切鸡，四川人呢爱吃辣子鸡，还有广东客家的板栗焖鸡，总之这个做法啊特别的丰富，只要是选对了做法，不仅营养，而且还能够助力减肥。
1: 您一说这减肥啊，张老师，我想起来刚才我看见薛猛他在那个后台鼓到一个黑黢黢的东西，我看上去啊应该是一只做熟的鸡，然后嘴里头呢他还念念有词啊，说什么减肥熏鸡，减重67%。
0: 哎呦，
1: 我还以为他偷偷的搞什么奇怪的减肥产品呢，实际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我这儿呢有那独家的记录，您看看您就知道了。
0: 好，
2: 哎呀，这快递可算是到了，这个减肥熏鸡减重67%，这也太神奇了吧。哎呀，看一看啊，
1: 薛猛在那儿鼓捣什么呢？
2: 减肥熏鸡减重67%，嚯！
1: 哇，那不是只鸡吗？黑乎乎的，这东西能吃吗？不黑暗料理吗？这不是？好家伙，刚才还说减重67%，这人要是减重67%。那成啥了？这开玩笑吗？这不是？
2: 好了，一会儿啊，给张老师给立冬一个惊喜。这哎呀，再来一刀桃子。
1: 你好。啊！对。
0: 立冬啊，你这是漏切了呀，这只鸡可是有名了的
1: 啊，
0: 这是山东聊城特别有名的叫卫氏熏鸡呀。
2: 哎呦，张老师啊，您认识啊？哎，这是我山东聊城的朋友
0: 啊，
2: 专门给我寄过来的。
0: 呵，真好，
2: 家乡的特产就是聊城卫氏熏鸡呀。
0: 我当然认识了，前两年呢我去山东游玩过啊，路过过聊城，吃过当地有名的卫氏熏鸡，就是这个鸡。哎呀，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是吧？
0: 太好吃了。
1: 咱先别说这个鸡好不好吃哈，
0: 行，
1: 就说它为啥是减肥熏鸡，还说它能减重67%。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咱就说一人他200斤，他吃完他减重67%，他就剩多少了？啊，他不就剩60-70斤了吗？那不就皮包骨了吗？那不就
0: 立冬啊，你误会了，不是说你吃了这个鸡能减重67%，而是说这个鸡做成之后，它前后就这只鸡它减重了67%，就好比说3斤的一只鸡做完了，练成1斤的一个神奇的蜕变。
1: 哦，就这鸡减重67%。
0: 对对对，你就这么说吧，普通的那个鲜鸡肉质松软，而聊城它这个特色新鸡呢，是经过了卤煮，还有多道的熏制，还有风干脱水，足足3斤的鲜鸡，慢慢的收紧浓缩，最后呢就出1斤的成品，而且它的肉香呢被牢牢锁在了

0: 理层里边啊，就是说呢，这三斤减到了一斤，那你算一算，它是不是足足减了67%啊？
1: 呵，这个误会闹大了，我还以为吃了这只鸡，好家伙，人能减重67%。
0: 嗨，那这世界上没胖子了。
1: 对，
0: 你这么一说，
1: 嗯，合着是这只鸡它自个儿瘦了67%。
0: 它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啊。薛猛应该知道，叫铁公鸡。
2: 是的，
0: 我印象特别深，说这鸡呀、不油不腻，还特别的香，然后呢还不容易坏，很
2: 耐储存。
0: 对，关键它营养真的是很丰富啊、太丰富。
1: 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就是成这样了，都铁公鸡了，它还能吃吗？这吃一口不得把这牙给崩了？
2: 哎，立栋，你这就说错了。这个磁铁公鸡非鼻铁公鸡、这可是我们山东聊城啊独一份的非遗美食，正经的名字呀叫卫氏熏鸡，不过老辈人呢都爱叫它铁公鸡。
0: 你别看它外表啊硬邦邦黑黢黢的，那吃着可香了，而且呢它的品相也是有讲究的。正宗的聊城卫氏熏鸡呀、都是老作坊纯手工做的，盘的呢还是运河漕工传下来的叫咸灵卧凤的吉祥造型，看着它就有讲究。
2: 刚才呢我已经把它撕成了黄金鸡丝了，接下来我就端上来让大家伙也看看好不好。
0: 好
1: 好，
0: 哎呦，看来今天这是有口福了，终于轮到我有口福
2: 来喽。
1: 嚯，好家伙，
0: 真好啊！
1: 刚才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哈、撕成鸡丝儿之后，它竟然变得这么好看，
0: 是
1: 一下子就变得那个高大上了。这个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2: 来，
1: 能尝尝吗？
2: 立冬、尝一尝呗。
1: 过，
0: 我把这个立冬。
1: 哎呦呦，
0: 来，您来这个。
1: 谢谢谢谢张老师。
0: 好，
2: 张老师、你也尝一尝。
0: 哎呀，真是想这口想老长时间了。
1: 就这个啊，
2: 尝尝看，
1: 减重67%，
0: 好吃，
2: 特有嚼劲儿。
0: 越嚼越香。
1: 这味道太香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了，它是熏鸡哈，就是烟熏的那个香气，混着那个肉香，越嚼越上头。
0: 这味儿啊，你得细品。首先呢，刚入口它是松脂和柏木的青烟熏香，温和不呛鼻，还裹着肉香。接着呢是百年老汤卤料的咸鲜。咸淡适中，刚好衬出啊鸡肉本身的那个清甜。嚼开之后呢，肉质紧实有韧性，一丝一丝的，越嚼越能品出这个鸡肉的本味。
2: 没错啊，就是这个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还以为就是普通的熏鸡，结果什么？一口就沦陷，肉质紧实有劲儿，一点也不柴，连这骨头缝里啊都透着香呢。
0: 你再看看啊，这个肉丝儿是吧，撕出来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吧？这个刚才立冬说了啊，看着外边黑黢黢的，你看人家里边里边不就是这个黄色的吗？金黄色的。
1: 对，
0: 看着干啊，看着干，我再来一小点吧，
2: 忍不住了，
0: 是不是？看着干，实际人家这个肉里边，这个汁水和油脂啊，都锁在纤维里边，它不是干巴巴的柴，而是紧而不硬，韧而不塞牙，这就是老汤焖66熏的真功夫。
1: 难怪哈、难怪人家是非遗的美食，难怪叫这铁公鸡，我算是明白了。就这个东西哈、它肯定是特别耐放，不然呢也没办法当特产，你说寄来寄去哈。
2: 我是听这聊城的朋友说哈、这卫氏熏鸡当年可是运河码头上的硬通货。
0: 对，
2: 你想啊，这以前南来北往的漕工、客商出远门啊，那都爱是揣上这么一只。
0: 是
2: 啊，船上晃荡呀，吃饭也没个准点儿，这鸡呢就成了救命的干粮。吃一口顶饱，它还不占地方，揣在怀里揣上半年都不怕。哎，这就是行走的能量快呀。

0: 这一只鸡能放半年，这个手艺太神了，就是怎么做的呢？而且吃到嘴里边它是唇齿留香啊。
1: 这就是老手艺的厉害之处啊，堪称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美食修行，核心就是六个字儿：老汤焖，六六熏。正宗的卫士熏鸡讲究六大工艺：选活鸡，盘出形，天然料，老汤焖，六六熏，黄金丝。先选两年左右的健壮的本地的活鸡，鲜活宰杀，绝对不用冻鸡。哎，我当时听那个老师傅说呀，冻鸡熏出来的像棉花糖，铁公鸡呢得带着心跳，然后盘成运和曹公代代相传的咸灵卧凤的吉祥的造型，肚子里呢填17味天然的香料，用百年老汤文火慢炖，炖透入味后，再用沙柳、松柏锯末六熏六晾，整整的60个时辰，把水分慢慢的熏干，油脂锁在肉里边。还有刚才说的减重67%，3斤重的公鸡熏完直接瘦身到1斤左右，皮缩裂，肉外露，色泽里红，撕开来是丝丝分明，这才是地道的聊城铁公鸡呀。
0: 这个工序啊，那时候相当复杂呀。
1: 是，
2: 张老师说的没错。小时候呀，我跟着奶奶曾经去聊城走亲戚啊，这一进老北关街，就能闻到这满街的熏鸡香啊。
1: 哎呀，真好。
2: 老作坊那是青烟袅袅，老师傅守着熏炉，不停地翻转鸡身，那股烟火气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暖心呐。我奶奶总说呀，这鸡是慢火熏出来的香，岁月熬出来的味儿，做人呢也一样，咱得沉得住气，慢慢的打磨，才能有真本事。而且呢，在聊城，这铁公鸡啊，早就成了人情礼仪的一部分。走亲戚烧上一份，新女婿上门吧，咱得摆吧，图的呀就是铁骨铮铮保平安的这个好彩头。
1: 哎呦，真好！
0: 听薛猛这么一说哈，就是原来一只鸡里头它藏着这么多的讲究，简直啊就是把运河文化、把匠人匠心全藏在里头了。
1: 对，可不嘛。而且它不光是有故事、有情怀，营养也藏在这烟火气里呢。鸡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食材，优质蛋白易吸收，维生素 B 族、铁、锌、钾样样齐全，可以帮助我们温中益气、健脾胃、强筋骨。再加上卫士熏鸡是老汤慢卤，文火慢熏，营养啊一点没流失，反而更容易呢被身体吸收，而且多余的脂肪啊都被熏出去了，吃着不腻，老人孩子他都能吃啊。
2: 张老师啊，听您说完，我都觉得啊光撕着吃啊，咱有点可惜了。您呢能不能给咱们露一手啊？
0: 对呀，张老师，
2: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
0: 对对对，我也尝一尝，说这熏鸡它还能做出来什么别的美食。
1: 哎，我就知道你们哥俩肯定啊得让我露那么一手。行，今天呢我就用这聊城铁公鸡教大家做一道铁公鸡蒸豆腐，营养味美，老少皆宜。做这道铁公鸡蒸豆腐呀，需要的食材有聊城卫士熏鸡半只，嫩豆腐一块，葱姜少许，枸杞、生抽、香油各适量。先把铁公鸡上锅蒸5分钟，蒸软了后顺着纹理撕成细丝，把鸡皮和鸡肉分开，鸡油啊也别丢，留着提香。接着呢，把嫩豆腐切成厚片，铺在盘子底儿，撒点盐打底，再把丝

铺上去，撒点葱姜丝儿，放几粒枸杞点缀。水开之后上锅，大火蒸8分钟即可，别蒸得太久了，豆腐嫩，鸡丝才鲜。最后剪出葱姜，再淋上点生抽和香油，拌匀即可。这道铁公鸡蒸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香啊，太香了啊。嗯，这个熏鸡的咸香渗进豆腐里，豆腐的软嫩又中和了鸡丝儿的这个韧劲儿，看着就好吃。
1: 关键这个做法啊，它也特别的简单。嗯，其实我建议呢，家里边有食材的朋友都照着做一做，我都心动了。啊，
2: 咱们心动不如行动。我跟大家说呀，这道菜不光是好吃，营养搭配也很绝呀。铁公鸡的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搭配上豆腐的植物蛋白，再加上豆腐里的钙、软磷脂等多种的营养互补，好消化、易吸收，还能温中益气、健脾养胃、补钙强骨，可谓是好处多多呀。而且呢，蒸制的做法啊，少油少盐，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营养。老人、小孩啊，每个年龄阶段的，还有就是胃肠虚弱的，还有减脂期的朋友们，咱们都能放心的吃。
0: 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都觉得之前啊，这鸡肉啊，我算是白吃了。哎，回家必须得安排一下这道菜。
1: 可不是嘛？你看这道菜的做法是又简单又好吃，还健康。我跟薛猛一样，我已经等不及的要尝尝。
2: 你们俩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咱都有份儿。这道菜呢，我呀给它编了个顺口溜，叫聊城铁公鸡，非遗美名扬，老汤慢卤透，六熏韵味长，搭配嫩豆腐，蒸出好营养，蛋白双补给，老少都安康，行吗？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就您这顺口溜啊，朗朗上口，把铁公鸡的来历、做法、营养，您是全给说透了。不愧是您的。
0: 好了，
2: 谢谢。
0: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想问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吧。
1: 好，微友叫男儿当自强，他说：三位老师好，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聊城人，现在呢在南方定居，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小的时候啊，我爷爷带我去赶集，总会给我买一只铁公鸡，然后呢撕成丝拌在粥里头，我能连喝三大碗。哎呦，现在想吃呢就只能在网上买了，但是总感觉呢差点意思，没有小时候爷爷给我买的香。他说那时候爷爷啊也总说，说你呀多吃点鸡肉能补营养能长身体，长大了做一个铁骨铮铮的铁汉子。说我现在啊工作累了，就总想吃两口这个铁公鸡，而且感觉吃完之后呢真的没有说啊像之前那么累。我呢就是想问问张老师，您说这个是我的心理作用吗？还是吃这铁公鸡真的能改善我的这种情况呢？
2: 这位朋友啊，这可不是单纯的心理作用啊，是情怀和营养双重作用的结果。先说营养，鸡肉本身就富含优质蛋白，还有维生素 B 族，尤其是 B6、B12，这些呢都是缓解疲劳、调节代谢的好帮手。卫士熏鸡经过老汤慢卤，文火熏制，这些营养呢都牢牢地锁在肉里边，您吃下去，身体能实实在在地得到能量的补充，疲惫感呢自然也就会减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聊城人骨子里的

0: 铁公鸡情怀在发力呢，
1: 情怀的力量也很大呀。嗯，这只鸡呢是您和爷爷和家乡的一个连接，吃到嘴里心里就踏实安稳，情绪一放松，疲劳感呢也会跟着缓解。而且爷爷当年那句做个铁骨铮铮的铁汉子，更是给你加了精神的双 buff。吃着鸡，心里想着爷爷的话，这不就是浑身是劲儿了吗？另外呀，平时熬夜疲惫的时候啊，除了吃点铁公鸡丝补充蛋白，也可以呢多吃点小米粥、红枣、桂圆啊，这些个都能补气血、养脾胃。其次啊，尽量的别吃太油腻、太辛辣的宵夜，清淡一点对胃肠也好。最后啊，哪怕工作再忙，也得记得抽时间咱们活动活动，别一直老坐着。这人一活动呢，气血它就通了，人呢也就精神了。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这微友的名字挺好，叫广场舞老帅哥。
1: 嘿，
2: 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
1: 好，
2: 咱们一块儿来听听这帅哥他说的是什么。
3: 长老师你好，哎呦，你可得帮帮我呀！我最近遇到了一件难事，比较不好意思问别人，只能来求助你了。
0: 哟，这听着挺着急的。
1: 是。
0: 这位叔叔遇到啥难事了呀，李东？
2: 还有下一条语音。
3: 张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前段时间我们广场舞队来了一位新阿姨，人长得漂亮，性格又好，我一下就相中她了。正好啊，我俩又是单身，我就想追求她。结果呢，这两天没见她来跳舞，一打听才知道她不小心摔骨折了。我就想着做点好吃的给她送过去，给她补补身体。我特意来问问张老师，有没有什么能补钙的这个营养菜呀？
0: 你看看，这叫甜蜜的烦恼。哎，不过咱话说回来啊，人上了年纪确实容易啊缺钙，骨头脆，稍微磕碰啊就容易骨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平时咱可得多注意。
1: 这位微友啊，不得不说呀，您这份心意是太真诚了。这事儿我必须得帮助您。您听我说啊，这能补钙的家常菜特别多。我给您出个7天不重样的追爱菜单，这做法啊简单还好上手，全是补钙又营养的吃法，保证啊，阿姨呢吃了天天都念着您。首先第一天您就做清炖排骨萝卜汤，做法简单，汤鲜肉嫩。排骨里的钙和萝卜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进行搭配，既补钙又解腻，还能帮着阿姨消化，让这个骨折呢恢复期的时候喝这个，这骨头它长得快。
0: 这个好啊，张老师，你想那排骨啊，炖得软烂入味儿，
1: 对，
0: 阿姨牙口不好也能吃，哎，还显得大叔细心，不是啊？
2: 对，
0: 这下好感度不就上来了吗？
1: 哎，第二天您再做个虾皮儿蒸蛋羹。鸡蛋羹里边撒一把虾皮儿啊，蒸出来是滑嫩鲜香，补钙效果特别好。您给阿姨当下午茶送过去，贴心又实用。而且呢，这些菜呀、都不用复杂的厨艺，每天换个花样。阿姨一看，哟，真用心呐、真贴心呐，说不定呢就被您这个真诚啊就打动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说了，您可以直接呢这个联系立冬。我让他呀把这个完整的一周的这个追爱菜单发给您，好不好？
0: 您别说，张老师啊，这个菜单要是一出，这个大叔追爱的成功率直接就拉满了呀。
1: 对了，对，送菜的时候，我再给您个小建议啊，多跟阿姨呀、聊聊天儿，问问她这两天恢复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哪里感觉到不舒服啊？除了这个摔坏的这个地方、骨折的地方，脑袋晕不晕呐、腰怎么样啊？这个排便正不正常啊？还需不需要说想吃点什么水果，想吃点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这嘴里解解馋呢、冷不冷，热不热呀？哎呀，这个女人就得需要你的细心和关心。
2: 对，
1: 这份真实的关心关切，
2: 对，
1: 比什么都管用。
2: 对，这个细心跟

0: 关心它比什么都珍贵。
1: 对、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贴心解答。这位微友啊，您记得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联系立冬，领取完整的菜单、要是还有其他的微友啊想要菜单，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张老师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啊再看其他微友的留言吧。
0: 好，微友叫健身界扛把子，他说：张老师你好，薛某你好，立冬你好，今天呢看到你们说这个聊城的铁公鸡，他说我就想起了我在健身房里遇到的趣事儿。那天呢我是刚锻炼完，就听见旁边的一对情侣啊在吵架，女生呢就指着男生的餐盒说：又是铁公鸡，天天吃铁公鸡，你是不是还忘不了你那个山东聊城的前女友啊？他说我一听这又是铁公鸡又是前女友的，我这耳朵一下子就竖起来了。就听那男生呢急得直摆手：哎呦，说你想哪儿去了，什么前女友啊，他说我就是单纯的爱吃这铁公鸡，不信的你也尝一尝，这鸡是真的好吃。女生呢半信半疑说：你没骗我吗？确定不是睹物思人呢？男生赶紧就拉着他说：哪能啊，说我最爱你了，走，我们去休息室一块吃。他说我在旁边听的我都听懵了，这个铁公鸡到底是啥呀，啊，有那么好吃吗？今天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这么有来头的非遗美食。他说我呢也想尝尝，但是我正在减脂呢，就想问问张老师，这铁公鸡我能吃吗？会不会影响我的健身呢？
2: 哎，我觉得这个误会啊闹得有点大。
0: 是
2: 人家好好吃个减脂餐啊，差点被当成了前女友的思念了。这个男生啊也太冤了。
0: 可不是嘛，估计啊这铁公鸡是他聊城的前女友带给他吃的，结果这一吃呢就彻底的爱上这东西。
1: 我估计也是啊，只怪这铁公鸡太好吃了。这位微友啊你可以放心吃，不仅能吃还特别适合减脂期。正宗的聊城卫士熏鸡啊，它是经过了六熏六晾，三斤鲜鸡里大部分的油脂都被慢慢的熏出去了，最后剩下的全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精华。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却很低，比你平时吃的水煮鸡胸肉啊那香太多了。而且呢脱水浓缩，撕一小把就能扛饿，饱腹感特别强，完全不用担心长胖。再搭配点蔬菜还有粗粮，减脂的效果呀会更好。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没有记住张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呢也可以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发送给我们。最后要再一次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

0: 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人工做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改这些东西呢？数字好几百万，你哪年赚出来？
1: 如果不改造，也会被淘汰。
2: 曾经，灵树县店头镇一家铸造厂的老板万永旭，为一笔几百万的技改投入，愁眉不展，干了大半辈子的手工铸造，一年百八十万，挣得稳稳当当。可镇上的干部偏偏找上门来，劝他搞自动化，这步棋到底该不该走？
0: 当时很抵触，人工做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改这些东西呢？一下投资好几百万，你哪年赚出来？
2: 万永旭的纠结在店头镇并非个例。这个锻造历史超过三十年的小镇，铸造产业一度贡献了全镇一半以上的税收。然而，高能耗、低利润的现实

0: 时，让这片老产业走到了十字路口。镇政府下决心整改，可企业不配合。
1: 我们去给他们做工作的时候，他们都刻意回避，如果他们不改造，也会慢慢的被淘汰。企业老板再不理解，然后我们也要把这个事儿办下去。
0: 店头镇的破局之道只有三个字：加减法。做减法是去掉落后产能，做加。

0: 第一个突破口。镇政府没有硬下命令，而是带着万永旭走出去看差距。
1: 传统的重工造型附加值是很低的，我们生产的这种粘土茶可能一吨卖到6000块钱，附加值比较高的一吨能卖到20000块钱。
0: 看得越多，万永旭开始动摇。可几百万的投资不是小数目，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一笔外资订单。
2: 不升级呢，人家那个达不到人家的产品要求。他们也经常带我们到一些像上海啊铸造展、北京铸造展去学习。这个政府啊，对我们就是支持的很到位，让我们很感动。
0: 万永旭咬牙投了400多万，手工铸造变成了全自动化生产线。
2: 给他们供货也7-8年了，他说你看这个机器做出来的，给人一种艺术感那种感觉。现在我这个生产线一天能生产11吨左右吧，像以前用人工的话，得20多个人，现在呢总共也就是5个人就能完成，现在能做到3000万。
0: 在镇政府的帮助下，园区近20家企业都主动做起了减法，淘汰落后产能。而如何做好加法，延伸产业链条，引进新动能，则成为了镇政府的新课题。山东六国铝业想延伸产业做新能源，可新厂筹建初期资金周转有800万元的缺口，抵押物已用尽，贷款成了难题。
3: 你这800多万对一个企业来说很困难的，人家客户不等我们，很着急。
0: 单开涛找到电投工业园区工作专班，专员李宝慧和同事跑了多家银行后发现，银行有一个项目落地贷，但前提是项目必须在省市县重点项目清单里，六国铝业不在其中。经研判，企业符合申报条件，专班决定抢时间为企业争取入场券。
4: 我加班加点，白天和企业对接这个具体的情况，晚上回去呢，我们和相关的专业人士一起赶工赶稿，经常真是赶通宵的去完成。当时是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下去。
0: 本来1个月才能完成的申报，半个月内全部完成，六国铝业成功纳入重点项目清单，800万贷款顺利到位，
3: 很高兴啊，很激动啊，应该是雪中送炭啊。
4: 任何企业向我们提出的一些，无论是融资啊，或者是土地啊、厂房呀、各类的需求，对于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政府的服务和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再苦再累也愿意，也值得。
0: 如今的电投镇早已不是那个只靠手工铸造的小镇，精密铸造、新能源，加进来的业态不断丰富，正加速向综合性现代产业园区迈进。
5: 通过这种简单的减减法来赋能园区，来实现这个园区的涅槃重生，未来3到5年，打造成鲁东南的那个铸造的一个特色镇。

0: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

0: 来者是楚国。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农历四月初三。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山东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为合作圈；
1: 人才驱动，山东刷新人形机器人开发速度；
4: 2026港澳山东周今天开幕，卢港澳合作领域向新进度更快；
1: 山东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任务完成，新增耕地3.48万亩；
4: 应对连续降雨，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做好灌浆期小麦及特色产业管护，筑牢丰收基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深化国际友成合作中，山东持续提升经济外事品牌影响力，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圈。
5: 一大早，青岛缤纷农场团队来到胶东国际机场迎接合作伙伴埃及古达农贸公司执行董事马哈茂德彼时的首次到访。
6: 今年5月1日，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正式实施零关税政策，我就迫不及待地赶来青岛了，来看看在冷冻水果和农产品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5: 埃及草莓种植历史悠久，其个头小、口味偏酸等特点恰好符合欧美客户要求。青岛缤纷农场尝试与埃及供应商联手发展冻干草莓，但长期受供应链制约。
7: 他们的供应量呢一直是不稳定的，然后同时他们的农产呢也不能达到那个美国的一个出口标准，供应的草莓的糖度呢也参差不齐，有高有低。
5: 寻找可靠的供应商是青岛缤纷农场的迫切愿望。2024年，青岛市与埃及亚历山大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在友成框架下，外事资源拓展为缤纷农场实现了愿望。
8: 在杨毅总领事访问青岛期间，把缤纷农场安排在了行程上面，通过座谈的形式，正好就是两边的需求精准的接洽了，对接了。在杨毅总领事返回亚历山大之后，我们紧紧地抓住驻外使领馆这样的高端资源，积极的协调和对接，在众多的埃及农场当中，通过推荐、遴选、考察的形式，确定了埃及古达农贸公司。
5: 推动双方合作，青岛市委外办全程服务，并促成埃及古达农贸公司的此次到访。
9: 这次我们初步达成了一个10,000吨的合作意向，这样一来就能实现我们全年的稳定供应了。对方也计划增资去建设新的种植基地和生产工厂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一旦全面供应，我们的生产成本大概能降低12%。
5: 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主线工作要求指导下，外事资源在青岛持续集聚，以人文交流为纽带，青岛与美国长滩友成青少年笔友交流项目开展了6年，吸引近800名中美学生参与。
10: My pen pal, her name is Yumi.
11: 我的笔友叫张玉敏，是青岛理工大学的学生，他向我介绍了很多中国山东和青岛的文化，他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自豪。去年我有机会来到青岛参加两市结好40周年庆祝活动，并体验了啤酒节，和笔友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5: 这场跨越太平洋的书信与邮件往来，让两座海滨城市的青年一代以最真诚的方式建立起友谊的桥梁。现在，省委外办搭建的友成合作这一高能级平台，成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已促成阿斯利康等40余家外资企业增资扩产，青岛济州集装箱物流航线开通。2025年，青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突破4000亿元。
12: 青岛外事工作将进一步围绕“请进来，走出去”，大力推动科创大走廊、国际航运中心、中国康湾等战略国际交流合作，助力企业抢抓市场订单，全面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
4: 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业界通常需要至少半年，但山东企业将这个时间压缩至2个月。提速的背后不是偶然的技术突破，而是一条以人才为牵引的创新路径。
13: 优宝特的实验场地上，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正在挑战高难度工作场景。它要感知环境，保持平衡，执行指令。每一个关键模组都是矛盾的综合体。
14: 关键模组需要它有更大的扭矩，然后更小的体积，更好的这种散热的性能。其实这几点是矛盾的，所以呢，你要去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啊，也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迭代，然后它的这个爆发力强，运动性能强。
13: 第一代行者泰山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2个月，这个速度刷新了行业认知，也填补了省内人形机器人的空白。速度的背后是一支硕博占比超过75%的硬核团队。10余年间，他们攻克了高功率密度一体化关节、复杂地形鲁棒控制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款高仿生四足机器人。
15: 在关键的时候，董事长会带头扛责任，让团队敢闯敢干，没有后顾之忧，让每个团队成员都能深刻感受到，我们并不只是在写一行行冰冷的代码，而是在参与一场伟大的技术变革。那种由内而外的自驱力就会燃烧起理想和使命的火苗。
13: 在优宝特，人才不仅是资源，更是引擎。公司构建了引育流一体机制，形成了一条清晰有力的人才梯队。
16: 开展校企合作，通过优厚的薪酬与高端研发平台招揽优秀人才，通过导师交代、专业培训以及各行业的这个论坛、展会和进修的机会，系统的培育人才。目前呢，形成了层次清晰、支撑有力的人才体系，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3: 让敢闯的人有底气，让创新的事能落地。目前，优宝特已成长为国内唯一覆盖电驱、液压双足、四足、轮足、人形机器人全产品线的具身智能企业。产品应用于警务、电力、消防、应急、轨道交通等领域，同时它也是山东的链主企业之一，先后挂牌省级重点实验室，推动具身智能产业训练场落地，与浪潮、中国电信、山东高速等共建工业场景，联合瑞创微纳、纽仕达特等企业一起壮大本土产业链。
14: 未来我们将拓展腿足式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实现物料搬运、分拣、零部件组装等作业，应用于智慧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1: 今天，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式暨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宣布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并作主旨演讲，副省长温暖主持。葛慧君代表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山东与香港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扛牢走赛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处处涌动着蓬勃向上的发展生机。在15五新征程上，山东愿与香港各界一道，深化务实对接，共享发展机遇，开启合作共赢新篇章。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张勇、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出席，18个重点合作项目现场签约，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
3: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5: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省地名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关于省数据条例草案、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的说明。

0: 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四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报告。今天下午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今天在济南开赛，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本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阶段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信访接待、权益保障、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等核心业务领域的综合能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将在决赛现场同场竞技，全面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事务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1: 2026港澳山东州的主题是聚力155，携手开新局。18号到22号，山东将在香港和澳门举办一系列推介和交流活动。
2: 当前山东155规划正开新局，那香港正在编制实施首个五年规划，而澳门呢也正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所以说，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卢港澳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那三方合作要走向一个什么样子的新空间呢？我想今天开幕式上集中签约的项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色鲜明又趋势明显的微观视角。
0: 签约的18个项目中，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产业占比高，也有跨境电商、文旅综合体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合作。去年，香港共有119宗 IPO， 集资额达到2858亿港元，居全球榜首。这样的金融优势，正是山东实现产业倍增所需要的。
3: 从香港资本市场来看，咱们山东的 AI、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化工、新材料类的企业赴港上市明显提速，今年就已经有2家上市，10家待审。
4: 除了那个产品出海、那个生态出海以外，还有我们的那个利用香港的资本纽带呢，去拼船出海。所以我相信呢，香港贸发局会发挥我们的独特的作用，利用贸发局全球的网络50个办事处，以及我们刚刚上个月启动的那个出海全球通，可以帮助更多的山东的企业呢成功出海。
0: 明显提速的还有项目进度。2024年，浪潮云公司被引入到香港数码港，短短3年，企业在港业务已经从传统的数据中心升级到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模型、智能体等更深更全面的领域，
5: 带内地的广泛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示范，以及应用场景的一些价值呢成熟的案例，快速的去引入到这个香港本地，由香港去做这个国际的创新枢纽，然后输出到海外，比如说东盟呀，然后这个日韩啊，以及全球的这样一个地区。
0: 据了解，今年港澳山东周期间，山东共有100多个优质项目将在系列活动中推介，推动卢港澳合作再上新台阶。
6: 好品山东是展现山东产业特色、文化气质和发展水平的重要区域公共品牌。今年港澳山东周再次设置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活动，56家企业携89组产品集中亮相。
0: 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活动设置制造、制美、制味、文运4个板块。走进制造山东展区，17组展品包括曾在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雪蜡车，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通新能源客车，还有中车研发的全球首列商用碳纤维地铁列车，每件都来头大、有说法，掌握首发技术优势。工业重器是拉动出口的大引擎，而文运山东展区的文艺作品则是文化情感的软联通。琉璃摆件流光溢彩，日用瓷器精致典雅。春节以来在网络大火的文创 IP 马彪彪也来到了现场。
2: 港澳地区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和面向国际的品牌展示窗口，马彪彪这个 IP 是国画的二次创作，网友们非常喜欢动手给它做造型，也符合当前的潮流玩具市场趋势，所以我们也希望能

0: 都借助个活动呢，打开知名度。
1: 借助港澳山东州的良好氛围，今天还启动了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各类优特农品在线上线下同步展销。
0: 这里是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百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2: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生津御品茶，我们在港澳的市场销售的非常好。这次活动呢，我们又对接了很多的港澳的客商啊，正在洽谈当中。
3: 我们呢旨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带动山东的农产品走向海外。
1: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质农产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4: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也有网受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5: 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啊，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经验成效。
1: 东营是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城市。截至2025年底，当地40个片区、75个试点项目全部完工，新增耕地3.48万亩，改造提升盐碱耕地11.59万亩，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年增粮食产能7300万斤。
7: 新增耕地土壤含盐量显著下降，80%的项目片区下降至3%以下。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后，2个项目含盐量下降至1%以下，氮磷钾、有机质等养分含量显著上升，农田水利设施更加完善。
1: 依托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山东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多样性最丰富的耐盐碱种质资源库，筛选培育新品种系87个，构建实验室、试验田、大田、预繁推一体化体系，全国示范推广超3000万亩，带动超1300万亩盐碱耕地地理提升。在试点带动下，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159万多亩，超额完成国家14.5任务目标。
8: 山东本轮降雨仍在持续。5月17号20时至19号16时，全省16市136县市区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46.9毫米，折合水量约73.6亿方。各地科学精心做好灌浆期小麦及特色产业管护，助力丰产丰收。
1: 连日来，烟台、青岛、潍坊、日照、临沂和枣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据农业农村部门分析，此次降雨利于补充土壤伤情，助力小麦灌浆增种，但也极易引发田间自涝、病害及植株早衰等风险。省气候中心联合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布小麦倒伏风险预警，各地农技人员靠前巡查研判，因地制宜制定管护方案。
9: 特别低洼的一块，一旦形成积水，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除积水。一旦小麦发生倒伏，不要负起，也不要扎把，可以用竹竿挑落植株上的水株，筑起，生长上停。
1: 淄博依托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平台，实时监测降雨量、空气温湿度等关键数据，实现小麦长势的精准监测与智能预警。
10: 我们结合不同地段的冬小麦长势，气象农业的实际观测数据，以及未来的气象灾害风险等级，智能化的向农户推送不同地段的风险等级以及差异化的措施建议。
1: 持续阴雨天气也给特色经济作物带来不利影响。眼下平阴6万亩玫瑰进入采摘黄金期，针对阴雨天气易导致鲜花受潮霉变、采收周期受限等问题，国网平阴县供电公司彩虹党员服务队主动靠前，在花海作业区布设移动式照明设备，保证全天候采摘作 业，采收效率提升50%。
11: 我们累计派出巡视人员182人次，实行24小时不间断保电值守，严把产业用电安全关口。
1: 省气象台今天。

0: 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天气阴，威海有大到暴雨，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青岛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山东各地举办特色活动，密集推出景区免票、精品线路等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
0: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山东分会场活动今天在潍坊市1532文化产业园举办，现场为新增五星级旅游饭店、全国甲级旅游民宿等授牌，进行了跟着鲁票票游山东情景推介，展现智慧票根平台、票根加全业态串联服务能力。活动还推出文旅消费优惠卡等惠民举措，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精准释放文旅消费内生动力。
2: 潍坊市20家4A 级及以上景区推出优惠折扣，立足游客多元化、沉浸式文旅需求，精心打造了非遗之旅首选潍坊3条非遗精品线路。
0: 山东生态旅游推进活动日前在东营举办，发布6大生态旅游主题线路，共55个优质生态旅游产品，覆盖山岳河湖、湿地花海等多种特色业态。全省110余家景区同步开展免门票、打折等优惠措施，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日照在万平口景区举办文旅游礼日照等你主题推介，同步启动2026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开展趣味颠球大挑战等文体互动项目，让市民与游客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3: 觉得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活动氛围非常热烈，我们下次还会带更多的朋友来玩。
0: 护航文明安全出游，聊城市专项开展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当地旅行社优秀导游代表发布诚信经营倡议，营造良好文旅市场环境。
4: 聚焦旅行社经营、导游职业、景区服务等关键领域，坚决整治虚假宣传、不合理低价游等突出问题，全力守护游客出游体验。
5: 环台县积极探索移风易俗新路径，以务实举措减轻群众人情负担，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
6: 清晨，环台县启凤镇新泉村党支部书记刘辉将写好的婚书送到村民傅爱荣家，商量婚事新办的具体安排。取消了原定3天的流水席，只邀请至亲小范围相聚。村里还将彩礼限额、宴席标准写入婚丧喜庆事宜规定，用制度约束陋习。去年结婚的徐永伟夫妇就是主动免去彩礼和嫁妆。
7: 爱情是我们两个人说了算，所以把我们俩的日子过好才是最重要的。
8: 全部尊重年轻的意愿，彩礼不彩礼那都是个过程，没有意义。
6: 此前村里高价彩礼、铺张办席问题突出。村两委上门沟通，靠前服务，让移风易俗从口号落到了实处。
9: 不管谁家有这种喜事，我们的村干部和县村嫂移风易俗劝导队会第一时间到场进行帮办。这样一来，不仅省心又省力还省钱。
6: 近年来，环台县多部门联动，组建起350多支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0: 除了完善村规民约，还将善用美德信用积分制、先进典型评选等等的方式，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荣誉，持续把我们的移风易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优。
0: 烟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昨天发布，纲要明确15-5时期烟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以上，聚力建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并锚定3个定位，精准发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势，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建设面向东北亚的陆海物流枢纽，向东链接韩国等国家，向西对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向南联动长三角、粤港澳，向北衔接京津冀和东北全面振兴。与此同时，加快构建新能源集聚区，推动核电、风电、光伏、LNG 4大千万级清洁能源基地协同发力，目标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3500万千瓦。山东省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展示了家庭医生电子地图及鲁医有约小程序线上运行模式。目前山东已组建3.7万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借助正在推行的线上服务模式，推动家庭医生从线下联系变为

0: 线上直达，精准服务。第八届海峡两岸青年中医药传承创新论坛暨2026海峡两岸德州中医药交流大会今天在德州举办。会上为主题研学营授旗，推介并发布了桑黄系列新产品和古桑系列产品。海峡两岸百名中医义诊活动同时启动，活动已连续举办四年，义务诊疗并免费提供中草药及制剂，汇集群众30,000余名。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节纪念孟母孟子活动昨天在孟庙举行，各界嘉宾学者及孟氏后裔参加，期间还举办陪着妈妈游邹城、童话邹城、惠民消费季等活动。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迎，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10个人。
4: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星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火焰为笔，矿斧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5: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

0: 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四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2: 四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3: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2: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0: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2: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 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

0: 云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七省区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0: 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0: 作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3: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一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 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

0: 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18到23度；德州小雨，17到2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17到24度；泰安小雨，18到24度；菏泽小雨，17到24度；枣庄阴转多云，20到2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19到25度；临沂小雨，19到25度；日照小雨转阴，17到24度；青岛小雨，17到22度；烟台中雨转大雨，16到19度；威海中雨转大雨，16到18度；潍坊小雨，17到20度；淄博小雨，17到20度；滨州小雨，16到19度；东营阴转小雨，17到19度；济南小雨，18到23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全军，末将在。
1: 。
2: 李固，这是杨楼街，
3: 开始了。

0: 大郎，把这些人都拖到后面的坑里，再打些水来，把地上的血冲洗干净。
1: 埋了吗？
0: 不急，这才是第一步，今夜还长。都走。
2: 云长剑都，嗯。
0: 在。
2: 使君，某等愿为敌阵，但却要告知墙上的兄弟，莫要误想。
0: 贼人没有了剑制约束，只不过就是乌合之众。
3: 攻进来倒是不可能，但是要提防他们纵火。这便是所谓的买卖吗？这是大事，无论是冯令公还是刘令公，都不能逆势而行。
4: 桑相公与我说明了那许多，可我还是不大明白。其实桑冯诸公。 这十日来的作为，是在告诉契丹天子，这中原天子谁都能做，唯独杜重威和张晏则做不得。因为中原之地，不需要再有第二个二皇帝。
1: 使君来了，
0: 好，
1: 诺。

0: 请大刀！大刀！咱们摊位的盗贼还要高呢，全都有伏兵！哎，组织攻坚，死守30步长。
1: 大义若是天才不愧。
2: 再大的富贵，你得能抓到手里才算数。
0: 如许大一座京师，能得富贵的所在，布置这一处。
3: 就是。

0: 德之人，不得入此门。
1: 我奉契丹天子诏命，请傅义侯一驾别宫。
2: 令公，
1: 要横加阻拦。

0: 朝廷礼制，此门只得元征日开，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今天距离元征还有三日，尔等当真要进。
1: 哎，纵使此门不得入，移宫之事势在必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自认祸端。

0: 金花银人来我朝圣务，被禁足宗亲不可得，风光如何得来？
1: 出使上京，有人所赠。
2: 陛下所赐，
1: 太不乖乖下堂了。
0: 尔等带着这许多兵来，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
3: 天子，请你家父御侯暂居开封府衙，以待天子驾临。
0: 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但是。 人老了，背会了，也啰嗦了，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李天子驾临京师之日，此天子是要驾前请罪的，死人是请不了罪的。

0: 请官家更衣。
1: 侯爵是从三品，绛纱服，通天冠，僭越了。
0: 官家恕罪，宫中实在找不到合身的三品副色。
1: 莫再叫我官家，
0: 官家永远是官家。
1: 邯郸旅客，一梦黄粱，以为不过是话本戏言。今日才知各种滋味，也罢了。就穿这身衣服便是。朕的黄粱饭熟了，自此天下再无大进。

0: 宿命桑相公，宣徽孟相公，举家罹难。阁门是高勋的叔父右弟，于昨夜死于并在报尸街头。相国寺施行大和尚也被乱军所害。 连同在寺内，避祸的千余僧俗无一人幸免。时日来，因战争罹难的军民总数不过3000，仅昨夜一夜之间，死于兵灾者，竟高达18000余众。这还只是见着尸首的。
1: 未见尸身的，未计入内。
2: 你是光化2年生人吧？
1: 是。末将是光化2年6月生人。
2: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0: 儿倚老卖老，咱们就这么由着他。
1: 死人惯会弄吃作态，释放了这许多天子，最为三朝元老，谁也奈何不得他，可谓是之死。
2: 此人与陛下有所旧意，唯有陛下可处置之。
3: 都去了。
4: 林公，何成文武公卿都去了。
3: 各国使节呢？
4: 一并去了。可五岳的那个少年郎却不曾去。
3: 钱家九郎，
5: 他这是疯了吗？
0: 人要真疯了，便不会如此了。
5: 石家的江山跟他钱家有何干系？那卞阳自家都不及，他以吴越国的王子又有何看不破？他今日不去，不会再生出什么事端吧？
0: 但愿不会吧。

0: 臣妾李氏，臣妾李氏。
1: 臣妾李氏，臣妾李氏。
0: 臣妾李氏，臣妾李氏。
1: 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妾李氏，臣
0: 臣奏陛下，陛下千万岁寿。
1: 令公何在？
2: 启奏陛下，南朝京师内六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
1: 朕没问谁来了，朕问的是谁没有来。
3: 太尉。

0: 中书令燕国公冯道，显教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初称病未治。
1: 冯令公朕是知道的，这钱弘初朕未曾听过。
2: 吴越偏比小忙，
3: 言之楼辱陛下清廷。
1: 此人春秋几何？
4: 臣闻吴越王前元冠主子以弘字叙事，年纪应该不大。
1: 石成贵，如可知罪？
5: 孙楠神思混乱，行止悖逆，罪在不赦，夫为翁皇才断。
1: 只要拿来劳军的话，未免太瘦了些吧。
4: 肉袒牵羊，闲避于趁，盈于郊野，此春秋之故矣。于人君则折辱过甚，非圣学之所长。
1: 男人不耐寒，此袍与你遮风。
5: 孙楠不孝，冒渎翁皇天威，前罪未论，又蒙恩赏，罪臣惶恐无地，敏感五内。
1: 朕既然封了你做副议侯，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你这做孙辈的不义，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
5: 孙楠岂敢！孙楠叩谢翁皇天恩。
6: 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恭请陛下法驾入城，正位大宁宫。
1: 孟臣，朕官汴梁东北去城十里，有水绕丘，不知是何所在。
4: 启奏陛下，水曰取水，丘曰尺纲。
1: 物欲何在？
7: 臣在。
1: 小玉珠部落公帐皮氏，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扰了他老人家的清净。
8: 既是如此，所有人听我命令，全军不得进城，
1: 今夜驻扎赤岗。
7: 是。
9: 今日之事，事关邦交，角郎，你不该任性啊。
5: 一字萧关起战臣，河黄隔断一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这是前朝耐辱居士的诗。司空图一介吃碗老儒，无钱无兵，尚且不肯向朱全忠低头啊。而我吴越纵横十二军州，代价十余万，便这样就向契丹俯首称臣，岂不为天下人所笑？
9: 你这个比喻啊，不伦不类。后唐李家尽是时事，都是沙陀人，都是胡儿，反倒是那个朱全忠倒是一个正经的汉人。国家大事如此，礼崩乐坏已经百年，谁还在意那么一点子胡汉之分呢？
5: 那我家七里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吗？
9: 吴越与契丹自先王始修共事，数十年没有改变过，别说我等要称臣，就是先王也得面北而视之。
5: 哼，又是势大，又是势大。哎呀，
2: 九郎，这是吴越国事，不是小孩子闹义气的时候。
5: 难道冯令公也是小孩子闹义气吗？

0: 这些年还是太惯着他了，这么要命的时候他却闹起脾气来了。
1: 那你去劝劝他呀，你跟他说国事如此，你由不得大家肆意妄为了。
2: 你们几个说来说去的尽是这些大道理，这世上的事儿若都是循着道理来，哪还有眼前这些惨事儿？
0: 真娘，这事你不懂，不要乱插话。
2: 我是不懂，可我觉得阿娘懂。若是阿娘在此，你觉得她会怎么做？
1: 喝不喝茶？
3: 喝。令公何苦于此事闹义气？
1: 谁说我在闹义气？
3: 三相公罹难，令公心中悲愤，这些下官都理会得，只是如今毕竟国事当前，令公不出，中外难安。
1: 我们这一辈人哪有闹义气的福分？你以为桑相公在开封府砸了印信，烧了户册，当堂怒斥张彦泽，是在闹义气？
3: 难道不是？
1: 活人才有义气之争。我和桑国乔十年前便已是死人了，死人哪有什么义气之争？张彦泽的中军近几日有何人去走动？
3: 公卿府上都有走动。
1: 何人亲自前往？
3: 或遣仆役，或知厚礼，亲身前去的确实没有。他今夜于衙中置酒，便请朝中公卿文武无一人赴宴。
1: 桑国乔死得好。
4: 你不用劝我，我知道他们说的都对。你也不用在这儿陪着我，我在这儿做乏了便下去睡了，我也不用人伺候。
2: 你好大的颜面，谁是来伺候你的？不想去便不去，谁还能真的逼你不成？

0: 其实我心里知道，水秀宫和三哥说的是对的，就是国事就要循着国事的规矩把度，容不得谁肆意任性。可我就是想不通，这天下的大事怎么就到了这般地步？仁义没了，纲常也没了，昨日里还活得好好的人说死就死，昨日里还是天子的人，如今牵着羊披着发跪在尘埃里，任人羞辱，任人踩踏。明明是通衢大道啊，路两边却堆满了人骨。
1: 那些恶贯满盈之人，封侯拜相权势滔天，
0: 良善之家反倒全族被杀没了下场。水秀宫说这是国事，三哥也说这是国事，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什么样的国事能叫是非都颠倒了，善恶都翻转了？
2: 狗屁国事！
3: 军医桥街、西角楼大街这四个街口的百人把守随时警示，我们会在军。

在桥下的河道里更换衣着肤色，然后从南面的角门潜入进去，脱身的船只务必要藏好，那可是弟兄们唯一的退路，不能有半点闪失。

0: 今夜宿卫府衙的是张义军，内衙第一指挥，副指挥使叫张苗，是张太尉的远房之子。今夜当值的便是此人。衙中宿卫口令：长安天子。
1: 我们共有181名死士，对面是府衙内一个整编的指挥。东京一旦闹大，两刻之内必有3到5个指挥来援，故而务必一击得手。

0: 站住！做什么去？杀贼！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张彦泽又是谁？一个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 又岂能在你这条又浅又薄的小河沟里一将跌死？
1: 国事如此，尽力而为有错吗？国事，你也配言国事？押上来。
0: 十几个毛头小子，带着区区的181个人，就想着在这虎狼盘踞的京师里，在这数万甲士的护卫丛中，趁夜去取一个纪年上将当朝太尉的首级。我看你是发烧，烧坏了脑袋。
1: 阿爹，
2: 住口！
0: 你们自左仓拖回来的那些粮船。 夜下兵进城多日，满城里几千户人家都遭了劫，可他却偏偏漏掉了你的这几条船。这样的蹊跷，张太尉，一个多年的老将，他会看不明白吗？你们是当这些魏伯牙兵都瞎子吗？连你爹我的这双眼睛都瞒不过去，还想去算计堂堂一方节帅？ 别说是你们这181个人，便是给你18000人，今日也只是个死字。明日一早，去给令公请罪。
3: 起来，
1: 起来！
4: 饶命，饶命！
3: 跑出门就可以回家。

0: 太尉，
1: 没人出来，
0: 盯了整整一夜，赵红英家无一人出府，清军侍卫和步军衙那边也没有动静。船呢？
1: 那几条粮船还在曹门的水门下，无人来取。
0: 罢了，白日间那个穿青色衫子的媳妇儿是谁来着？
1: 楚国夫人丁氏。
0: 今日午间之酒，叫他出来陪一下。
1: 太尉，楚国夫人是皇长子的生母。
0: 此间只有傅一侯，哪里来的皇长子？

0: 令公
1: 回来了。
0: 是，
1: 既然还活着便做事吧。随你守卫府城十日的战末伤残之将士尚未得抚恤，有功的将佐军卒亦不曾褒奖，他们的妻儿子嗣、高堂老母，或许尚在，亦或许罹难于兵乱。逝者已逝，他们可以歇歇了，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
0: 令公，现在在做这些还有用吗？
1: 后生。

0: 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无不能定祸乱，文不能治太平。所行所为，大多都是无用的，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 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你以为这样的事当做吗？当做。喂。 当做则做。
1: 哎呀！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人！来
0: 这个人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兄，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是我们的师傅，
1: 上去啊！
2: 看不见我们，
1: 上去！
2: 老子把你
1: 上去！上去！上去！
3: 我们都是粗人，实在弄不来雅事。久居功绩，是奉君王之策，想必才艺、颜色俱有所长，不妨显露一二，让弟兄们开开眼。
4: 好，好，
5: 太尉恕罪，妾身并无才艺，
3: 并无才艺。

0: 无妨，有些颜色拿出来给弟兄们看一看也是高兴事。
1: 咋了？
0: 不愿意给军中弟兄们面子？
2: 妾身愚钝，不知道太尉和众位将军想看何颜色。
0: 这有何难？夫人在宫禁之内，床子之间，
3: 与傅以侯兄弟看何等颜色？今日便给弟兄们看何等颜色。
0: 夫人，还当今时是往日啊？日荣贵已然不是天子了，他是傅以侯，你小子也不再是太子了。要么你脱了衣裳，让弟兄们见识见识你的颜色；要么把你小子叫出来，让他见识见识我们军中袍泽们的颜色。
4: 让我们看看你是什么颜色。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能？
1: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游。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礼数在下，此事万古不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同学们好，
9: 同学好。
10: 恭喜，别录用。

0: 方寸之地，汇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出城，您契丹天子入城吗？是。小子以为，不论令公和桑相公所谋者如何之大，都不应以无辜女子的性命和清白为治啊！
1: 司空太也无礼，戕害楚国夫人，皆因张贼强横跋扈，倒行逆施，与令公和桑相公又有何干？
2: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敢问内汉，我可谓无辜吗？荒谬绝伦！

0: 文素，钱司空，你知道老夫在和桑国桥谋划何事啊？能猜到一些？
1: 既已猜到，却还要劝老夫放弃？小子不是要劝令公放弃啊，是想请令公救下这城中一干无辜女子的性命。
0: 此事与他们无干呀，他们不当为筹码。桑国桥已然为此事赌上了自家的性命，楚国夫人的性命是性命，桑国桥的性命便不是性命了吗？桑相公是国家大臣。
1: 想戮你供奉多年，他可以拿自家性命去当做筹码，却不当殃及无辜啊！这世上，当真有无辜之人吗？有。楚国夫人，你呢？啊？老夫是问，你无辜吗？小子。
0: 不无辜。文素，
2: 下官在。劳烦走一番赤冈大营，
0: 待老夫与耶律德光传句话。你告诉他，老夫在明德门等他。明德门。
3: 陛下，明德门乃京师大宁宫正门，非朔望日大朝，不得开启。冯令公，他打算称臣了吗？
4: 令公所思，下臣不敢妄自揣度，但奉命传讯而已。张彦泽这一遭的差遣，办得不错。
1: 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桑相公说的话。
5: 契丹人进城了，你要去吗？
1: 当然要去。我是吴越王子，自幼锦衣玉食，向万民供奉。我并非是无辜之人，怎能不去？

0: 天子驾临明德门，百官因何不拜？
1: 闭嘴！冯令公乃是南朝首相，上不能正君道，下未能安黎民，致使国家破碎，君上蒙尘，令公岂不惭愧？
2: 有道理，本该惭愧才是。
1: 令公为何不穿朝服啊？
2: 大晋已亡，君不再是君，臣也不再是臣，此时只有庶人冯道。故国衣冠，望之伤心，遑论意志。
1: 令公既不称臣，汝何复来朝？
2: 小老子无城无兵，安敢不来？
1: 令公是何等的老子啊！
2: 无才无德，吃完老子。
3: 令公当日在上京公帐，朕曾说过，他日相见未必是你来见我。如今我们在汴梁相见，你令公却是老了许多。
2: 陛下却是风采依旧。
3: 当日留你留不住，朕便

0: 追到了汴梁，领公，你今日还走吗？此地便是故乡，无处可去了。领公，你这是心中有怨气？不敢。陛下，重檐殿已收拾停当，请陛下升殿，大朝文武。
1: 夫人丁氏的死，在原本就群情沸然的汴梁人心上，再度浇上了一瓢热油。张彦泽的倒行逆施，依然引发了人神之共愤。青石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在压抑和仇恨中积蓄着力量。 而坐在火山口上的契丹主耶律德光，恰在此时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
2: 百官叩拜。

0: 令公，君臣之礼不可废。陛下，小老子当贵吗？在大唐的朝堂上，令公也是这般规矩吗？礼崩乐坏了，令公跪礼事实事，难不成也是他们自家来问令公吗？
1: 小老子侍奉两朝，三代天子驾前，历来都是免贵的。那即便如此，
2: 令公能否给朕几分薄面？
1: 亡国之人，社稷都没了，哪里还有面子？
3: 令公不当贵，
4: 大胆！
5: 你是何人？胆敢搅扰朝会？
6: 检校司空，镇东、镇海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天下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柱，敢问大可汗陛下，四海苍苍，山野茫茫，何以为万民之主？
5: 你便是那吴越国的钱弘柱。
6: 外臣自吴越至京师，一路北上，城郭破碎，人民涂炭。 自入京师以来，更有原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纵兵大掠，上至宰府公卿，下至黎庶小民，聚兽其毒，于开封衙内凌迫故军，虐杀主母，其禽兽之行，人神共愤。如此逆臣，大可汗欣然得以臣职，其圣主之所为。
1: 吴越小儿，猖狂到了顶点。朝堂之上，岂敢胡言乱语？忤逆圣主，败坏王纲！
0: 朕还未曾许你讲话。钱弘柱。

0: 你是真的不怕死？难不成你是以为这吴越国离得远些，便不惧朕的军威吗？
1: 我吴越前世上奉中原天子，下奉义军十二州军民，不敢与残民虐主之贼共立朝堂。大可汗军威雄壮，能连州郡，能推万军，却不能行人化，张忠恕结人心。吴越武肃王不孝子孙钱弘庶，宁生死国灭，不能奉无义之天子。
2: 哪里来的黄口小儿？
3: 在这胡言乱语，看我们撕烂你的嘴！
4: 贵人，来人王，太臭死了！胡乱说话，不能放过！快，县令，你赶紧放他！
5: 训斥几句，训斥几句，以为是。
6: 走开，
5: 亲子！
6: 贵人，
5: 放嘴一声！
6: 贵人，
5: 放火陛下！
7: 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变。

0: 臣等在宫后陛下裁断，
1: 天子恭亲的面行此节水，小司空的胆子实在是太大了，怕是神仙来了也救不得。
2: 内汉就让今日之举是想为汴梁官民做一奸恶，朝廷与我无冤，有机密之恩，就让与朝廷方有拔刃之意。今日之后，无论谁为中国之主，诸位领功依旧是中国之臣。可是现在都袖手旁观，岂不是天下的忠义之士寒心啊？
1: 水秋君息怒，

0: 小娘，外间天寒，小心冻坏身子，回屋歇息吧。
1: 阿兄，不是说大潮只是走个过场吗？如今午时都过了，怎么还未曾回来？
2: 刘将军，宫里有消息传出来吗？
3: 自大北国皇帝进了城，城防和街面军铺已经被皮世军控制起来了，咱们的人出不去，

0: 还是没有消息。宫里应该出什么事了？便是元正日大潮次夜，现在这个时辰也该散席了。
1: 大郎，喝点热粥吧。
0: 有劳嫂子。

0: 秦公，今日该是不会称臣了吧？
1: 陛下，急吗？
0: 朕哪敢急？朕不过是急了十余日，并要了国乔的性命，到此朕急着要杀他一番。
1: 桑国乔是张彦泽杀的，与陛下无干。
0: 令公与国乔若是觉得杜重威不妥，与朕直说便是，何苦如此？
1: 汴梁臣数十万军民说了整整十日，陛下你听到了吗？
0: 原来如此，朕本无意要杀国舅，
1: 陛下也无意杀楚国夫人。
0: 朕明白了，张彦泽重伤，汴梁城内的南朝兵马总得有个安置。令公有何所见啊？
1: 陛下率貔貅百万，当不缺统兵之人。
0: 武玉，你说呢？
2: 陛下既然向冯令公垂询，或可使令公以太傅全东京内外兵马驻使。
3: 永康王所言，臣以为妥当。
0: 令公如何？
1: 朝披四袄，专藏手，夜赴三清怕鹿头，冬去冰须畔，春来草自生。陛下恕罪，太傅一任，小老子不敢奉诏。
2: 冯令公，
0: 让令公把话说完。
1: 若陛下允冯道一事，东京内外兵马，道或可勉力为之。
0: 令公但讲无妨。
1: 简教司空钱弘处殿上无状，冒读朝仪，当去其绝路，发诸南域安置，使有司详论其罪。

0: 下有诏，朕以道魁任庙堂之鸿谋，以法守听官府之小制，太尉冯道得批两朝，贤生远布，筹谋宏远，措置有度，可特授全东京内外兵马事，于如故可。
1: 令公，你与我吧。
0: 门下府
2: 有功必赏，有罪必惩。监教司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为众藩镇，执司荣律，殿上无状，冒读朝仪，无宫中之节，有违例之谦，在月近身之意，何从府治之诸，特事宽恩，辽从薄遣，宜削除在身官爵、职事、差遣。下御史韩愈，详论其罪，可。
3: 陛下，妙谋独运，锐见万里，臣等奉诏。
4: 臣等奉诏。

0: 该下决断了，国事不可误。什么国事？今日之前，太原腋下二选其一，今日之后，便没得选了。九郎已经选了。
1: 使君、三郎君、末将将郭亚内请来了。
0: 下官郭荣见过使君，不必多礼。今日请衙内来，是有大事记议。大事。吴越国王、正东镇海两军节度使、诸道兵马都元帅钱恭，示意河东节度使、北面行营都部署、北平郡王。 刘令公，庆令公，以中国统绪，黎庶苍生为念，造建大宝，以安天下民心。石守信、王正中，接防左一厢。
2: 诺。
0: 李继勋、刘庆义接防右一厢。
2: 诺。
0: 杨光义、刘守中，接防左两厢。
2: 诺，
0: 辖区内腋下兵马悉数整编提调，犯禁律者，立斩。
2: 诺。

0: 老爹，药太尉手里只有两个指挥，恐怕你不必替他操心。大郎，你替为父走一遭戒备乡，这是大事，更系我们何族生死，万万不可轻忽。诺。
1: 大人，侍卫郡军步军第18指挥使赵匡胤求见。
2: 快请他进来。
1: 诺。

0: 元老，
1: 石君请宽心，家父命匡胤代为禀上，冯令公已颁下军命，府衙和台狱皆由薛少府调度。汴梁人是讲良心的，像九郎这般好汉子、真英雄，定不能再让他受半点的折辱委屈。
2: 有劳了。

0: 加油。确实要谢谢仲家兄弟了。我何时长出了这一脸长须，还有如此宽膀的体态？
1: 劳烦兄长日夜兼程，返回晋阳。
0: 拿来吧，劝进表彰。

0: 哎，你衙内，你将他烧了，又如何回泾阳，清晨表彰啊？我已经记下了。诸臣劝进，赵太尉名列武将第一，我便是人长。
1: 那好，还请衙内速速动身吧。只是此刻还不是回泾阳的时候，衙内。
0: 天下大事为重，还请速回泾阳。今时局面已然如此，衙内大有为之身，建功立业当在北面，不在当下，还请衙内慎思。九郎当日在殿上与奸贼白刃相见之时，可曾想过公义二字？
2: 还请元朗为我安排，我要见凤鸣宫。这儿啊，本是咱们台院的正堂，上官们平日温安的所在。台里的牢房啊，都是一般的湿冷阴暗，开封城里的小官人也算不得紧，一时呢也赶不及新造监房。哦，这个院子里最朝阳的房子，便是这间房堂，于是啊，便将司空移至此来歇息。

0: 走了。九郎，九郎，
1: 嘿，他们还真将你送进来了。莫要哭，莫要哭，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下官郭荣拜见令公。坐吧。下官不敢。你来见我，何事啊？令公，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为了钱家酒廊，钱司空乃是性情中人。 不知朝廷之诡谲，不知人心之险恶，于大殿之上慨然会任，全然不顾自家得失安危。令公大德，若救得他的性命，是全了下官与他的恩义。下官代晋阳助攻，谢过令公。
1: 此事轮不到你来谢，也轮不到晋阳那些人来谢。说第二桩事。
0: 第二件事，请令公拖住契丹处。你
1: 是让老夫向契丹天子称臣，
0: 此事非令公不能为之。
1: 请令公为天下计，忍辱负重。下官待天下人，谢过令公。说第三桩事，祖杜重围来变。
0: 是吗？正是，为天下计，为黎庶计，还请令公周全一二。
1: 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
0: 刘令公筹谋广大，技艺深远，下官不敢妄言。你呢？此时此刻，就在这。 汴梁城内，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要救下钱家酒廊，拖住耶律家天子，祖杜重围来变，老夫只需做一件事便可，将你这晋阳细作一锁子捆了，送进大宁宫去，献于契丹天子做投名状。
1: 为了九州生民，为了天下黎庶，你愿意去死吗？
0: 若下官的性命能触得令公行事，国荣的这颗头颅，令公拿走便是。
1: 你走吧。
0: 令公这是应允了，是，但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刘知远，老夫是为了桑国桥与钱家酒廊。下官，
2: 拜谢令公。
3: 接下来你作何打算？是时候该出城北返了吧？
4: 元老，我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
3: 什么事儿？
4: 你能否替我走一趟晋阳？他不肯离京。他说，冯令公甘冒大险，钱家老酒还在狱中，这个时候离京别走，此生。
5: 无缘再入宣阳门，阿爹，儿子该去吗？你想去吗？你想过没有？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腋下的杜重威早已不得了京师，你又当？ 如何自处呢？
3: 阿爹毕竟还在京师，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

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你又当如何？大郎，你要记住，乱世无父子。若有朝一日， 你我父子在疆场上对阵，万万不可心软。

0: 去而复返，为何？特来向令公辞行。太原距北地风沙大，比京师冷，多带上几件衣服。还有事啊。
1: 城外鏖战时，即1312人当子官身，32六人该晋为小使臣，另有李继勋、石守信、杨光义三将，义工当晋为诸司使。李继勋当晋崇仪副使，石守信当晋东染院副使，杨光义当晋。 共备库副使，再有伤残者五百七十八人，医治当赏赐银五两，绢五匹，钱十名，粮百斤，寒衣二领。战没殉国者886人，当访其家人妻子，后续之。现已造册具名。
0: 成于令公，起来吧。谢令公。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五个指挥便为一将。此战你麾下进10个指挥，便是两将。元郎，可知何为将道？
2: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执法为公，善服士卒。可知军中一粥一饭，一子一马，由何而来啊？朝廷税赋分夏秋两税，夏赋上田一亩税6升，夏田一亩税4升。 秋赋上田一亩，税5升；夏田一亩，税3升。下到州县，还有闲价钱、出没钱等名目，零零总总，杂项不下10余类。京师之内，一砖一瓦，皆为民脂民膏。 天下汹汹，已有百年；九重内，有失之这般不堪的天子；军中亦有张彦泽这等吃人的太尉。你说的不错，为将之道，要有勇，要有谋，要执法公明，要善抚士卒。你也要知晓。 天下黎庶之不易，民生之不易，乱世存身之不易。终有一日，你也会做太尉。天子不堪为君之道，重卿百官不能守为臣之道。但愿你能守得住。这为将之道。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太后把云州的塔烈调回上京，这是在提醒陛下该北归了。
2: 南朝大事已定，臣请陛下回师。
1: 汴梁这边总该留一个能做主的人。
2: 陛下若不一律杜某，太原刘知远便是不二人选。
1: 便是恩上金花银枕，也得选个想睡觉的。太原那边到如今连道成臣的表彰都未曾送达，急吼吼的宣帝刘氏，倒仿佛国朝的天子名位一文不值，求着他做一般。陛下与我朝的颜面何存？你
3: 陛下，太原使节河东节度之使王俊奉北平王刘令公亲命入京，向陛下奉表称臣，在明德门外候召。
0: 契丹主耶律德光在汴梁已久，朝堂之事却进展缓慢。在明晚的剧情里，耶律德光主动找到冯道，希望他能帮自己理清中原的乱局。
4: 这些百姓当下还能在此讨口粥食，勉强度日，再过两个月库房的存粮都吃光了，他们终归都要饿死，唯有你能让他们活着。
5: 令公可是肺腑之言，
4: 你能做得到吗？短兵入城，给家三日，强忍，破门而入，掳掠诸伯口粮，虐杀妇人孺子，一把火烧了房子，拆了院墙，搭建营寨。
5: 令公，此乃张彦泽之罪，还是朕之罪？
4: 陛下言重了。
5: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6: 谷麦30万斛，种粮3万斛，你有吗？
5: 没有。
6: 既然没有，冯道与汴梁10万军民亦不能强你所难，但可退而求其次。
5: 何为其次？
6: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4: 你既然没有谷麦种粮，亦可拿张彦泽的性命来抵。
0: 冯道以天下人心为筹码，终将作恶多端的张彦泽送上了断头台。此事过后，身为三朝元老、士林领袖的冯道，也终于在崇元殿上向耶律德光屈身称臣。
7: 臣冯道奉诏，
8: 朕得大统，国号之事还要劳烦太傅。
7: 陛下基业得知父祖宗社诸庙，虽不得大唐敕封，却沿袭自松漠都督府旧制。松漠以辽地为治所，陛下称国号可曰辽。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臣服孙栋，国号称辽，臣复一之。臣复一。
1: 好，那便定国号辽。如今后晋灭亡，汴梁易主，耶律德光定国号为辽，一心要坐稳天下正统帝王之位，而眼下他唯一的心腹大患。 便是坐拥河东雄兵威望深重的刘知远。
2: 河东十二州市民兵变，恭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念，诚因窃运，克己逆统，金辉南下，以定中原。

0: 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我不能为此不义之事。
1: 天下人心所系，民工不出，乃上上合。民工不出，乃上上合。在这里喊击的什么用？将门破开，把大王抬出来。
2: 你们干什么？稳住！稳住！放开我！稳住！
1: 放开我！啊！班长，尔等要陷公于不义啊！尔等要陷公于不义啊！请大王。
3: 敬，皇帝位。
4: 请大王，皇帝位。
5: 刘知远不仅在晋阳黄袍加身，更得四方响应，全民抗辽。也掠得光文逊萌生退役，最终死于北返途中。后汉高祖刘知远率军南下，顺利抵达了汴梁。
6: 从前事前来，吴越是谁？
1: 前世何在？臣吴越钱弘树，恭迎陛下。吴越钱郎，进前来。

0: 刺伤张彦泽的是你。京师上下欲杀张贼者，并非洪处一人也。年轻真好啊！宣昭，吴越国前世，奉国有度，勤修贡事，抚民治军。 有功于东南黎庶，大元帅钱弘佐，加太傅，尚书令，检校司空钱弘处，近右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国信。
1: 臣代我王叩谢陛下恩泽。
2: 刘知远刚刚入主汴梁，便立刻嘉奉了钱弘处。身为吴越使臣的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将启程返回。接下来等待他和吴越国的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3: 九郎此番回去。 可还有未了之愿？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3: 小弟下一遭再来京师，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
5: 此杯，
6: 当饮。
3: 当饮。
5: 当饮。
3: 当饮。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山东不断完善纳税信用管理机制，以信用赋能，为企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6: 大华电器是滨州一家电力设施器材制造企业，前不久企业在融资、市场开拓等方面受到限制，这让他们十分着急。
7: 正是我们融资贷款的关键时候，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企业失信行为导致了纳税信用等级降低，这样就会影响银行授信，我们这个融资贷款就没办法顺利办下来，也会影响产品招投标评标加分，影响获取订单，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6: 纳税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高到低分为 A、B、M、C、D 五个等级。由于企业未按期申报缴纳税款，造成了信用降级，当地税务部门采取信用加服务，帮助及时纠正失信行为。
8: 按照纳税信用管理办法规定，大华电器公司符合纳税信用修复评价情形及标准，工作人员到企业开展专项辅导，帮助企业及时完成了税款的申报，信用评价系统恢复了扣分分值，企业顺利恢复了 B 级信用等级。
6: 根据银税互动机制，大华电器凭借良好的纳税信用，无需抵押担保，近日获批银行信用贷款近500万元。
9: 良好的纳税信用是企业的第二张名片，这些贷款我们主要用于原材料的采购跟新型电力器材的研发，我们企业今年力争产值上要突破6000万元。
6: 山东积极拓展信用应用场景，让守信主体切实享受到便捷与实惠。今年泰安的润德生物又一次获评 A 级纳税人，连续6年获评 A 级纳税信用，企业享受到专属税务管家的服务，出口退税各环节优先办理，不到1天就能完成退税。
10: 优质信用口碑为我们开拓市场、赢得合作增添了底气，客户对我们的履约能力、经营诚意更加信任了，订单促成效率也得到了提升。今年以来呀，我们完成出口贸易23笔，累计退税30多万元。
6: 目前，山东省信用良好的 A、B、M 级纳税人占比达88%。去年以来，全省共有24.8万户纳税人通过信用修复提升了等级。税务部门帮助企业获得信用贷款超1700亿元。
11: 采取精准提醒、主动修复、联合激励的组合措施，助力纳税人守护良好信用，诚信合规正在成为企业发展的硬通货。我们将不断优化纳税缴费信用评价机制，推进评价对象范围拓展，让信用评价更全面，让信用资产更增值，激发市场活力。
5: 来看时政要闻。
6: 今天，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式暨卢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宣布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并作主旨演讲。省中华职教社2026年度温暖工程乡村医生免费培训活动今天开班，培训紧扣基层常见病诊疗、公共卫生服务、应急救护技能等核心内容，帮助乡村医生补齐能力短板，提升服务水平。来自全省9个县的94名乡村医生参加首期培训。据悉，活动自2016年开展以来，已累计培训乡村医生8000余名。眼下，位于山东黄河三角洲80000亩牧草迎来丰收季，在核心地带的吴地县，四用黑麦草率先迎来采收期。近年来，当地和科研院所积极筛选出鲁木20、鲁斯麦5号等5个耐盐碱牧草品种，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上推广示范，目前产值突破1.6亿元。昔日的吉博地不仅成为了优质牧草的原产地，还成为了群众增收的聚宝盆。 当前，山东本轮大范围降雨仍在持续。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威海有大到暴雨，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青岛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5月17号20时至今天16时，全省平均降水量46.9毫米，折合水量约73.6亿方。此次降雨利于补充土壤伤情，助力小麦灌浆增重，但也极易引发田间自涝、病害及植株早衰等风险。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片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立足东北亚，面向太平洋，独特的地理区位塑造了这座新城的非凡禀赋。
1: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它包容开放，无惧风浪，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将自己的目光穿越海洋，投向更为遥远的远方。

0: 这个是码头附近，哪都是集装箱车，微动飞力，微动飞力，满地都是。
1: 原京处，韩国庆阳郡人，一名常驻威海临港的货运代理。他的职责是将来自中国的货物畅通无阻地运输到韩国。
0: 잘 안 돼요. 안 빌려주거든요, 얘네들이 컨테이너를.
2: 아, 그래요?
0: 네.
2: 신호트랜스하고.
0: 아. 어. 아, 이게 위동 페리니까.
2: 네.
0: 네 이게 아마 중... 위에서 왔고
2: 네.
0: 이게 아무래도 저희 컨테이너인 것 같아요.
2: 아이고.
1: 从威海港出发的货轮横跨黄海，直抵仁川港，航程仅需十几个小时。西发招致的海运速度可以媲美空运，而运输成本却大幅降低。临近618，源自中国的电商大促也掀起了韩国的消费热潮。激增的包裹改变了仁川港的作业节奏，也让码头仓储空间更加捉襟见肘。
3: 京东的购物节嘛，现在韩国人都是知道这个事情，一次性买很多东西，货太多的状态下找不到货。
2: 이제슬슬채화로가는거죠
0: 그러니까네네얘를아이렇게오랫동안방치하면어떡해엘라这个全都是你的货哈。
1: 这几天，原京处忙着催促货主及时提货。为即将到来的618腾出周转空间，协调好仁川的货仓之后，他立即赶回威海临港。在那里，还有海量的待发货物正等待他去调度。618期间，威海至仁川航线上的货运量激增至平日的3倍。威海临港引入顺丰、阿里速卖通等企业，建成华北最大的单体物流园区。20万平米的库区内，每小时数万件货物等待出港。

0: 包装也是不 OK 的。
1: 不会摇柜吗？
2: 袁经处迅速为各类户户定制运输方案，他的搭档梁哲斐则去配合他同步完成订仓、装箱、报关等繁琐流程。两人必须分秒必争，才能抢下宝贵仓位。这时，一位电商企业的老板找上门来。
3: 这个你们一定要费费心，帮我们快点到仓，因为我们真的很紧急。
2: 他急需将一批汽艇发往韩国。
4: 这么发哈，出来这么发。
2: 这一单生意，是他的企业借六幺八大促打开韩国销路的关键一步。
3: 我们是从工厂转型到电商的，其实啊是有优势的，但也是很艰难的，所以协调会议对我们很重要。
5: 东西好了，
3: 感谢。
5: 그럼 예 하나하나 다 보고 있거든요 몇 개? 몇 개? 지금 그 안에 비엘이
2: 然而意外发生了，几天过去，这批汽艇仍然滞留在港口。韩国客商发来最后通牒，今晚必须上船，否则取消订单。
5: 现在断的来电话，如果我们这边放好了的话，就可以上今天的客程吗？
1: 现在是海关，现在不让动那个柜子，
5: 是不是？
1: 哎，他说有一个那个什么桶，好像是乙醇的。
2: 麻烦的根源在于跨境电商货物多品混装，共用一箱。与汽艇同箱混装的货物中，检查出违禁品，导致整箱货物被海关扣押。中午，距离发船时间只剩下不到八小时。一旦再次爽约，意味着汽艇公司会彻底失去与韩国客商的合作机会。
6: 假如今天这个柜子怎么办？
5: 没戏，对吧？
6: 我觉得90%的这种戏。
7: 工厂比较着急，不能耽误了。
8: 现在这边担心。
7: 我也担心，现在也不会去给准信儿，只能等。
5: 我希望重新把握的，不行了。我想建议一下，
7: 期货的话也有费用啊。
5: 也有很多办法处理的。
2: 袁经处迅速冷静下来，他一边建议汽艇公司老板重新发货，并主动承担部分新增运费，一边协同梁哲斐抢定仓位。
5: 看一下，你仔细看一下。
7: 六点之前，好好好，知道了。
5: 是吗？哇塞！那我会打电话，让他们赶紧准备一下。真的是确定走了啊？
9: 我资料能给吗？现在美国的资源稍微有一点松动。
5: 那个车子哈，车子的事情确认到了哈，
7: 确认到了，都是下午2点半左右到。
5: 幸亏跟客户都商量到了，他同意了今天，要不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9: 下雨了，有东西挡一下吗？再掉下来就要骑海洋副总
4: 数量不要搞错，型号不要搞错，你把那个正常数都码对了，没问题，再往下一波哈。
10: 面子都装完了是吧？
4: 天不遂人愿呀。
2: 下午4点半，距离发船时间仅剩3个小时。

0: OK 了 OK 了，
1: 但这样就有方向了，
0: 对，这就放心了，
1: 真的就是
0: 行，谢谢了。
2: 问题是不断地发生，可是威海的物流体系很智能高效，所以解决起来也更容易。
3: 12小时后，这批汽艇将抵达与威海互为合作伙伴的仁川自由经济区。2025年是中韩自贸协定签订10周年。威海与仁川正以100亿级的贸易体量成就了一条中韩经贸大动脉。随着全国首个嵌入式跨境电商前置监管舱在威海临港全面启用，智慧监管让通关变得极为高效。与此同时，这里还建起了省内首个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中心舱，退货监管模式列入山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最佳实践案例。如今威海临港的跨境电商规模已突破50亿元，临港区正以便捷的区位优势、高效的物流生态吸引了大量企业与人才纷至沓来。
4: 加油
5: 加油！
3: 像园丁处一样，越来越多的远方来客在这里扎根付出，也在这里收获成长。打造面向东北亚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是临港人的不懈追求，不仅如此，他们志在远方，商业版图早已沿着一带一路拓展到更远的世界。

0: 现在是跑了68个小时了，
1: 还有2-3个小时，
0: 马上就接近成功了。
2: 年初，君乐轮胎的姚文杰团队接到了一份来自土耳其的订单，客户需要一款单胎载荷2吨的卡车轮胎，胎面宽度还需达到少见的270毫米。
1: 哎，
0: 95，啊，这个温度有点异常呀，已经快接近于这个损坏时的温度了。
2: 在距离目标仅剩3个小时的关口，轮胎爆了，测试失败了。
0: 损坏还是挺严重的，这个地方。
1: 是，你这是第4层。
0: 第4层已经爆到4层。
1: 跑70多个小时，确实是有点困难。
0: 就差一点点。
2: 270毫米的胎面，如同一张宽大的厚棉被，把高速摩擦产生的热浪捂在轮胎内部，热量积聚突破极限，造成了爆胎。
0: Warmly welcome.
2: 姚文杰请来土耳其客户，试图说服对方适当缩减胎面宽度。
0: This is another 35. In our factory, only 2 sizes. But this is 235. Yeah.
3: This size popular in New Zealand.
0: New Zealand. 跑1000公里的有很多，行驶面宽度宽的也有一些。但是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困难。

0: 姚文杰带领团队开始对爆裂轮胎进行解剖分析。
1: 就是在三层上边这个地方坏的，说明这个边沟这个地方受力比别的地方要大。假设我们把这个地方的厚度给它加起来了以后，让整个胎冠平整度比现在要更好一些。
2: 那这样的话，咱加出来生热会不会受影响？
1: 总体的厚度，
0: 轮胎承载强，胶层必须加厚，但要散热快，胎体又得轻薄。
1: 2.6。
0: 仅从结构上调整，似乎已经走入死胡同。
1: 哎，孔工，有这么个问题哈，能不能降低这个胎冠胶，包括这个基部胶的这个生热性？
3: 这个配方基部胶生热已经是最低的，我们只能说从胎冠这块这个配方看看调整。
0: 升级材料工艺，调整结构设计，这是姚文杰最后的破局希望。
1: 2.6。

0: 上一轮的测试的是36.6，我们最终的结果是34.5，
1: 升热直接就降到了5.8，
2: 这个状态就很好，这样受力就会好很多。
3: 材料升热哪怕只降低一度，都能为姚文杰团队换来宝贵的设计调整空间。
1: 二的调整这个自动车的形状，从结构方面做的这些调整呢，整理一下，形成这种第二轮的实质施工方案。
4: 所有的人都背着一个压力，也都憋着一口气。
0: 124.5608+，
1: 标准没问题。
5: 没问题。
1: 我测量一下这个厚多少。标准是3160，行，没问题。
5: 测量也3160。
4: 师傅，您来贴第一份。
3: 姚文杰反复测算，确保轮胎设计每一毫米的调整都能达到降热要求。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全新的 A709 轮胎样品出炉了。
6: 整体还是没什么问题，
1: 最关键的就是要看这个灌布的表现了。
0: 希望一切顺利吧。
3: 此刻在耐久实验机内，高速转鼓正在模拟重载卡车的极限负载。这条 A709 轮胎必须在38摄氏度的恒温中持续转动71个小时。
1: 第一轮试制的时候，它这个温度啊都属于一个相对高位，
6: 对，
1: 这一次试制的它属于一个相对低的。如果这个趋势能够一直维持住的话，这次的耐久有很大的希望能通过。
3: 47个小时过去了，这是国家标准线，但姚文杰的目标是冲刺71小时。
1: 其实速度相比较于之前记录的还是偏低的，我加速了以后看一下温度变化怎么样。12点，现在有2-3个小时进入下一个6分。
4: 生热耐久让我们担心到睡觉都睡不好的这种程度，耐久都不过，其他的即使通过了也意义都不太大了。
3: 时间来到第68个小时，那是姚文杰心头的一道坎。
1: 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千万别出现异常的突然变高或变低了。
6: 对，哎呀，
4: 现在跑的每一个小时都会在心里边想，一定要坚持住啊，

0: 哎，这不到了吗？
1: 轮胎仍然在转。
2: 太棒了，太棒了！
0: 转圈，过快。
3: 从68小时到71小时，他们成功了。
4: 我在看到这个产品出来的那一刻，就像是闹出来的一个孩子一样，理想照进了现实。
3: 动感新城的活力密码，藏在临港人心向远方的创业路上，也藏在甘当店小二的富意识里。成就企业家、后代投资者、富纳税人，打造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是威海临港矢志不渝的追求。在这里，政府对绿色能源、低碳产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产业倍加呵护，企业节能减排的数据会被精准核算，转化为一笔实实在在的碳资产。而凭借这份绿色信用，且可获得贷款支持。从采埃孚、马夸特等全球巨头企业在这里扎根生长，到200多家本土企业投身国际浪潮，威海临港正构建起一个双向奔赴、生生不息的产业生态。4月，大地回暖。王先林嫁接好的苹果苗，到了移栽的好时节。
5: 老陈，这块做完这个地，直接跑下边那块地。
6: 对，跑下面去
5: 了。对，大家苦苗子的时候，已经给它采实了。
3: 这批幼苗是矮针苹果，王先林已精心培育了2年。
7: 一颗成品的苗子是2部分，一个是底下的整木，第二个是接穗儿。这两个嫁接好了之后，我送到地里面，就是这一个环节。
3: 更让王先林珍视的是，这批幼苗拥有与众不同的血统。真木是来自法国昂热的优质品种 M200。2年前，经过曲茎尖、育芽、移栽。3株种苗繁育出了20多万株子苗，以这些子苗为真木，再与本土接穗威海金嫁接，才得到这中法混血的新苗木。2个多月后，王先林来到苗圃查看新苗生长，却发现情况不对。
7: 这也死了，我们这些这个深死了不少，因为根基本上都没怎么长。
8: 它从嫁接口开始烂，
7: 底下就是整木，上面就是品种。这个愈合好的话就会长成这样，愈合没好的话基本上就死了。
3: 通常苗木嫁接成活率高于90%，但这次苗木接穗大面积枯死。王先林很着急，如找不出原因，这几年的心血就全白费了。
7: 回去把这一块培养培养试试，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回到威海临港，王先林带领团队备好接穗，在砧木上二次加建。
1: 加建完之后，他们的保存不干散似的，就是放在锯末里吗？
2: 他什么也不放，要立马放冷库。它的整个体系来说，它是更严格、更标准，所以你得不停的谨小慎微的去做每一项工作，不停的去观察，不停的去做调整。
3: 我敢说，所有做农业的话，都会有深痛的教训。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艰难，但是肯定会有走成的那一天。
0: 再过20多天，苗木嫁接口就能愈合。明年春天，苗木发芽后就能走向市场。如今，威海临港已成为山东省面积最大的苹果无病毒苗木繁育基地之一。从王先林的苗圃向东10公里，这片果园已经挂果。2年前，王先林的第一批果苗上市，矮榛苹果的独特优势就吸引了同样毕业于农业大学的张鹏飞。
4: M200

0: 我们是密植，我们这个行间是3米5，株距是1米，我们1亩地能种到188棵、190棵树，我200亩地就两个人就基本上就把这个活就干完了。
1: 寒露过后，威海林港3.4万亩果园里，苹果成熟了。
2: 宝贝，
0: 哎，王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2: 已经很甜了，
0: 淀粉味已经没有了，这糖度已经到了18、19个。
2: 嗯，有了有了。这个品种就是特别考验技术，
0: 今年挂40个，明年80个。
2: 其实中国现在已经慢慢的在变了，太多太多年轻人像你这样的已经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0: 这片现代化果园不仅实现了一年建园、两年结果、三年丰产的临岗速度，也探索出一条从育苗、种植到管理的技术体系。这种标准化建园模式正输出到云南、新疆等新兴产区。
1: 来来，
2: 民国产业未来大有可为，
1: 来大有可为，
3: 干杯！
4: 加油！
5: 努力！
0: 如今，由临岗区打造的现代苹果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基地正在高效运转，四条智能化分选线日处理量高达100多吨，通过光电检测精准分级，果品能够直通城市商超。这种深挖现代果业潜能，及果干加工、果汁生产、采摘研学于一体的三产联动模式，正持续提升着现代苹果产业的综合效益。
6: 总有一天，中国以外的地方，他们也要尊重中国的知识产权，中国也可以把中国最好的东西分享给世界。
0: 年轻的心总是渴望远方，而远方又赋予这座新城澎湃的生命力。动感新城，最棒临岗。对一座新城而言，这是砥砺前行的脚步，更是志存高远的梦想。山海不为远，心潮逐浪高。

0: 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幕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农历4月初三。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东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为合作圈；
2: 人才驱动，山东刷新人形机器人开发速度；
1: 2026港澳山东周今天开幕，卢港澳合作领域向新进度更快；
2: 山东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任务完成，新增耕地3.48万亩。

0: 应对连续降雨，各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做好灌浆期小麦及特色产业管护，筑牢丰收基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深化国际友成合作中，山东持续提升经济外事品牌影响力，以外事资源撬动开放机遇，让国际朋友圈变成实实在在的合作圈。
2: 一大早，青岛缤纷农场团队来到胶东国际机场迎接合作伙伴埃及古达农贸公司执行董事马哈茂德彼时的首次到访。
3: 今年5月1日，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家正式实施零关税政策，我就迫不及待地赶来青岛了，来看看在冷冻水果和农产品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2: 埃及草莓种植历史悠久，其个头小、口味偏酸等特点恰好符合欧美客户要求。青岛缤纷农场尝试与埃及供应商联手发展冻干草莓，但长期受供应链制约。
4: 他们的供应量呢一直是不稳定的，然后同时他们的农产呢也不能达到那个美国的一个出口标准，供应的草莓的糖度呢也参差不齐，有高有低。
2: 寻找可靠的供应商是青岛缤纷农场的迫切愿望。2024年，青岛市与埃及亚历山大省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在友成框架下，外事资源拓展为缤纷农场实现了愿望。
5: 在杨毅总领事访问青岛期间，把缤纷农场安排在了行程上面，通过座谈的形式，正好就是两边的需求精准的接洽了，对接了。在杨毅总领事返回亚历山大之后，我们紧紧地抓住驻外使领馆这样的高端资源，积极的协调和对接，在众多的埃及农场当中，通过推荐、遴选、考察的形式，确定了埃及古达农贸公司。
2: 推动双方合作，青岛市委外办全程服务，并促成埃及古达农贸公司的此次到访。
6: 这次我们初步达成了一个10,000吨的合作意向，这样一来就能实现我们全年的稳定供应了。对方也计划增资去建设新的种植基地和生产工厂来满足我们的需求。一旦全面供应，我们的生产成本大概能降低12%。
2: 在省委外办经济外事主线工作要求指导下，外事资源在青岛持续集聚，以人文交流为纽带，青岛与美国长滩友成青少年笔友交流项目开展了6年，吸引近800名中美学生参与。
7: My pen pal, her name is Yumi.
8: 我的笔友叫张玉敏，是青岛理工大学的学生。他向我介绍了很多中国、山东和青岛的文化，他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自豪。去年我有机会来到青岛参加两市结好40周年庆祝活动，并体验了啤酒节，和笔友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2: 这场跨越太平洋的书信与邮件往来，让两座海滨城市的青年一代以最真诚的方式建立起友谊的桥梁。现在，省委外办搭建的友成合作这一高能级平台，成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已促成阿斯利康等40余家外资企业增资扩产，青岛济州集装箱物流航线开通。2025年，青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突破4000亿元。
9: 青岛外事工作将进一步围绕“请进来，走出去”，大力推动科创大走廊、国际航运中心、中国康湾等战略国际交流合作，助力企业抢抓市场订单，全面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
0: 人形机器人的研发，业界通常需要至少半年，但山东企业将这个时间压缩至2个月。提速的背后不是偶然的技术突破，而是一条以人才为牵引的创新路径。
10: 优宝特的实验场地上，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正在挑战高难度工作场景。它要感知环境，保持平衡，执行指令。每一个关键模组都是矛盾的综合体。
11: 关键模组需要它有更大的扭矩，然后更小的体积，更好的这种散热的性能。其实这几点是矛盾的，所以呢，你要去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也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迭代，然后它的这个爆发力强，运动性能强。
10: 第一代行者泰山从立项到落地只用了2个月，这个速度刷新了行业认知，也填补了省内人形机器人的空白。速度的背后是一支硕博占比超过75%的硬核团队，10余年间他们攻克了高功率密度一体化关节、复杂地形鲁棒控制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内首款高仿生四足机器人。
12: 在关键的时候，董事长会带头扛责任，让团队敢闯敢干，没有后顾之忧，让每个团队成员都能深刻感受到我们并不只是在写一行行冰冷的代码，而是在参与一场伟大的技术变革，那种由内而外的自驱力就会燃烧起理想和使命的火苗。
10: 在优宝特，人才不仅是资源，更是引擎。公司构建了引育留一体机制，形成了一条清晰有力的人才梯队。
13: 开展校企合作，通过优厚的薪酬与高端研发平台招揽优秀人才，通过导师交代、专业培训以及各行业的这个论坛、展会和进修的机会，系统的培育人才。目前呢，形成了层次清晰、支撑有力的人才体系，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0: 让敢闯的人有底气，让创新的事能落地。目前，优宝特已成长为国内唯一覆盖电驱、液压双足、四足、轮足、人形机器人全产品线的具身智能企业，产品应用于警务、电力、消防、应急、轨道交通等领域。同时，它也是山东的链主企业之一，先后挂牌省级重点实验室，推动具身智能产业训练场落地，与浪潮、中国电信、山东高速等共建工业场景，联合瑞创微纳、纽仕达特等企业一起壮大本土产业链。
11: 未来我们将拓展腿足式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领域的应用，实现物料搬运、分拣、零部件组装等作业，应用于智慧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1: 今天，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式暨鲁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宣布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并作主旨演讲，副省长温暖主持。葛慧君代表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山东与香港有着深厚的渊源，近年来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处处涌动着蓬勃向上的发展生机。在15五新征程上，山东愿与香港各界一道深化务实对接，共享发展机遇，开启合作共赢新篇章。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张勇、外交部驻港公署副特派员李永胜出席，18个重点合作项目现场签约，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好品山东推介展示。
0: 今天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2: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省地名管理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政府关于省数据条例草案、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草案的说明、省人大社会委关于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提请审查批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4件地方性法规的报告，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报告。今天下午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今天在济南开赛，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本次大赛是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退役军人事务员职业技能大赛，决赛阶段设置理论知识考试和操作技能考核2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在政策咨询、信访接待、权益保障、安置服务、就业创业扶持 等核心业务领域的综合能力。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2支代表队、96名选手将在决赛现场同场竞技，全面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事务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
1: 2026港澳山东州的主题是聚力155，携手开新局。18号到22号，山东将在香港和澳门举办一系列推介和交流活动。
14: 当前山东“十五五”规划正开新局，那香港正在编制实施首个5年规划，而澳门呢也正在实施第3个5年规划。所以说，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卢港澳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那三方合作要走向一个什么样子的新空间呢？我想今天开幕式上集中签约的项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色鲜明又趋势明显的微观视角。
2: 签约的18个项目中，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产业占比高，也有跨境电商、文旅综合体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合作。去年，香港共有119宗 IPO， 集资额达到2858亿港元，居全球榜首。这样的金融优势，正是山东实现产业倍增所需要的。
15: 从香港资本市场来看，咱们山东的 AI、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化工、新材料类的企业赴港上市明显提速。今年，就已经有2家上市，10家待审。
16: 除了那个产品出海，那个生态出海以外，还有我们的那个利用香港的资本纽带呢，去拼船出海。所以我相信呢，香港贸发局会发挥我们的独特的作用，利用贸发局全球的网络51个办事处，以及我们刚刚上个月启动的那个出海全球通，可以帮助更多的山东的企业呢成功出海。
2: 明显提速的还有项目进度。2024年，浪潮云公司被引入到香港数码港，短短3年，企业在港业务已经从传统的数据中心升级到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模型、智能体等更深更全面的领域。
17: 在内地的广泛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示范，以及应用场景的一些价值呢，成熟的案例快速的去引入到这个香港本地，由香港去做这个国际的创新枢纽，然后输出到海外，比如说东盟呀，然后这个日韩以及全球的这样一个地区。
2: 据了解，今年港澳山东周期间，山东共有100多个优质项目将在系列活动中推介，推动卢港澳合作再上新台阶。
0: 好品山东是展现山东产业特色、文化气质和发展水平的重要区域公共品牌。今年港澳山东周再次设置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活动，56家企业携89组产品集中亮相。
2: 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活动设置制造、制美、制味、文运4个板块。走进制造山东展区，17组展品包括曾在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雪蜡车，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通新能源客车，还有中车研发的全球首列商用碳纤维地铁列车，每件都来头大、有说法，掌握首发技术优势。工业重器是拉动出口的大引擎，而文运山东展区的文艺作品则是文化情感的软联通。琉璃摆件流光溢彩，日用瓷器精致典雅。春节以来，在网络大火的文创 IP 马彪彪也来到了现场。
18: 港澳地区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和面向国际的品牌展示窗口。马彪彪这个 IP 是国画的二次创作，网友们非常喜欢动手给它做造型，也符合当前的潮流玩具市场趋势。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个活动呢，打开知名度。
2: 借助港澳山东周的良好氛围，今天还启动了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各类优特农品在线上线下同步展销。
19: 这里是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100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20: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生津御品茶，我们在港澳的市场销售的非常好。这次活动呢，我们又对接了很多的港澳的客商啊，正在洽谈当中。
21: 我们呢旨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带动山东的农产品走向海外。
2: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质农产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3: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也有蛮受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4: 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啊，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经验成效。
2: 东营是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城市。截至2025年底，当地40个片区、75个试点项目全部完工，新增耕地3.48万亩，改造。

0: 提升盐碱耕地11.59万亩，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年增粮食产能7300万斤。
1: 新增耕地土壤含盐量显著下降，80%的项目片区下降至3%以下。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后，两个项目含盐量下降至1%以下，氮磷钾、有机质等养分含量显著上升，农田水利设施更加完善。
0: 依托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山东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多样性最丰富的耐盐碱种质资源库，筛选培育新品种系87个，构建实验室、试验田、大田、预繁推一体化体系，全国示范推广超3000万亩，带动超1300万亩盐碱耕地地理提升。在试点带动下，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159万多亩，超额完成国家14.5任务目标。
2: 山东本轮降雨仍在持续，5月17号20时至19号16时，全省16市136县市区均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46.9毫米，折合水量约73.6亿方。各地科学精心做好灌浆期小麦及特色产业管护，助力丰产丰收。
0: 连日来，烟台、青岛、潍坊、日照、临沂和枣庄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据农业农村部门分析，此次降雨利于补充土壤伤情，助力小麦灌浆增种，但也极易引发田间自涝、病害及植株早衰等风险。省气候中心联合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发布小麦倒伏风险预警，各地农技人员靠前巡查研判，因地制宜制定管护方案。
3: 特别低洼的一块，一旦形成积水，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除积水。一旦小麦发生倒伏，不要负起，也不要扎把，可以用竹竿挑落植株上的水珠，筑起生长上庭。
0: 淄博依托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平台，实时监测降雨量、空气温湿度等关键数据，实现小麦长势的精准监测与智能预警。
4: 我们结合不同地段的冬小麦长势，气象农业的实际观测数据，以及未来的气象灾害风险等级，智能化的向农户推送不同地段的风险等级以及差异化的措施建议。
0: 持续阴雨天气也给特色经济作物带来不利影响。眼下平阴6万亩玫瑰进入采摘黄金期，针对阴雨天气易导致鲜花受潮霉变、采收周期受限等问题，国网平阴县供电公司彩虹党员服务队主动靠前，在花海作业区布设移动式照明设备，保证全天候采摘作业，采收效率提升50%。
5: 我们累计派出巡视人员182人次，实行24小时不间断保电值守，严把产业用电安全关口。
0: 省气象台今天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天气阴，威海有大到暴雨，烟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青岛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小雨。
6: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山东各地举办特色活动，密集推出景区免票、精品线路等一系列文旅惠民举措。
0: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山东分会场活动今天在潍坊市1532文化产业园举办，现场为新增5星级旅游饭店、全国甲级旅游民宿等授牌，进行了跟着鲁票票游山东情景推介，展现智慧票根平台、票根加全业态串联服务能力。活动还推出文旅消费优惠卡等惠民举措，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精准释放文旅消费内生动力。
7: 潍坊市20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推出优惠折扣，立足游客多元化、沉浸式文旅需求，精心打造了非遗之旅首选潍坊3条非遗精品线路。
0: 山东生态旅游推进活动日前在东营举办，发布6大生态旅游主题线路，共55个优质生态旅游产品，覆盖山岳河湖、湿地花海等多种特色业态。全省110余家景区同步开展免门票、打折等优惠措施，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日照在万平口景区举办文旅游礼、日照等你主题推介， 同步启动2026山东乒超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开展趣味颠球大挑战等文体互动项目，让市民与游客感受体育与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8: 觉得这里的风景非常美，活动氛围非常热烈，我们下次还会带更多的朋友来玩。
0: 护航文明安全出游，聊城市专项开展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暨旅游乱象专项整治行动，当地旅行社优秀导游代表发布诚信经营倡议，营造良好文旅市场环境。
9: 聚焦旅行社经营、导游职业、景区服务等关键领域，坚决整治虚假宣传、不合理低价游等突出问题，全力守护游客出游体验。
2: 环台县积极探索移风易俗新路径，以务实举措减轻群众人情负担，让文明新风浸润乡村。
10: 清晨，环台县启凤镇新泉村党支部书记刘辉将写好的婚书送到村民傅爱荣家，商量婚事新办的具体安排，取消了原定3天的流水席，只邀请至亲小范围相聚。村里还将彩礼限额、宴席标准写入婚丧喜庆事宜规定，用制度约束陋习。去年结婚的徐永伟夫妇就是主动免去彩礼和嫁妆。
11: 爱情是我们两个人说了算，所以把我们俩的日子过好才是最重要的。
12: 全部尊重年轻的意愿，彩礼不彩礼那都是个过程，没有意义。
10: 此前村里高价彩礼铺张办席问题突出，村两委上门沟通，靠前服务，让移风易俗从口号落到了实处。
13: 不管谁家有这种喜事啊，我们的村干部和县村嫂移风易俗劝导队会第一时间到场进行帮办。这样一来，不仅省心又省力还省钱。
10: 近年来，环台县多部门联动，组建起350多支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队，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4: 除了完善村规民约，还将善用美德信用积分制、先进典型评选等等的方式，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荣誉，持续把我们的移风易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优。
0: 烟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昨天发布，纲要明确15-5时期烟台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以上，聚力建成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并锚定3个定位，精准发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势，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建设面向东北亚的陆海物流枢纽，向东链接韩国等国家，向西对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向南联动长三角、粤港澳，向北衔接京津冀和东北全面振兴。与此同时，加快构建新能源集聚区，推动核电、风电、光伏、LNG 4大千万级清洁能源基地协同发力，目标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3500万千瓦。山东省世界家庭医生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现场展示了家庭医生电子地图及鲁医有约小程序线上运行模式。目前山东已组建3.7万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借助正在推行的线上服务模式，推动家庭医生从线下联系变为线上直达，精准服务。第八届海峡两岸青年中医药传承创新论坛暨2026海峡两岸德州中医药交流大会今天在德州举办。会上为主题研学营授旗，推介并发布了桑黄系列新产品和古桑系列产品。海峡两岸百名中医义诊活动同时启动，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义务诊疗并免费提供中草药及制剂，汇集群众3万余名。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节纪念孟母孟子活动昨天在孟庙举行，各界嘉宾学者及孟氏后裔参加，期间还举办陪着妈妈游邹城、童话邹城、惠民消费季等活动。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

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

0: 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文文来了，
1: 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小年，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3: 那个妈，能不能借我点钱？
0: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3: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0: 借多少？
3: 30万。
1: 三十？
0: 什么？你被抢了？啊！
1: 你说话呀！
3: 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姨她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4: 炒期货？你四姨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3: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4: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3: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4: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1: 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
2: 爸，
3: 我看你呀，
1: 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
5: 这钱要是还不上，
1: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6: 还借的高利贷。
1: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欧阳，佳艺呢？大姐，佳艺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儿。来了来了，
1: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怎么了？
0: 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好。
2: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2: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二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时候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0: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宁儿呢？她跑了。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1: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2: 别去！
1: 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你们找谁？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1: 你找错了。
2: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1: 他欠你们多少？
2: 30万。
1: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2: 行，可以。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只能走了，都债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
1: 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2: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3: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跟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2: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合算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填窟窿去了。
2: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嗯，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3: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2: 嗯。
4: 哎，大姐，我佳喜。
3: 哦，老六啊。
5: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3: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6: 你说。
5: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3: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5: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6: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3: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6: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3: 哎呦，大姐，这小年呢从我们这拿了钱，
5: 他是你儿子，
3: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6: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5: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6: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3: 大姐，
0: 你不能耍赖皮吧？
3: 大姐，
7: 这个放到里头去。
8: 好。哦，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
7: 大姐，大姐夫。哎。
9: 小年房子真卖了？
7: 卖了，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
9: 好。那小年呢？
7: 走了。
9: 李文呢？
7: 离婚了。
9: 孩子呢？
8: 大姐，您看这照片放哪呀？
9: 你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8: 好，好嘞。
9: 把照片翻过来啊。
8: 好的。
10: 凌晨别架着手啊。
9: 好，今晚上得喝点。
10: 怎么烤上了？
9: 还没烤呢。
10: 哦，哎，光明回来了吧？
11: 哎，你别动啊，我你还得站着手呢。我去来了。光明吧。哎呦，回来了，来来来，进来。
10: 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个招呼。
12: 妈，
13: 哎，你回来了。
12: 啊。
9: 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12: 我后天的车票。
9: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12: 我得考完试之后。
9: 行，挺好，能回来就行。 这是你奶，还记得吗？
12: 有点印象。
9: 你奶走的时候你才两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12: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
9: 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跟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除老城一条街去。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1: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
9: 真的假的？
1: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9: 别听妈说呀，
1: 那能跟咱说呀？
9: 不是，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1: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你不知道啊？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9: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问清楚。
1: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
9: 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
14: 哎，哎，老四，
1: 这就走了。
14: 不是，
1: 哎呀，
14: 这老四又怎么了？
1: 说错话了，这有好戏看了。
14: 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
8: 说说。
14: 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0: 妈。哎，四姐。
9: 哎，妈呢？老六。
0: 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
9: 这什么时候换的？哼
0: 哼，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好着呢，坐。哎呀，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9: 老六，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
0: 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
9: 那这拆了是分房还是分钱？
0: 那不知道了，这个得等政策了。
9: 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不，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
0: 那肯定是得有啊，但主要现在是吧，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9: 这跟大姐有什么关系？
0: 你看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四姐，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哎呦，我的亲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她老底得多厚？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啊。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15: 奇了怪了。
12: 怎么了？
15: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12: 啊。
15: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12: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15: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12: 是吗？不挺好的。
15: 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12: 嗯。会吗？
15: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16: 哎，三姐来了。
17: 哟，老六，发财了！
16: 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
17: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拉腰不好。
16: 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15: 这边要拆迁，你知道吗？
17: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16: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17: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16: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17: 你要跟妈打官司？
16: 我帮理不帮亲。
17: 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16: 那老五呢？
18: 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
19: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6: 过年过节的偶尔过来，本金都还得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20: 佳儿姐，
16: 哎，来了。哎，
17: 包散了。
16: 嗯。最近忙什么呢？
20: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17: 什么事儿啊？
20: 我找了个人。
17: 什么人啊？
20: 男人。
17: 啊？什么男人啊？
20: 进来吧，进来吧。哎，这我男朋友小何。
16: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
20: 喝水。
16: 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2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20: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16: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
21: 啊，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16: 你是哪人啊？
21: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16: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19: 对，
16: 也姓何。
21: 哎呀，巧了巧了。
16: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21: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16: 那你结过婚吗？
21: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16: 那为什么不找呢？
21: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16: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20: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19: 老五，你让小何说。
20: 你说。
21: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16: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啊。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2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16: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20: 还没呢。
16: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 觉得哪儿有点怪。
19: 哪儿怪啊？
16: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咋就看上老五了？
19: 嗨，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16: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19: 你是说身体还是
16: 人品？嗯，
19: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16: 对呀，嗯，是得问问。
2: 妈，我回来了。嗯，进来吧，进来。哟，你在这拖地呢？
4: 哟，这是？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21: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4: 哦，哎呦，哦，这是小
21: 何，何欣欣。
4: 啊，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他六妹。
21: 哦，小妹好。
4: 啊。进来吧，
2: 进，
4: 何哥，
2: 进来吧，进来，
4: 别客气啊，
2: 你就当自己家。
21: 哎，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4: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2: 好，
4: 啥的，哎，不好意思，
2: 坐，何哥。
4: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21: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4: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21: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4: 哦，火车上认识的。
2: 妈，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4: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2: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21: 呦，谢谢。
2: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21: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4: 我是个这……
2: 哎，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那彩礼啊，得双份儿。
21: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
4: 哎，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19: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16: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2: 谁呀？来了。哎，姐，二姐。
16: 小何在家吗？
2: 他出去了。
16: 你知不知道那何欣欣是什么人啊？
2: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
16: 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16: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

0: 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1: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0: 哎呀呀，姐，
1: 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0: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2: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
3: 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了呀？
0: 是。
2: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0: 知道，肯定想清楚。
4: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0: 什么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
4: 哎，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0: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4: 爱。
0: 想不想跟我过？
4: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4: 行。玲儿，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0: 一分不给。
4: 一分不给合适吗？
0: 合适。

0: 老话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了。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一百天，那钱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1: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呢，
1: 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2: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2: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1: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2: 那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个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3: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2: 对，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2: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那谁通知？
2: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3: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4: 谁啊？
5: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4: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5: 难说。
4: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5: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4: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5: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都在了，行，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
1: 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这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0: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2: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3: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2: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3: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2: 哦，明白了。
3: 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0: 老四，你怎么看？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3: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
4: 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2: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3: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
2: 这房子我不要，我是没有资格要。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你说说看。
3: 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有什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3: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没带回去拿呀。
4: 走，我陪你回去吧。
3: 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2: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4: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

0: 老六，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1: 老六，你自己跟大家伙说一说，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0: 还是那句话啊，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咱们说好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1: 是什么呀？什么呀的？你们这属于血口喷人，知道吗？
0: 妈，你说句话呀，这房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已经过户给老六了，还是将来我们人均一份？
2: 我还没死呢，都念着我的房子了，换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怎么了？

0: 你别走啊，没商量出来呢。何佳丽，
1: 女儿再欠我2万块钱呢，还我。
2: 老六，你别得寸进尺啊。
1: 上次不都说清楚了吗？谁欠钱你找谁。
2: 你儿子就是无赖，
3: 何佳欣，你有病吧？何向东就是无赖。
1: 妈，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送我回去。

0: 哎，各位，两口子敬一杯！
1: 谢谢，感谢，干一个！
0: 坐坐坐，
2: 谢谢啊，
0: 多吃点，多喝点啊！
3: 好，
0: 姐，多吃点啊！嗯，少喝点啊！哎，
1: 一会儿过来敬酒啊！
0: 老喝这酒可不能喝假的啊，
1: 必须是真酒啊！
4: 老三老四正往这边询问呢，都不敢正眼看我，心里有鬼，把持。
5: 老三老二在哪？敬一个。
6: 别找那麻烦了，大姐啊，你把咱俩划到老六那边去。
5: 咱们这就是没打招呼，脸还惹了一身骚，
6: 还让先生看着。
5: 姐，你说老三、老四，他们是不是也得什么好处了啊？要不然那天那么帮老六说话，尤其老三，这房子我不要，他是不要的人吗？好好的一个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我看妈和老六好像也没来。
6: 大姐，二姐，我敬二位。哎，好了好了，别。红宇，红宇，你人不错，佳琪不明白，你得是个明白人。
0: 是，大姐，佳琪有的时候她毛躁。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小曼来，吃冰棍。
1: 来了吧？
0: 哎，
2: 你妈怎么了？
1: 不知道。
0: 那你放一下来。
1: 好。
3: 哎，怎么了？这个是谁又惹你了？
0: 吃根冰淇淋来。啊，这谁散的红鸡蛋呢？哦，你五姨家那个女儿都百天了是吧？
4: 少提她，她有生小子的命吧？
0: 人家儿子都工作好几年了吧？
4: 严宏宇，你也争争气，你看人家何其庆那能耐那魄力，人刘小玲现在都住上高层了，你再看我呢，这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的，开个灯都不亮堂。
1: 爸也明白妈的意思吗？他就是想住高层。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
5: 这里地段好啊，有商业，又是学区房，现在客户有钱都买不到，得靠抢，出来一套空一套，手慢无。
1: 我看也是漫天要价吧，
4: 就一二手房有那么好吗？
5: 新房有啊，这个楼盘是今年新开的现房，价格呢是倒挂，比二手房便宜，但是你得自己装，是毛坯的。其实不怕麻烦的话，自己装也行，就是没办法拎包入住了。
4: 给，就这些了，全都在了啊。我事先声明，我是一分私房钱都没有，全贡献给咱们家了。
0: 你这说的好像我有私房钱一样啊。
4: 有你就拿出来，我又不能说你。
0: 你先把这个卖了行吗？
4: 你有没有到底？
0: 真没有。你要不再等等吧。
4: 我问你，我等什么？我等什么？现在房子就是好时候，这是抢手货。我再等等，涨价了更不好买了。你就永远住着老房子啊？
3: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我听说啊，我这个高楼层住的不好。
4: 怎么说呢？
3: 就是它不接地气，它腿容易肿。
4: 哼，人老五住的简直不要太舒服。严后宇啊。我发现了，你这种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病，猪大肠论吨，永远提不起来。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求你了，
0: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4: 你这么着，来，
6: 你说你啊。丈母娘的房子住得好好的，户也过了，你干嘛非得买新房啊？那你要买也行，你把那老房子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0: 妈，现在那房子拆迁，现在卖是亏大钱。
6: 那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0: 就怕加息等不了。
6: 什么意思啊？
0: 加息。有病，
6: 什么病？神经病？
0: 不是，加喜肺上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好几年了。我就是怕你们担心，我一直没跟你们说。
6: 那现在什么情况啊？
0: 不乐观。
6: 这真的假的？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
0: 真的吗？我就是想陪佳琪的最后一程，我没办法，我来这找你们吧。
6: 哎呀，行了行了，别哭了。
0: 我，
6: 要多少啊？
0: 8万。
6: 那打个借条吧。
0: 必须打。

0: 这衣服这小颜色好看呐。
1: 嗯，
0: 给老五女儿织的吧？
1: 是，她生小孩那会儿没去看她，就说给她织个小毛衣。
0: 你是长辈，还得你去看他们啊？应该他们来看你。
1: 就你挡在门口，像个门神似的，谁还敢来啊？
0: 妈，门神是干嘛的？就是专门挡小鬼的。他们要是不心虚，该来的照样来。
1: 嗯，
0: 妈，来吃个核桃吧。那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好事可以，坏事啊，莫张口啊。
0: 那肯定是好事啊。是这样，龙湖公园附近呢又开了个新楼盘，哎呦特别好，但是都是价格一天一变，所以我跟宏宇呢想商量说，趁现在价格还没彻底涨上去，先下手为上，拿一套。
1: 需要我添点钱吗？
0: 嗯，妈，那还叫什么好事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啊，钱呢我是肯定不会跟你借的，你那点钱你就安心留着啊，养老。
1: 那你哪来的钱呀？你和宏宇，
0: 婆婆这次大出血了，
1: 送还是借呀？
0: 嗯，那倒说是借。
1: 这王怀敏啊，给自己儿子买套房子还是借的？那要是这样啊，那你们俩着急买什么房子啊？等到有钱了再说呀。再说了，小曼不在这儿上学吗？那儿的房子也不是同一个学区的吧？
0: 哎呦妈，我只是买了，我不着急去住，而且它等于是一种投资，你知道吧？啊，再说了，我这心里没房子不难受。
1: 你我还不懂，看着老五住的舒服，你这心里啊就不痛快了。
0: 侄女莫过目，是吗？你说我能舒服吗？那我怎么舒服啊？我比老五差哪儿了？人往高处走，凭什么他老五就行？那我也能行呢。
1: 老六啊，你能不能不跟人攀比呢？这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是不是？你呀、啊，要向我学习啊，知足。你这就要撤了。
0: 哎呦我的妈，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这儿永远是我的根据地，就算我买了房，我肯定也是两边跑着住啊，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啊，放心。
1: 我谁也不需要啊，我自己能照顾自己，你们谁我都不指望。
0: 哎呀，你可别说那违心的话了啊。
1: 就是事实，
0: 多事伤脾，补补

0: 凌云，我跟你说啊，住上这样的高层才叫真正的做人呢。
1: 哎，这会不会太高了？
0: 高什么呀，高层嘛就得高，而且刘晓玲住17楼，我就得住18楼，比她高一层。

0: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1: 这真够逗的，我要不这么说，妈能够借咱们钱吗？哎，你就别管了啊，咱们赶紧了，把这屋好好装修一下。
0: 哎，那装修得找何吉庆啊。
1: 找他干什么？就他一家做装修的，那外面等。

0: 保不齐啊，年前我们就能住上这房子了。
1: 哎，那个，说中午去我妈那吃饭呢，那你妈怎么办呀？
0: 你说我妈？
1: 对呀。
0: 带过去一起啊。
1: 你不怕穿帮啊？你妈可不知道你生病啊。
0: 那要不就让我妈一个人在家待着吧，反正八月十五又不是什么大节，我跟她说。嗯。真好呀。嗯。这屋就给小曼住。
1: 哎呀，这屋都这么大呀、
0: 妈，来，这月饼我给你弄好了，你到时候记得吃啊。午饭后我们就回来了，到时候喝茶。
2: 啊，你们去吧。
0: 生气了？
2: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我生啥气呀、啊？
3: 都去吧，你们。哦，我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
0: 妈，我不去你婆婆那儿，我要在家陪姥姥。
3: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婆婆？那是你奶，本来人家就不待见你，你还不去老人家面前晃，能给你钱吗？
0: 就认钱呀、
3: 啊！你这孩子，
2: 行了行了，去吧，小麦，跟你妈去。
3: 走，那月饼给你奶拿着。我们走了啊，有事打电话。

0: 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1: 想死你了。
0: 哎，我有新鲜的桂花，给你马上泡桂花茶，赶紧坐下。哎呦，真的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啊，都不跟我说一声。哎呦，想死你了都。嗯，还好吃不？
2: 好好。
0: 上海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2: 好。
0: 哎呀，这啥呀？哎呀，又给我带什么吃的了？啊，
2: 美心了。
0: 我不美心吗？
2: 你哪是美心啊？这是我给美心的东西，你干什么你？啊！
1: 刘哥，
2: 你不要跟着我啊！你不要跟着我，你别过来！他抢我东西！
3: 妈，没事。
0: 厨房这怎么了？
2: 他抢我东西，这是我给美心留的。
3: 我知道了，没事儿嘛。啊，美心姨，我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0: 没事。哟，这多久了？
3: 有段日子了，在上海的时候怎么都待不住，非要回来。这回来好歹能睡个好觉。
2: 这美心的病，
0: 我觉得美心的好东西，我给美心的。
3: 这
0: 能吃吗？
3: 不可逆的。
0: 给美心的，不给别人。
3: 刘妈，
2: 刘妈，妈，我好累。
0: 怎么会这样啊？这么好的人怎么？
3: 梅心姨，我回头再跟你说。

0: 这箱子装车的时候小心点啊，东西都易碎。
1: 哎，好。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就不搬了吧？这妈不坐吗？
0: 那有藤椅，有这单人沙发，还有那老沙发，妈几个屁股不够坐。哎，你搬你的。哎，慢点啊，那个出门的时候被刮着那皮子。
2: 好嘞。
1: 嗯。哎，你慢点。
0: 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1: 慢点啊。
0: 妈，我把那个新家的钥匙给你留一个啊，放这儿来，还有那个地址给你写上了啊，元南小区4号楼18层4室，你到时候随时过来，走路10分钟就到了啊。我现在得先走了，车等我呢啊啊。哎，佳喜，嗯，怎么了妈？没什么，那我先走了啊，有事打电话吧。
3: 哎，别急着搬进去啊，多放放味儿。

0: 老六，
1: 哟，哎，四姐，
0: 你这饭哪来的？你不在家开火了？
1: 做不做饭，这不都有的吃吗？啊，来来来，坐坐坐。
0: 你这是彻底搬过去了？
1: 没彻底，两头跑呢。妈呀，四姐，专门跑到这来谴责我呢？
0: 行，不跟你扯别的了，跟你说正事儿。
1: 什么正事儿啊？好的就说啊，坏的别说了，听不了。
0: 这已经到年跟前了，今年过年怎么过呀？这大家伙还这么僵着，啊？
1: 哎呦，四姐，还能怎么过？
0: 老刘，这凡事儿别做太绝，毕竟大家是亲姐妹。怎么的？你打算这辈子都不跟大姐来往了？
1: 四姐，这次可真不是我做的绝啊！你就说啊，
2: 大姐搬走之后，她回来看过妈一眼吗？
1: 哦，二姐是逢年过节过来看妈一眼，给两个钱人家就走。那什么意思呢？是我搬到这个家里来，这妈就成我一个人的妈了，是吗？
3: 是，我知道。看我买了房是吧？都不愿意，都不高兴。那是怎么着？是
1: 哦，我花他们钱了。哎，那是我婆婆给的，还有我红宇自己攒的钱。
3: 所以说，四姐，我看呢，你也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了。到年了，你跟三姐要是有孝心，就来看看妈。其他人，个人尽个人心，咱也不强求。
0: 行，说多了你也听不进去。你就流言不忌，搅和吧。我看你能把这家搅和成什么样。
1: 四姐，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当初我承诺过你，这房子拆迁了分你一份的，你默许了呀。现在什么情况？你们站到对家了啊？哦，我知道，有求于大姐是不是？程程要当兵了。四姐，那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大姐现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可能帮你的。
4: 哦，你看还是喜欢爸爸，你一抱就不哭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呀？
3: 这马上又到年了，今年怎么说呀，妈没来电话我也懒得打。老六好像买房了，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3: 搞不好今年又是妈一个人过年。
5: 三婶肯定是一个人过呀，或者跟着老六去他婆婆家。
0: 妈也真受得了。
5: 你跟小何如果有心，三婶把妈接到你们那儿去，小何正好也没亲戚。
3: 那行，明儿我就去跟妈说这事儿。
5: 那么着急？
3: 我主要还得跟她说一下户口的事儿。
5: 户口？什么户口啊？

0: 孩子的户口，我打算给上到家里，对口怀师父小。之前老六不也这么操作的？
1: 这事儿啊，妈不一定说了算了。
0: 为什么不算啊？
1: 现如今户口本上的户主都不一定是妈了。
2: 哎呦喂，总算是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啊，哄这么久。哎，你们现在半夜都啊睡不好觉啊？这哎呀，是
0: 小孩淘。
2: 哎呦，辛苦。
3: 哦，这个生小孩那会儿我没管你，给他织了个小毛衣，喜欢不？这颜色。
4: 哎呦，谢谢妈。
5: 真好看，谢谢妈。
3: 你们两个能把小日子过得红火，我也为你们高兴。
0: 妈，我记得之前不是个橘红色的沙发吗？这怎么又换回之前的老沙发了？
3: 那个佳喜搬去那儿了。
5: 没事，妈，这事交给我了，回头我给您换一好的。
3: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我习惯了。这好，那皮的吧，坐上去又硬又冷。
0: 行，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3: 啥事儿啊？
0: 就是我打算把孩子的户口给落家里，将来上学方便。
3: 啊，是这个啊？
0: 您放心啊，我对这房子绝对没任何想法，单纯就为小孩上学。
3: 回头我跟佳喜商量商量啊。
0: 跟他商量什么呀？怎么是家里户口他管呀？
3: 不是，
0: 他现在也买了新房搬出去了，这趁早就把户口给挪过去，干脆利索。妈，您真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这一个家被他弄得四分五裂的。这马上又到年了，这大年三十怎么着又跟他上王怀敏家过年去啊？
5: 哎，妈，要不这样，今年过年您上我们那儿吧。
3: 不用不用，小何，我留在家，我一个人过习惯了。
0: 妈，您还没看明白啊？把大姐赶走，把老六请回来，这日子真就比之前舒服吗？
2: 那我也不可能把你大姐叫回来，这都多久了，逢年过节连一个电话都不来，心里哪有我。
0: 那鸠占了鹊的巢，你让大姐怎么打电话？
2: 你说谁鸠占鹊巢呢？
5: 哎呀，小妹回来了，你误会了。
2: 我们家事儿跟你没关。
5: 不是，小玲，
2: 坐下。刘小玲，你少趁火打劫，在这跟妈上眼药呢。我告诉你，妈不用你管，妈好着呢。哎，你是不是以为你有两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呀？啊，什么玩意儿？
0: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买了房子搬出去了，把妈扔家里，你不是最孝顺的吗？你就是这么孝顺妈的？
2: 太好笑了吧？刘小玲，你来看我妈几次？你在这装什么孝女？
0: 你有没有点良心？房子你占了，妈你不管了？大过年的把妈自己扔这儿，还知道来送饭，还端个饭盒，你喂猪还是喂狗呢？你不怕天打雷劈啊？
5: 小玲，
2: 我就是劈，我劈我也带上你。
5: 孩子让你带，
2: 告诉你啊，我们何家的事儿，你个姓刘的管不着。
0: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我姓什么，
2: 跟谁动手呢？
0: 你跟你疯了吧你？你个疯狗，
2: 疯！
0: 你是什么？让你儿子犯法，你是什么？
2: 我们俩跟谁动手呢？
0: 那你动手呢？

0: 给爸和阿奶捎个寒衣，还得回老家。妈是真能折腾咱们。
1: 你这胃口挺好啊。看看，吃囊食了吧？
2: 你闻，你闻这鸡腿，是不是给我哈了油味儿？
1: 没有啊。
2: 咋没有呢？
3: 没事吧？
1: 你这什么情况啊？晕车了？宏宇，哎，慢一点。
3: 啊。
4: 老刘，老刘，
1: 你不喝那个了吧？
4: 什么？
1: 真有第二春了？
4: 没有，没，纯属意外，什么？不是，这还没确定呢吗？
1: 那你们可得想想，怎么跟小曼说。
3: 三姐。那给他添个弟弟妹妹，他不高兴坏了。
1: 那不一定。
2: 老四，
1: 我接。这个喜讯得我来报。
4: 行行，你接你接。
1: 喂，老四，我三姐。
0: 老六呢？
1: 旁边呢？怎么了？
0: 妈呢？
1: 妈在家呢。
5: 从昨天到今天，我就没见着妈。
1: 不是你去家里找了吗？你得大点声喊，妈有点耳背。
0: 我在客厅呢。
4: 什么情况？
6: 现在报警也不能算失踪，时间还没到呢。
0: 那就这么坐以待毙。
7: 老四，不会是你把妈给藏起来了吧？我们在这演呢。
0: 我把妈藏哪儿啊？我图什么呀？
8: 我脑子有病还是你脑子有病？
0: 你们俩可以了啊，这都干什么呢？
6: 现在就三种可能，第一种被人挟持走的，第二种走失，第三种自己存心要走的。
7: 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9: 妈。
3: 妈。
9: 妈。
7: 怎么回事啊？不吭声不吭气的玩失踪给谁看啊？
3: 妈这生气了，你还不明白吗？自打咱买房搬走了，我看妈情绪就不对。你说咱们半天在外边忙，啊，回家就吃个饭，进屋睡觉了。你说妈一个人在屋里能不孤单吗？我估计是到年了，妈有情绪了。
7: 那我买房也不是不顾她，那谁也不能有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哎，我说你这就别做了，咱赶紧找吧。
4: 不用找了，既然是存心的，找也找不到。等时间到了，他自己会出来。
3: 哎，你是？
10: 我是顺德天元食品的副总经理。
11: 我想请问一下，老美商女士她在吗？
3: 谁？哎，
4: 你是不是去过我妈那酱菜摊子啊？
11: 啊，对对对，我想找一下老女士谈谈八宝酱菜的产业化问题。
4: 产业化啊，你这边请坐啊，咱们慢慢聊，来来来，请坐坐，去泡杯茶。
0: 他妈能去哪儿呢？
7: 咱们家在这儿也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多余的房子，没去刘妈那儿，住得起家的就走了。妈这么节省，也不可能去宾馆，这还能去哪儿啊？
6: 都再想想，咱们分头找。明天要是再没消息，那就去派出所报警。
7: 行，那我们先走了，大姐。
3: 哎，
6: 说妈会去哪儿啊？
12: 这该找的地方不都找了吗？我看妈呀，就是憋了一口气。你说老六买了房子就把妈给甩了，这就是过河拆桥。碰到谁谁心里不难受啊？
6: 那也是次找的，他选的老六，老六是他一手带大的，好赖他就自己受着吧。 你说妈会不会去那儿了？
9: 哎呀，这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们今儿几个个顶个的还那么漂亮啊。哎，怎么少一个？
13: 哎，他晚点。

0: 要来有事。
1: 哦。你妈呀，在这住的挺好的，就是心情吧不太美丽。到时候你们好好劝劝，听见没有？微信，微信，开门啊，微信。
2: 在屋里边呢啊，一会儿啊，好好劝你妈啊，我先撤了啊。
0: 谢谢啊，哎、
3: 谢谢阿叔。
0: 妈，我们来了。妈，这年跟前了，人钟叔也要过年，你老跟人这儿住着，算怎么回事儿啊？
4: 妈，要是老六欺负你了，我们给你撑腰啊。
0: 妈，先把门开开。
4: 啊。
0: 妈。
5: 妈，我是阿丽。妈，其实今天我是不想来的。之前闹成那样，我也是被赶出来的。但您要真有事儿，谁也不能装瞎。你要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满意的，咱们最好回家说，铺开了摊平了，该什么就是什么，总能解决的。妈，你要是真觉得这门不能开，我们就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0: 妈，不是说好过年上我们那儿去的吗？你说你跟老六赌什么气啊？
1: 老五，回家再说。嗯。

0: 来，慢慢点。妈，
1: 老三、老四，你们送妈进去，我就不去了。
0: 进去坐坐啊。
1: 再约吧。妈，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在这儿陪大姐。
1: 我也先不进去了，不想看老六那张脸。
0: 行，那回头再约吧，姐。
3: 那要说好啊，这马上年下了，怎么着得聚聚。
2: 是，说好了，肯定聚。先回吧。

0: 角落。
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

0: 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哈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行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敬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清，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啊，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菊，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玉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
4: 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4: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4: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4: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1: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6: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1: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6: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玉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这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7: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方说妇好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洲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5: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叶教授，
8: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5: 对，哎，
8: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边，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帝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帝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5: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9: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7: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良渚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志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它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它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1: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5: 当然想了。
1: 是哪位同学？
10: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5: 造梦师？
10: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星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5: 良渚居民
1: 在雕刻，
5: 在制作玉器。
1: 对，
10: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

0: 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1: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2: 谢谢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3: 你瞧，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2: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块玉石。
1: 嗯。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好，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嗯，
0: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沙，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1: 对对对，你这是刻了个啥？
3: 良渚文化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兽面纹，亲身实践和刻的话，我能感受到古人的那种巧夺天工的那种智慧和技术，因为我自己刻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我很敬佩古人这种技术。
1: 好，谢谢同学，谢谢。玉从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4: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也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5: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4: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5: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4: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6: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1: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梁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梁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文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梁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4: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都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2: 是。
4: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4: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4: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4: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2座山，而山之上还有3个人。上面的那3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3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2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跪拜，
4: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4: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啊。
1: 那2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4: 一艘船，像不像？哦，
1: 像像。
4: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2: 哎，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4: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看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4: 非常正确。
2: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哦，
4: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哎，
2: 对对对。
4: 因为这幅图叫稷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稷山崇玉章。
4: 对。
2: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1: 那肯定找到了。稷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2: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稷山呢？
5: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于福，他曾经田于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于福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他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稷山是稷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稷神。
3: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6: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哎，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啊，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2: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稷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稷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崖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7: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崖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这种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时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崖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崖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3: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崖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崖章它长什么样啊？
6: 它上边没有斐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崖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2: 山东地区的崖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5: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玉、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所以说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2: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

0: 啊，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1: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董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1: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5: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1: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5: 庄公，我来看你了。
6: 哟，这不是桓公吗？
5: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6: 老弟呀，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7: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5: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6: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7: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
6: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5: 送我了？
7: 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
5: 得嘞，庄公，结盟吧。
8: 鲁桓公，幸会幸会。
5: 幸会幸会。
8: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5: 那可不是嘛，庄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8: 哪里哪里啊。
9: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的

0: 一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以璧贾诩田，
1: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0: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1: 究竟是不是呢？
0: 嗯，跟我们走吧，
1: 走。
0: 原来人在等我们呢。
2: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1: 你好，
2: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0: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2: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0: 好。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2: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1: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0: 好。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陶锁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鼓纹。
1: 您说的中间的就是
2: 点，
1: 这是稻谷的谷的谷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鼓纹。那么鼓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1枚在椁室外。但是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

0: 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1: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3: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礼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永续发展。
2: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4: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代的。
5: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6: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7: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祝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璧。这有领璧呢分布很广，安阳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璧，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得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璧的上面还加了一个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1: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3: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遗子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出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2: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3: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2: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8: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2: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8: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巴掌大一块。

0: 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是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六国，生怕你们六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八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1: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带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以藏礼，器以载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星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

0: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载秦载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运，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0: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礼制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你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你说线索就在这里，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唐地，唐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1: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冲牙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2: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2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啊，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种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3: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1: 就竹节虫。
2: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1: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2: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3: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
1: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3: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2: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1: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2: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石。

0: 九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1: 真好看看，每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0: 嗯，是的。
2: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3: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4: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5: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天马曲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天马曲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6: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5: 对，
6: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叶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他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组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3: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5: 有可能它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它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4: 嗯，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3: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4: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3件大地啊。
3: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咦，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韵。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16节龙凤玉挂饰。
0: 精不精致？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

0: 抱怨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
1: 嗯，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0: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削钉将它固定。
2: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
1: 嗯，
2: 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0: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2: 嗯，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1: 嗯，
2: 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1: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0: 非常接近。
1: 64×128。
0: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
1: 嗯，
0: 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的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
2: 嗯，
0: 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
2: 嗯，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0: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嗯，
2: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0: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
1: 嗯，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名称的衣箱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3: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5: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而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铜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这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节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7: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 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

0: 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星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圆柱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1: 对，
0: 后面串了三个环，成了三环三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邹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2: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0: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藏玉。
1: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3: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1: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3: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两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到战国时期楚地那么鲜活的生活场景的一种再现。
0: 他活着的时候他还是个吃货，就他储酒的那个大缸啊就高1.3米。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盘叫曾侯乙墓尊盘，这个尊盘的底下是个盘儿，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盘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1: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4: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饭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6头牛，这个4只羊，3头猪，还有啊3只鸭，3条鱼，2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5: 这个饭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1: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3: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

0: 曾侯乙的宗庙之气。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2: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3: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2: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4: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5: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6: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
5: 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4: 所以随侍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5: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4: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5: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弓擢之，得和氏璧。
4: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仁善与坚韧。
5: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工。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

0: 见到的。
1: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可以吗？
2: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免流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免冠之字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免服之字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谭。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谭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在山东州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他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1: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0: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1: 今天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五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0: 你看前边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1: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0: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

0: 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2: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米，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1: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2: 来，我们先看大米。

0: 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1: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2: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秦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1: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3: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充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1: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2: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理智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3: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你看那个早期啊，这叫红裳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他那个帽子，他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星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里头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4: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5: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5: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2: 梁庄王
5: 叫爷爷，差三辈儿，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6: 叫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蜀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加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加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织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冠。第三道冠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 官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官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

0: 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官，弘德帝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官，所以啊，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他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他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呀、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0: 就是京畿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16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邢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

0: 和错误。
1: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2: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偃师二里头给您答案。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3: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0: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席万国来的辉煌气象，1500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伊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3000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毅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工程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遗址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哈。不过呢，我是来寻找玉器的，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玉石作坊，对吗？
3: 准确来说呢，应该是绿松石作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
1: 对，
0: 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1: 没错。
2: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呢，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五千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3: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
2: 嗯，
3: 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2: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3: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4: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

0: 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对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2: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3: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4: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3: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4: 一定是一位贵族。
3: 二里头遗址当中呢，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0: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室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1: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4: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3: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4: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

0: 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1: 它是用胶粘上的，
2: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吗？502吗？
1: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2: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1: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东西。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什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2: 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0: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0: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今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它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那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那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

0: 神仙故事玉作平，他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
0: 哎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1: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陵阙。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掐丝金天禄和掐丝金辟邪，它们都是刘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掐丝、镶嵌和焊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刘克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走。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御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2: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我有点没有搞清楚。
3: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品哈，它是由4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理念。
1: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3: 玉质坚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0: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一线刻的技法啊，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3: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1: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
5: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4: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瓶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6: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

0: 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1: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2: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1: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3: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周穆王呢就驾着赵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赵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2: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哈，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0: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2: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4: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1: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2: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1: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

川见之，枪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感受一下。
1: 你等一下，马燕，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哎，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哎，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

0: 哎，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嗯，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嗯，味道还真不错。哎，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有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哎，
0: 因为翡翠锅锅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七八十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哦，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嗯，啊，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锅锅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锅锅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青海，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嗯，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锅锅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2: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0: 怎么样，不错吧？
2: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嗯，
0: 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2: 冻白菜，
3: 它的高度是19.4厘米。宽是14厘米，重2公斤。实际上它有4种颜色，白菜的叶子呢，看着是白色，反射出来的有藕荷色。叶子的下面呢，有黄褐色，就是所谓大家说的冻白菜。上面的那个大骨翩翩的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2: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3: 对，是，
2: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3: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0: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3: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用白做人，是的。
0: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3: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2: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0: 白菜各有所爱，而穷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
1: 哟，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0: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1: 这哪来的呀？
0: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新老师给鉴定一下。
1: 我不是鉴定专家。
0: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1: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0: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1: 汉代的？
0: 汉代的。
1: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2: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那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
1: 啊？
2: 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0: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计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3: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计落以美玉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1: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4: 翡翠蝈蝈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蝈蝈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蝈蝈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0: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1: 的确，
0: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1: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2: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他很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5: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

0: 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1: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三千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三千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

0: 抱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1: 抱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

0: 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处世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敢为人先的金楚气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1: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2: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啊，不是天鹅之城吗？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了。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来到国博博物馆，我终于发现了原来天鹅啊突然飞到这里了哈、啊。
1: 是的，
0: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觉就是您看它这个曲颈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鹅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
0: 嗯，
1: 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鹅一块出土的。
1: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哈、啊、来到国博博物馆哈、啊、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博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嗯，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博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

0: 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册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1: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0: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1: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学艺搭档祝琳琳。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电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2: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
3: 太帅了，是不是？
2: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4: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3: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4: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2: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5: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2: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3: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哎，
2: 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6: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2: 巫师啊，好。
7: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2: 是周天子吗？
4: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

0: 祈求风调雨顺。
1: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葬，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多时候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何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
2: 哦，
1: 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3: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2: 那有记载说，虢国对于周朝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1: 虢国特别重要，虢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
2: 哦，
1: 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虢国从国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3: 这个虢国的这个虢啊，和我的姓的这个虢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虢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虢国从它的地理位置，它就是拱卫护卫周王室的。
0: 其实今天张馆长带来的人龙纹玉章呢，它可以说是虢国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2: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出发走。
1: 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着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咱们去看一看。
0: 好，
2: 好，我们来这。
0: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1: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0: 这是机密地。
1: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机密地，
0: 它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它叫机密地。
1: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机密地，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
1: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0: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0: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珍贵呢？
1: 你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0: 一探究竟。
2: 好，

0: 就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
1: 嗯，哦，
0: 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扶手。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扶手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2: 实用的一件，
0: 实用的扶手。
2: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扑手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手的正中央，兽首是突兀，卷鼻，张口露齿。
1: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
2: 牙
0: 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1: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1: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2: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旁边。
1: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
1: 哦，
0: 萌身曲动，姿态飞扬。

0: 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1: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
0: 感觉。活灵活现，嗯。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嗯，非常的雄健有威力。
1: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嗯。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2: 它是落在鼻梁上了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哦，
1: 在蓦然回首。哦，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1: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是缠绕着。嗯、
1: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1: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四神在这个铺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嗯，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2: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域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铺首中的一哥了。
2: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蒲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林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3: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铺首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5: 据考证呢，它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4: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6: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嗯，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个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5: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3: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5: 我们开发了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哦，现在大家看。

0: 看到了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1: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0: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离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2: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3: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刺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0: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像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1: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6: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身转战3000里，一剑曾当100万师。
7: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墓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2: 这尊四神龙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1: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

0: 嗨，星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找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对，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哦，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呢？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颈携行，关关莺莺。还有，并以杏花如并影，双栖松树拟双身。
1: 交颈携行，关关莺莺，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殷勤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真心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甘主任，哎，
3: 星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玉，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

0: 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2: 对啊，手柄是一只蜂鸟的造型，蜂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蜂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3: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蜂鸟的爱情的
1: 见证人。
2: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3: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2: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掏膛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人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3: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白玉双凤交镜壶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壶。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1: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
4: 好、哦。
1: 壶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4: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型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5: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啊。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刨瓜它从中间剖开啊，那么夫妻各拿一半儿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啊，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啊，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4: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七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场景。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以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2: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3: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4: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0000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他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3: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2: 我跟万就是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的
3: 角度，角度不同，
4: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3: 没错，
1: 文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5: 嗯，也是炫技。
1: 它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

0: 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1: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嗯，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啊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的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

0: 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1: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珍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2: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0: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3: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0: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4: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吧。

0: 哇，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1: 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
0: 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5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
1: 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管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圆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啊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锯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0: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1: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哦，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0: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1: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啊，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0: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1: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嗯，它其中的一组

0: 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
1: 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的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
2: 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馆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钟。就是合金制呢，就3000吨。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冠带一缕天下，海带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金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串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呀、啊、
3: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齐国水晶。
4: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环呀珠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啊，像玛瑙的温润呀、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淡的蹦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3: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4: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2: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3: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5: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先前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齐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就作为一种审美的高地，向全国各地去进行一个传播。而同时呢，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东半岛上的诸侯啊，都要整理好衣袖来朝。

0: 拜它，这就使得它的这种工艺审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一个国家品牌。
1: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水晶

0: 就是这个地方有海水的倒灌，并不特别适合农耕。于是呢，姜太公就劝女工，就是搞纺织业，观山海赋渔盐之力。所以整个齐鲁大地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走出了一条工商文明的道路，它有别于中原，尤其是像秦国的这种农耕文明的道路。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的诉求和可以贸易的商品就多元化，这就实际上让我们理解工商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装饰品的行业。
1: 说到齐国搞纺织业，历史上有一场精彩的贸易大战——齐宛鲁港，一起来看一下。
2: 齐鲁僵持日久，先生可有良策？
3: 无需兴兵，臣以布匹破鲁。
2: 布匹弃齐宛用鲁镐？
3: 正是，进齐宛高价收鲁镐，诱其举国之镐，必入购中。
4: 大王，齐人重金收鲁镐，财源滚滚。
5: 齐人助我，传旨农夫停耕之镐，尽收其财。
4: 大王圣明，天赐良机。
6: 三月后，鲁农田荒芜，织机遍布，鲁镐堆积如山。
3: 主公，时机到，封边境，禁鲁镐入境，断其粮道。
4: 大王，鲁镐滞销，粮仓告急，百姓无粮，恐内乱。
5: 悔不听忠言，速备厚礼，遣使求和。鲁国愿臣服，岁岁耐贡，启齐国网开一面。
2: 管仲之策果然精妙，不战而屈人之兵。
7: 接下来呢，到了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件盲盒是一款宝石挖掘体验的套装，模拟真实的矿石开采的过程，可以挖出九种不同的宝石，比如说玛瑙呀、黄水晶啊、白水晶和紫水晶等等吧。
1: 就能感受那种寻宝的乐趣。
2: 开采宝石，我们看一下啊，锤子、凿子什么的，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专门用来湿润这个泥土，方便我们进行开采的。哦，
2: 我帮你喷。喷一喷可能就软一点，是不是？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
0: 对，你挖的越慢小朋友越喜欢。珍贵的宝物不可能这么容易获得。
2: 哎呦，
1: 这一下出来了一块大的。
2: 这还一块，
0: 请马馆长看看。这是个墨鱼。
4: 是个墨鱼。
0: 墨鱼。
1: 墨鱼。
0: 这个很珍贵。哎呦，
1: 那这个我噎走。
2: 有不少。这儿还有一款紫色的，这是紫水晶吗？
5: 这是紫水晶啊。这个红色的是玛瑙。
2: 你看，
0: 真的，
2: 这个文创有意思啊。
1: 是。齐国呢，正是凭借对才美与工巧的极致追求，让2000年前的东方大地率先上演了一场时尚革命。
2: 而今天我们所凝视的这件珍宝，看到的不仅仅是古代科技的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觉醒。
6: 经过了唐宋文化的浸润，玛瑙到了明代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相比较和田玉、蓝田玉来说呢，玛瑙的原材料呢更加容易获得，玛瑙文化也得以普及，开始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而这次我要寻找的是明代玛瑙中的一件稀世珍品——玛瑙李白像。看我身后啊，这是天津的鼓楼，我又故地重游了。在开始我的寻宝之旅之前呢，我要去找我的寻宝搭档马燕，她就在附近啊等着我呢。马燕你好。
1: 星凯，你终于来了。
2: 又见面了啊。
1: 又见面了。哎，
2: 原生茶楼啊。
1: 对啊，
2: 我是要寻宝的，你怎么带我来喝茶了？
1: 来这儿特别对，因为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你知道对吧？
2: 我知道啊，天津呢是大名鼎鼎的曲艺码头、戏码头啊。
1: 是啊。哎，所以在原生茶楼啊，你可以听到所有的曲艺曲种。

0: 特别丰富，你不是要找李白吗？李白就喜欢来这儿听相声。别闹了，李白爱喝酒，全世界都知道。李白爱喝茶，我也相信。嗯，
1: 他听相声那会儿有相声吗？
0: 不仅爱听相声，而且还自己打快板。
1: 你更忽悠人了，我不信。
0: 哎，既然你不相信，李白马上就出来了。欢迎李白。
2: 你好，你好。
0: 新凯，这是我们天津的李白了。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Hello。
3: 你好，你好。你从哪里来？
2: 我是美国人。哦。现在我在天津，新里。我觉得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3: 哦，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2: 对对。
3: 那您为什么叫自己李白啊？
2: 我非常喜欢李白，you know， 李白非常喜欢喝酒。
3: 喝酒，对。
2: 李白，如果他活着，今天我们一起朋友。
3: 哦，如果李白活到今天的话，你应该会和他成为好朋友。
2: 对对。
3: 既然您叫李白的话，那请问您会作诗吗？
2: 是。哦。我给你看看。哦，
3: 好好好，
2: 喝快板。无论太冷或太热，无论下雨或堵车，一往无前，外卖下，送饭上门。不耽搁，哎呦，
0: 源于升华，非常押韵，
3: 还挺押韵的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和这外国李白一起去找咱们的玛瑙李白像。好，请。
2: 天津博物馆，我经常来，特别漂亮。
0: 里面的文物更漂亮，咱们赶紧进去看一看。
3: 好，走。嗯。玉器厅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4: 各位请看，这是我们的明代白玉折方双耳杯。哦，
0: 哎，那如果李白用这样一个杯子来喝酒的话，那就不是诗三百了，这得是诗六百。
4: 是，嗯，
3: 哎，让我想到李白那句诗啊：“兰陵美酒郁金香，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星海。首先欢迎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遇合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配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合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密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1: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0: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异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经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地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0: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0: 玉戈，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1: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三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0: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1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哦，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

0: 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鸽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1: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哎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0: 对对啊，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鸽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2: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0: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鸽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鸽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鸽在当时呢是物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物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社会地位。
1: 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鸽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流向了四面八方。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鸽，鸽它最一开始它就是武器，就会想知道为什么叫干鸽。
4: 干其实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干。鸽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它一边刺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
5: 化干戈为玉帛，它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起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地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3: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
6: 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5: 止戈为舞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止戈为舞，舞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武是为了和平。
7: 所以止戈为舞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鸽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8: 出土玉鸽的盘龙城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龙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

0: 我们推测呢，玉哥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
1: 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使杖，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杠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你像也许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78米到3米这个样子。
2: 他在起到礼制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
3: 礼物
2: 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0: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接入歌舞，他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接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5件玉戈，
1: 正好里边出了5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方国跟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方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0: 对，
1: 你要打我吗？
0: 对，
1: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0: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地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2: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悦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桂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那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0: 你好啊，佳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0: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0: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0: 佳瑜，这仙草糕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糕。
0: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1: 既会吃也爱吃。
0: 对，不过佳瑜，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1: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0: 好。
1: 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2: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四

0: 6.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1: 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0: 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0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2: 毫米。
1: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0: 您观察的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回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1: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0: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足，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了，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
2: 这一口下去得有2两吧？
0: 差不多2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1: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0: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了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风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1: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0: 我们有2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2: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1: 是，
0: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1: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0: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2: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1: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4: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

0: 期待想要提问了，
1: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2: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之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3: 咱们想象一下，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绞刑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0: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4: 这种犀角杯受来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来通杯风格的绞刑器在中国出土，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了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5: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2: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古，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绞刑杯纹饰那只动物起码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嘛。
0: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3: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2: 这件，这个叫做隐圣盲盒。要说到隐圣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圣。饮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它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图》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3: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2: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3: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这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儿的这种感觉啊。
0: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3: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 但要论体量。

0: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你好，宗涛。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这么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1: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弧形的，高度只有4.6米。
0: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稀世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
1: 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0: 大人？嗯，哪有人啊？
1: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那棵树。哦，对，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
0: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
1: 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旬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风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五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风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0: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稀世珍宝。
1: 是的，
0: 一起去看一下吧。
1: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0: 真的是大气庄严啊！
1: 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镇国玉器之首。嗯，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0: 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就麻烦您跟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海。
2: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二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0: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2: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0: 重量呢，
2: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
0: 1000多公斤就是1吨多吧。
2: 对对对。
0: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2: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和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哎，
0: 我想到了我们这届玉剑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1: 有龙有马有猪

0: 羊，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1: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域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0: 对，
1: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0: 是，
1: 我们说13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那么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2: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1: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
2: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1: 他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2: 能盛多少酒啊？
1: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域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2: 1000多瓶就是都倒的这个大鱼。
1: 对。
2: 可是怎么喝呢？
1: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0: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鱼瓮。他说这个鱼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4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2: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
0: 对。哎，
2: 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1: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域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域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鱼瓮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2: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域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3: 欢迎陈阳。
4: 你好。
3: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4: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5: 独山大域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近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4: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5: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域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6: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7: 所以你看他设计的时候器型，他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

0: 有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带着头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1: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2: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1: 好，来。
2: 对，
3: 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古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2: 哦，太厉害了。
1: 好厉害。
2: 对啊，
4: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孤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第三个有
1: 带提手的那个，
4: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一个鼎的那个三角，一般是三角吧，可能也有四角啊，这样的一个温酒用的。然后和呢，就是它的读音啊，跟它的意思也有关系，和就是用来调酒的勾兑。然后我们知的话，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马克杯啊，小小的。
2: 太长知识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大玉海一开始啊是为了展现咱们的这个王者风范，但是后来我听说它落寞了，变成了一个咸菜缸，是这样吗？
5: 是的，乾隆的御翁记啊就有这样几句话，只有原始御翁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煮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承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它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1: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2: 腌咸菜不是暴殄天物吗？对呀、啊、
5: 他比咸子要强。
2: 但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哎，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3: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1: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都这么盆送我。
2: 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1: 对，他还需要花钱，
2: 他是皇帝。
0: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3: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2: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3: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屋

0: 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1: 黄州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带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0: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2: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0: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玉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世，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2: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0: 对，
2: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3: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4: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

0: 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撅，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撅看似一种小的乐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乐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这种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6: 谢谢各位。
7: 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10000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10000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滑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役打响。11月11日，日军第6师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洪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同日，陈天放教导团受命担任第101集团军后卫团，掩护全军后撤。

0: 撤退啊！简直就是大溃败！
1: 追击的鬼子先头部队离我们不过一小时路程。
2: 鬼子有多少人？

0: 什么事儿？100多鬼子追着我堂堂数十万国军跑！
1: 坚持住，坚持下，我们就到。
0: 冯总，到前面的隘口构筑工事，
2: 无论如何都要给我吃掉这伙小鬼子！
3: 是。

0: 看一下。好的。南京一战迫在眉睫，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我去司令部报道完之后，我就安排你去武汉，到我母亲那里。
1: 那你呢？
0: 我是军人，我必须要留在南京。
1: 我是护士，我也必须要留在南京。
0: 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1: 我没有任性。
2: 我一定要去武汉，啊！你有做军人的职责，留守在南京；我有做护士的职责，照顾病人。我不去。
3: 护士长，不好了，15号病人又大出血了。
0: 翠红，翠红，翠红，
2: 小心，快过来！
4: 哎。

0: 进来。报告，101集团军教导团团长陈天放奉命率教导团返回南京。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正忙17人，伤63人。
0: 坐。你先下去。
2: 是。
0: 天放，南京恐怕马上就要炮火连天了。老师，天放是与南京共存亡。
3: 现在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0: 经老师下令，北平的伪自治政府在日本人的扶持下马上就要成立了。为此，委员长非常恼火，他亲自下令。 务必在15日之内除掉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得到的命令是，我们集团军派一支行动小组去刺杀北平的治安总长兼华北总司令李顺天。军特工部的杜岩、塔体，由你率行动组执行刺杀李顺天的任务。
1: 天放保证完成任务，只是
0: 有什么问题直接说。
1: 我保证干掉李顺天，但是干掉这一个李顺天，依然还会有第二个李顺天，第二个伪治安总长。
0: 会有的，不过李顺天的下场对那些汉奸卖国贼会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你完成任务之后，就不用回南京了。集团军特工部1000支汉号，你率你的弟兄们到特工部待命。
1: 我们军全部撤至武汉吗？
0: 只有特工部去了武汉，其他的弟兄们留在南京，跟我参加南京保卫战。

0: 完成任务之后，您还是让我回南京吧。天放是以南京共存亡，这次任务虽然是九死一生，但凭你陈天放的能力，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跟南京是两码事儿。
1: 我知道，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不能让陈家这个独苗毁了。
1: 党国不缺你这样一个卖命的，
0: 可是我这是命令。
1: 是，
0: 这是军统局和特工部。

0: 立即回去老范，通知兄弟们待命。
1: 是，
0: 又有任务了。哎，把我资料给投诉了。

0: 行，你先去忙吧，把门关上。
1: 是。
2: 宋博，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来，坐坐坐，来。
2: 怎么样？你这边的情况还好吧？
0: 三日内进入牛首山阵地。
3: 牛首山阵地？
0: 嗯。你那边什么情况？
3: 我刚接到的命令，去北平刺杀李顺天。
0: 去北平刺杀李顺天？太危险了，能不去吗？
3: 不能。
0: 为什么？
3: 如果党组织还希望我能够继续潜伏下去的话，我就必须要去。再说了，危险的事儿我干得还少吗？
0: 可就算你杀了他，你又能……
3: 我知道，我跟他们说了，但是没有用。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只是需要你们的配合。
1: 上级指示我们进入冬眠状态，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给我们下达任务了。
2: 明白。
1: 务必停止一切活动。

0: 你是不是觉得孟随红有些倾向我了？
1: 对。
0: 我要贸然争取孟随红。好，还有，不要发展任何下线，也就是说，跟你有组织关系的人只有我一个。
1: 那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飘到哪算哪。
1: 能别说这些吗？说点正经的。
0: 我说的很正经吗？如果真的是那样，那就得看你运气了。
1: 那就是说，我得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你保护我，咱俩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谨慎。嗯，
1: 放心吧。完成好任务，我要回来保护好你这根风筝线。
0: 好。
2: 放心，我会尽量轻点。
3: 小红姐，
4: 疯子，有事儿
3: 啊？我们头公务在身，托我约你晚上在河岸咖啡厅见面，7点啊。

0: 放。你不是不喝酒的吗？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没什么事儿，但是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了。来，随后，为了抗战的胜利早一天到来，干一杯。

0: 你是想把这瓶酒都干完才说是吗？好，来，咱们干。
1: 子华，南京即将成为战场。
0: 这个我清楚，应该把南京说成是危巢之软更准确一些。真没想到上海沦陷以后，上百万的国军居然不能有序地撤退，甚至溃败至南京。要是共产党的军队，绝对不会这样。
1: 有些话不能随便讲，子红，我不想让你的安全受到任何的威胁，知道吗？
0: 哪有那么严重？现在可是国共合作，他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怕别人说呀？要我说，你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才对。
1: 还说？

0: 小红，我明天就要离开南京，执行一个新任务。这个时候离开南京，去执行任务的话，那这个任务一定很危险了。
1: 越危险，就表明任务越重要。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放心吧，不把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是不会收我的。
0: 说的对，我虽然不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我们还要走多久，但是你刚才说的对，所以我现在接到的命令是完成任务之后直接去武汉。你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到武汉去我母亲那里等我。我不能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职责。
1: 职责？
0: 你做护士的职责吗？是。随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没有。那你必须要走。我不走，我不怕。但是我怕。有时候，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都会害怕。 但是我们必须要勇敢地去面对啊！其实这些都是你教给我的。

0: 这就是我们这回行刺的目标。现在已上任伪治安总长兼华北治安总司令李顺天。这个李顺天自从宣布上任之后，便住进了六国饭店，而且从不出饭店一步。根据我们的情报和侦查，日本人为了保护李顺天，在他住的饭店周围布满了特务。这个李顺天。
1: 很爱吃北平的小吃，像豆汁儿啊、焦圈、炒肝之类的。他会隔一两天就会让饭店的服务员给他送小吃到房间，这就是我们唯一干掉李顺天的机会。明天六点开始，柱子，你全天候准备去拦截给李顺天送小吃的人。
2: 嗯，
1: 我会在同一时间扮成酒店的服务生。柱子一旦拦截成功，便由我以送餐为名。 进入五楼李顺天的房间，屋里所有的人由我来解决。疯子、强子，你们也准备化妆成住饭店的客人。看我一旦进入五层之后，你们即刻潜伏到四层，以我的枪声为号，你们必须要迅速解决五层所有的侍卫。之后，我们就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立即逃脱。有问题吗？
3: 没有，
4: 没有。
1: 柱子，小吃交给我之后。 迅速开车，向饭店后的胡同口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3: 是，
1: 这次的行动关键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手时机不能有半点失误，否则三分钟之后，日本的宪兵队将会把整个饭店封锁。都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明白。
6: 各位监房。
5: 先生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0: 你是干什么的？给黎先生送小吃的。
1: 搜一下。哎，手机去。怎么样？没什么。待会儿给弟兄们送点过来。哎，是长官。走。
0: 站住！今天怎么是你来送餐？
2: 回长官，小张得了肺炎回家了。
0: 走吧。
2: 是。

0: 先生，你是谁？你，啊！你是什么人？
1: 专杀鬼子、汉奸的中国人。

0: 好了，任务完成了。疯子，从现在起你接管特别行动小组，带领柱子和强子回武汉军特工部报道。
1: 那你呢？
0: 我另有任务。
2: 涛儿，要说这干活你是有一套，可这撒谎可就差点了。
0: 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你是明摆着要出去干什么事吗？怎么不放心弟兄们？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有过不放心吗？
3: 没有。
2: 闭嘴。你肯定又要出去干一些挺危险的事吧，这才打发我们。
1: 强子说的对啊，你要是真拿我们当兄弟就带着。
0: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3: 是是。
4: 长官，对不起。

0: 陈芳，您怎么回来了？
1: 老师，我觉得当下的南京才有学生的用武之地。
0: 坐，快请坐。坐，坐呀。
2: 这次的任务完成的不错，不仅我要嘉奖你，军统的嘉奖殿已经到了。
1: 老师，您是知道我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2: 怎么跟你爹一模一样？好了，说说你对事局的看法。

0: 淞沪会战之后，我国军将士
1: 抗击日寇，情绪之高涨。
0: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最高指挥官能够指挥得当的话，我相信我军定能坚守住南京。
2: 委员长已经退至重庆，
3: 主战派和主和派各自为政，
2: 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淞沪会战，我们调集了百万大军，尚且失败。现在南京的兵力不足八万，难呐！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此国难当头。天放，就算以身殉国也在所不辞。
2: 好，既然你回来了，就把你和你的行动组编到集团军的督战队。从现在起，你就是督战队的最高长官。记住，你的任务就是督战，谁如果往后逃，杀无赦，你自己不能拼命。记住，听天命，尽人事。

0: 我来了，我是命令你们去武汉吧。
1: 都是疯子的主意。没错，是我命令他们回南京的。我愿意接受处分。
2: 我也愿意接受处分，请长官发落。
0: 还有我。

0: 翠红，
1: 。任完成了。对，那你现在不用对我保密了吧？李顺天是不是你们干的？是我们。太好了，报纸上一公布，我一猜就是你干的。
2: 经理。
3: 兄弟们，好好养伤，养好伤之后，战场上继续杀鬼子。
4: 好。

0: 来，喝口水。
1: 组织上，让我们做好南京失陷的准备。
2: 南京真的会被攻破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2: 明白。
1: 不管怎样，没有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我们都要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过去找你。
2: 明白。哦，对了，陈天放去执行的任务是刺杀李顺天。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陈天放回南京了。
1: 陈天放是个热血战士，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2: 会的。

0: 姐干！
1: 稍息，请陈长官叙话。
2: 各位兄弟们，首先，我要向大家强调的是，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的肩上肩负的责任，要比一般的战士更加重大。在重要的时刻，我们应当有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精神。作为一名督战队队员，我们要做的不光是为了惩罚那些逃兵，更应该提高我们的战斗士气。在关键的时刻，更应该有身先士卒，虽百死而不辞。
3: 身先士卒，百死不辞。
2: 兄弟们，目前小鬼子就在我们南京城外，虎视眈眈，大战将一触即发。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以救国为己任，有慷慨赴死之气魄。
3: 是。
2: 继续训练。

0: 大举进犯，我希望各位同仁能牢记委员长的教诲，应以大无畏之精神，守土卫国，至死方休。
1: 是。
0: 拜托各位，务必亲临前线，拿出以日军决一死战之勇气，与南京共存亡。
2: 是。
0: 陈天放，
3: 动！
0: 我命令你。 率领督战队全力督战，有任何畏战逃逸分子，格杀勿论。
2: 是，
0: 散会。

你是不是想说，如果我死了，你这根线就断了？那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哪。

Thank you.

0: 是我，什么？牛首山失守了，传我的命令，务必守住雨花台。废什么话？我说过了，就一个字儿，守。什么？全部都牺牲了。 进攻南军的日军到底有多少兵力？30万。传我的命令，哪怕打的剩下一个人，也得给我守。
1: 司令，咱们只有8万人，而且有3万多。 是临时抓的壮丁，
0: 废什么话？通知各师，全城的老百姓，只要剩下一个人，我们谁都不许折。
2: 是。

0: 老子被冻干砸光了，再不撤就要给全军覆没。
1: 可是刘司令说，要等全城的百姓都撤走了，我们才能撤。
0: 扯淡！我听说，我运用十八道通信，听到我们的炮兵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找他娘的，杀了跑了！刘大明兄弟在当炮灰。
2: 再说了，
0: 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2: 人家成一百多万人，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怎么疏通？
0: 对。 就我们之类人，照这样打下去，根本撤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让小鬼子一样给关了，保证村都不让他们死的。
1: 不管了，老蒋就不要南京城了，咱们也别在这儿逞英雄了。

向前一步走，重点枪决。

0: 我们在前面浴血奋战，你们独家队就知道杀自己人。今天你们就是杀了老子，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白白去送死。
1: 闭嘴！
0: 想杀我是吧？来呀，有种你就打死我，往这打！来呀，来，开枪啊！有种你就开枪！

0: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1: 582师112团。
0: 你们冯团长呢？
1: 冯团长在牛首山已经殉国了。
2: 如果我死了，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跳到哪算了。

0: 最后一道防线了，弟兄们，
1: 我们要
0: 誓与阵地共存亡，
2: 誓与阵地共存亡。

0: 唐长官，属下明白。唐长官，你有破釜沉舟之勇气，令属下佩服。请长官放心，我刘宏源誓死保卫南京。是。
1: 长官，喝水。
0: 报告长官，雨花台阵地告急，前方将士请求支援。
1: 告诉弟兄们，哪怕打得还剩一个人，也不能撤。
0: 但是咱们的战力已经严重不足了。
1: 唐长官刚刚来过电话，渡江的舰船已经全部被毁。
0: 唐长官有如此勇气，我等有何理由畏惧啊？
2: 是，属下明白。

0: 没想到中国军队里竟然也有忠烈之士。我原以为淞沪之后，中国军队会溃败如水的。
1: 即便如此，中国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中佐不必过于忧心。
0: 我对我军的胜利从不怀疑，我只是惊讶，中国人竟然可以坚持如此之久。雨花台已经是攻破南京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必须全力破城。如此拖延，实在是有损帝国荣耀。
1: 嗨，属下马上通知各小队全力进攻。

0: 继续坚守阵地，直到全城的老百姓都撤出。报告旅长，罗司令有命。
1: 说啊，
2: 丁天明，进人事。
3: 兄弟们说，继续坚守阵地。好，刘司令的意思，一面杀咱们，大炮就撤。
4: 扯淡！在我看来，丁天明进人事就是坚守的最后一刻，不管结果如何，杀！
5: 是，司令，厂长给我电话。 撤退，可城里的老百姓还没有撤光呢。是，我马上安排。司令，通知各部，马上撤退。
4: 但是，老百姓
5: 执行命令。
4: 是。
5: 这个唐城市。 不是要破釜沉舟吗？这刚打了几天，就他奶奶的怂了，这个混蛋！

0: 队长，南京城通部已经被攻破，山峰有令，各部停止阻敌，马上撤退。
1: 是。开火，不能撤，城里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呢。
0: 所以我们得想想办法，延缓鬼子进城的速度。
1: 怎么延缓？
0: 小鬼子对南京城是志在必得，重炮肯定会成为他们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得想办法让鬼子暂停炮击。
2: 冯导，
0: 到，你一会儿带几名队员跟我走，
2: 其他的人告诉他们务必在阵地上坚守30分钟，
0: 之后再后撤到城里面想办法跟我们会合。
2: 明白。
0: 走，
3: 跟我走。

0: 我们这里不远，大家有秩序的撤退。
1: 大家不要动，
2: 来，最后，组织上紧急命令，这里所有人必须马上撤离。
0: 可医院还有这么多人呢，
2: 快上车！那好，再给你半小时时间，时间一到，必须马上撤离，这是命令。我先走了。
0: 知道了。
3: 哎，大家慢点，小心！
4: 诸位，如今中国守军已如溃敌，我军攻入南京指日可待，诸位功不可没。
5: 请中国阁下放心，我等一定身先士卒，不负帝国所托。
6: 也预祝中佐阁下能有更加辉煌的战绩。
4: 诸位，中国战场是你我建功立业的沃土，大家努力吧！
7: 快点！
8: 报告中佐阁下，雨花台即将被我军拿下，中国军舰正在逃亡，炮兵部队也已经撤走了，正在等待指示。

0: 我在延边，冯导，到，我让你准备的那身行头呢？站住！站住！ 原地后撤30米，布雷。
1: 好嘞。

0: 長官、さっき林に敵の姿を発見。我が軍が襲われた。大至急応援を。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林向け出発だ。

0: 都解决了，快上车，快！
1: 行啊，你小子还挺聪明，必须的。走，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

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

0: 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你很有骨气，我喜欢。像你这样的军人，用你们中国人的话。

0: 话说叫惺惺相惜，只要你肯跪下，我就可以放了你。
1: 报告。
0: 你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倒？你知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溃逃，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牺牲品而已。
2: 我操你祖宗小鬼子。
3: 一人も残さずに軍権にやれ。
4: はい。全員殺せ。

0: 按计划行动，15分钟之后控制电台。
1: 調査学科、どこへ行く気ですか？
0: すみません、間違えました。
1: 君もついてこい。

0: 轰炸停了，还是我耳朵聋了？
1: 没错，是停了。难道国军真的把鬼子赶走了？
2: 别做梦了，上面有令，弃城撤离，赶紧跑！
1: 走走走走走吧，
3: 快走快走
4: 快点快走快走！
5: 八嘎，谁让你们停止炮击的？鬼准备自杀了，马上集结火力，全力压制中国军队。我命令你，一天之内必须破城。通知各师团，对付欲顽抗的中国敌人，帝国军人无需客气。我要让中国人知道反抗所付出的代价。
6: 嘿，属下明白。

0: 干什么？
1: 放开我！放开我！
0: 我的衣服，我

0: 是咱们死了，小娘全都死了。
1: 你们几个先往下关方向移动。
2: 那你呢？
1: 我先去趟医院。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再我一个。
3: 还有我。
1: 好，走。

0: 小心，姐。姐，这边，快走。
1: 子给，子给，哎给。哎给，
0: 姐，
1: 哎给，
2: 快走，
0: 你快起来，
2: 快走，他们来了，
0: 我们一起走。
2: 姐，快起来，
0: 姐。
3: 啊，待，
1: 我都没跟的。
3: どうだ。
1: お、逃げられないぞ。
3: 女だ。
2: 妈！放开我！

出てけ。はい。

0: いい女だな。
1: 可愛いぞ。
0: 女がいるぞ。
1: 二人もこれ。さあ、こっち
0: で。いいね。さあ、よこせ。

0: 你怎么还在南京呢？
1: 我是不放心你。
0: 傻瓜，鬼子来了！疯子，
2: 到，
0: 你马上带着大家到对面的巷子里后撤500米步雷，我去把小鬼子引开。快去！
2: 是。
0: 别带走，一会儿我找你们去。

0: ずるいやつらめ。20分まで下がって公平を呼んでくれ。
1: はい。

0: 你们带上孟婆和他们往江边撤！
1: 陈总你好，你凭我有用？
2: 让他们废话！你的枪法有我准吧？
0: 大不过就跑，
1: 别硬撑！
0: 用不着你教我，快走！
3: 强子，柱子！

0: 谢谢你。
1: 什么？
0: 谢谢你们。
1: 我们无能。
2: 田放，你也不用太自责，要怪只能怪国民党政府太无能。
1: 国军已经尽力了。丫头，你放心吧，你的仇我们一定会替你报的。
0: 嗯，我相信你。不过我不叫丫头，我叫刘子英。

0: 都给我站住！你们这撤军服的，我问你们，上海失陷，南京失守，你们还有什么国事利刃？我看还不如一趟看门狗好使。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这仙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多亏了这仙农棕土蜂蜜。不瞒您说，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
1: 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 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大金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
2: 蜜汁精。

0: 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1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

0: 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泰姆山脉下万担茶香，高山上的茶树有着怎样的不同？
1: 我的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他种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大家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0: 数百年传承，茶乡人家留下了怎样的生存智慧？
2: 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0: 一片茶叶如何创造共富的传奇？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闽东山乡茶韵绵长。

0: 秋日清晨，云雾慢慢散去，连绵起伏的茶山渐渐清晰。一大早，乍阳乡的茶农忙碌起来，采摘一年中最后一季白露茶。
1: 魏大哥，这一片茶山都是您的吗？
2: 对，我们总共有200亩生茶园。有一次机会去培训一下，才听到有这个水回一体智慧茶园，就进去参观，然后把这个金取回来。
1: 多少温度、风速、风向、
2: 湿度？
1: 哦，湿度都有。
2: 土壤湿度，对。
1: 真的是非常的智能哈。
0: 魏建中种了40多年白茶，过去茶农们都是凭经验管理茶山。如今，这片200亩的茶园有着自己的智慧大脑。茶园里的各种智能设备收集气温、土壤、环境等信息，通过分析，可以给茶园的日常管理提供精确的指导。就连日常的施肥、浇水，也能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更加便捷的操作。
2: 就是一个水泵给它抄过去，然后跟那个水那个肥料一起融合起来，然后输入那个茶叶，一个区一个区的茶叶去下，
1: 后面就是茶园了。
2: 对，后面茶园。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根据这个茶的需要来供应这个水肥。
2: 对，
1: 可以比较精准的来养茶哈。
0: 精准和智能是智慧茶园的核心。如今，这片茶园只需一个人操作各种智能设备，就能完成所有的日常管理。

0: 科技的助力，茶叶的产量和品质也大幅提升。
1: 后来我们做了这个以后，这个美金呢，这个单场提高了几十块，原来二十几块，后来就卖了七八十块。
2: 原来的产量怎么样？
1: 原来比如讲单场是五十斤，自从做了这个智慧茶园，我们单场就直接提到八十斤。
0: 这是乍阳乡的第一座智慧茶园，附近的茶农会来到这里参观，大家都想把新技术引入自家的茶园。
2: 真正是尝到了甜头了。
1: 对对，未来我们还想有没有更先进的这个技术把它引进来。我们农民也迫切希望这个高科技的东西用，没想到会用到我们这个农民的田里面去，或者山上去。这个甜头是想都想不到的。
0: 给传统茶园装上智慧大脑，是乍阳茶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茶农们又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茶园，年产值达到5亿多元，茶农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小小一片茶叶成为村民致富的大产业。
2: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漫步在这乍阳乡的山水间，仿佛就可以感受到陶渊明笔下的那份诗情画意。一座座被茶山环抱的村庄，处处透着灵秀与精致。15000多亩的茶园面积，让这里有了万担茶香的美誉。每到采茶时节，走在村中，常常可以看到村民们采茶制茶的身影。从小小的茶叶到致富产业，一缕茶香不仅融入了当地人的美好生活，更是给这座闽东山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0: 福建省浙荣县乍阳乡地处闽浙交界，背靠泰姆山脉，13个村庄分布在狭长的山谷间，8000多人生活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种茶、制茶、卖茶。因为山多地少，村民们对土地很珍惜，房前屋后的空地也被利用起来，种上瓜果蔬菜。
1: 你吃了，来来，我顶着，顶完我了，顶完我
3: 了。哦，来了。
1: 聊。
0: 清晨，湿润的空气中传来阵阵鸟鸣，一家人围坐一起，用山泉水煮一壶热茶，是茶乡人家的传统。
2: 这都是我们当地自己种的茶吗？
1: 对，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经平均温度18度
2: 啊，所以非常适合种白茶。
1: 对，种白茶，我那是我爷爷手上开始就制茶了。因为这老白茶这个东西呢，就会平时喝一点，比如说头疼啊、脑热啊，花一点点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喝茶为主。
0: 说到白茶，当地人总是十分自豪。乍阳乡种植白茶的历史十分悠久。陆羽在《茶经》中记载，永嘉县东300里有白茶山，指的就是乍阳所在的泰姆山脉一带。隋朝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种茶制茶，从福州通往浙江温州的福温古道是闽浙官道的一段。明清时，乍阳作为福温古道上的交通要冲，茶叶交易十分繁荣，当地的白茶也沿着古道运出，再运到泉州、广州等地，通过海路销往东南亚各国。茶山归来，茶农挑着满筐的茶青走过200多年历史的永安桥。不远处的一座老宅里正在举办一场茶艺体验活动，每逢周末假日，孩子们就会来到这里学习。
4: 我是南老师，泡茶动作要阳刚大气，那咱们小女生该怎么办呢？轻轻抚袖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就是手腕要动起来。
0: 指导孩子们学习茶艺的年轻人叫吴建明，家里世代做茶，

这座位于大山深处的建筑就是吴家老宅，建于清乾隆年间。三进的院落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米，门楣上的凤旗巨绣意为汇聚山川灵秀，期望家族人才辈出，寄托着吴家先祖对后人的期许。斗拱

0: 为叶，所以说呢，我们这里都是以原木为主教，哇，还有
1: 这个讲究，
0: 所以不散漆的。茶里面最怕的就是吸附了异味，
1: 对，连面上那一层就是油油的那个也没有，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纯原木。
0: 对，
1: 其实很多的这个设计，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天井的这个设计，其实都是为了更好的来制作茶叶。
0: 对，
2: 去那边去那天井的地方来。
3: 乍阳人做事讲求精细。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片茶叶，都会极尽所能做到最好。吴建民从小生活在老宅里，在他的记忆中，每到采茶季，大大小小27个天井都晒满了茶青。竹匾摆放的位置，摊量薄厚的程度，晾晒时间的长短，在茶农看来，每一个细小的步骤都是不能疏忽的大事。吴建民小时候常常听父亲讲起家族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是先祖吴应卯的故事。清朝乾隆年间，吴家茶行的生意十分兴旺。一次，一位老客户订购了一批白茶，要求短时间内交货。由于时间紧迫，茶行的伙计匆忙间把还没有完全干透的茶青送去下一道工序。吴应卯发现后，马上命人停止加工，并把大伙儿召集到一起。
0: 吴应卯他就说：“这是不行的，做茶一定要认真。”嗯。然后呢，他就说：“你看，他就拿起了晾晒的茶叶，你看在底下，这还是不够的。”嗯。然后呢，说必须得重新换回室内，进行重新分布走水，让它更加均匀，再进行进一步的摊晒。
3: 一点小瑕疵并不会对茶叶品质产生重大影响，但在吴应卯看来，种茶靠天，做茶看人，人不精心，茶就毁了，既对不起客户，更对不起自己的内心。
0: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呢，茶叶要重新走水的话，那从时间上肯定是赶不上交付的时间了，所以呢，家主吴应卯呢，他觉得如果单纯去赔付一个定金的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呢亲自呢到其他的茶行去选用的上等的好茶去交付给我们的客户，但凡就是我们设计要做茶，像我们祖辈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导我们做茶一定要认真，只有这样才能长久长远。
3: 只有精心才能长久，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成就了吴家茶行的口碑，也成为乍阳茶农茶商做人做事的准则。今天的乍阳乡1.5万亩茶园郁郁葱葱，人们靠着茶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里新建的小楼越来越多，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但一些过去的老房子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1: 这个房子看着可有些年头了，我看它盖新房子了。
4: 都盖新完了，现在都没人住了。我们这里呢种这个白白茶，有了丰收了以后，每家每户都有钱了。
1: 那这个房子现在留着的也
4: 留着好，好像放在这里做纪念的意思。
3: 新老房屋比邻而立，见证着茶香的变化。说起过去的生活，81岁的郑邦德记忆犹新。
4: 以前这个房屋就是还是算好的，好几代人都是住着这个破旧的房子。那时候呢，一碗米当粮草，火炉就随身宝，中医就当棉袄，就穷到那个地步，让非常穷。
3: 历史上乍阳乡的白茶很有名气，到了民国年间，曾经繁华的古道被新的运输路线取代，乍阳的地理优势逐渐丧失，村里的茶产也开始没落。20世纪80年代，乍阳成了县里的贫困乡，而临近的福鼎县由于改良品种管理精细，白茶产业迅速崛起，

0: 看到隔壁县的白茶名气越来越大，那时的郑邦德十分感慨。在他看来，守着过去的老品种就像守着那条落寞的古道，势必要被时代所淘汰。1983年，老郑和村里人决定外出寻找新的茶苗。
1: 去找了好的品种，早上去，晚上天黑黑了才回来，在路上差一点点滑倒，选好了品种回来拿到家里来，试种，选了好几个品种。
0: 那一次，老郑带回了5-6个品种，种在山上的茶园里。3年后，茶树迎来了第一茬收获。
1: 种了好几件品种，有的适合我们这里，产量又不大高。有的产量可以，又不合我们这里天气的条件。
0: 原本期盼丰收的村民，希望一下子落了空。看着已经茁壮的茶苗，大伙很为难。那段时间，大家种植新苗已经几年没有收入，再次试种就意味着又一个3年依旧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1: 看到人家的收成那么好，别的地方那么好，我一定这个东西要比他们还好，要长期长远的打算。我讲没有关系，我们再可以试试种种。以前的我们这里的风俗呢，大年初一呢，没有山上干活的，29日晚上除了放在山顶上，第二天走到大路过。老郑，你去哪里啊？我讲山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怕别人讥笑，实在呢，去山上干活的。
0: 试种新茶不能停，一家人的生计也要维持。那段日子里，大家想尽了办法。
2: 我还发现了一个咱们村里与众不同的地方哈，就是在这个山崖边，这个路边上小小的一片地方，我们都会种上这个稻谷。
1: 边边角角，我们那个土地都绿起来了。
0: 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高的产出，是山里人家脱贫致富的办法。大家一边在稻田里精耕细作，一边在山上试种茶树。就这样，经过几年的精心栽培，人们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品种。1988年，到了茶树丰收时，小茶篓换成了大茶筐，产量相比老茶树提高了3倍多，每亩茶青的收益更是达到1000多元。尝到甜头的村民又引进了水稻新品种。
1: 新品种更换以后，那个产量也非常高了，杂交水稻成功了。以前那个旧的品种只有200多斤、300多斤，新品种成功以后，一亩1000多斤，那都算不得了的事啊！
2: 所以当时稻子也种，茶也种，是不是？两边都不放哈？
1: 两边都不放。茶叶也增产了，粮食也够数了，温饱也解决了，经济也发展了。
0: 田里有稻谷，山上有茶园。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靠着山里人的不断尝试和探索，乍阳乡有了第一个万元户。村民们住上了新房，买来了彩电，生活的变化让大伙儿种茶的热情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从浙蓉到泰宁霞浦的柏油公路相继通车。沿着一条条宽敞的公路，乍阳的茶叶被卖到全国各地。茶叶有了新品种，产业也走上了快车道。只用了10多年的时间，乍阳乡的茶叶种植面积从最初的2600亩增长到10000多亩。然而，市场行情的变化出乎村民的意料。到了2005年左右，随着全国各地茶产业的不断发展，市场逐渐供大于求，茶青越来越难卖，茶农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0: 眼前这片看似杂乱无章的树林，就是当地茶农正在探索的种茶新模式。
1: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茶园都是齐腰的灌木茶树形成茶垄，沿着山势铺开。而我现在身处的这座茶园，都是以植株高大的乔木茶树组成。陆羽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家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这片看似原始的茶山，为今天乍阳的生态茶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大哥，您好。
2: 娘娘，
1: 这是在整理茶树吗？
2: 对对，我除草呢。
1: 因为我看这个茶树很特别哈，又大又高，然后这个种植的又很分开。
2: 很多人来这里看来不知道这里是茶园。
1: 对，
2: 我们茶树一棵棵长得像树一样。
1: 对，
2: 而懂茶的人认真辨别才知道，
1: 对，
2: 不然还以为是一片原生丛林呢。
0: 这片茶山是陆云强2015年种下的，在家乡的茶林间长大。陆云强小时候常常和家人一起上山种茶采茶，十几岁时外出闯荡。那时每次回家，母亲总会为儿子采些野茶带上。在外的日子里，一缕带着山野气息的茶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一次，陆云强的朋友送给他一套很名贵的茶具，作为回礼，他把家乡的野茶送给了朋友。
2: 喝了之后呢，他感觉很惊艳。我还记得，就是当他说喝了你这个茶，好像人置身于那个大自然，闻到那个大自然的气息。妈妈平时山上在采摘下来，然后那个手工制作出来的茶嘛。
0: 朋友对家乡野茶的赞许，让陆云强有了新的想法。2014年，老陆回到村里发展。在他看来，土地非常有限的家乡，只有另辟蹊径，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个时候，市场上对于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逐年增加。家乡的野茶给了陆云强启发。回乡后，他时常在山里转悠，寻找各种野生环境下生长的茶树，观察它们如何生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一年后，陆云强在这片海拔900多米的山上种下了第一批生态茶。
2: 我们那种密集型矮化那种种植，一亩可以种植3000株。
1: 嗯，
2: 我们这个一亩还不到300株，确定2米是相对有科学依据的。2米的话，它一般长起来，它就能够就不会靠拢，它能够长得茁壮，
1: 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
2: 对。
0: 为了还原出茶经中野茶树的生长环境，陆云强保留了周边的灌木杂草。附近的茶农对这种种植模式很好奇，常常到他的茶园里转转。让他们惊讶的是，这片茶园里生产出的茶叶竟卖出了意想不到的价格。
2: 因为我们这种茶属于市场上是很少的，极少的，就属于小众茶。当然它成本高，价格也就高。相对来说，我们这个茶的话，生产期的话，一亩可能可以达到2万元。
0: 普通茶树每亩的产出可以卖到5000-6000元，这片仿野生茶林每亩茶叶却可以卖到20000元。10多年前，人们追求在有限的土地里获得更多的产量，今天人们在品质上精益求精。2021年，浙蓉高山白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3年，乍阳乡80%的传统茶林被改造成生态有机茶园，茶农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智慧茶园、生态茶园，一个个种茶新模式，让乍阳茶产业连通起新时代农业发展的高速公路。今天的高山茶乡道路。

0: 越来越宽阔，人们又建起了文化公园。农闲时，村民们在广场上唱歌跳舞，或者看一出热闹的布袋戏。茶乡人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2015年，沈海高速公路复线浙甬至福安段建成通车。有了这条高速公路，到省会福州原本6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2个多小时。日益便捷的交通路网让乍阳乡迎来又一次发展的契机。
1: 随着高速公路的修通，曾经山高路远的乍阳乡逐渐成为了游客们乡村旅游的目的地。每年会有30多万人来到这里，在山水田园、诗画相居中体验茶乡人家的精致生活。
0: 这两年，乍阳山清水秀的风光、翠竹掩映的村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但如何能留住游客，多待上几天？人们开始在茶叶上做起文章。吴慧华家里有20多亩茶园，乡村旅游的发展让村民们不仅种茶卖茶，制茶体验也变成了旅游资源。夫妻俩正在改造一栋老屋。
2: 我们主要是想做一个白茶民宿，然后如果外面的客人进来，他想体验白茶的制作过程，可以住在这边。这个路对面有我们的茶厂，还有茶商，然后就可以整个过程都能体验到，就不会说一天来了就走。
0: 中国人品茶重在意境，夫妻俩考虑把茶文化和家乡的山水融入其中，在庭院里种上竹子，房间装修成泼墨山水的风格，让住宿的游客推窗见景，闻香品茶。今天的乍阳乡，人们不仅可以体验传统的制茶技艺，还可以做扎染、打糍粑。到了收获季，游客还能上山下田，体验农耕的乐趣。一项项传统民俗旅游项目，让游客们喜欢上茶乡的闲适生活。在丹桂的芳香中，赶赴茶席的客人来了。人们在诗画般的村庄里听琴品茶，享受一盏盏香茶带来的恬静和悠然。如同一杯好茶，已经细细打磨，漫山遍野的茶丛在秋日的阳光下静静矗立。一代代茶乡人家用一份精心，在青绿的山水中耕耘着一片茶叶带来的幸福生活。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放弃了。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0: 永远相信你。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都要演，
14: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们靠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8: 表现不错，
19: 老婆，我升职了。
20: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初四，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2026港澳山东周开幕，卢港澳合作领域向心，进度更快。今年我省夏季高考迎来多项变化，艺术类本专科批、体育类常规批志愿数量增至96个。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数字产品影响孩子视力注意力，教育部提示防范电子带娃。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发布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防止各账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非洲多国加强防控。
1: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并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广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大风影响，预计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宁夏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沙尘暴。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烟台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分散性小雨转多云。早晨到上午，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轻雾或雾，北风，半岛地区5到6级，阵风7到8级；滨州、东引、潍坊、临沂和日照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和鲁中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引、淄博、潍坊、烟台和威海18度左右，鲁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下面请看城市预报。济南晴转多云，12到18摄氏度；德州晴转阴，8到18度；聊城晴转阴，7到18度；泰安晴，9到19度。菏泽多云，10到18度；枣庄阴，7到18度；济宁多云转阴，8到18度；临沂阴，8到19度；日照晴转多云，8到18度；青岛晴，10到17度。烟台晴，10到16度；威海多云转晴，10到15度；潍坊晴转阴，8到18度；淄博晴转阴，7到17度；滨州晴转多云，9到20度；东营晴转多云，9到19度。济南晴转多云，12到18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2026港澳山东州开幕式暨卢港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香港举行，18个重点合作项目现场签约。2026港澳山东州的主题是聚力十五五，携手开新局。18号到22号，山东在香港和澳门将举办一系列推介和交流活动。
1: 当前山东十五五规划正开新局，那香港

0: 正在编制实施首个五年规划，而澳门呢也正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所以说，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来看，卢港澳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起点上。那三方合作要走向一个什么样子的新空间呢？开幕式上集中签约的项目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色鲜明又趋势明显的微观视角。
1: 签约的十八个项目中，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产业占比高，也有跨境电商、文旅综合体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合作。去年，香港共有119宗 IPO， 集资额达到2858亿港元，居全球榜首。这样的金融优势，正是山东实现产业倍增所需要的。
2: 从香港资本市场来看，咱们山东的 AI、机器人、工业互联网、化工、新材料类的企业赴港上市明显提速，今年就已经有两家上市，十家待审。
3: 除了那个产品出海、那个生态出海以外，还有我们的那个利用香港的资本纽带呢，去聘船出海。所以我相信呢，香港贸发局会发挥我们的独特的作用，利用贸发局全球的网络50个办事处，以及我们刚刚上个月启动的那个出海全球通，可以帮助更多的山东的企业呢成功出海。
1: 明显提速的还有项目进度。2024年，浪潮云公司被引入到香港数码港，短短三年，企业在港业务已经从传统的数据中心升级到了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大模型、智能体等更深更全面的领域。
4: 在内地的广泛的应用场景的一个示范，以及应用场景的一些价值呢，成熟的案例快速的去引入到这个香港本地，由香港去做这个国际的创新枢纽，然后输出到海外，比如说东盟呀，然后这个日韩啊，以及全球的这样一个地区。
1: 据了解，今年港澳山东周期间，山东共有100多个优质项目将在系列活动中推介，推动卢港澳合作再上新台阶。
5: 好品山东是展现山东产业特色、文化气质和发展水平的重要区域公共品牌。今年港澳山东周再次设置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活动，56家企业携89组产品集中亮相。好品山东推介展示活动设置制造、智美、智卫、文运四个板块。走进制造山东展区，17组展品包括曾在冬奥会上大放异彩的雪蜡车、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通新能源客车，还有中车研发的全球首列商用碳纤维地铁列车，每件都来头大、有说法，掌握首发技术优势。工业重器是拉动出口的大引擎，而文运山东展区的文艺作品则是文化情感的软联通，琉璃摆件流光溢彩，日用瓷器精致典雅。春节以来在网络大火的文创 IP 马彪彪也来到了现场。
6: 港澳地区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和面向国际的品牌展示窗口，马彪彪这个 IP 是国画的二次创作，网友们非常喜欢动手给它做造型，也符合当前的潮流玩具市场趋势，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个活动呢，打开知名度。
5: 借助港澳山东周的良好氛围，昨天还启动了好品山东加香港本地鱼菜直送品牌推广周，各类优特农品在线上线下同步展销。
7: 这里是本次活动的产品展销区，来自全省的近100家企业、300多种产品来到现场，富含粮油、果蔬、肉蛋、鱼禽等多个品类。
8: 这一款呢是我们的生煎御品茶，我们在港澳的市场销售的非常好。这次活动呢，我们又对接了很多的港澳的客商啊，正在洽谈当中。
9: 我们呢是在打造山东基地、香港服务、全球分销的模式，带动山东的农产品走向海外。
5: 本地鱼菜直送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推出的官方生鲜直送平台，本次活动就是把山东优质农产品和香港直送平台结合，实现山东农产品在香港直销。
10: 透过我们的本地鱼菜直送的实体店还有我们的网店呢，也销售过一些山东的农产品，也有网售广大的市民欢迎的。未来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引进更多山东的农产品到香港销售。
11: 通过这个品牌的渠道，使我们的好品山东的优质农产品进入香港市民的餐桌，同时啊，我们想发挥好香港这个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使我们的山东好品通过香港走向世界。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经验成效。
1: 东营是全国首批、全省唯一盐碱地综合利用国家试点城市，

0: 截至2025年底，当地40个片区、75个试点项目全部完工，新增耕地3.48万亩，改造提升盐碱耕地11.59万亩，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年增粮食产能7300万斤。
1: 新增耕地土壤含盐量显著下降，80%的项目片区下降至3%以下。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后，2个项目含盐量下降至1%以下，氮磷钾、有机质等养分含量显著上升，农田水利设施更加完善。
0: 依托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山东已建成国内规模最大、多样性最丰富的耐盐碱种质资源库，筛选培育新品种系87个，构建实验室、试验田、大田、预繁推一体化体系，全国示范推广超3000万亩，带动超1300万亩盐碱耕地地理提升。在试点带动下，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改造提升盐碱耕地159万多亩，超额完成国家14.5任务目标。
2: 近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山东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夏季高考工作实施办法》。与往年相比，今年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设置及志愿设置有调整，其中普通类取消特殊类型批，艺术类本科批、专科批及体育类常规批每次填报志愿的数量由去年的不超过60个增加到不超过96个。
3: 昨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早教类 APP 等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
2: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倡导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也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整合多方专业资源与社会力量，聚焦数字时代学前儿童权益保护，推动多方协同联动，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大幅提升。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91.5%。2025年6月1号，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进入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新时代。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在回应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时，明确指出，应警惕通过注射减肥针、口服降血糖药等方式追求快速减重的行为。
4: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只要符合健康的生长发育曲线其实就可以了。儿童青少年是否肥胖，可以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和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里面的性别年龄别 BMI 对照表来做初步的判断。如果体型呢是持续偏胖，或者已经出现血压、血糖、血脂、脂肪肝这些异常，那么就要尽早干预了。
2: 健康体重管理的基础是生活方式调整，具体可从3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饮食结构，尽量减少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及各类零食的摄入，增加蔬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同时避免过度节食，保障生长发育所需营养。二是保障充足运动，倡导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通过规律运动消耗多余热量，增强体质。三是关注心理状态，家长应避免因体重问题给孩子施加心理压力，多给予鼓励和引导，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体重管理意识。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后，体重管理效果不佳，需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医生的指导。
4: 各

0: 种所谓快速减重的方式要慎用。现在所说的减肥针或者说减重的降血糖药物其实都是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需要由专科医生来评估它的风险，充分考虑各种不良反应，比如胃肠道不适、情绪障碍，不能自行的购买和自行使用。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批准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任何减重药物，不建议擅自使用，它的风险还是不小的。
1: 此外，极端饮食方式同样不可取，完全不吃主食、生酮饮食等方法，虽然短期内可能会使体重下降，但引发代谢异常的风险较高，远期健康隐患更难以控制。科学合理的做法是坚持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保证蛋白质、蔬菜、水果与全谷物的均衡搭配。
0: 最后呢，提醒大家，就青少年减重的目标，不是说快速短期瘦很多，而是逐渐瘦下来，要改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如果肥胖并且伴有打鼾、脂肪肝、血脂、血糖异常、月经不规律这些情况，应该是及时就诊。
1: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昨天，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提出建立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2: 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根据通知，原则上以下产品种类可以纳入白名单，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
3: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2: 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同时，通知再次明确，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不能纳入白名单。
1: 有不少网友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在药店买牙刷、面膜甚至防晒口罩都是可以使用医保各账的，白名单发布之后为何不能再用各账购买此类物品了呢？
2: 此前有报道称，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不少在售商品在使用这个套路。例如，多款药店在售的卫生巾明确标注为药监认证医疗器械，在药监部门官方网站通过备案号查询，该医疗器械的预期用途为病床或检查床上用的卫生护理用品，和该产品宣传销售和使用场景不符。
4: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1: 此前曾有注册为医疗器械的智能手表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引发讨论。根据通知，

0: 像这类具有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等器械耗材也不得纳入白名单。 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目前脑机接口有三条技术路线，包括无创、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此次启用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电极可直接与大脑神经元交互，采集到的神经电位信号分辨率清晰度大幅提升，为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实现精细化。
2: 神经功能调控筑牢技术基础。打一个比方，如果呢这种半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系统，就像在会议室的门外来听清我们会议的内容，那么这次的全植入式脑机系统，就相当于把麦克风放在了会议桌上，那么能够更清晰地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
0: 据了解，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可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已有全国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本次临床试验优先聚焦高颈段脊髓损伤引发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范围。 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开始临床试验，而去年开始临床试验的半植入式脑机接口效果初显。昨天，全球首例同步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经临床医学评估证实，神经功能已成功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 5年前，患者小王因外伤导致脊髓严重损伤，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之后，他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与脊髓电刺激联合手术。随后接受了6个月的联合训练，并逐渐过渡至居家康复阶段。1年后，经过临床医学评估证实，患者的神经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3: 这一突破打破了医学界此前认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导致运动与植物神经功能不可逆损伤的定论，为同类重症康复开辟全新路径。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就是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后期能恢复到就是在辅助的情况下可以，就是自己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0: 脑机接口如何发挥作用？医疗团队介绍，脑机接口的意义不是帮助患者重新站起来，而是帮助患者完成自身神经功能的重建。原来大脑与肢体就像是在隔空对话，现在借助脑机接口建立了一座空中桥梁。
4: 对于他的体验感来说，就是我想象我在走右腿了，那马上我这个右腿就抬出来了一步。
5: 是脑机接口加上患者主动的康复训练，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4: 这个康复的方法，然后包括一些软件硬件，也都是会逐渐的再给他类似的病人去用，所以我希望是，比如说到2年3年，他还比现在还会有新的进步。
0: 为推动神经修复与骨科诊疗技术创新发展，促进学科交融、学术共进，近日，由山东省医师协会主办、山东大学齐鲁第二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协办的山东省医师协会神经修复学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暨骨科前沿创新技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大会汇聚国内外顶尖权威专家、资深学者及省市县各级医院医务工作者，聚焦神经修复与调控、骨科功能修复重建、中枢神经病变修复、颅脊外科损伤修复等前沿领域。

0: 通过专题授课、病例复盘、深度学术研讨等形式，搭建高水平、高品质学术交流平台，分享前沿理念、创新技术与临床实践经验，助力区域修复医学整体能力提质升级。前沿科技赋能、服务民生健康是本届会议的最大亮点。
1: 借这个会议，我们 SPY-GPT 的6成果来发布，我们把这个相关的疾病输进去以后，它会 AI 能够给你提供这个治疗决策，这样大大缩短了这大夫的这种沟通的这个时间，提高了这种诊疗的这种效率。
0: 线上会场还举办骨科手术直播周，通过实时直播精创手术操作、机器人辅助关节置换及 AI 辅助手术规划，展示复杂病例的创新诊疗路径，让更多基层医务人员学习前沿技术，助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3轮上演精彩对决，青岛西海岸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西海岸不仅率先进球，最终还把老牌劲旅逼平。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暂时互交白卷。下半场刚开始，西海岸球员雷森德犯规，裁判经 VAR 证实后直接出示红牌，国安迎来了多打一人的绝佳赢球机会。可让人意外的是，多打一人的国安不仅没守住防线，反而被西海岸外援戴维森在第73分钟一记惊艳的倒钩破门先拔头筹。虽然国安稳住阵脚后，在第78分钟由替补登场的林良铭火速扳平比分，但最终的比分还是定格在了1-1。凭借此役，西海岸在积分榜上顽强赢得一分。
2: 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给大伙儿接着说。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欢迎回来。当地时间1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
4: 我们完全支持通过外交努力解决地区冲突，因为我们希望保护该地区的人民，避免他们成为地区局势升级的主要受害者。同时，我们也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美伊谈判进程还需要更多时间。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美国媒体随后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0: 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德黑兰证券交易所紧急暂停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此举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
2: 连日来，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宣布，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3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另外还报告了513例疑似病例。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19号表示，此轮埃博拉疫情并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目前，世卫组织正在研究是否有候选疫苗或疗法可以用于控制疫情。
5: We are also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looking.
6: 在国际层面，我们也在研究有哪些候选疫苗或治疗方法可用，以及能否用于控制此次疫情。
0: 据介绍，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非洲疾控中心18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此前，世卫组织已于17号宣布发生在刚。

0: 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赞比亚、塞拉利昂、卢旺达和坦桑尼亚等国已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等防控措施，严防埃博拉疫情扩散。
1: 在刚开幕不久的第61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中国馆成为本届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展览将古老艺术传统与前沿科技相融合，探讨数字时代下的文化身份。
0: 本届中国馆展览主题《梦溪》，取自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涵盖书法、影像、数字叙事等多种形式，展出《致敬梦溪笔谈》《梁渚之光》《逍遥游》《微纳山水》《黑神话悟空》《共生》等实践作品，将多种文化元素转化为可观看、可感知、可互动的艺术体验，呈现古今对话、中外互鉴的艺术场域，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水平，展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最新成果。威尼斯双年展创立于1895年，是国际公认规模最大、影响力最深远的当代艺术盛会之一。本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将持续至今年11月22号。
1: 近年来，随着消费观念变化和个性化需求的推动，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饲养异宠。一种主要产于肯尼亚的巨型非洲收割蚁正成为全球异宠市场上的抢手货，该国蚂蚁走私问题愈发猖獗。
0: 巨型非洲收割蚁整体呈红褐色，因其独特的观赏价值，在全球异宠市场深受欢迎。外国买家通过中间人联系当地居民捕捉巨型非洲收割蚁，单只售价平均100美元，蚁后的售价甚至超过200美元。昆虫学家表示，这些蚂蚁在当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够传播草籽、改良土壤、维持草原生态健康。尽管巨型非洲收割蚁分布广泛，但非法贩卖活动会将其传播至非原生地。由于缺乏天敌制约，入侵物种会挤压本土物种生存空间，进而破坏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1: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各位观众再见。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3: 融媒创新。

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韭菜炒虾仁儿。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韭菜200克，虾仁儿呢50克。把虾仁儿倒入大碗中，加入少许的淀粉，然后再加入少许的盐，随后再加入料酒，把它腌制一下。虾仁腌制好了，放在一旁备用。油热以后炒韭菜，撒入少许的盐，好，翻炒一下，关火，出锅。倒油，加入姜丝，倒入虾仁儿，快速的滑炒，开小火，加入少许的盐，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今天呢，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并且包邮到家。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就剩812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嗯，刚才说的没错哈，多种维生素的数量真的是不多了。
1: 嗯，
2: 就这点数量啊，恐怕还是阮老师您昨天给大家留的吧。
1: 立冬啊，还是你了解我。昨天呢，咱们刚刚结束之后，我立马就打电话，赶紧去留点多种维生素，直接呢留了800多组。我稍稍动作慢一点儿。就这一点昨天就被大家全讲没了。那么我留下来的这点呢，我是考虑到我们有些朋友呢，他确实也需要这种多种维生素，可能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错过昨天的机会了。那我告诉大家，今天还有那么一点儿，
0: 812组。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也肯定的告诉大家，今天是团购的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0: 是是是，
1: 而且就目前的这些多种维生素一旦被你们抢没了，那今天的团购什么时候没，什么时候团购结束。
0: 小卓老师
1: 啊，
0: 要不你再为大家要点儿，
1: 你得
0: 哎呀，这点多种维生素啊真的不够啊，别说大家了，哎，就是我那亲戚朋友到现在还有没报上名呢。
1: 那动作要快呀，对不对？你家亲戚没报上名，你就赶紧现在让他打电话，因为现在还有那么一点儿啊，不然再过一会儿这点就全没了。而且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想去再为大家要一点，是这两天的情况，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眼

0: 你全部看到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厂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要不然我们这个团购能坚持到现在吗？大家想一想。所以我真的不敢再去要了，再要的话我估计不会再给我了。
1: 是也是啊，否则昨天也不会急急忙忙的您去帮大家留这一部分。
0: 是啊，我就是怕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错过了这么一次机会，前两天呢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团购，所以呢我就想尽量的把这个活动能延一天是一天啊，也让更多的人呢得到这个消息，参与到这次的团购当中来，那么少花点钱来为自己呢营养一下身体。
2: 嗯，没错啊，这阮老师考虑都很周到，所以啊刚知道消息的朋友啊，你们可要快点报名了，晚了可就真的赶不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喽。
1: 是，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六种基础的营养，180块钱补充一年。其实别说大家了，就我跟刚子哈，我们俩也报名了不少。
2: 是啊，这个我爱人啊，对，我在这边主持着呢，他的那个场外就定了啊，连我爸妈啊都给每人定了一组，岳父岳母，尤其我爸妈第一天专门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他们定一组。我说这事儿去找儿媳妇去，我太忙不行，有规矩阮老师不让。
0: 这个其实呢，你别看他们让你为他定，实际上是为你着想。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大家看啊，我也是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也在不断的学习营养方面的知识，那么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别人不管，就自己的身体保养好，因为我的身体好了，我就不会给我的孩子们添麻烦呢。所以你爸妈也是这想法，
2: 是，
0: 至少他们现在不用特别的考虑，是不是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呢？我自己提前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把自己养好了，
1: 对不对？您还说啥呀？您是通过这个一日三餐，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每天的这营养。
0: 哎，不对，我每天的菜你们俩没吃吗？
3: 吃了，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不光是我自己的一日三餐。我这个年纪啊，肠胃功能啊，说句实话，没有立冬和刚子的肠胃好了。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补充的营养，我自己就觉得远远不够了。那这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想招啊，我就会额外的去补充一些营养。就像大家现在团购的多种维生素，我就感觉我身体缺营养的时候，我要补一补多种维生素，各种各样补一补。毕竟这个六种都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维生素，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就是身体里不能缺少的营养，最最基础的营养。那么这些营养如果补充足了，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自己的健康就打好了地基。那身体的地基它要是打好了，就能远离不少的问题呢。
2: 是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才抢着报名订这款多种维生素。到现在为止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还剩700多组了，看这个减少的速度就知道大家非常想要，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而且这款多种维生素哈，它是把六种维生素一起来补，这个比我们很多人呢单独的去补某一种的营养啊，这真是好太多了。
0: 这个是肯定的，毕竟六种一起补的话，那它们之间也是相互协作，相互促进，有这个作用，不光是自己能够发挥作用，还能够帮助其他的营养尽可能的发挥作用。所以呢，我才选了这款多种维生素，我是想让大家同时补充这些营养，让大家的身体呢各个方面全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1: 是，而且您也说过哈，就是这款呢是配比比较温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负担呢会很低很低。
0: 是，这款维生素呢，我觉得，是六种维生素，它这个配比呢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是适合大家呢，长时期的去补充一些，而且给我们身体的那个带来的这个负担呢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就是像你给爸爸妈妈岳父岳母都定了，让他们都吃一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你看啊，你不在他们身边，
2: 是，
0: 对不对？你不在他们身边，他们那边就容易出现照顾不到的情况。那你把这个多种维生素给他们送去了，他们

0: 补一补啊，那么对于他们身体的这个调理都是非常好的。你说他们要身体好了给你打电话都是报平安，那你在外边工作还担什么心呢？
1: 哎，真是啊，他们要是每天都能补充这个足够的营养，身体好好的棒棒的，哎呀，哪怕我不在他们身边吧，我也能安心工作呀。
0: 嗯，
1: 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有和我同样的感受，也都抢着报名。
0: 嗯，
1: 因为啊不快点抢，这点高品质的多维啊就真的被抢没喽。
2: 对，大家抢的肯定是非常非常快的，毕竟这次的团购呢它是非常的合适，就这一盒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呢大家也都知道是339块钱，那阮老师呢直接把这个价格哈给讲到了45块钱一盒，一盒是降了294块钱。那大家想，你说谁讲价能像是阮老师这么讲啊，对不对？
0: 嗯，我怎么跟你说呀，立冬啊，我要是不把这个价格往下讲的话不行。339一盒，这个多贵呀，对不对？
2: 相当贵。
0: 对呀，嗯，就是你明白，你知道这个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它非常好，
2: 嗯，
0: 你又能买几盒？
1: 哎呦，吃不起呀。
0: 我是不是
1: 四个老人来吃，这一个人根本这么贵，
0: 每人买一年，你算算多少钱？
1: 对呀，
0: 对不对？
2: 其实你要说吃哈，
0: 啊，
2: 我估计吃一盒，一盒就差不多了。
0: 对，每人买一盒，
2: 嗯，
0: 339也都1000多了，对吧？而且我跟你说，你这是在工作的状态，你还有工资。那我换句话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的退休金，如果刚退休的话，那个是很低的，是不是？1-2000，对不对？也就2000左右吧。你说339一盒，让他们一下子拿出几个339来补充一下维生素，很多人一看这个价格就犹豫了。就算有人他愿意出这个钱，可能就像你说的一盒，最多最多2盒，那到头了呢，哎，怎么这个价格成45一盒了呢？
2: 嗯，这不一样，
0: 平均算下来1个月15块，这真不一样了。
2: 嗯，
0: 这买肉都不止15，对不对？这个价格全部都能承受得起，所以呢这次的团购真正的是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我觉得您
0: 啊
2: 不光是办大事儿
0: 啊，
2: 您是办了一个相当大的事儿，
0: 相当大的事儿。
2: 就这款多种维生素哈，45块钱一盒，一组是4盒，也就是180块钱。但是呢，我们可以吃一年，
0: 对，
2: 就是给自己的身体啊补充一年的营养，这个真的是太合适了。
0: 那肯定的呀。其实当时啊，我跟厂家这个谈价格的时候，我是考虑了这个时间的，毕竟这个多种维生素它是需要长期的补的，我们只有每天都去补充一下这种营养，才能让我们的身体呢保持在一个营养充足的状态，那这一年的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嗯，
0: 咱们现在用180块钱换一年的维生素的补充，让我们把身体养得好好的。
1: 啊，不过在这里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是4盒，每人限购一组啊。团购期间呢，这一组啊仅需要180元就能拿回家，这一组能吃一年，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的多维，团购的优惠力度已经拉满了，限时包邮，有需要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吧？那您快帮我订一组多种维生素啊。
0: 嗯。
3: 哎呀，我就盼着这次团购了，可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呀。
0: 嗯。
3: 哎，您这多种维生素真是太好了。补充的吧都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维生素，完了他们还能够互相帮助，一起让身体更好，这我要是长期吃，那身体肯定比其他人要强不少啊。
0: 嗯，
3: 而且就您的这次团购吧才只要180块钱，然后就能补充我一年的维生素，我肯定不能错过。阮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一组啊。
0: 好好好，帮您定一组，您放心吧，这一年的维生素你补充一下的话，能够帮您解决不少的身体上的问题。您呢每天按时吃，把身体养得好好的，这就行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已经给您定好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3: 啊，好了，谢谢您，荣老师，那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4盒。

0: 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阮老师好。
1: 你好。
2: 我看多种维生素已经很少了，赶紧帮我订两组吧。
1: 确实维生素已经不多了，不过您要的两组还是有的，您放心，有。
2: 有我的就行。俺爸妈呢就能补充上维生素了，我也呢是在外地打工的，离俺爸妈呢太远了，但是呢也没有办法，为了生活嘛，目前只能这样。他们呢怕我担心，很多事情呢都不跟我说。我跟他们呢是报喜不报忧，他们呢跟我也是报喜不报忧，弄得我没办法，我只能经常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来给他们吃，尽量给他们多补充一些营养啊，让他们的身体呢尽量的少出问题，这样呢我在外面打工呢让他呢也能多放心一些。你这种多种维生素啊我看了就不恼，不仅呢能补充身体的基础的六种维生素，而且呢能够长期的补充，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我跟俺爸妈呢每人订购一组，让他们多给身体啊多补充一下营养。
1: 这位女士，我跟你说啊，不光是你呀，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给爸爸妈妈多买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他们身体补充一些营养，这方面您做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爸妈的身体的营养如果说补充足了，那他们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概率那就小了。好了，你爸妈的这个名呢已经给您报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吃一年，一天只需要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阮老师您好，那个多种维生素还有没有啊？我想订六组，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现在还能报名，但是六组您订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4: 对呀，这一组可是能吃一年呢。
3: 哎呀，我订这个六组不多，我们吃的人那个也比较多。你看啊，我和我爱人两家人六口，正好一人一组，每个人都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好好的给身体补充上这六种基础的维生素，你看多好啊。
1: 那您的六组呢我这边给您订好了，也让你们全家人呢都能补充补充营养。那现在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吧。啊，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一下现在还有400多组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5: 多种维生素还剩400多组了，你赶快帮我订个3组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今天要是报不上名我就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1: 这您放心啊，虽然说现在还剩400组左右吧，但是您现在报名还不晚，您的3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5: 那可太好了，您是不知道啊，我之前还不知道您有这么合适的团购呢，是昨天看见邻居收货，我问了一嘴他才跟我说的。说这块多种维生素有身体里面需要的大基础的六种维生素，而且配比吻合，长期补充的话对身体的负担也低，关键是这个价格低啊，我就没见过这么合适的维生素。180块钱补充一年的量真是太合适了，所以我吞一些跟我爱人一起补，让我们身体都好一些。
1: 原来是昨天才知道的，但您赶得可真是及时。今天呢，您要是再赶不上这个团购的尾巴，我告诉你，真的是实打实的错过了啊！还好我昨天呢留得快，留了这么一点儿。那既然您的名我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你后头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吗？
5: 好，
1: 那我们就说再见喽。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80块钱一年的量，多合适啊！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6: 我想订多种维生素，订的。

0: 有点多，我要订十把。
1: 哇，
2: 订多少？
1: 18组。
2: 18组啊！哎呦，那您订的不是有点多呀？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1: 是，
2: 这十八组这多少人分呢？这是？
0: 好些人分呢。自从我知道您团购多种维生素之后啊，我就在我们那个舞蹈队里的群里头啊，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款维生素不仅能够补充6种基础的营养，价格还便宜。180块钱就能补充一年的量，多实惠呀！啊，大家一听这次团购价格这么合适，而且东西也很好，就想要跟我说，让我帮着订。有订2组的，有订3组的，都给自己家人订的，这一加起来就18组了。
3: 好呀。那是这么回事啊，舞蹈队里一块儿来定、你说这么多人都想要，我能说什么呀？刚子
4: 定
3: 对啊，你看刚子说了定，就18组给你定上呗。
0: 哎呀，那太感谢袁老师了啊。
3: 不用谢，其实你跟你的那些个老姐妹们说，让他们啊这个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因为是送货上门的啊。行了，你的愿望达成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跟您说再见了。
0: 好，谢谢袁老师，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
3: 再见。
5: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4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你好，我想订2组多种维生素，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3: 还来得及，肯定有您的2组。
6: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袁老师。就我这2组主要是给我老伴订的，他身体不好，你说光靠他1日3餐的营养补充，完我觉得好像不太够，所以呢，我就想着额外的吧，再给他补充一些。你说这身体里的营养足了，那身体不也就慢慢的好了吗？这样吧，也能避免一些问题的出现。我这不是还得让他多陪陪我吗？哎呀，再说了，就是孩子吧也不在身边，我们的身体啊只有能靠自己想办法了。您这次团购的维生素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我们都不用惊动孩子，自己出钱就能把营养补充上来，多好啊。
3: 那倒是好啊，那确实也是好。你说当妈妈的心呢，时时刻刻都是想着孩子的，就怕给孩子们添点负担。不过有一点呢，您说得很对，那就是这个营养给自己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就能慢慢的变好。所以呢，您要的2组多种维生素呢，我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现在我要跟您说再见了，这位朋友。
5: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是一年的量，只要180块钱，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现在呢也就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你好。
3: 你好，
7: 我想订1组多种维生素，现在还来得及吗？
3: 您真幸运啊，赶上团购的尾巴了，目前还来得及。
7: 哎呀，那可太好了。前两天哈，我出去旅游了，这昨天才回来，今天呢知道您这多种维生素要搞团购了。你说我要是晚回来一天呢，可能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跟您说呀，我之所以哈能够经常出去旅游，那就是我身体保养得好，我跟您学习那个营养知识，什么时候补充什么营养，那我可关注了。像这次的6种基础维生素啊，我也不能错过呀，只要身体营养补足了哈，你说我才能有好的身体呀，去这个地方旅游。而且吧哈，您这个团购价也真是实惠呀，那市场价339元一盒，那这次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那1组4盒，这一年的量啊才180块钱。你说我出去旅游哈，那随便一张车票我都比这个贵呀、那这次真是太实惠了。所以张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3: 好好好，帮您订上，然后呢让您营养充足的啊去各个地方去旅游，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那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好吗？
7: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那再见了。哎、
3: 好，再见。
5: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吃一年，一天只需要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3: 这位朋友您好。

0: 袁老师你好，今天是草稿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间我还能订到多种维生素吗？
1: 您这电话打进来真及时啊，还能订到。你想订一组还是两组？
0: 我想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我姐订一组。
1: 哦，
0: 我姐小时候吧，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孩子，我得管。
1: 嗯，
0: 平时她也不舍得那个花钱买这些东西，觉得没必要。但我这想法不一样啊。我认为只要身体里营养充足，身体就能好，就不容易生病，就能躲开不少问题。这次多种维生素也不能少，多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六种基础营养，他的身体也会好一些。而且您看，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多块钱，多便宜啊！所以我得报名啊。
1: 你这个时间赶的是真的特别好，哪怕您再晚一点儿，我估计您可能就没有份儿了啊。现在您要的两组啊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哎，好的，谢谢您，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要接近尾声了。目前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39元一盒，团购价45元一盒，还包邮到家，每人限购一组四盒，一年的量才180块钱，每天也就4毛多，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数量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这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大展身手了。那么今天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女士，首先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61岁了。
1: 像吗？真的不像啊。跟大家再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3: 好的。Hello， 大家好，我叫韩燕，今年61岁。我平时呢就非常喜欢制作美食。今天啊，袁老师，我就带来了我的拿手菜。
1: 拿手菜
3: 来参加这次比赛。
1: 好，
3: 我的拿手菜就是竹笋炒腊肉。它这个菜呢也比较简单，食材只有2样，竹笋和腊肉。现在啊，我们就把洗干净的竹笋把它切成片。
1: 那我能帮你做什么？
3: 那这样，阮老师，你先给我烧点热水。
1: 好，
3: 我等会儿切好竹笋片以后，我要焯一下水。
1: 好嘞。

0: 咱们等水开了以后，就直接把竹笋放进去焯水。
1: 好，水正好开了，
0: 大火烧开3分钟就可以了。已经到了，咱们把它盛出来。
1: 好，关火。
0: 咱们现在呢，就把腊肉给处理一下。先把腊肉切成片，然后放到这个蒸锅里，把它给蒸熟。
1: 明白了，我就是要烧水。
0: 对。好，然后把它放入碗里。好嘞，好嘞。我们这个菜的改良之处啊，就是不放一滴油啊。那我们需要把腊肉蒸出来的这个油脂啊留着啊。
1: 出锅吧，
0: 出锅。哇，好漂亮。
1: 把火关了。
0: 咱们现在就开火炒菜，先把蒸熟的腊肉和里面连带的油脂

0: 然后把焯好水的竹笋倒进去。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加入调料了，少许的鸡精，再来少许的白糖，一点点生抽，一小勺的蚝油，翻炒。好啦，我们香喷喷的出锅了。
1: 好。